0: 你沾上你就甩不掉，帮忙也得帮，不帮也得帮。这得说方树安会来事儿。这老者闻听点了点头，罢了，我吃了你的饭了，能不给你干事儿吗？如今你也破费了，好吧。不过方叔安你放心，别看我实名的人，要想抓他，我估摸着还不费劲儿，就瞎摸也能把他摸着。这样吧，你出去公开跟他见面，把他稳住，然后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窜出去拦腰把他抱住，咱俩不就把他抓住了吗？就即使咱俩不行，这地方叫蒋家坨，路口那块就有衙门，这有巡检司，有军队，军队闻信赶来再帮咱的忙，他还跑得了吗？老爷子，我谢谢你了啊！事成之后，我个人有重谢，官府有重赏，好好好好，那你就请便吧。哎，好嘞。方叔安也不吃了，就在这个单间雅座里边，把衣服规整规整，把帽带勒勒，鞋带紧紧，腰带子系系，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唰唰唰。在屋还练了一趟，这盲人呢翻着眼睛在这听着。方爷，我觉着你身上好像挺沉似的。我说你这玩意儿还能闻着？闻出来了，你是不是把那银子包先给我放下？你带着这么沉的东西，你怎么抓贼呢？等一会儿抓完贼我再还给你。您好，你先给我看管。一千来两银子，六七十斤呢，那玩意儿在腰里头坠着多不方便。方叔安把包解下来交给这老头，我先放这儿啊，可别让他丢了。全交代完了，方叔安把这半截的门帘刺啦往下一拽，肉就蹦出去了，正蹦到紫面金刚王顺桌子前边，斗丹田高声喊喝：烟子！您说没鼻子他不兜风，这味儿啊跟正常人也不一样，把屋里人吓了一跳。哎，什么声儿？别人不说，单说王顺刚叫了两盘包子，刚咬了一口啊，猛抬头一看，方叔安出现在面前，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啊！筷子也落地了，包子也掉地上了。他不是怕方叔安，他怕的是白云瑞和徐良，这就叫贼人胆虚呀、啊。那位说这王顺这么老半天上哪儿去了？在本地他有熟人吗？没有。王顺这是瞎跑跑到这儿来的，他为了摆脱跟踪，进了蒋家坨之后啊，他一看有个大院套，后门开着呢，这后院里堆积的全是乱草，王顺也太累了，他就钻进草堆，在那块展臂一时，要不说他脑袋上身上怎么净草沫子呢？王顺钻进草堆呀、啊，闭着眼睛琢磨了半天，他一盘算，我上哪儿去？哎呀，上云南太远了，上四川也不近乎， 回原籍，不，绝不能回，肯定官府得通缉我。那么眼前有什么地方呢？他想啊想啊，想起一个地方来，离这蒋家坨不远，在五六十里地有座山，这座山叫少华山。据说少华山有位总辖大寨主叫赤发龙神冯奎章，他管辖着八百里洞庭湖，他还有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江湖号称冯家四太子，据说是四员猛将，每人一对大锤呀、啊，是金银铜铁八大锤。听说这冯奎章还有两个帮手，他曾经跟这两个人学过武艺，一个叫海马追风手上官清，一个叫海马芙蓉手上官伦。他还有个军师，这军师姓尚，叫尚可善。哎呀，但是跟这些人都不熟悉，我投奔人家去，人家能不能收留我呢？这玩意儿可就难说了。最后他一琢磨呀，不如大胆一试，反正我们都是江湖人，提我爹的名望他们大概也知道，能收留我更好，不能收留我借点川资路费，然后我远奔云南。嗯，就这么办。王顺又一想，眼前至关重要的，我得摆脱这个尾巴，把方若安我得甩掉了，我就在这眯一会儿吧，睡他一觉，一会儿他找不着我，他就过去了，或者他就回去了，我再走我的。他在草垛里这一忍呢、啊、这个滋味可难受啊，又渴又饿呀，这才想起来一天一夜水米没沾唇呢、啊，一会儿我得喂饱了肚子再说，没钱没关系，我哪怕脱件衣服做压帐呢。故此他等了有一个来时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他起来了，把身上的草抖了抖，仗着胆子到了街上，东看看西瞅瞅，一瞅没有方树安，另外也没有开封府的官人，这才仗胆子到了前街。他可没想到，就在他进了蒋家坨，钻进草垛这个前后，有一个人正在暗中监视于他。王顺做梦也没想到，等他进了饭馆了，到三仙居打算喂喂肚子，因为没钱呢，他就要了两盘包子，吃完了好赶路。没想到这包子一口还没吃呢，方砖在里头蹦出来了。他焉有不怕之理，这小子噌就站起来了，一看还是方砖自己，他略微放了放心。事到如今呢，他也豁出去了，姓方的，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又在这儿遇上了。
1: 对了，又遇上了。
0: 哎，王顺，你要是懂事的，赶紧自己投降，我管保不凌辱你，无亲不拦。一会儿官兵来到，小子你可就活受罪了，你打算怎么办？说个痛快话。王顺把眼前这张桌子哗这一招，我奔方栓就砸来了。方栓电不宁腰往旁边一纵，顺手抄起一只痰桶来，奔王顺就是一痰桶。这王顺吓得一低头，肉啪稀里哗啦，怎么回事？痰桶正好砸到酒坛子上，酒坛子也碎了，酒也洒了， 把掌柜的伙计吓得嗷嗷直叫唤，吃饭的是四散奔逃，起来哗起来哗，饭馆可乱了套了。方川扭向回头就喊老爷们快帮忙抱腰子，可是方川喊完了往一号的房间一看呢，那个盲老头踪迹不见，把银子包也给拐走了，
1: 咦，没了！
0: 哎呦，你说把方川给气的，心说我上了这个老家伙的当了，你拿我当傻小子指挥呢？你把我银子给我偷走了，连忙都不帮，你跟孙套了你！可是方川一愣，这功夫王顺从窗户跳出去了，头也没回，撒脚就跑。到了现在，方川也顾不了这些了，追出饭馆，踩后头就撵，
1: 娘呆，截住！有人没给截住，他是国家的要犯，他是贼，
0: 谁敢截呀？老百姓躲的躲，藏的藏啊，街上是路尽人稀呀、啊。一瞅这王顺手里提着明晃晃一把刀。谁要一拦着咔嚓给一下怎么办？就这样王顺逃出蒋介坨，奔少华山就跑下去了。方川不知道在后头紧追不舍呀。这回王顺没耽搁时间，简短截说，一口气儿跑了80里呀、啊。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总算来到少华山的山口，把他累的是摇摇晃晃，实在跑不动了。方川还比他强，因为老方吃了两回饭，这肚子里头有底儿。王顺能耐再大，他没吃东西。方川离他保持着半里地的距离，因为这是旷野深山，所以看得很清楚。就见王顺摇摇晃晃进了一座山口，老方不知是什么地方，压刀还继续追。单说紫面金刚刚一进山口，里头呼哨就响了，呼哨一响是伏兵四起，出来七八十个喽啰兵，手里头各拿刀枪弓箭套马杆子钩镰枪，哗，把王顺就给包围了。几支钩镰枪指向王顺的梗嗓，别动别动别动，动他妈就扎死你。王顺就没敢动，一手提刀一手一摆，各位弟兄辛苦辛苦，别误会别误会，咱是自家人，我也是老何，你也是老何，你找谁？我初次到贵宝山来，请问我这有个朋友，这个朋友姓田，叫田凯，是否在此？田凯，哎，他在少华山干什么呢？我听说他在这儿也当个小头目。喽啰兵说，是有个叫田凯的，是我们这巡山寨主，人送绰号双刀将。对对对，我找的就是他。你叫什么名？在下姓王，叫王顺。好吧，先把刀放下，听我们的啊，不听对你可不客气。哎，好，打亮亮亮亮。王顺把刀扔了，人家把刀捡起来，拿根绳子把他拢上了，到里边送信儿。这王顺说的是实话，确实他有个好朋友叫田凯，人送绰号双刀将，是他爹神拳太保王兴祖的徒弟。耳闻说他在少华山还当了个小头，但是多年不通音信，这也是冒蒙啊这么一提，哎，结果还碰对劲儿了。喽啰兵到里头一送信儿，时间不大，巡山小寨主双刀将田凯晃着膀子来了。他低头看了看，哎呦，果然是凶的，
1: 我简直都不认识你了，快快快，松绑松绑。
0: 喽啰兵把绑绳给解开，给刀又给了王顺。王顺哭了，天大哥，被难之人前来求你，王哥哥跟总辖寨主美言几句，把我收留下吧。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走投无路了。
1: 别哭别哭别哭，兄弟你怎么了？
0: 据我所知，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1: 哭什么呢？
0: 有哥哥在这儿，你就可以在这儿待着。总辖大寨主跟我关系不错，我到那儿说几句没问题。你是个英雄啊，请都请不来，他能拒绝吗？别难过别难过，走走走，我现在就领你进山。
1: 哥哥等等，
0: 后头还有人追我呢。
1: 啊，
0: 开封府的？
1: 可不是吗？
0: 来多少人？
1: 不知道，反正我看见的就是一个。
0: 那你放心，我们这座少华山铜绑铁壁，他飞都飞不进来。弟兄们，
1: 要
0: 把伤口守好，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
1: 是。
0: 你看他是巡山寨主，有这个权利。他安排好了，带着王顺进山，顺着盘山道就来在少华山的金斗大寨。等王顺进了院儿一看，这块的气派不次于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相比之下，比王典那块还整齐。大厅门前站着40名彪形大汉，怀中抱着鬼头刀、双手袋，两旁边摆着兵刃架子。大厅的门开着，帘聊着，这里边正在谈论事情。谁呢？总辖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跟他的两位老前辈上官清、上官伦，军师，还有他几个儿子偏副寨主，正议论打造战船的事儿。可正这么个时候，他们两个人进了院子。田凯告诉兄弟，料等片刻，我把底交给你啊。我们总辖大寨主冯奎章啊，脾气暴躁，但这个人心肠挺热，你呀就得顺着他说，只要他瞅着你顺眼，看你可怜，包准收下你。如果你呛着他，这事儿可就不好办。哎，我都知道，现在我要饭不怕搜啊，能收留我就行，我还敢跟人家犟嘴吗？哎，就对了，我给你送个信儿啊。说着话，田凯正正帽子，抖抖衣服，来到大厅外边高声喊喝，报在下要求见大寨主。冯奎章往门口看看，是田凯吧？不错，正是在下，进来。
1: 是。
0: 田凯规规矩矩走到虎皮交椅的前面，躬身施礼，回总辖大寨主，有件事情要向您禀报。
1: 什么事儿？
0: 咱们这儿来了个朋友，打算要步步登高，投靠总辖寨主，赏碗饭吃。
1: 田凯，这鸡毛蒜皮的事儿还用跟我说吗？你是巡山寨主，你看着安排吧，只要这人可靠就可以。
0: 哎，是，不过他不是一般的人，必须跟大寨主得见个面。
1: 不是一般的人，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0: 大寨主，您听说有个人没，叫神拳太保王行祖？
1: 那怎么没听说过呀？
0: 一压南齐省，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 他不是被徐良给劈了吗？
0: 对， 今天来的这人就是王兴祖的儿子，叫紫面金刚王顺。
1: 哦，王顺，
0: 屋里的人就一愣。海马追风走，上官清一听手捻虚然，他不就是贾旭良吗？听说他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入了王典一伙呢，怎么上这儿来了？田凯说，那我就不清楚了，最好您亲自问话。好吧，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让他进来。田凯心花怒放啊，来到外边满脸是笑，兄弟，我跟你说了，看那意思大家都挺欢迎，张嘴英雄闭口好汉，你跟我进来吧。哎，王顺进了大厅，他一看呢，这哪是大厅啊，分明是森罗宝殿啊。正中央有座高台，高有五尺，两旁边有梯子，上头铺着虎皮。在办公桌案的后面是一把特大的虎皮高脚椅，在椅子上端坐一人，哟，这人长得太难看了，就是白天打个对面也得下个跟头。首先说这位，这个子身高能有一丈二尺六，都出了号了，宽宽的肩膀，挺大的骨巴架子，这张脸从脑门到下巴长了下没二尺也差不多，全国也找不出这么长的脸来。高高的颧骨，四棱的下巴，大奔的头，深眼窝子镶嵌一对黄眼珠，满脸嘎里嘎达是一层水锈，磕下一部红胡须，而且这人脑袋上啊还长俩包，不知道的呢，就好像两个犄角，要不怎么叫赤发龙神呢？连胡子在头发都是红的，长得就像画上的龙似的。人要长这模样能顺眼得了吗？头上戴着火红缎子扎巾，身穿火红缎子剪袖袍，外披对花英雄掌，在上面一坐是稳如泰山。在他身边有四个大个，这四个大个也身高在一丈二尺左右，一个个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在他们脚下放着金银铜铁八只大锤，桌子的两边有两把椅子，坐着俩老头，这俩老头好像一个模子磕出来的，五官貌相极其相似，不过这皮肤的颜色有点区别。上锤手这老头这脸发黄，下锤手这老头脸有点发青，花白的虚然，干巴巴的精神呢。每人身后背着一对毒龙双拐，下锤手有把椅子，还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是细米拉的眼睛，黄胡须，身披八卦仙衣，腰中悬剑。再往下看都是篇夫债主了，王顺没有时间挨个给相面的，强不欺身过来撩衣服就跪倒了。各位好汉在上，总辖大债主在上，备难之人王顺给众位问安。说着话啪地下就磕头。田凯给介绍，大寨主，各位，这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之子紫面金刚王顺。你说上人家这儿来也不容易啊，像王顺这个人那也是了不起啊，但是求人家来了就得给人家磕头。赤发龙神冯奎章看罢多时，免礼平身，多谢大寨主。王顺往旁边一站，冯奎章先给他相了相面， 而后告诉田凯，此座。真赏脸给搬了把椅子，王顺这才坐下。冯奎章就问王帅，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贾徐良？不错，正是在下。听了你的经历，真叫人可发一笑啊！因为你长得酷似徐良，唯独眼眉不一样。就因为这个，有人给你化了妆，把眼眉都染了，是有这事儿吗？一点儿都不假。嗯，这是有人介绍，要没人介绍，还真得拿你当徐良呢。见过你的人都说是一样一样的。
1: 是。
0: 哎，王顺，你不是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吗？我还接着请帖了，说你们七月十五要开人头大会，怎么这个会没开，你到这儿来了？哎呀，大寨主，一言难尽。王顺说到这儿，眼泪啊一双一对的往下掉，屋里人一阵大乱。冯奎章晃晃脑袋，王顺呐，不必难过，有话只管讲来，如果你说的在理，本寨主一定给你做主。
1: 多谢寨主爷，
0: 各位荣禀，是这么回事。这王顺呐，就把蒋平、徐良、白云瑞怎么攻打叠云峰，徐良怎么没死，这些经过讲说了一遍，一直讲到山被宋军攻破，自己怎么跑出来的，他是毫无隐瞒的。等说完了，大厅就一阵大乱，哗！哎呀，大伙一听，那么大的一座叠云峰，如今是一败涂地呀，叫官兵给抄了，这消息还不知道。王顺要不来，大伙还蒙在鼓里。冯奎章就问，那么总辖大寨主王典现在何处？
1: 死了，叫白云瑞给扎死了。
0: 啊，电光侠火玉贵
1: 不清楚，打乱套了，谁知是死是活，反正我跑来了。
0: 正在这时候，外头当兵的进来了，报报大寨主，可了不得了，山口外来了开封府的官人，口口声声要进山抓贼。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少华山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正跟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谈话，楼兵禀报，有一人在山口外大喊大叫，大吵大闹， 让我们把国家的要犯献出去，如果听了他的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听他一怒之间要扫平少华山，请大寨主定夺。冯奎章听完了，火往上撞，啪，把桌子一拍呀，外面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人没报通名姓，他说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外貌什么样？外貌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哎，对对，还没有鼻子。刚说到这儿，王顺紧走两步，抱腕当胸：“大寨主，这个人可最坏无比。他姓方，叫方书安，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这个小子当初也是绿林道，而后被徐良把他鼻子给拉下去了，故此闹了个五官不全。他不但不恨徐良，相反处处替开封府庇护，而今他背叛绿林人，保了皇上了，在开封府当了一名校尉，跟着徐良到处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呀。这次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失败跟此人都有一定的关系。他跟了我好几天了，求大寨主把他抓住就地处决，才能给绿林人报仇雪恨。哦，方书安呢、啊、听说过，他跟王金龙、火玉贵不是磕头的把兄弟吗？对呀、啊、可恨之处就在于此，他是跌云峰的人，反过来他倒卖了跌云峰，跟这些把兄弟为仇作对，没有他的勾引，跌云峰何至一败涂地呢？好吧，那他来的是正好啊，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王顺，你先回避回避，我见着他之后再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多谢寨主，不过您对他可不能心慈手软，要留下就是个祸害，本寨清楚。来人，陪王壮士下去休息。有两个副寨主过来陪着王顺奔跨院，让他洗洗脸、喝口水、吃点东西，咱不必细说，单说冯奎章吩咐一声，山口外不准竹篮，让方树安进来见我。
1: 遵令。
0: 喽了兵到外边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把方树安给领进来了。咱们前文说了，方树安跟王顺是破耙子飙上了，王顺跑哪儿他是紧追不舍呀。王顺进山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前后脚，故此才赶到少华山山口。有人跟他一说我们大寨主要见你，方树安是昂首挺胸，晃着细脖大脑袋走进中平大厅。来到里头，方树安一看，嚯，派头可不小啊，不次于我们跌云峰、狼牙剑。他往高台上一看，坐定一人，这人长得阔口咧腮，特长一张大脸，颧骨突出，红头发、红胡须，长得十分凶恶。两旁边站着四个彪形大汉， 每人手中提着一对大锤，还有俩老头在桌子旁边坐着。愚者蝙蝠寨主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佩剑悬鞭，是怒目而视。方叔安一想，我现在是堂堂开封府的半差官，山西燕徐良白眉大侠的干儿子，我是少侠客一份呢，我可不能给开封府的人丢脸。想到这儿，他把大脑袋一晃，抱腕当胸，我说各位辛苦辛苦，在下有礼了。这都是江湖道耍巴人那套。冯奎章往下一看，郝玄梅乐了，赶紧用手把嘴堵上，心说世界上再难看的人还有比他难看的。你瞅这模样长的，小脖子细的比擀面杖粗不多少，脑袋大的都出号，大饼子脸还没鼻子，光剩个小黑窟窿，一说话瓮声瓮气的，囔囔鼻儿，他这玩意儿不兜风啊，叫人听了心眼往外那么难受。心说话，就这种人也在开封府当半差官，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想罢多时，他把桌子一拍，啪，下面你是什么人，肉人，不要玩笑，我问你是谁。姓方，叫方叔安，人称细脖大头鬼的便是。方叔安，我且问你，你我素日并不认识，今日你贸然来到少华山，要见本寨，所谓何故？哎，我大寨主，请问您贵姓高明？赤发龙神风盔章。听说过，听说过。哎呀，要提起您的名声来，我早就有个耳闻。大寨主啊，一回生两回熟，别看过去咱没打过交道，从现在开始咱不就是熟人了吗？我来干什么？当然是有事儿。无事不登三宝殿嘛，讲，别着急。实不相瞒，我现在有点乏累，再说初次登贵山，你也得客气点，先赏个座然后再说吧。呵，冯奎章一听，这小子是个刺儿头啊，自己要座不给他，显得心胸狭窄，心说就给你个座能怎么样。来呀，赐座。是，有人搬了把椅子，方叔安往这平平稳稳一坐。冯奎章问方叔安，你究竟来想干什么？且慢，您先甭着急，我告诉您呢，我现在又干又渴，我打算讨碗水喝，运运我的喉咙，然后再讲。冯奎章一瞪眼睛，来给他准备水。其实方叔安真渴了，这位就是个蘑菇头，他利用喝水这功夫想想词儿。把水喝完了，方叔安擦擦嘴，多谢大寨主的赏赐，现在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我呀，追一个人追到这儿来了。你追谁？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那儿子。你因何追赶王顺？因为他太不是东西了，不但不是东西，而且不是东西，是天大特别不是东西。众人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位说话怎么这么不利索呀，哪这么多零碎呢？

高山上要与开封府的英雄决一雌雄，而且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徐良。那时节，蒋平、徐良等人赶奔南阳府，在擂台上决一雌雄。你想想，这事儿能怪开封府的人吗？那王兴祖仗凭有武艺在身，噼哧啪嚓，嘁哧夸嚓，把开封府的人打伤了十几个。小诸葛沈仲元胳膊被他打折，白面判官柳青腿被他踢断。哎，总而言之吧，王兴祖可就露了脸了。像你那样见好就收得了，包得寸进尺，贪婪无厌，非要跟徐良比武。徐良被逼无奈，当场跟他动手，哪知道他那两下不行啊，让徐良给抓住，咔嚓，像掰烧鸡大腿一样把他劈了。虽然做的有点过分，但是那是王兴祖咎由自取，赖不着旁人呢。就因为这个，跟老王家结下了仇恨。这紫面金刚王顺为了给他爹爹报仇，非要找徐良拼命。按一般常理而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王顺这么做也无可指摘。但是他悔不应该，重新更换了容貌，染成了白眼眉，跑到东京汴梁前去作案。最不可容忍的是孽怒皇宫，赐死娘娘，暴打了皇上，而且他暴通的是徐良的名姓，这就不对了。大丈夫敢作敢为，你既然小子有骨头，你就不应当给别人栽赃啊。这嫁祸于人，真是卑鄙可耻。当今天子这才传下圣旨，包大人传下唐谕，徐良这才被迫捉拿于他。他是手狠心毒啊，在一夜之间打死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致使三老宾天呐。后来他又投靠的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投到王典门下，他们狼狈为奸，急需作恶。开封府众人这才奉旨抄了他的山呐。没想到王顺这小子比泥鳅还滑，趁着混乱之际他逃跑了。哎，大寨主你想想，像他这种罪大恶极之人，能叫他跑得了吗？我就是在后头跟着他，跟到这儿来的，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就因为这个我就得抓他，请大寨主你能赏个脸儿，把他交出来。您要交出来有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你是个山贼，顶风臭八百里，但是我们也是绿林人出身，既没奉圣旨，也没奉包大人的唐谕，也没有节度使的令箭，所以你仍然占你的山，我们抓我们的贼，咱们走的是两条路。你要能把王顺给了我们呢，我回去美言几句，你还当你的山大王，我们是秋毫无犯呐、你看有多好呢。话再翻回来，假如你要包庇王顺，把这小子收留到山上，你可倒了大霉，惹了大祸，捅了大娄子了。慢说白眉大侠徐良不答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不答应，开封府众人不答应，就在我这儿说我也不答应。到了那时候，山寨一破，玉石不分，你可悔之晚矣，请大寨主三思。哼，冯奎章一句话没说，就在这静静地听着。一看方叔安晃着大脑袋，白乎的嘴丫子直冒白沫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好像是近乎情理。听完了，冯奎章冷笑一声：“方叔安，你有你的看法，
本

0: 有本寨的看法。
1: 我赞成王顺是个英雄，他搅闹皇宫院，杀死娘娘，打了皇上，是英雄的本色。皇上怎么的？老虎屁话摸不得，他就要摸。娘娘怎么的？金枝玉叶，神圣不可侵犯，他就要杀。这是我们绿林人的榜样，我赞成。至于他跟徐良作对，应该报杀父之仇，有什么不可？他打不过徐良，碰不过开封府，只好嫁祸于人，这是被逼无奈，情有可原。像这样的英雄，我想教都没有机会。如今他投靠我的少华山，正中下怀，我一定把他收留。不但把他收留，我还要跟他结成挚友。谁想碰王顺一根汗毛，从我这说就不答应。方栓，我要不把人给你，你应该怎么办呢？
2: 哎呦，方寨主，你这是开玩笑还是真格的？
1: 哎，这乃是中平大厅，岂有玩笑之理？
2: 那么此话当真了？
1: 当真。
2: 此话果然，
1: 果然。
2: 好了，冯会长，这可应了那句话，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是出于绿林人的同情心，这才劝说你一番，结果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看来你执意要跟开封府的人为仇作对。好了，将来你必自食恶果，告辞了。
1: 哪里去？
2: 送信儿去，搬兵去，找我干老徐良和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回来找你算账。
1: 姓方的，你明白人说糊涂话。我这是少华山，这个地方是聚义分赃厅，这可不是市场，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溜达玩的地方。你要想走，你先问问本寨我答应不答应。
2: 哎呀，方奎呢，你不答应，你还敢把我如之何吗？
1: 那当然了，你这条命就在本寨手心里攥着呢。来人，把他拿下。
0: 一声令下如山倒，他大儿子冯云龙噌就过来了，来到方树安近前，一伸手把老方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呸，臭崽子，你给我过来！就像老鹰抓小鸡儿一样，把方树安给拎起来了。方树安一看，这家这拳头好像皮锤，胳膊好像房领子，不管动哪方面，自己是甘拜下风。老方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啊，我动手也没我的好处。方叔安干脆就没伸手。再看冯云龙把他拽起来，往地一摔，啪，把方叔安摔得杠了一声，啪。喽啰兵过来把方叔安捆了，小刀也给他卸起去了。方叔安是仰面大笑，哎，他这一乐把群贼乐傻了。
1: 冯徽章气得把桌子一拍，方叔安，你乐什么？
2: 哎呀，甭问甭问了，行了行了，乐一杀就开刀，吃肉张嘴，上刀山下油锅，我什么都不怕，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像你这种胆小鬼，你还问什么？
1: 本寨怎么胆小了？
2: 我胆小，我敢把你抓起来吗？胆小，
0: 我敢跟开封府的作对，胆儿小我敢收留王顺吗？
2: 我冯会长，你甭打肿脸充胖子了，你这就是胆小。我请问你，我方树安单枪匹马就是一个人，我敢进你的少华山，我也不怕，怕我就不来。那么我来了，这就是客人，咱们俩讲的是道理。今天这不是战场啊，听也罢不听也罢，你翻什么脸呢？为什么我说送信儿去你不敢呢？你怕我走，你不是怕我，你是怕徐良，怕白玉瑞，怕人家来了收拾你，你把我抓住打算杀人灭口，这就说明你胆小无鼠。你犟什么呢？方会长，你来吧，给爷爷来个痛快。这时候这紫面金刚王顺呢，在跨院听见了。本来冯奎章让他回避回避，但是他不放心，他怕方叔安这张利口再把冯奎章说服了，把自己献出去，那不倒了血霉了吗？所以他在外头听风。他一听方叔安使的是激将法，如果冯奎章把他放了，这事就麻烦了。他也没请示请示，迈步就进来了。大寨主，我都听见了，寨主爷可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一肚子转轴，满嘴的谎话，他刚才使用的是激将之法呀，明明他怕死贪生，他反过来还激您，您要把他一放可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回去给徐良众人一送信，少华山就立刻变成战场，对大寨主可不利呀、啊！寨主把他杀了就得了，你们大家要没空，我亲自执行。说着，紫面金刚王顺从背后把刀拽出来，往前一根步，把方叔安的耳朵给薅住。姓方的，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活该你死在我手，拿命来！王顺举刀就要砍。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人宠之中挤出了一位，这位三步两步到了王顺的背后，把巴掌抡起来给王顺呢，就来了个嘴巴，啪，这一巴掌扇的这个脆脆劲儿就崩提了。由于用力过猛，把王顺打得横着出去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王顺单手一捂脸，觉着耳门这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见了，好像没给打聋了啊。他心里纳闷，这是谁呀、啊？谁对我这么不礼貌？扭向回头观瞧，他一看呢，这主他不认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古铜色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叶，鬓插英雄裘，穿着一身古铜色的短靠，勒着大带狮子派，外面披着灰色英雄掌，身边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水磨珠节钢鞭。往脸上一看，面如姜黄，两道红眉，燕尾的黑胡，看岁数40岁挂零，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王顺初到少华山，对这儿一切都是陌生的，因此对这个人他是不认识的。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打我？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大寨主，我看王顺就是罪魁祸首，您了别糊涂了，赶紧传话把他抓住就得了，这方叔安不能杀。单说冯奎章也是一愣，在他眼皮底下出这种事儿，他没有想到。
0: 但是他一看打人的这个主，他乐了。
2: 贤弟，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到底为什么呢？
0: 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跟我说。这个人紧走两步，来到桌案前边，把声音压低。大哥，咱们是自家弟兄，有话我可不能不说呀。这个紫面金刚王顺咱收不得，这是个丧门星，要把他收下主咱们少华山的不利。方叔安方才所说不是没有道理，我们跟开封府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他们是办差官，咱们小明是贼，但是咱是公道大王，咱们靠着种地捕鱼为生，不抢不夺不伤害百姓，所以官府对咱们睁一个眼合一只眼，咱们才得以安然无恙啊。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把王顺要给收了，咱可就要倒霉呀、啊！他乃是国家的要犯，把娘娘给扎死，把皇上给打了，完得了吗？徐良他爹还死在他手，完得了吗？如果把他收下，激怒了国家的官兵，激怒了开封府的差官，跟咱们就得决一死战。到了那时候，大寨主你就悔之晚矣。不知我说的对与不对，请大寨主三思。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9岁男童遭母亲殴打，伤情令人触目惊心，
10: 整个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就心里面，他后来跟我讲，看了以后特别难过。
11: 打多少下？打多长时间？没有任何概念。
9: 男童伤情严重， 为何母亲却拒不认罪？
11: 孩子是我打的，我最清楚，我没有犯罪。
9: 针对伤情鉴定结论，双方提出不同观点。
12: 脊梁的挫伤面积只要求达到6%就可以构成轻伤一起。
13: 我们做出了认定，施某某的损伤只构成轻微伤。
9: 母亲法庭受审，被打男童态度如何？
10: 对于孩子，他肯定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对于这点我们也是比较痛心的。
9: 法治天下之被当庭逮捕的女人，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一些家长呢，还是将打骂孩子奉为教育孩子的重要方式。南京的一位母亲因为教育孩子的时候殴打孩子，触犯了刑法，孩子的伤情被传到网上之后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孩子伤势究竟如何？这位母亲又为什么要殴打孩子呢？带着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我一定要把话讲完，今天我就是死，你把我判了刑了，审判长，请您把话给我讲完，我要知道。
15: 被告人李正廷坐下。
9: 这是发生在2015年9月29号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法庭上的一幕。情绪激动的中年女子名叫李征琴，她因为殴打了自己9岁的继子肖宝，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14: 我们今天呢，也把本案的主审法官徐文禄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有请徐法官。
9: 徐文禄，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尤其主审的李征琴故意伤害一案入选2015年度人民法院10大刑事案件。
14: 徐法官你好。
10: 罗旭你好。
14: 我们都看到庭审现场呢很混乱，而且被告人李征琴呢情绪非常的激动啊，几乎是失控的状态。为什么他的情绪这么激动？
10: 因为李征琴他在整个庭审的过程当中，他并不觉得这个殴打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上的犯罪，他认为自己很爱这个孩子，他的殴打行为并不是故意导致的。
9: 2015年4月3号，一篇配有数张儿童受伤照片的微博发到了网上。照片中，一个孩子背部、腿部等处伤痕累累，令人触目惊心。据发帖人称，孩子的伤是在上学期间被老师发现的。
16: 大概是7:45左右，班主任就给我打电话了，然后说受伤了，他说脚肿了，啊，脚疼。老师打开一看，脚肿得很厉害，哎，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把孩子带到我的办公室。
9: 在办公室里，老师们第一次看到了小宝遍布全身的伤痕。
16: 然后老师就问他，你还有哪里有伤？然后那孩子就说了后背。然后老师说，那我能看看吗？结果把后背一撩开之后，两个老师，一个男老师一个女老师，整个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就心里面，他后来跟我讲，看了以后特别难过。
9: 在老师的一再询问下，小宝讲述了伤情的由来。
16: 他说是因为前一天布置的那个看，就是阅读，读那个木偶奇遇记法没有读完，然后妈妈生气了，然后打他的。
9: 考虑到小宝的伤情较重，老师们选择了报警。
16: 我们还是跟我们的辖区民警，就是校园110，然后打了电话，然后呢，在他的指导之下，我们就给孩子拍照了。拍完之后呢，我呢就发给了那个民警。
9: 2015年4月4号，接到学校报案的民警通知小宝母亲李征琴到派出所配合调查，并送小宝到司法鉴定中心做伤情鉴定。
14: 李征琴为什么要殴打孩子呀？是不是像小宝向老师所描述的那样？
10: 李征琴在公安机关他也一直呢认为他并不是故意来殴打这个孩子，因为小宝会出现一些不听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对孩子进行了殴打。
9: 2015年3月31号，李征琴在下班的路上接到了儿子小宝的电话。
17: 我考了第一名，我说啊，挺好的，我说好好好，妈妈回家奖励你，我真的挺大心里高兴。
9: 然而李征琴回家后却意外地发现，小宝平时根本不会做的题目在试卷中却全部答对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7: 我没有抄别人的，是我做的，很坚决态度。我想我给你同桌打个电话，好问问。不行了，脸一下红了。妈妈，我有抄的。
9: 小宝第一名的考试成绩和抄袭行为形成的巨大反差，让李正琴情绪失控，他顺手抓起了桌上的挠痒耙开始打小宝。
17: 一个反差，一下子情绪就上来，就打他的腿，打了多少下，打多少下 不知道。打完以后，我想看他还要做作业吧，然后赶快写字做作业，然后他就做作业了。
9: 然而就在小宝打开书包的时候，李征琴发现了一条小宝偷偷带到学校的跳绳。
17: 他又比较皮，我又怕他带什么绳子勒人家或者出什么事情啊，我就平时不给他带这个去。
9: 这根跳绳再次燃起了李征琴的怒火，
17: 夺过他手上的绳子就摸头摸脸的，就是脸还没打吧，脸还怕直接接触皮肤也怕重嘛，打多少下打多长时间没有任何概念。
14: 李征琴情绪失控打了小宝。李征琴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了犯罪？
18: 李征琴他主观上有没有殴打孩子的故意，然后呢还要看一下当时李征琴他殴打孩子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殴打的这个情节的严重性，如果构成轻伤的话，他就达到了这个刑事犯罪的这个范畴里面。
9: 最终小宝的伤情被鉴定为轻伤一级，根据刑法规定，致人轻伤应负刑事责任，李征琴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警方随即对李征琴刑事拘留，并向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提请批带。然而检察院却对李征琴做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这又是为什么呢？
19: 因为逮捕呢它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这个案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一个教育，因为教育不当所引发的一个案件，它是再犯罪的可能性比较小，对它进行不逮捕。不逮捕不代表它就是无罪的，我们也是后面提起公诉。
9: 2015年7月20号，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对李征琴提起公诉，指控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罪，而不是很多人意料中的虐待罪，这是为什么呢？
19: 他养母对他进行虐待的证据是非常不充分的，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实他是一个长期有殴打这个小孩的一个情况，小孩所被殴打受伤的情况呢已经构成了轻伤一级，所以呢我们考虑的给他定的是一个故意伤害罪。
9: 此案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小宝的养子身份也被公之于众。原来小宝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是李征琴表妹的第三个孩子。2012年，6岁的小宝被过继给李征琴抚养。
20: 我表姐的条件比我条件好，我家庭三个孩子，我们比较贫困一个，我们是一个像就是山区的一个农村的那个。我表姐这个就是在南京这种条件，谁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一个好的教育环境里。
17: 我也跟宝宝见过两次，宝宝长得还蛮讨喜的，小嘴也蛮甜的，孩人啊都也挺讨喜，孩子我也挺喜欢他的。
9: 而因为当年的一个善意谎言，小宝一直认为李征琴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17: 我讲我是你妈妈，你知道啊？他讲你是我妈妈。我讲我现在跟妈妈回家吧，上学了。我讲我生下你的时候没有时间带你，然后就是我叫表姐带你的，现在跟妈妈回家上学，好啊。
9: 2015年9月28号，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1: 在刚才休庭期间，被告人李征琴在羁押时试图撞墙，被法警及时制止，决定对被告人李征琴逮捕。现在开始谈被告人到底。
9: 法庭上，李征琴回忆了3年来自己陪伴小宝成长的点点滴滴。
17: 我跟宝宝非常亲，自从跟我在一起以后，我觉得宝宝才真正的知道妈妈是什么。到我家的时候，不会刷牙，不会洗脸，不会洗脚，然后所有的点点滴滴，我都是慢慢教他。
22: 孩子的时间多不多？
17: 我以前就是把工作做完才回家。自从宝宝到我们家来，我每天到因为大桥会堵，我都4点多就往家，因为我迟了，我就堵得迟了，陪不到宝宝吃饭，不能带他做作业。
9: 家中的陈设也可以看出李征琴夫妇对小宝学习和生活的关心。
23: 这小孩子要是
0: 做完作业以后的话，就到这边来看电视。
1: 这是李正廷跟小孩子的那个学习空间。
0: 哦。我们就围绕他的周边设计了一个放学习用品的地方。
1: 嗯。
0: 这是小孩子那个读英语的地方。
1: 嗯。那这个电脑不是是干嘛的？
0: 这是李正廷的办公，陪他也在这边办公，小孩子也学习，嗯，就是陪小孩学习的地方。
2: 而公诉机关则认为，李征勤平日里对小宝的照顾并不能作为其不具有主观伤害故意的证据。
23: 从李征勤殴打的方式及被害人全身部面部伤痕后果来看，该伤情既不是一次偶然失手造成的，也不是非常短的时间就能造成的，而是在一个时间段内连续殴打才能形成，逐渐在主观上具有伤害施某某身体的故意。
24: 那么李征勤的这些行为，您觉得他是不是故意的？法庭当时是怎么认定的？
18: 李征勤在庭审过程中一直强调自己并不是故意殴打的，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出于爱，是出于教育的一个目的。但是其实爱和教育，他只是一个犯罪的动机。而我们在法律上所说的犯罪故意，是你明知道这个行为会导致一些危害的结果，但是你仍然希望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这个它是一个犯罪上我们所说的一个主观的故意性的问题，它和犯罪动机其实是两回事。
24: 他的这个故意伤害的罪名是否成立了呢？
18: 在庭审过程中，李征勤对于轻伤的鉴定结论也提出了异议。
2: 被打之后的小宝状态如何？
25: 那打完之后你又干嘛了？
26: 就写字了，写完作业洗澡就上床了，
27: 一点声音都没有，很安静，睡得很香。
2: 被告人质疑司法鉴定结论，他将提出何种证据？
13: 根据我们国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所指的挫伤，它是指皮下出血而不是皮内出血。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当庭逮捕的女人。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小宝受的伤大部分都是皮内出血，属于挫伤，而且挫伤面积达到体表面积的10%以上，构成轻伤一级的标准。
28: 我们打宝宝，
29: 我没有打得那么重，我根本没有打成构成轻伤的那么严重，孩子是我打的，我最清楚。
2: 小宝被打时，养父加班还未回家，当天晚上小宝和养父一起睡的。那么被打之后的小宝状态如何呢？
27: 一点声音都没有，很安静，睡得很香。
25: 后来那几天上学正常吗？
27: 都正常吧，天天正常的上班下班，看见我都喊爸爸回来了。
2: 关于那次被打，小宝自己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
25: 疼不疼啊？
26: 不疼。
25: 但是哭了没有啊？
26: 哭了。
25: 嗯，那打完之后你又干嘛了？
26: 就写字了，写完作业。
25: 嗯。
26: 然后洗澡就上床了。
25: 那你被打之后，那洗澡的时候，那不是会遮的慌吗？那个伤口一泡水的话，不会疼吗？
26: 那也不疼。
2: 法庭上，李征勤的辩护律师认为，鉴定结果中所称的皮内出血不属于挫伤，不构成轻伤级别，只属于轻微伤，李征勤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为此，辩护律师申请法医专家出庭证明。
13: 根据我们国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所指的挫伤，它是指皮下出血而不是皮内出血，我们做出了认定，施某某的损伤不构成轻伤，只构成轻微伤。
2: 公诉机关则认为，皮内出血同样属于挫伤，为小宝做伤情鉴定的法医出庭证实了这个说法。
12: 按照法医病理学的这种概念和定义发生在皮肤什么皮内或者皮下或者是皮下以及皮下组织都称为挫伤，体表的挫伤面积只要求达到6%就可以构成轻伤了，一起了。
24: 在小宝被殴打之后，关于小宝伤情的认定上 公诉人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因为他们参考的著作不一样，所以观点也不同。那么关于小宝的伤情，我们该如何认定？
18: 因为本案的这个轻伤呢，涉及到对一个挫伤概念的一个认定，通过这个合议庭的讨论，包括向相关专家了解相关的这个情况，我们最后所采用的这个概念呢，是依据教科书中所提到的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呢，也是学界的一个通说和传统的一个观念，最后认定是轻伤。
9: 法庭上，李征琴的辩护人又提出，李征琴的行为已经取得了小宝的谅解，司法机关不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26: 我想妈妈，不要妈妈坐牢，
25: 那你
26: 到妈妈身边。
9: 小宝因为养母的责罚而受了伤，难道他的亲生父母不会因此而责怪李征琴吗？
3: 那打了他肯定就是顽皮啊，不听话。
20: 我表姐对我小孩很好，孩子如果从今以后都撒谎，小孩子以后人生道路长的来，在社会上怎么搞，就是表演一下，要教育小孩子放。以前我也都打过孩子的，我们打的孩子方式都是这样的。
9: 在法庭上，李征琴的辩护律师提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庭应该充分考虑小宝生母对李征琴谅解的态度，不再追究李征琴的刑事责任。
4: 那么这个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意见第八条，要尊重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这两份，一个和解书，一个谅解书，也明确地表达了被害人要求不予追究李征琴刑事责任的明确的自愿的意思表示。
9: 那么，面对被害人的谅解，法律的规定，为什么公诉机关执意要对李征琴提起公诉呢？
5: 四部门所出所颁发的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处理监护侵害行为，应当遵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如果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只要构成犯罪，通常应当提起公诉。
24: 关于小宝和其生父母对养母李征琴的殴打行为体现出谅解这样的情节，咱们是怎么认定？
18: 在量刑的时候呢，也是予以考虑的，作为他的一个从轻的这个情节呢，来进行认定。当然了，这并不能作为他一个撤诉的理由，在这点上我们和公诉机关的这个意见是一致的。
9: 法庭当庭宣判，却引发小宝生母的不满。
20: 那我们要铁证的对我有爱恨的话，你们这样判是不公平的。
9: 小宝思母之情能否改变一审判决结果？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当庭逮捕的女人。法庭经过长达三天的审判，最终于2015年9月30号对案件进行了宣判。
21: 判决如下：
6: 全体起立。
21: 被告人李征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25: 李征琴，现在你怎么想啊？
7: 不会
25: 上诉，
7: 怎
25: 么想啊？
7: 上诉，
25: 不服！上诉，好，
7: 三车，
25: 我
7: 不服！
25: 上车。
9: 法庭外，小宝的生母知道判决结果后，失声痛哭。
20: 我小孩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那都是表演的，我教育没有。小孩回到我们家，铁证的对我有爱恨的话，你们这样判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
9: 而此时的小宝也因为受到李征琴案件的影响，暑假结束后没有再回到学校继续上课，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安徽农村老家。
25: 6岁的时候在这睡过觉啊？在哪儿睡的？
26: 睡在这
25: 儿。在这儿睡啊？这里平时就是这样吗？
26: 嗯。
25: 就是你6岁的时候，六岁之前都是这样的吗？
26: 嗯。
9: 此时的小宝还是想回到几年来一直学习和生活的新家，回到养母的身边。
25: 你还愿意继续认个李征琴哈为你的妈妈吗？
26: 认。
25: 为什么这种情况下还会认呢？
26: 因为他可以教我作业。
24: 通过这一次的宣判啊，李征琴犯这个故意伤害罪名成立，您认为我们宣判的目的达到了吗？
18: 作为刑事案件，他的宣判目的肯定是要惩罚犯罪的。那么对于施害者来说，他已经得到了在法律上应有的这个惩罚。当然这个过程对于孩子他肯定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对于这点我们也是比较痛心的。但是现在社会各界都对这个孩子非常的关注，包括相关的部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们正在共同的努力，希望把这个孩子回归到他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去。
2: 一审判决后，李征琴提起了上诉。2015年11月20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一案。法庭上，李征琴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供了新的证据。
6: 就于一审，被害人施某某的视听资料，被害人施某某一直原谅上诉人李征琴，希望早日能回到母亲身边，恢复平静的生活。证据二，证据流程是被害人施某某写给李征琴的信，妈妈我好想你，我好想你，快点回来，还像以前一样教我做作业，陪我一起睡觉，陪我一起玩，我要你快点回来，妈妈我不想回南安农村住，妈妈我有好多的话要和你说，你快回来吧，我好想你，我不想变成没有爸没有妈妈的孩子，您的儿子2015年10月28日。
2: 小宝对养母李征琴的真挚感情感动着法庭上的每一个人，二审法官会因此而改判吗？
8: 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孩子跟母亲的感情好，对母亲非常想念，我们就认为李征琴不构成犯罪。在量刑上我们会予以考虑，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对于定罪的这样一个判断。
10: 裁定无效，
11: 全体起立。
10: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4: 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了啊，但是小宝呢，未来的抚养权的问题怎么办？
18: 在这个案件审理完毕之后，我们也呢向这个把庭审当中查明的有关抚养权的相关的事实告知了相关的民政部门，并且呢建议他们向他们发出司法建议。我们也在这里呼吁孩子的父母，亲生父母能够承担起他们应有的抚养孩子的这个义务。
24: 谢谢徐法官啊，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4: 因为我们国家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要求国家、家庭、学校、社会都来保护未成年人，所以呢这个父母自己去殴打孩子，因此什么呢，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你的手段是不合法的，都是违反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7: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6: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 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7: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6: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7: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6: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7: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3: 村民盖着房子的土地为何变成了国有土地？
27: 实际它这4户住宅是陆续建的，
3: 这个当时的养鸡场也没有说提出过异议来，说你不允许建。
23: 村委会状告区政府，区长到庭应诉。
4: 我们并不认为因为被告的特殊的一种身份会影响我们裁判的结果。
23: 即将播出《法治天下之到底是谁的土地》，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过去在我国的行政诉讼领域啊，长期存在一种客观的现象，就是民告官却不容易见到官。近期呢，媒体关注在平谷区发生了一起案件，村委会告区里边要求要撤销土地使用权证。关于这起案件呢，区长亲自到庭，平谷区法院的院长呢也亲自来审理这起案件。这起案件幕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3: 2014年9月，平谷区王新庄镇大新寨村村民杨先生等人被隔壁的养殖基地起诉，要求腾退建在养殖基地边上的房子。这让他们觉得非常奇怪，自己建造并使用了多年的房子为什么不能继续使用了呢？深入了解后，村民们发现他们建房子的这块地在2003年的时候就被平谷区人民政府划拨给了第三人北京盛丰行养殖基地使用，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让村民们十分不解的是，村里的土地怎么就变成了国有土地？
7: 我们不知道，不但我们不知道，我想着我们村委会他也没有，他也不知道。不然的话，我们村委会还企图他干啥呢？
23: 村民们认为这块地是属于大新寨村的集体土地，于是委托村委会起诉区政府，要求区政府撤销给第三人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5: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平谷区人民法院祖鹏院长。有请祖院长。请坐，祖院长。
12: 你好。
5: 过去我们行政诉讼领域啊，长期存在一种客观的现象，是吧？老百姓他有要求了，然后他来告官，但是他不容易见到官，是吧？但我们看到咱们平谷区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那还是受到了这个社会媒体的广泛的关注啊。
23: 2015年1月30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平谷区王新庄镇大新寨村民委员会起诉平谷区人民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这起案件因为平谷区人民政府区长江帆的出庭应诉，以及平谷区人民法院院长祖鹏亲自担任审判长，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 应该说呢，我们通过这种出庭的应诉啊，说我们作为行政的负责人能够更加深入的具体的了解我们在行政过程中是否有一些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些我们行政的一些依法的程序上包括一些这执法过程中的这一些做法上是不是更加符合法律的一些规定。
5: 区长亲自到庭，而且呢您也是亲自来审理这起案件，咱们法院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2: 在审理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这样想的，平谷区在连续5年一直在推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这项工作，我们不仅呢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而且呢相应的行政机关首长带头履行这个制度的规定。这起案件呢就是其中我们的这个江帆区长遵守了这个规定的内容。这个规定要求每年每个行政单位的第一起行政案件如果出现应诉的话，行政首长都应该出庭应诉。这起案件呢就是我们2015年平谷区区政府作为被告的第一起。
23: 因为区长亲自出庭应诉，法院审判的天平会不会偏向官方？这起民告官的案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
12: 这块土地经过常年的使用和争议，已经聚集了多个行政行为，其中就包括土地的征收、划拨以及颁发土地使用权证这三个。这个行政行为在本案的过程中， 主要集中在第三个，就是颁发土地使用权证是否合法的这个行为。
23: 这块地究竟是属于谁的？为什么在村民建有房子的情况下，区政府还给第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呢？大新寨村的村民们认为，他们诉争的土地从解放前开始就一直是村里的。
7: 我认为对不对？以枪为界，对不对？因为过去对不对？你是你机场好，对沙场好，对不对？你照你对不对？枪垒对不对？外边对不对？都是大新寨的，对不对？
2: 我们村啊，这些老人啊都知道，过去这老牛道，过去都是写着91年还把这道调直的。五几年、四几年、三几年，再往前说，这就是我们村上村北种地的路。
3: 你如果说现在这道说是一个废弃土地，咱们还可以去可以说这附近这土地说是你的，咱们可以探讨探讨。但是你涉及到什么？你让村民去拆房啊？有的村民你像92年就建的房，建到现在了。你把人住房拆了，你说那你有村民不急吗？村民急了，你反映到村委会，村委会能说我不管你这事儿？那你村委会的他有维护村民的利益，也维护集体利益的职责，不是？
23: 针对村民们的观点，区政府却有不同的看法。据了解，第三人所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标明的土地使用面积是8.36亩，而这块地早在1992年。就已经被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并由当时的平谷县煤炭公司使用。
6: 1992年11月20日，根据平谷县煤炭公司惠民饭店的需要和申请，答辩人征用北京市平谷区王新庄镇小新寨村民委员会土地8.36亩，提供给平谷县煤炭公司惠民饭店使用。2003年6月25日，答辩人又将平谷县煤炭公司惠民饭店使用的国有土地8.36亩划拨给北京盛丰行养殖基地使用。原使用单位与第三人签订了补偿协议，对划拨土地进行了地级调查，测绘了地形图，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答辩人为第三人颁发了京平国用2003划字第18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23: 区政府认为，他们给第三人颁证的行为是法律赋予的职权，也是通过正规合法的程序进行的。而第三人使用的这块土地，原本征用的是平谷区王新庄镇小新寨村的土地。根据地级调查测绘的地形图显示，这块地的西面和南面都是到小新寨村的地界。但原告方认为，大新寨村和小新寨村是相邻的两个村子，他们对第三人使用的这块地最主要的争议就是西面地界的划分。
3: 当时是这个养鸡场使这块土地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界限上建了围墙，就是水沟旁边，当时水沟这个西边是属于这个大新寨村的，大新寨村呢是当时是这个牛道，就是老道，这个呢是双方没有争议。然后呢，养鸡场使这块土地呢，他就建了围墙。在他们建设围墙之后呢，然后是这个大新寨村民建的住宅。就说双方啊，当时这个建住宅时呢，实际他这4户住宅是陆续建的。这个当时的养鸡场啊，也没有说提出过异议来，说你不允许建。
23: 根据大新寨村委会的说法，养殖基地在建立围墙的时候，原本外面有一条水沟。后来杨先生等4户村民把水沟填平了，并陆续靠着养殖基地的围墙建了房子，因为他们觉得养殖基地建的围墙就是养殖基地与大新寨村的分界线，所以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建房子的地原本就属于大新寨村。实地勘查发现事有蹊跷，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法治天下之到底是谁的土地，继续讲述。
5: 应该说我们一回顾发现这起案件啊，其实头绪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涉及到20多年前当时区政府的一些工作。那为了准备审理这起案件，咱们法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12: 这起案件啊，我认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争议土地啊涉及到面积啊比较大， 最后的裁决呢，也涉及到了我们行政相对人的一种具体的一个合法权益的保护。
5: 嗯，
12: 从这以上几个要素的考虑，我呢也担任这个案件的审判长，对这个案件进行审判。在审判之前，我们合议厅呢进行了详细的一个分工，对相关的案卷证据进行了组织交换。
5: 嗯，
12: 对于争议的重点进行了确认，对于现场进行了勘查。我想呢，都是对于这个案件得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5: 嗯，

0: 里的一些情况，地块的一些情况。
1: 像什么的就看这点，主要他们争执点在这趟线上，这是争执点，完了这趟线上有什么建筑，是吧，利于咱们的这个庭审。你看一下这个房这个建筑，那这一点你看，他们这个山墙整个是借这个墙体起来的，它这是整个是连起来的，这一点肯定也是咱们要庭审当中要考虑，这个怎么形成的，建筑物的形成时间。画图的时候也看一下，这是从起点，这是最南端，完了往北，整个怎么形成的。你看它这也是后南的，也是属于咱们过来之后一点一点的能住宅了，怎么样。
2: 然而经过现场勘查，法院发现了一个令人疑惑的地方。原来这几户村民建房子的时候利用了养殖基地的围墙当做自己房子的一面墙。
0: 通常是看不应该是这样的，你俩人公用使一道墙的任何建筑都不会那样的。
2: 为什么村民建房要跟隔壁的养殖场用同一道墙呢？随后法院在走访村民的时候了解到，建这些房子的时候，村民们并没有通过正规的审批手续，只是经过当时的村支书的口头许可。
3: 这不过呢，这就好像是违章了，就是你没那啥，这是书记让盖的，我们也是盖不起。他说的，你要不盖，这地方就不让你占了，就你家书记说不让你占了。
2: 于是，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村民们在肃征土地上建了房子，而正因为这点，区政府在庭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辩护意见。
4: 征用划拨的土地是平谷区王新庄镇小新寨村民委员会的土地，原告不是被征占土地的主体，所征土地与原告无利害关系。原告村民占用第三人使用的国有土地没有合法根据，属于违规建设，其使用权没有合法依据，他们的行为不能改变土地的归属和性质。原告起诉撤销京平国用2003-第182号土地使用证，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且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因此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5: 那么我们村的土地，我们村咋都无能说话呢？我们咋都没有起诉权呢？这是我们村的土地，我们村的土地，我们村都没有说话权利了。他涉及不到我们村啊，涉及到我们村，为啥把我们村这个过去这老牛道给划他们那儿去了呢？
6: 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7: 正如您所说，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正是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原告在起诉的过程中认为，自己的村民在争议的土地上建有房屋，并且居住，具备了诉讼的主体资格。被告认为这块土地现在已经是在2003年的时候划拨给了第三方。原告呢，据此不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合议庭在审查的时候，经过事先的现场勘查，同时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以及庭审的辩论，认为原告所主张自己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未提供相应的有效的法律证据。
2: 要如何证明这块地是自己的？这让大新寨村委会犯难了。难道在这块地上建造并使用了多年的房子都不能证明自己的诉讼主体资格吗？在庭审中，大新寨村委会出具了2014年10月28日大新寨村两委会的会议记录以及原村干部的书面证明等证据，但是这些都遭到了被告方的质疑。
8: 对于第一个证据，是原告两委会的会议记录，这个我们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原告自己做出的，我们认为没有证据效力。
0: 你村民要拿出你批示来，就可能就是说一个充分有效的证据，人家可能就是说我这批的宅地就是这儿，是吧，他现在他只有一个说他们村干部说这地方曾经是他们，这是一点。第二，我们村民在这建房呢， 是吧？他就这么，主要是这两个理由，那个就不足以推翻这个被告的这个人家这征地的这个行为。
2: 而在庭审过程中，区政府坚持认为大新寨村委会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是因为大新寨村委会曾经认可这块地的地界范围。原来2012年，平谷区人民政府曾经给大新寨村核发过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当时对于诉争土地不在本村范围内，大新寨村委会并没有提出异议。
4: 原告所有的集体土地登记在其设立的北京平谷宏发股份经济合作社名下，对于该村与东邻第三人的土地界限，相邻双方均指界确认，在相邻各方无争议的情况下，答辩人为原告的合作社颁发了京平集有2012-00977号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上述说明原告对于第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范围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答辩人的颁证行为并没有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
0: 2012年你也认可，你没提这个异议，是吧？你就说这地方他咋做，我拿我们村地咋给划给他了。那个颁证行为，他们村对那个是认可的，就对这个颁这集体土地使用证是认可的，因为那证他自己领走了。
2: 原告证据屡遭质疑，法院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治，到底是谁的土地？继续播出。
6: 关于这起平谷区民告官的案件啊，在庭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精彩的细节点让您至今记忆犹新？
7: 在庭审过程中啊，大量的媒体到场进行了采访，同时也有呢相应的村民和平谷的这个公民到场旁听了案件的审理。整个案件过程中啊，更多的将焦点转移到了原告是不是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这个问题上。但是让我们感到棘手的是呢，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土地的使用划拨的问题，在对于这个土地使用权证颁发的问题上辩论的并不是很充分。如何让原告认识到这个在本案中我们的焦点问题集中在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上的时候，合议厅呢进行了反复的指导，也进行了相应的提示。我想最后呢，原告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也围绕这个争议的焦点进行了辩论，同时被告呢对这个争议的焦点也进行了充分的举证之证。所以我讲啊，这个通过听审我们感受到了啊，法官还是要在实际的审判一线处理案件，这样可以更好的倾听原告被告的声音。
2: 经过举证质证，法院认为大新寨村委会并没有办法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与区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9: 本院认为大新寨村委会并非确定土地使用权属的行政机关，其仅以三位村民在涉案土地上建房为由主张被告颁证行为涉及其集体土地所有权，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2: 法院最终认为诉争土地原本是小新寨村的土地，在1992年就已经被征用为国有土地，区政府在2003年给第三人的颁证行为也是合法有效的，因此法院认定大新寨村委会不具备提起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从而驳回了他们的起诉。
6: 另外这起案件广受关注啊，是因为它是一起典型的民告官的案件，是吧？咱村委会呢把区政府给告上了法庭，所以民间也会有一些疑虑啊。老百姓他会说，你看咱区里的法院审判跟区政府相关的案件，会不会在处理上和其他的案件有一些区别对待？
7: 因为从法官的职业角度来讲，我们所面对的是原告被告的平等诉讼主体，我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双方举证质证证据的质量和关联度，我们所依据的是相关的国家颁布的法律和法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并不认为 因为被告的特殊的一种身份会影响我们裁判的结果。相反的呢，我们倒认为对于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的这种行为呢，可以更好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正是因为区长可以当面的做到审判台前，当面的和百姓面对面的去分析法律问题，可以更好地树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亲民政府的形象，也可以让百姓更好地理解我们法治政府推进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让大家理解，让大家支持。同时通过法院的裁判，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平安政府、法治政府的一种建设，让百姓关注司法，同时树立起司法公信力。
6: 好，谢谢祖鹏院长的分析啊。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也做了点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说法。
8: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呢，出庭行政诉讼案件应诉呢，对于老百姓来讲呢，这个意义比较重大。行政负责人出庭，因为在行政机关，他的权力比较大。那么他出庭参加行政诉讼呢，他会知道在法律上他们是有理还是没理。那么他解决这个经济纠纷呢，由那个行政负责人参与解决纠纷呢，或者主持解决纠纷呢，是非常有利的。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12: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1: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12: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1: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2: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1: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 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2: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1: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2: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现在是上午十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4: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正说到乔运哥领着五大捉奸，您说这小孩鬼点子多多呀，他用脑袋顶着王婆子肚子，把他顶到墙上，王婆子动不了了。武大郎以最快的速度，手中抡着自制的大杆刀，就冲到王婆子家门前，连踢带打呀，开门开门呐、啊，咚咚咚咚咚开门，咚咚咚咚的。王婆子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大事不好啊， 他摆脱不了乔运哥，他得跟屋里的西门庆、潘金莲打招呼啊，所以他就喊武大来了，武大来了。单说西门庆和潘金莲每天在王婆的家里的鬼混，如胶似漆，是形影不离。哎，到点就上班，两个人正在屋里的胡扯，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把西门庆也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别看他有几个臭钱，别看他有能耐有势力，但这种事儿太亏理了。因此这小子一蹦而起，抓过裤子和上衣来就穿上了，着急之下把裤子还穿到上边，好不容易这才把衣裳穿上，袜子也没蹬，光着脚蹬着鞋下了地了，手足无措，扎着两只手不知往哪儿躲好了。外的敲得越深，他是越着急。潘金莲也急忙把衣服穿好了，他也知道大事不好，大祸就在眼前呢。但是他的头脑啊，比西门庆好像还清醒一些。你慌什么呢？平时你南山打过虎，北山打过狼，遇上事情你就吓成这个样子，你哪儿也躲不了了，赶紧开个门往外冲吧。一句话把西门庆给提醒，你这屋屁股大，往哪儿躲？这西门庆叫潘金莲拿话的一僵，火也上来了，冷不丁的夸把门给开开了。武大郎正拼命的砸门呢，这门冷不丁一开，他这个身子就往里头一闪，有这股冲力。西门庆呢往外边冲，武大郎抬头一看，哎呦，传言一点儿不假，这奸夫果然是西门庆。这武大郎啊就豁出去了，把自制的大杆刀抡起来，哎，照着西门庆顶梁便劈，那能砍得上吗？那西门庆叫花拳绣腿，好功夫，往旁边一闪身，一刀劈空，正砍在门框的上梁子上，咔，那把菜刀绑在那木棍上不太结实，这一下把菜刀还震掉了。西门庆抬起了右脚，对准武大郎就是一脚，这家可够狠的，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这一脚像踢球似的，把武大从屋门口踢到当街，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西门庆提着裤子哈着腰，以飞快的速度逃出紫石街，这小子跑了。乔运哥回头一看，哎呀，武大叔被西门庆一脚蹬出来了，就知道事情麻烦了。他也顾不得顶王婆子，乔运哥也跑了。可是王婆子呢，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了，站到武大郎身边一瞅，我的娘哎！就见武大嘴角淌血，面部发青，已经背过气去了，人命关天呐，在大街上躺着， 这像话吗？他就招呼潘金莲：“大娘子啊，你快出来看看，大娘子。”到了现在，潘金莲也顾不得许多了。到了街心哈下腰去一看，也傻了：“干娘，这，哎呦，快点吧，咱俩抬着他，抬到你们家去吧，快！”王婆子抬头，潘金莲架腿，也搭着武大，个儿小，体轻，就这样抬到老五家家去了。好不容易上了楼，往床上一放。您想想，这个事儿发生在上午10点钟左右，这个紫石街再背，能没有人看见吗？街坊邻居以及过路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人们一吐舌头：“哎呦，坏了，肯定得出人命。”但谁也不敢多说，因为这件事涉及到西门庆，那是本地的恶霸，谁也惹不起呀。有的大人把孩子逼了进屋去，赶紧关门闭户。到了家里头去交头接耳议论这件事儿。咱单说王婆子和潘金莲，守着武大郎啊，一看武大郎没气儿了，这可怎么办呢？晃脑袋，摇胳膊，抻腿，爬死胸口，足能有半个多小时，武大郎才出了一口气儿。行了，死不了了。我说大娘子啊，这是你家啊，你护理他，我得回去收拾收拾。王婆子披头散发下了楼，他回了家了。他得冷静冷静，考虑一下下一步怎么办。事情已经爆发了，要不想出个相应的措施，不就麻烦了吗？可是到了第二天，西门庆这个小子胆儿真大呀，偷着又来了。见着王婆子打听武大郎的情况，王婆子说：“你这一脚踢得够狠的，把他踢死过去了。你走了之后啊，好半天他才明白过来，看眼时这条命啊还没事儿。”哎呀，谢天谢地！干娘，你说怎么办？难道说就因为这个丑鬼，我跟美娘子就这么结束了不成？呀呀，瞧你说的，当初我问过你们没有，是愿意做长久的夫妻，还是愿意做短暂的伴侣？你们俩都表示愿意长久啊。其实这些事儿都在预料之中，纸里包不住火，武大迟早会知道的，知道咱就得想办法对付。干娘说的有理，对极了，快把大娘子找来，咱们仨人当面商议。王婆子仗着胆儿，把潘金莲又找过来了，关上门，仨人研究研究怎么办。潘金莲痛哭流涕，事到现在方寸已乱，一切都听王婆子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恬不知耻，把潘金莲抱在怀里，这小子假意难过：“美人，我离不开你呀，要有一天不见面我都活不了啊！我已下决心，你我二人白头偕老，不能因为武大的事儿把咱俩的事儿破坏了。”潘金莲点头：“你别看武大郎躺到床上了， 潘金莲和西门庆也没收敛呢，就耽误一天。第二天开始，潘金莲照样擦胭脂抹粉儿，到王婆子家跟西门庆幽会，两个人接茬胡扯，可怜武大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无人照料，甚至口渴想喝口水没人管，五六天水米没沾春呢。有时候武大郎明白过来，睁眼一看，潘金莲对着镜子正抹粉梳头呢。武大郎气得几次发昏呢。到了第六天头上，哎，他精神好多了。潘金莲抹完粉梳完头，把柜子打开，挑了一件鲜艳的服装正穿着呢。武大才说话，我说家里的，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说。有话说有屁话，有什么事儿？好啊好啊，你好狠的心呢。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呢。尽管我配不上你，自从你过的门来，我是百依百顺。你净说上句儿啊，你对我非打即骂，我一向都忍气吞声。哪知道你背着我不知道，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你还主使奸夫西门庆打我，你有多狠呢？我可告诉你，我武大是人软货囊，我没有任何能耐，可是我还有个好兄弟，我好兄弟还得回来呀。我算计着最近也差不多了，等我兄弟回来，我要告你一状，让我兄弟给我出气。这潘金莲一听可真害了怕了，二话没说一溜风来找王婆子西门庆。这西门庆还是到点上班，准时不误。一看潘金莲气色不正，西门庆就问怎么了。潘金莲没隐瞒，把武大方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再看西门庆霜打的茄子蔫了，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潘金莲就问大官人，你也害怕了不成？
15: 是啊是啊，
14: 武大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我呀光顾跟你欢乐了，我怎么忽视了这件事儿？我也听说武松快回来了，那个家伙可不好惹呀，一旦知道你我的事情可就麻烦了。王婆子把嘴一撇，呦呦呦，瞧你说的，那当初你跟大娘子有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没想得有武松吗？哎，你不说你什么都不怕吗？司官两面手眼通天，你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你根本没拿这武二郎当回事儿，怎么今儿个你又害怕了？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就凭你顶天立地的西门大官人，就怕一个小小的都头不成吗？
15: 干娘，
14: 话不能这么说呀，扪心而问，他咱这个事儿他不亏理吗？
15: 不然我怎么会怕武松呢？那你说怎么办？干娘，你给出个主意吧，我这阵方寸已乱，没有好办法了。好吧，主意现成的。我看事到了如今，一条绳拴着仨蚂蚱，跑不了你，蹦不了他，也跑不了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打破砂锅咱就问到底吧。干娘的意思是，哼，武大郎不说要告诉他兄弟吗？叫他永远也告诉不了，把他、您是说把他干掉，杀人灭口？
16: 对，
15: 就得这么办了。你想，武大死了，谁能把这件事对武松说？没有第二个人呢，人命关天，敢胡白话吗？再加上大官人您的势力，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就即使武松听见一些风言风语，一无凭二无对证，又能把咱们如之奈何？我看就得走这条道了。干娘说的极其有理，我同意。可是潘金莲有点害怕呀，脸儿都绿了。这娘子啊，你不要这不要那的，心慈面软可留祸害呀，你不整他，他就得治你呀。你不要想旁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西门庆主意已定，问王婆子怎么样的杀人灭口。王婆子说，咱呢不能干蠢事，还能动刀动枪吗？这事儿啊，非得大官人不可。你们家不是开药铺吗？药铺里能没有砒霜吗？你去弄一包砒霜回来交给我。大娘子你呢，还得接茬演戏。武大挑了你的理了，你对他不心疼不照料，可你一反常态，从现在开始你就假意对他关心，那个人好哄。然后呢，你假装给他买药，其实买药的事交给我，我把药抓来，把砒霜下在里头，明天晚上半夜三更就给他灌到肚里去，他还活得了吗？也这我害怕。你怕什么呢？全有老身我给你帮忙呢。你呀，准备几样东西。
16: 都是什么？
15: 准备两床厚被子。
16: 那有什么用？
15: 哎呦，有用哎！那砒霜喝到肚子里难受极了，他非折腾不可呀。怎么办？你拿这个被子给他蒙上，把他压到身子底下，他吵吵没法吵吵，喊没法喊，活活的把他闷死。被子准备啊！另外有那不用的手巾没有？麻布也行，煮几块。在旁边放着，吃完砒霜七窍流血呀，得擦呀，给它擦干净了，不能被外人看见啊。好嘛，王婆子这一说呀，潘金莲头发根刷刷都发竖，身上起鸡皮疙瘩。但是不这么干也不行了，三个人安排已定，分头干活。西门庆先到药铺弄了包砒霜回来交给王婆子。王婆子说，后天一早你上这来听信儿， 现在你还赶紧就走啊，全交给我老婆子了。干娘，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当当当当，没完呢。我说武大死后得料理丧事，最好是把他火化呀，尸体可不能留着。那倘若武松回来，他要不答应，一验尸可就麻烦了。那火一烧，什么痕迹都留不下，连骨灰都没了。但是呢，要火化尸体，你还得找着老何头。何九叔是本县的团头，官准立案呢、啊，火炼尸体得经他批准呢、啊，他不点头，这事儿还不好办。最好你事先跟他打个招呼。行行，我认识他。干娘，这事就包在我的身上。好了，大官人，快走吧。西门庆走了。哎呀，这潘金莲回去，按王婆子教给那样，把鲜艳的衣服脱了，把脸洗吧洗吧，坐在武大郎身边，先摸摸头，又摸摸他的手，给温了一碗水，端到武大的嘴边，像抱孩子似的把他扶起来。丈夫，喝口水吧。好好好。武大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一看是潘金莲。呵，打结婚到现在这头一回，从来没见过潘金莲这么温顺的。武大郎也感觉到奇怪。你要干什么？我喂你点水喝呀，你不是渴了吗？想吃东西不？我亲自给你做几样啊。好，你怎么变了？我你这一变我怪害怕的。这不是有什么套头啊？要瞧你说的，咱们是夫妻，你讲话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嗯，尽管我过去脾气不好，对不住你，你还要多加谅解。我看你怪可怜的，喂你点水，你怎么还胡思乱想呢？但愿如此啊，谢谢你。我告诉你，你要真对我好点儿，把我的伤再治好了，我这人就心软。这事儿啊，我压在心底，跟谁也不说。哪怕我兄弟武松回来，我也守口如瓶，不再提起此事。可你要知错必改，别再走下道了。 行行啊，我一定听你的，今后做和美的夫妻。
16: 哎，但愿如此。
15: 咕咚咕咚咕咚，把一碗水喝了。哎，潘金莲给他熬了点粥，做了两样可口的小菜。武大郎好几天水米不沾唇了，还喝了两碗粥，鼻子尖上也冒了汗了，闭眼睛他睡了。潘金莲在旁边心里直敲鼓啊，心说明天呢，明天呢是最关键的一天了。书说简短，到第二天了，王婆子把药全抓好了，交给潘金莲，叫潘金莲熬药，然后下砒霜要毒死武大。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平均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没有固定的休息日，没有正常的饮食时间，一直保持着坐姿，并且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狭小的空间是他们唯一的办公室。当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的哥时，谁又曾想到他们却是患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呢？
12: 最新的对出租车司机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啊，有40%的司机呢都患有高血脂、脂肪肝还有慢性胃炎等等，而最近几年冠心病啊又在频频威胁着他们的健康，特别是在夏季啊，气温太高，冠心病的发病率与其他季节相比啊又呈上升的趋势。可是您知道吗？这其中的炎热的气候因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诱因。
17: 好多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在被烈日烘烤的大马路上，坐在出租车里吹着空调听着广播的的哥们恐怕是最惬意不过的人了。然而在炎热的天气里，当气温超过30摄氏度，随着人体新陈代谢显著加快，血流量会比平时增加3到5倍，并且血液粘稠度也会相应的升高。此时如果把空调开得过低的话，车内外所产生的10几摄氏度的温差对司机朋友们的心脏无疑是个相当大的考验。
12: 有些司机朋友啊，为了贪凉呢，往往会把车内空调的温度调得过低，而当温度低于22摄氏度的时候，这时人的血管会自然的收缩，心跳变慢，而在车外较高温度时呢，人的交感神经啊会变得异常的兴奋，心跳加快。那就在司机朋友从车内到车外转换的过程当中啊，会造成血管突然的膨胀，造成血压波动，因此啊，这个时候危险呢就会随之而来了。
17: 因此在开车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乍寒乍暖，首先车内空调不要开得过低，将车内温度保持在26摄氏度，也就是2档是比较合适的。其次调整出风口的位置，往上下或者左右打，尽量避免冷风直吹身体。最后每隔2小时开窗透气，以保持车内的空气流通。除了气温对心脏的影响之外，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吸烟、肥胖、长期的过度疲劳也是患冠心病主要的危险因素，特别是的哥们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无疑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因此当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您的心脏可能就会亮起红灯了。
12: 事实证明啊，许多的哥的急性猝死呢都是由于长期的过度疲劳所导致的，而在这些猝死的案件当中呢，冠心病啊恰恰又是罪魁祸首。但其实啊，只要我们的哥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注意，冠心病呢也是可以预防的。
17: 经常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可以使血流加快，增加心脏的搏出量。的哥锻炼的时间比较有限，因此没活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下车做做运动，比如扭腰、颈部运动、俯卧撑、下蹲起立等等，这样呢可以尽可能的把僵硬的腰腿脖子都活动开。但是对于一些有冠心病病史的司机来说，运动则是把双刃剑。据统计，急性心肌梗死发作高峰一般都在上午6点到11点，而这个时候又恰恰是的哥们工作最繁忙的时候，因此工作前呢最好服一些保健心脏的药品，如维生素 E 等。其次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睡眠不低于8小时，做到劳逸结合。
12: 关于健康啊，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他把健康呢比作是数字1，而把情感还有成功以及财富等等啊都比作是1后面的0。那么如果健康不存在了，其他的所有东西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希望所有的的哥的姐们都能够快乐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1：夏季天气闷热，开车时要避免情绪激动，以免血压增高。2：平时饮食要清淡，尽量少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 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4: 潘金莲和王婆子把药煎好了，把这砒霜啊准备到手底下，还没下，因为天还早呢。哎，武大郎今天还比哪天都精神。自从被批之后，这头一天能够翻翻身了。武大郎瞅瞅守在身边的潘金莲，点了点头。金莲呐，咱俩成亲几年了，还提这干嘛呀？咱俩成亲一年多了，
16: 一年多了。哎，平常啊，我有个对和不对的，你得担待着点儿。我知道我模样长得不济，比你大20来岁，委屈你了，也难怪你啊，看不上我，走了下道。虽然我戴了绿帽子，我对你啊还能原谅，往后啊千万别干这事儿了。人呢得走正道。我昨天呢做了几个梦，梦见我兄弟武松回来了，问我为什么受伤，我说我出门卡的，我没说实话呀。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事压在心底，不跟他讲也就是了。
14: 这潘金莲呢到了此刻良心发现，潘金莲头一次眼泪掉下来，真哭了，挺可怜武大。想起武大郎眼看就要复读了，真不忍心下手啊，他真想说服王婆子和西门庆，这么干是不是太缺德呀？他这心里头翻了好几个个，但是不能对武大郎说。好吧，既然你念夫妻之情不跟武二说，我也感恩不尽，往后我一定听你的，谨守妇道也就是了。
16: 哎哎，我有点乏了，我再睡一觉，你给我准备点吃的。
14: 我把药给你抓来了，先生说这药吃完了就好，你睡一觉，等醒了好吃药。
16: 哎，好好吧。
14: 武大郎翻了个身，脸朝里睡了。潘金莲提着罗裙从楼上下来，去找王婆子去了。
20: 干娘，我看这事儿就算了。
14: 哟，你说的啥话呀？什么事儿算了？
20: 他方才跟我说的，怪可怜的。
16: 哎呦，我的大娘子哎，
14: 你动摇了啊？要改变主意啊？那可不成啊。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呀、啊、也背不住武大这是使的稳军计，先把你稳住，等武松回来，他一喝盘端出去，咱谁也活不了啊。
20: 到那阵儿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就听他的哄骗吧。

0: 不行，这主意不能改变，非把他毒死不可。哎，这是不能改变了，八个字儿注定的。叫他这么一说，潘金莲的心又坚定了。等啊等啊，盼啊盼啊，到了半夜三更，按钟表说呢，就是子夜十二点刚过点儿。那个年头又没电灯，人们早已经熟睡了，子时节静悄悄的，就是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啊。潘金莲的影子照的墙上跟魔影一般。此时此刻，潘金莲手脚直冒冷汗，看看药锅，瞅瞅抽匣的砒霜，他多少还有点犹豫呢。正这时候，王婆子来了。王婆子不敢高声跟潘金莲打手势，那意思可以开始了，你还等什么？潘金莲手指哆嗦，把那药啊往碗里倒，还撒了有一半，然后哆里哆嗦把砒霜投到里头了，拿筷子把它搅匀乎了，吹得半凉不热的时候，他来招呼武大郎。大郎，大郎，
1: 干什么？
0: 药煎好了，来喝下去吧。
1: 我不喝了。
0: 要花那么多钱，你怎么不喝？
1: 哎，喝呀，也好不了啊。老实说，我要活够了。
0: 要瞧你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来，我周着你。
2: 潘金莲上了床了，把武大郎拢到怀里头，一手扳着他脖子，一手端着药碗，
0: 来喝了吧，我喂你。
2: 武大郎没办法，喝了一口，
1: 怎么这么苦啊？这味儿太难闻了。
0: 呀，药能不苦吗？越苦越治大病。来，张嘴。武大郎第二口就不喝了。
2: 王婆子着急呀，用手指呼，那意思掐鼻子给他往下灌。潘金莲这阵儿柳眉倒竖，银牙紧咬，也是杀身伏体了。要这会儿给他照个相，不定多瘆人呢，五官都变了。都再看他把武大郎平放到床上，一手摁着鼻子，一手端着药碗，喝吧，你怎么就不喝呢？
1: 武大郎一上不来这口气，你看，噔噔噔噔
2: 噔噔，喝了好几口，上下一挣扎，啪嗒，把药碗拨了到地下，还摔碎了。这就够用了。潘金莲赶紧下地把麻布找来，给他擦了擦嘴。
0: 你感觉怎么样？
1: 哎，你还灌我，我都上不来气儿。家里的，家里的，我不喝这药的时候觉着不怎么样，怎么喝完肚腹疼痛啊？啊，
2: 哎呀，哎呀呀，这肚子，哎呀，疼死我了！药力发作了，武大郎啊，翻身坐起来，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要下地。
0: 潘金莲看看王婆子，王婆子用手一指那被窝，那意思你倒快盖。潘金莲赶紧把两床被窝拿过来，连人在被窝全摁倒在床上了。先生说了，发点汗你就好了，把被子盖上。
1: 哎呀，我不盖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我上不来气儿。
0: 两床被全给蒙上了。潘金莲二次上床，把武大郎骑到胯底下，两只手摁着

0: 再管他怎么喊，外边也听不见。王婆子潘金莲咬着牙在这摁着，足能有五六分钟啊。武大郎不动恨了，潘金莲回头看看王婆子，那意思行不行？王婆子一拨了脑袋，再等会儿。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确武大郎不动了，他们俩才下了地。王婆子轻轻把两床被子撩开，借灯光一看，我的娘！你想能好看得了吗？那武大郎啊，俩眼珠子都突出眶外呀、啊，冒出来了，七窍流血，面部跟茄子色一样。潘金莲吓得扑通就坐在楼板上了。哎呀，干娘啊，我害怕。你怕啥呀？怕也不行了，快点儿把那抹布拿过来给他擦。事先准备的抹布拿过来，把嘴角鼻孔这都擦净啊，拿水洗，凡是有血的地方洗了一遍又一遍，给洗净了。然后给武大郎又换了一套衣服，把这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把剩下那个药全刷洗干净，一点一点痕迹也不留。王婆子检查了再三，一看确实没问题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我说他大嫂啊，按照事先的计划啊，现在你就开始哭，声越大越好，把门窗都开开。你就说武大得了心疼病死的，一口咬定九供可别离原词。
1: 是是是，我就这么办。那您呢？
0: 我得回去，我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儿啊？一会儿我再回来，就好像你这一哭一喊把我惊动了，我才过来给你帮忙，不能让旁人看出毛病来。王婆子走了，潘金莲怕也没用了，不敢看武大郎的五官呐，找了块白绸子把他脸给他蒙上了。这潘金莲把门窗开开，手拍床板，放声痛哭。他还真哭了，哭什么呢？他害怕。哎呦，这声都传出多远去，惊动了四邻八家，你睡得再沉也能听见。大伙把门窗开，怎么着？谁家哭呢？谁家？哎呦，老武家有灯，怎么回事？有那个多事的人呢，在当街就问：楼上是武大嫂吗？
1: 是我。
0: 怎么了？
1: 我当家的暴病而亡。
0: 啊啊！
1: 武大死了，可不是吗？求求各位给帮帮忙吧。
0: 有的想帮忙，有的人一拽笔尖儿，干什么？这里得有鬼。武大郎前者发生的事你不知道，叫西门庆给踢了。听说，无缘无故武大郎就死了，沾边就是一溜皮，少管闲事。
2: 回家。
0: 人们关上房门，假装没听见，说什么的都有啊。给潘金莲这就撂了台了。哎，就王婆子一会儿穿着鞋过来了，
1: 她大嫂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干娘，你快看看吧，武大暴病而亡。
0: 天哪，这是怎么说的？挺好个人，怎么死了？乡亲们呐，你们给帮帮忙吧。他假装演戏。一直到了天亮，看热闹的人呢，子时街都满了，人们远远的都往这看着。这王婆子出了一趟进去一趟的，你看怎么办？生个妇道人家就得靠着咱们大伙给帮忙嘛，远亲不如近邻，亲戚还不如对门呢。哎呀，快点吧，这可怎么办？这家这个假戏呀，演得跟真的一样，尽管。

0: 如此，大伙儿也明白他是什么变的，知道这个老妖婆是个罪魁祸首，只是不敢说而已啊。现在报官呢，第二天的时候，西门庆来了。西门庆先见着王婆子，一问怎么样，王婆子一乐，一切顺利。好，这是20两银子，干娘，你想法给武大先买口棺材，这事都包在您身上了，我去找团头何九叔。西门庆也没见潘金莲，一转身到街口找何九叔去了。何九叔住到狮子街，紧把这胡同口。可是西门庆刚到这，何九叔有事刚要出门，两个人走了个对面。何九叔一看是西门大官人，赶紧躬身施礼：“哎呦，大官人，您早，您这上哪儿去？”“啊，九叔啊，我正要找您。”“找我什么事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找个方便的地方吧。”“好吧。”何九叔怕他呀。西门庆是本地的一霸，平日见着何九叔理都不理，今天一反常态，九叔长九叔短的，这何九叔就知道这里边有套头，被西门庆请到一家酒馆，要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九叔啊，来，今天我做东，您多喝几杯。”“大官人，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怎么好叫大官人破费呢？”“哈哈哈哈，九叔，喝，喝完了，我有一事相求。”“好吧。”何九叔勉勉强强喝了两杯，那菜没动，心里盘算着西门庆有什么事儿。再看西门庆故作镇定，压低了声音：“九叔啊，听说没，住在紫石街卖炊饼的武大暴病而亡了。”“啊，武大死了？可不是吗？我也听旁人说的，可怜呐，可怜呐，就剩下个年轻的媳妇儿，妇道人家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儿啊，婚丧嫁娶这是大事儿，哭得跟泪人一样。你说这怎么办呢？咱们都住到县城里边，大伙儿帮帮忙呗。我这人您还不清楚吗？乐善好施，旁人的事儿我都不能袖手旁观，我还给拿了俩钱儿。另外听说暴病死的，尸体不宜留着，听那个意思准备火化。我说九叔啊，到时候你得多加关照，能方便之处就给开个门，就大行方便啊，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喂喂，这何九叔40多岁，老于世故，什么人没接触过，什么事儿不懂，一听西门庆说这话里打着埋伏，人死了要火化这是正常的，还叫我提供方便。什么叫方便呢？要没有鬼我提什么方便啊？”“哦，我明白了，风言风语的我听说了，这西门庆跟武大之妻潘金莲通奸，老王婆子给拉的线。头些时乔运哥还领着武大去捉奸，听说被西门庆还给打了。几天之后武大突然暴病而亡。”“嘿嘿，明白了，鬼就在于此，背不住被你们害死的。老武家的事有你什么关系？你怎么这么热心？你找得着我吗？”可这何九叔知道西门庆那惹不起呀，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呐，我要不答应给我个小鞋穿，我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 所以何九叔心里清楚，表面装糊涂啊。行，凡是大官人吩咐的，我一定照办，就是，哎，这才对呢。西门庆说着，从怀里摸出一锭大银，10两挂零，往何九叔面前一放，就说：“我也不给你买什么了，您看看，买包茶叶喝，是买双新鞋穿，这算您的辛苦费，聊表寸心，你收下吧。”“哎呀，大官人，不年不节的，这我怎么能要您的钱？拿着，一定要拿着，你要不拿就是嫌少。事成之后，我还必有重谢。好吧，多谢大官人，多谢大官人。”何九叔一看呢，不打自招，这里边更有鬼了。钱呢，我先收下吧，把10两银子收下了。西门庆交代明白了，他走了。何九叔刚回家里头，王婆子来找了，人家死了人了，要火化，得找何团头啊，他负责这个事儿啊。我没说嘛，是官准立案，如果因为死发生纠纷了，那是仵作去验尸，如果没有纠纷，人家愿意火化，那何团头这位何九叔就有权批准。何九叔说：“好吧，我一会儿就去。”准备了几个火器，何九叔把衣服换换，开始到紫石街。一看武大郎门前呢，围着不少看热闹的人们，那表情既严肃又难看呢。那几个伙计都在门前听候使用。何九叔迈步进了屋了，王婆子在这儿呢。他大嫂啊，九叔来了，九叔来了。潘金莲捂着脸，哭的眼睛跟桃差不多，赶紧万福迎接何九叔。何九叔一摆手：“起来吧，不幸啊。不过他大嫂啊，要往宽处想，人死不能复生啊，谁都得经历这样的事情。武大尸体现在何处？就在屋中，早在楼上抬下来了，有停尸板在那躺着，用一个千秋被给盖着，脸上还蒙着块绸子。”何九叔过来：“我看看啊。”轻轻的把这块绸子撩开了。那何九叔是吃这碗饭的，什么死人没见过呀？什么上吊的、凶杀的，那火化的人呢，一年也不少啊。他仔细看看武大郎，何九叔就全明白了。一瞅武大郎，那脸是茄皮子色的，眼珠往外冒冒着，这临死之前不定多痛苦呢。再仔细观察，鼻孔、耳朵眼里头还有血迹，你擦多干净也不行，你擦再干净它还往外冒。你仔细看，看出来了。尤其是武大郎折腾的时候，他咬啊，上嘴唇、下嘴唇被自己的牙齿都咬破了，看的是清清楚楚。何九叔用眼睛一瞄，再看武大郎的手指盖都是黑的，充分说明是中毒而死。那何九叔怎么办吧？你说答应练，我就算批准了。倘若武松回来质问我，我怎么办？你答应的，你明知这里头有病，你为什么答应？莫非你跟西门庆，你跟这些人勾搭连环吗？我跳到黄河洗不清啊，不练得罪西门庆，西门庆马上就得找我了，我就得穿上小鞋也吃不了兜着走。哎，我哎，何九叔主意可多呢，眼睛一转，计上心头，看着看着，何九叔脑瓜子一拨了，哎呦，一口 口鲜血喷洒在地，是人事不省。咱可说明白了，何九叔怎么的装的，把自个儿的舌头尖儿咬破了，假装中了死人的恶气了。可这种事儿常有。王婆子明白，哎呀哎呀，我就说，哎呀哎呀，中了死人的恶气了，呀呀，这怎么说的？哎呦，快快快，快给九叔抬到家里头找先生，快看一看。把何九叔给抬走了，嘿，这位何团头就利用这招使了个金蝉脱壳。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本是相爱的情侣，为何会痛下杀手？
9: 可能他喜欢当兵的吧，他之前跟我说过，如果我是当兵的，就跟我结婚了。
8: 攀岩爱好竟成杀人技能，
9: 那之后跟朋友去学习攀岩了。
8: 狱中忏悔，为时已晚。
10: 这个误会就是也是一个导火索。
8: 法治天下之冲动的惩罚，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恋爱是最甜蜜的，恋爱当中的人也是最最幸福的。然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起恋爱当中的不幸事件。
7: 2014年5月12日中午，在昆明市滇池学院的女生宿舍内，一名男子手持水果刀对两名在校女生疯狂刺杀。经鉴定，被害人熊某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简某的伤情构成重伤二级。
11: 那么对这两名女生行凶的男子是谁？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恩怨？那么这个男子又是怎么来到了女生宿舍行凶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到了昆明市西山区法院的蒲辉俊法官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有请蒲辉俊。你好，请坐。
10: 主持人好，
11: 你好，
10: 各位观众好。
11: 您是作为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哈。
10: 是的。
11: 来给我们描述一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10: 这个案子呢，就发生在一个云南的一个大学校园里面。被告人小朱和这个被害人小熊，他两个是一个恋爱关系。
11: 那么小朱和这个小熊是怎么结识的？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产生这种恋爱的关系呢？
10: 因为小朱的工作单位离学校很近，所以经常去打球。
11: 到了这个小熊的学校去打篮球。
10: 对，在里面打球的时候就摇微信，在100米这个以内的就能够认识的，他就跟人家，他刚好搜到了小熊，然后看到小熊上面展示了自己很美漂亮的照片，这个发验证信息过去，双方就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认识了以后呢，双方就约见面，见面以后呢，双方就两个人都很那个，互相就是还是比较喜欢的，然后双方就一起约打球，一起约的野营，一起约的这个户外运动，比如说攀岩啊，这些攀岩俱乐部去参加，所以就双方的感情进展得很快，一个月后就确立了这个感情关系，然后就同居在了一起。但是感情当中呢，又因为矛盾无法去化解，之后双方就闹分手了。在分手过后呢，这个小朱就觉得还是不甘心，觉得这个才谈了这么短的时间，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小熊，还不愿意分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杀害这个小熊的一个想法。
7: 2014年5月12日上午10:22，小朱从滇池学院的大门口进入了女朋友熊某所在的大学校园。寝室管理员和那块男生止步的牌子却把他拒之门外。小朱试图从女生宿舍楼的后院进入女寝，可是紧锁的院门又一次拦住了小朱的去路。不甘心的小朱又转到了女友小熊所居住的寝室楼下。这一次小朱借助一楼的防护栏，终于成功地爬进了216寝室。
9: 宿舍从后面爬进去的，因为之前我有在那个观澜大道这边有个小熊攀岩俱乐部，我有周末不是下班之后跟朋友去学习攀岩嘛，会所以说那窗户对我是不是很高，我觉得
7: 费尽周折，小猪终于潜入了小熊的寝室，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个空房间。
9: 上去到上面坐着等的时候也没人，就我就躺在一个床板上面，就没有被子嘛，当时里面还剩一个床铺，上面还有被子，我也女孩子睡床嘛，我也不会说就躺在上面，因为自己身上毕竟本来也有可能也不干净，就躺在另外一个床板上面躺在里。
7: 原来小熊预感到小猪会对自己不利，已经跟寝室管理员申请调换了寝室。在一片凌乱的遗弃物中，小朱找到了一些以前送给女朋友的礼物。
9: 一开始看到我在那个黔东南买回来的钱包，在贵州那边，然后还有我之前送他的一双那个匡威那种帆布鞋，经典款的。后面去到另外宿舍又看到一把那个弹不见的梳子，也是我买的。我看着我买东西放那里，当时确实看完之后难过得很，然后还翻看到有一张那个地址，应该是一个当兵人的地址吧。
10: 小朱一直是怀疑这个小熊和其他男生有暧昧关系，特别是和，因为小熊一直对他表露他喜欢军人，喜欢这种有阳刚气质的男生，所以他一直怀疑他和其他军人有这个暧昧关系。
9: 可能他喜欢当兵的吧，他之前跟我说过如果我是当兵的就跟我结婚了，恰好我没有当兵，其实我喜欢当兵，但是家里面没让我去。之前
10: 看到这个字条更相信自己心里面的判断，对自己不忠，他心生怒火。这个时候呢，刚好这个小熊的舍友也是他的闺蜜，这个小简就进到了这个宿舍，去取东西。
9: 进来之后开始有人开门的时候，我就藏在衣柜后面去了，我怕是其他人，我怕吓到其他人。看是他之后，我就冲过去了，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冲动，就过去把简书伤害了。
11: 那么这个小朱为什么会对小简痛下杀手呢？
10: 这个小朱和小简在这个案发前就是有很多的矛盾。
11: 有什么样的矛盾呢？
10: 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就是说小朱认为小简在这个小熊和小朱之间他分手这个原因上，小简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9: 还有好几次吵架，我感觉啊，就是因为他挨气，就觉得记得吵得最凶一次，就是那次就要去监，叫我去帮忙接那个检警署下班。
10: 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双方电话没通，所以没有接到。
11: 嗯，
10: 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吵得很激烈。
11: 谁和谁吵得很激烈？
10: 就是小猪和小熊吵得很激烈。
11: 嗯，
10: 就是说我的这个闺蜜怎么
11: 需要你去接？
10: 学校离那个房地产公司也不算近。
11: 嗯，一个小误会其实是，
10: 对，就是一个这个误会，这个误会就是也是一个导火索。
11: 嗯，
10: 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又小简、小熊，因为双方吵架说闹分手了，小简和小熊就去家里面拿东西，这个过程当中还打了小熊。
9: 可能那天早上我对熊敏态度不是很好，然后我大早就起来遛狗去了，在后面没多久检警署来我家里面拿钥匙开我门，开他自行车，后面说了几句，他当着我面说好不了就分手吧，都家里面当时那些是当着我和熊敏的面说出来的。我觉得他说可以说，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当着我面说，你背面背后你说你的。
10: 所以这几个事件组合在一起呢，就造成了这个小朱有杀害这个小姐的这个想法。
9: 说实话吧，有对他我一点那当时很反感，特别反感。
10: 但这个小简进来，他看到是小简，又想起了经常因为小简他和小熊之间发生矛盾，就对小简产生了杀意，就持刀向这个小简捅去。
7: 小朱把小简按在床板上，疯狂地用刀猛刺小简，被连续刺中多处重要部位后，小简倒在了血泊之中。
10: 这个小简一直在呼救，声音很大，就在旁边的小熊听见了，小熊就过来敲门。但这个小猪听见小熊的声音更是怒火中烧，说这个终于他心里面想的是找到了他，两个人都不能放过。后来就把门开了，就追着这个小熊出去。
9: 我就用那个水果刀，所以他不是弯了门筋，我就朝他刺过去了，好像一下还两下水果刀断了之后，好像没过多久他就躺在地上了。我当时我知道可能是暂时不是痛还是趴地上，我就没理他，我就进隔壁宿舍去拿了他两个手机。其实我想看一下里面内容，当时这种比较小气的行为也是比较说出来也比较可耻，想看一下，但是看归看吧，什么都没看到，拿着就感觉就算当时你给我什么我都看不清楚，感觉有这种感觉，好像失明那样，拿着就但是后面两个手机被我装在那里。出来之后我又好出来之后好像我又打了他，刀已经断了嘛，水果刀，我记得还伤到头了。后面打了之后，我把他扶在梯子上面坐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愿意跟我结婚。听完这句话之后，我反而更难过，更暴力一点。
7: 小猪知道，结婚只是小熊对他的敷衍，怒不可遏的小猪将一双魔爪狠狠地箍在了小熊的脖子上。小熊的身体渐渐瘫软了下去。
10: 当把这个小熊掐至昏迷，他自己也没有力气了，才放弃了这个继续杀害。他就坐在旁边。
11: 嗯。
10: 当这个他坐下的时候，小熊的弟弟就刚好来接他姐姐，然后也听说这个，小猪要伤害他姐姐，就从这个楼梯上来。小熊的弟弟上来以后，就看到了他姐姐，他已经躺在了地上，就和这个小猪扭打在一起。这个过程当中，小猪就被抓获了。
7: 两名被害人是如何获救的？小猪的暴行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冲动的惩罚》。
11: 那么在法庭上，本案审理当中，这个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10: 在庭审当中，本案有四个焦点，主要是第一个焦点是谋杀还是临时起意的杀害行为。
7: 在庭审中，小猪的辩护人认为小熊在短信中深深地刺激了小猪，小猪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才一时冲动起了杀念。那么是什么样的短信能把小猪刺激到非要把自己的恋人杀之而后快的地步呢？
9: 后面因为犯罪之后，他发信息就说说我图谋不轨，我那天就很难过，他以为是我看了他钱了，不可没看了。
10: 小熊就在短信里面或者一些语言上就刺激着这个小猪，比如说有个是你对我家图谋不轨啊，对我图谋不轨，你有另有企图，特别是那个短信就是另有企图。这个在庭审过程当中，这个小猪经常在说，因为他这句话伤到了我。我庭审当中我有问过他，我说这个另有企图是什么企图？他说他觉得他对他家里面另有企图，就是对小熊家里面有另有企图。他对这个这句话很耿耿于怀。
9: 他家也是做生意的，然后可能做的跟我公司是一样的，也是钢厂矿山。我之前不知道，去年春节先去我家之后，然后我再去他家，我才知道的。
10: 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小熊将小猪带到了那个自己的家里面，
11: 还去见了自己的父母，
10: 对，见了父母，然后这个小猪就觉得这个小简家里面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主要是比较好以后呢，就觉得，因为小猪家的情况呢，经过我们了解，是相对是比小熊家情况要差一点，经济能力，以及这个就是他的生活上这些都是靠自己在支撑，所以就是经济情况要差一点，所以就觉得这个，他自己就自卑。
9: 如果一开始我知道这样子，我可能不会，因为我喜欢自由自在，我不喜欢去看人脸色，因为我有自己工作，我能养活我自己，我不会说让我去上班干嘛，我接受不了那种事情。说那样子，我感觉他在侮辱我。
12: 小猪的辩护人和他本人就是想给自己辩解说我是过激杀人，但是这个的话就认为这个这条短信伤害了他，但是这个短信是在四月份发的，并不是在5月12号这个案发的时候发的，所以呢，小猪认为这个是这条短信激发了自己杀人的动机，是过激行为。这条短信，他不是在这个他案发实施这个杀人行为之前发的，而是在四月份发的，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而且这个短信，作为男女之间是不是气话，那个东西还有点商榷，而且时间过去了已经有一个多月，那么作为一个成年人还不能控制或调节自己的心理，这个的话，小猪是应当要承担，对自己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的。
7: 本着公正严谨的态度，法官们通过大量的阅卷和调查了解，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究竟是谋杀还是过激杀人？法官的判断依据是什么？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冲动的惩罚》。
10: 我们在判断这种故意杀人案件的时候，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个案件的这个实施过程，就是说这个他已经事先预谋了，去提前他做的是一个行为，就是说发短信、打电话威胁要杀害这个被害人，然后呢也是准备了刀具，辗转多家这个超市去买刚才叫好的刀具。
9: 之前确实有买过一套那个刀具，说心里话，当时想买点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买好的，那么找了很久，找了里面最贵的一套600多的吧，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买，买了后面买的时候就只是吓唬他，后面就成真了。
10: 然后呢，再次呢也实施了这个行为，并且他是攀爬进这个宿舍实施的这个行为，所以这个案件我们认为是他是有预谋的，所以我认为是谋杀而不是临时起意。第二呢，这个案件还有一个 如我们是怎么判断他这个辩护人提出是犯罪中止，公诉人认为这个是犯罪未遂。
11: 嗯，那怎么判定是中止还是未遂呢？什么样的标准？
10: 中止呢，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是一个自动放弃的行为。
9: 伤害减轻时候之后，其实我也没说要置他于死地，真没有。如果真在你这方面想的话，可能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了。
10: 本案当中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首先是这个被害人小简，她是当时已经被杀伤了很多刀，而且这个小简的身上多处这个，比如说胃、肾，然后脾脏都是破裂或者是穿孔。
7: 经法医鉴定，小简全身多处被刀刺伤，胸部开放性损伤，肺破裂、脾破裂、肾破裂、脾门撕裂、脾胃韧带及脾结肠韧带断裂、胃穿孔、双上肢血管神经肌腱损伤、创伤失血性重度休克。
10: 他的杀伤的部位都是很严重的，有针对性的杀伤这些部位，最后造成这个被害人没有死亡，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救治，或者他已经被抓获了，这个就属于客观的原因，所以他这个不具有这个犯罪中止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认定的是犯罪未遂。再次呢，因为故意杀人罪有一个这个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是故意杀人有一个情节恶劣和情节轻微的一个区别。本案当中，这个辩护人提出的是此案的是犯罪情节轻微，我们认为是犯罪情节是恶劣的。他们之间，因为为什么这个辩护人要提出轻微呢？因为这个量刑的方式是这种，如果是情节恶劣的，我们会这个量刑是从死刑无期徒刑到这个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进行考虑，情节轻微的是我们是从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进行考虑的。所以说他提出这个情节轻微的一个辩护意见，我们认为的是本案即发生在一个那个开放的一个大学里面，对学校对社会是相对影响较重的，并且这个社会危害性也比较大，因为它发生在白天中午的一个时间，对整个学校的安全与学生这个心理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情节是恶劣的。
11: 那么最后宣判应该说是判了小朱14年。
10: 是的。
11: 那么辩护人认为是这个对小朱判的有些重了哈。
10: 是的，当我们宣判的时候，这个小朱他本人是觉得刚开始他是觉得重了，后来他心里面忏悔了以后，想了以后，他又告诉我，通过这个撤诉这个形式，他又说这个他伏法。
9: 我判了14年，别人都觉得重了，我觉得不重。所以当很多人，我听到旁边监视里面好多人在抱怨判重了怎么，我从不抱怨，我觉得我这个不重，我觉得判15年我都是能接受的。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然后可能毁了他们大半生吧，应该留下了很大的创伤心里面。创伤这事情应该是很难弥补的，可能一辈子留下阴影了。不管熊颖和检警署能不能听到，但是我还是想给他们道个歉，真的很对不起。
11: 那么审理完这样一个案件的时候，我想对于双方来说呢，就是这个小朱和小熊包括小简啊，应该说是心情应该说是都非常的沉重，是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10: 其实这个案件在判决以后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因为就算判了这个小朱的刑罚，小朱因为他当时也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有了大好前途，觉得这个自己的生活已经步上正轨的这个时候，就因为感情上自己的处理的不当、不理智，而造成了自己锒铛入狱。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行为，其实不仅伤害到了这个小简和小熊的身体，其实也伤害到了小简和小熊的心理， 可能在这一生当中他都忘不了那天的情景，造成了他的心理上的伤害。在此也告诫这个莘莘学子们，在学校里面这个爱情感情问题应该理智的去对待。
13: 我们在分析这个案件的时候啊，要有更多的反思，也就这个案件是怎么产生的，和我们怎么预防这一类案件。计算机出现之后，网上交友啊就很频繁，最近呢又有各种手机的聊天软件，微信和陌陌，它就迅速地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那么很多年轻人呢，就是通过这种聊天软件或者陌陌的摇一摇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相识相爱，那么有的呢就迅速地发展成为同居关系，甚至说呢就是要闪婚。那么这个事件技术对情感的这个加速度呢，我们说无可非议，但是我们说的是它会造成啊很多不良的影响。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手机软件呢、聊天软件呢，去找一些个一夜情啊，找一些闪婚呢、啊，或者找一些迅速增温的这些感情的方式，我们一定要慎重啊，因为本案呢，就是说实在的，长远的一个起因呢，就是起源于交友不慎和迅速的同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2: 你那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1: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3: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1: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3: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行政机关起诉大型企业，标的竟达近亿元。
6: 一直在催，在催缴，但是后来是越欠越多了，已经这个行政催缴已经没什么效果，不明显了。
4: 拖欠水费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症结？
7: 天台不用停水，停水的话就上房。
8: 他其实是擅自动用了代征上来的水资源费用于你弥补公司的经营和亏损。
4: 官告民，民告官，哪个更适用于本案的解决？
9: 以往呢，行政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还是比较少见的。
4: 行政行为下的民事合共如何理清性质，还原事实真相？法治天下之代征的水费。
10: 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大家看啊，我手里呢拿着一个自来水的交费单，那上面呢有这样几项，有自来水费、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对于自来水费呢和污水处理费呢，大家肯定都理解了，但是水资源费很多人就不理解了。其实呢，它是一项行政收费，由自来水公司呢和水务公司来收取，那上缴国家，主要呢是用于水资源的保护啊、节约和管理。那今天我们的案件呢就跟水资源费有关，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这里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此刻法庭正在审理一起颇受社会瞩目的案件。庭审中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11: 我问一下你们，这个你说的那个不是就这个水资源费这一块，
6: 对，
11: 这一段他起诉的这段时间，不是你们已经付了2800万了吗？
6: 对呀，我实在实在登记。
11: 你是按什么标准给人付的呀？
6: 实收实缴啊，我们收查多少给多少，就是按照实际收取用户收多少水量，收取多少那个水资源费，我们就给他多少。这个在财政局每年都上，查账去，财政局。还是这叫物理处理费用是吗？
12: 不在也不退，你在那几年是8000万，你不能说只收2800万吧？
4: 这次开庭已经是本案的二审阶段，在一审中，秦皇岛市水务局是原告。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是被告。首创公司因为拖欠了水务局9800余万元的水资源费而被水务局告上法庭。审理后，一审法院支持了水务局的诉讼请求，首创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可是首创公司为什么会拖欠这么多水资源费呢？
6: 受水是亏损的企业。自来公司在2007年的时候，在亏损大概1亿左右吧。就说这个能够为了维持生产，几乎这部分钱没有钱再给这个水务局，再给这个财政局没有。
10: 首创公司自称是因为自己的公司亏损才拖欠了水资源费，事实真的如此吗？拖欠如此巨额的费用，最后又该如何来判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承办法官吴晓慧，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4: 吴晓慧，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荣立3等功2次，2等功1次，曾荣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10: 您觉得本案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
9: 以往呢，行政机关 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还是比较少见的。行政机关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案呢，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彰显了民主、平等、法治的理念，有助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
4: 任立胜是首创公司的员工，本案的委托代理人。首创公司是在2005年10月由秦皇岛市自来水总公司经过改制而来的。当地政府和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各注入了一半的资金。至于改制后的首创公司为什么会亏损，任立胜表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网老化。
6: 管网漏失率挺高，咱供出一百吨水，可能顶多到用户有70吨。全让地下跑，就是管网因为没有钱投入改造嘛，跑了。
4: 首创公司表示，除了管网老化，受水外欠是他们亏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企业和居民长期拖欠水费，多次催缴也没有效果，这令他们很无奈。
6: 都欠着，欠着还不用停水，停水的话就上网，所以说这个还得供水，钱还年收不来，还得供水，就这个情况。
4: 对于管网老化和一些企业因倒闭而拖欠水费的情况，首创公司也曾多次向当地政府反映。
6: 我们打报打多少回了？政府让您这边有国有企业嘛，就得支持这个稳定的呀。你要是不给把水停了，你这老百姓不知道吗？不闹事儿吗？你要是改造的话，政府没有钱改造，我们企业也没钱投入资金改造，完政府还得用钱。
4: 对于首创公司这样的解释，水务局一方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8: 按照被逮被人的说法，他其实是擅自动用了代征上来的水资源费，用于你弥补公司的经营和亏损。
4: 作为当地水资源的管理者，秦皇岛市水务局对于首创公司拖欠巨额水资源费的问题，曾经组织市政府多部门共同协调解决，但始终未见成效。
12: 我们是要钱是一直在要，一直在催缴，但是后来是越欠越多了，以及这个行政催缴已经没什么效果，不明显了，所以说就是通过司法程序吧，双方站在公平的立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10: 那吴法官，这个首创公司说了是因为自己亏损，所以才拖欠了水资源费，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理由您怎么看呢？
9: 首创公司主张因为资金短缺、管网老化、受水外欠等因素导致水资源费的拖欠，这种理由呢有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双方在协议中没有约定就这些情形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在双方没有达成新的协议之前，首创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
4: 在这次上诉中，首创公司的上诉理由为此案不属于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呢？因为案件一旦被法院认定为行政案件，水务局的起诉就会被驳回，案件只能进入行政诉讼程序。那么本案到底是行政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呢？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创公司代征水资源费的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而要弄清楚这一点，还要追溯到事情最初的起因。
12: 当时89年，就是降雨量非常少，天气大旱，当时就看着石河水，当时的地表水源地就是一个石河水库，当时一测算，就是石河的水已经供不到明年的暑期之前了，就严重缺水。
4: 秦皇岛原本是一个淡水匮乏的沿海城市，降水量少，当地政府为了解决城市用水不足的问题，从1989年开始启动引清济秦工程。
12: 引清济秦工程就是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西线工程，就是从青龙河引水到洋河水库，另一段是东线工程，就是从洋河水库把水引到市区自来水厂，通过从青龙河引水缓解市区这个用水紧张的局面。
4: 1991年3月，引清济秦一期工程全线竣工通水，结束了秦皇岛长期缺水的历史。为了保障秦皇岛后续城市用水问题，1996年3月3日，秦皇岛市人民政府下发了秦政1996-45号文件。文件规定，从1996年1月1日起， 征收引清济勤工程石河水库原水的水资源费。
13: 96年四月份，就是在这份文件出台之后，水务局和这个市自来水公司当时呢签订了一份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呢是以约定啊，约定了由这个水务局委托水务公司来在它这个供水范围内代收水资源费和移民基金。
4: 双方计算水资源费差额高达7000多万元，原因何在？
13: 没有积极的催缴，用了这些水。
4: 当地政府下发多个文件，内容似乎互有冲突，该以哪个为依据？
11: 那同样是执行政府文件，你不能说对你没利的，你就不执行。
4: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征的水费。在这次庭审中，水务局提出这份会议纪要实际上是一份委托协议，并具有民事委托合同的特征。
13: 用水户向国家交纳水资源费，这是一个行政关系，但是水务局和水务公司之间委托代为收取水资源费这个行为呢，属于一个民事关系。
4: 而首创公司却认为自己替政府代征水资源费依据的都是政府的相关文件，因此双方并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更不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11: 所提供的主要证据都是政府的文件，而这些政府文件的制定呢，也都是依据的国家的这个水法，还有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水资源征收管理条例进行出台的这些文件。
10: 那吴法官，这起案件到底是行政案件呢，还是属于民事案件呢？如何来区别呢？
9: 这起案件呢，的确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委托的事项是行政收费，双方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达成了委托协议。本案起诉呢，是发生在新的行政诉讼法解释出台之前，水务局基于委托合同，向没有履行受托义务的首创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时，首创公司并没有针对本案按照民事案件审理提出异议，仅是对欠缴的水资源费的数额提出了抗辩。法院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做出实体处理，有助于双方纠纷的解决和合同目的的实现。
4: 这时首创公司又提出了新的观点，
11: 如果像这个被上人所说的，我们是代理关系，那他现在起诉的主体是不对的，因为96年的会议纪要就是水务局和就是自来水总公司这个会议纪要，它对应的是秋红岛老的自来水总公司，而不是现在的股份公司。
4: 那么首创公司的说法是否会得到法庭的支持呢？
14: 你们收这个水资源费和发展基金费，你们凭什么收啊，或按什么收啊？

0: 具备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1: 现在呢，案件的性质是没有问题了，那案件的起诉主体呢也没错。那么现在呢，这个首创公司所拖欠的这个水资源费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庭审中，双方在水资源费的计算问题上分歧巨大。首先，原水量存在一定的损耗，那么这个损耗应该按照多少来计算呢？2002年时，秦皇岛政府曾经出台了相关文件，由原自来水公司按原水量扣除 9% 损耗后计征。水务局认为应该按照政府文件来计算损耗，可是首创公司却提出，这已不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原水量的损耗越来越大。
3: 我们认为应该就是说按照受水量去代征，就是我们售出多少就给你按比例返多少。
2: 其次，双方计算的依据不同，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双方的水资源费差额达到了7000多万元。水务局主张水资源费应该按照原水量扣除损耗后计算。从2007年1月1日到2013年9月30日，首创公司引清济秦工程和石河水库共取原水水量约6.6亿立方米，水资源费应为1.26亿元。而首创公司的计算方法却是以终端用户的受水量作为计征依据，应为5378万元。那么首创公司用受水量来计算水资源费依据又是什么呢？记者联系了首创公司相关人员以及委托代理人，但是对方拒绝了我们的采访，我们只能从此案的庭审视频中寻找答案。法庭纷争不断，是什么让水费数额成为争议难题？
4: 居民用量上升了，企业用量下降了。
2: 本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问题，为何演变成对立局面？
0: 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应当向政府提出申请，重新审核。
2: 拖欠水费到底是政府的干涉，还是自身原因所致？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征的水费。
3: 那我们认为就是说，政府有一个文件，就是2000年157，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那个是财政、水务局，还有这个物价局共同去就是制定的。这个文件就是特别明确的说了，我们是按受水量进行代征。那同样是执行政府文件，你不能说对你没利的你就不执行。
2: 经记者调查，在这份名为秦价行费自2000157号文件里，的确有按照自来水公司受水量计征的相关内容。那么水务局对这份文件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5: 秦价行费自2157号文件只在第三条，市区使用两种水源，也就是地下水和地表水混用，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为每立方米0.23元后面的括号内标注以自来水公司受水量计征，而关于单独使用地表水每立方米2毛的没有相关标注。那被答辩人涉及代征的水资源费均是地表水，也不存在两种水源混用的问题。
2: 因为使用的都是地表水，所以水务局一方认为水资源费的计征不适用此条文件。首创公司对这份文件的理解有偏差，本案最根本的也是至今没有改变的依据是秦政办2002-102号文件。因为秦皇岛市物价局、财政局和水利局不可能做出违背这一文件精神的规定。
5: 该文件中明确规定，来水总量扣除核定的损耗9%即为受水量，秦价行费自2157号文件中受水量也应是此含义，不应该是被答辩人理解的意思，否则该文件中的此条款也是无效的。
3: 2000年到2007年这一段，我们这个交水费也都是按照2000年157号文去这么交付的，这是有账可查的。我们一直就是按照受水量这么支付给政府的。
1: 那吴法官，现在的首创公司又说了，他要求按照他卖出的这个水量来交纳水资源费。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法庭

0: 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1: 根据市政府的相关文件和双方协议的约定，受水量呢应当按照原水量扣取一定的损耗比例来确定。水务局呢已经向首创公司实际受水，双方对已供的原水量没有争议。首创公司呢主张其向终端用水户的实际受水量来计算，不符合上述文件和双方协议的约定。
2: 庭审中，首创公司委托代理人任立胜还提出，秦政办2002/102号文件里涉及的损耗指标是2001年统计出来的，而现在的损耗指标以及用水结构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应重新进行核算。
3: 因为就是说这两年的均匀比例上升，
4: 改制以后无法说上来。
3: 再一个那个受水结构，就居民的用水结构变化，居民和非居民，这个受水结构大概居民在百分之四十五，非居民在40%左右，就是这个居民用量上升了，企业用量下降了。
2: 任立胜提出，如果仍然按照秦政办2002/102号文件的规定，以居民用水36.7%，非居民用水63.3%的比例来计算水资源费的话，这对首创公司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居民用水和非居民用水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是不同的。
5: 过去水资源费它是居民免收，行政事业单位是2.3%，然后工业用水2.3%，宾馆都2.3%，现在变成呢，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说调整之后，水资源费呢是居民2%，然后非居民呢就是4%了。这个结构都发生变化了，就是水价的结构变化了，水资源费的结构也变化了。
2: 而水务局则认为，9%的损耗指标是市政府根据首创公司提供的受水量和来水量统计得出的比例，所谓的用水结构指标也是市政府首创公司的受水量统计得出的。对此，首创公司并未提出过异议。
6: 如果被答辩人认为该指标发生变化，其应向市政府申请重新统计，重新发布政策文件，而被答辩人从未提出过该申请，因此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均应按市政府文件执行。
2: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首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这份证据是首创公司委托专业的审计机构对损耗指标、用水结构、欠付代征水资源费情况进行的专业审计。
6: 对这份证据的真实证据三性都不认可，真实性、方法性和关联性都不认可。
4: 剩下理由，
6: 如果上诉人认为真实比例发生变化，那么上诉人和市政府我们共同有一个什么的方式进行相关的这个审计，来调整出文件，来调整这个比例。现在政府文件在这放着呢，不执行文件，按照上诉人单方的审计报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上诉人提供的受水情况真实性无从考证。
0: 那吴法官，对于首创公司给出的这些说法，您又有何看法呢？
1: 首创公司主张损耗比例和用水结构比例发生变化，实际中有可能发生，但是否足以导致原协议不能履行，首创公司单方提交的审计报告因为对方水务局不予认可，法院不能作为认定的依据。双方呢均认可在协议履行中执行的是政府文件，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应当向政府提出申请重新审核。在政府没有出台新的征收标准的情况下，水资源费的计算应当按照现有比例执行。
2: 2015年7月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此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选为2015年度推动河北法治进程的十大案件之一。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的一个判断。那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主要判断依据是涉及到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跟谁做这件事儿没关系。首创公司基于委托合同要征收水费，而且应该把这个水费按照约定提交给水务局。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争议是典型的民事争议。当然，如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活动，

0: 出现了显示公平或者情势变更的时候呢，那同样我们可以申请法院去撤销这个行为或者解除合同，以维护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4: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3: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4: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3: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4: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3: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吸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4: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3: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4: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3: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手机接单数据入库，新麦克抢收忙，场地共享加订单服务，护航下粮颗粒归仓。科技创新助力盐碱地农业提质增效，山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活动，用爱心汇聚生命暖流。当前山东小麦收获已过80%，为应对去年罕见秋汛导致的小麦大面积晚播，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用他们的方式把耽误的时间抢了回来，确保下粮丰收到手。
5: 晚上11点，郯城县种植户严建廷还在地里忙着收小麦，天气预报说这两天还有雨，麦收不等人，这是他从父亲那辈就懂的道理。但和父辈不同，他的手机里装着父亲麦田的情报网。
6: 我平时就是发抖音、看朋友圈、看农户发的这些视频，提前判断出哪里的麦子先熟了，把这个活安排好。需要抢收的时候，一天能调配5-6台收割机，成片作业的话大概在600亩左右吧。
5: 5年前，严建廷和妻子返乡创业，接过了父亲开的农机合作社，流转了200多亩地，种地、管理、收割，这些日常都被妻子做成了 vlog 发在网上。慢慢的，附近农户都记住了这对年轻机手。
7: 能接到活吧，在上面？
8: 嗯，能。然后现在就是网络时代嘛，
7: 刷到我们视频的时候就会和我们私信，然后联系。
9: 你就派他去。
8: 对，他是技术人员嘛。
5: 受去年秋汛影响，山东小麦播期大多推迟了近一个月，导致种植密度加大，亩穗数比往年多了近30%，麦秆一密容易堵塞排槽口，影响作业效率。今年麦收前，严建廷特意对农机做了调整，
6: 把这个薄荷类的这个叶儿，咱适当地挑一下，是吧？要不然它这个麦子它一厚之后，往里吃扒不着。
10: 对，然后这个速度也得加快，
6: 车速也得放慢了呢。
10: 咱3米3个才能，只能搁到2米5-6米。
6: 以后了，归农转速达不到，它容易堵塞。
7: 这些不能下了地再看。
6: 哎，不，都得提前把这个麦子都观察好了。哎，什么样的麦子，咱调成什么样的状态，收割最合适，都得提前干，这样咱有一个先见之明。
5: 严建廷的先见之明不止在麦收上，今年春管期间，为了让晚播小麦粗弱转壮，他特意关注了好几个公众号的农技壮苗服务，按照县里农技专家的指导，抓住每个关键节点，看伤情，科学施肥，合理控旺。
11: 对宁夏小叶，作为一个新农人，不光自己懂技术，同时把各项技术交给周边群众，带动周边群众一起科学种田。前两天进行测产，达到1300多斤，很不错了。
5: 麦收这几天，虽然忙得连饭都是随便扒了两口，但只要一有空，严建廷就把当天的收割数据、地块位置、损失率、油耗一一记录在手机备忘录里，慢慢攒成了自己的麦收数据库。
6: 收得快不是本事，收得干净才是本事。今年就是像这种这个麦田那么厚啊， 咱的对式调整车的收割速度和咱这个滚筒的转速，每一年的每个地块儿不一样，把这些数据咱都记好了，遇到这类似的情况，按照往年的数据哎，就调试就行了，有省事还有省量。
5: 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严建廷用一部手机对接上百家农户，用一台改造后的收割机破解高密度麦收难题，也用一个数据本为来年丰收积攒经验。在山东，近年来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越来越多的严建廷正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思维改造传统生产方式，用实干守护粮食安全。
6: 像我们现在这代人，新农人有新思想，然后咱有新想法，就是把咱这个新想法呢带到土地里面，然后呢，这个土地呢也就会给我们一些回报的。
3: 针对农户晒粮难、储粮难等生产痛点，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便民举措，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在五莲县许梦镇岳西分库晒场上，平整开阔的场地上铺满金黄的小麦。从2022年开始，五莲县财经集团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腾出仓储场地免费向农户开放。
9: 我们提前腾空了岳西分库的粮晒场地，并安排了专人进行服务引导。只要老乡有需要，我们的门就向他们打开。
5: 无地县柳铺镇立足民生需求，主动盘活公共资源，免费开放镇政府大院及辖区多处公共场地作为临时晒粮场，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2: 通过开放这个大院啊，可以避免群众上大路上去晒粮的，减少了在马路上晒粮的安全隐患。再一个就是通过开放政府大院，拉近的和群众之间的感情关系，让群众们感受到镇政府的温暖。
5: 诸城市在清理、烘干、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提供订单式服务，帮助解决晒粮、储粮等难题，提高农民市场议价能力，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引导市场收购主体有序入市，深化产销合作，严格质价标准，优化售粮服务，让农民卖明白粮、舒心粮。
13: 诸城市的小麦市场供应比较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我们将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这一条底线，确保下粮收购工作圆满收官，为全年粮食稳产保供奠定坚实的基础。
3: 菏泽市定陶区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科学指导，全力推进玉米播种，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5: 在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的连片农田里，搭载智能滴灌设备的玉米精量播种机在田间均匀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铺管一气呵成。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能精准把控播种间距与深度，从源头上保障玉米出苗整齐。
14: 现在土壤环境非常好，很适合播种，所以小麦刚收完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玉米种到地里面。今年我们采取的是水肥一体化灌溉模式，可精准地将这个水分、化肥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按需供给，这样既能有效地节约水源，减少肥料的浪费，又能保障幼苗的长势均匀，苗齐苗壮，后期玉米的产量也更有保障。
5: 为全力保障下玉米播种进度与作业质量，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组，针对性指导农户开展规范种植、合理密植、种肥同播等关键技术，同时现场发放玉米播种技术明白纸，面对面讲解优良品种选择、测土配方施肥、苗期除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实用技术，
15: 建议种植户在品种选定上优先选用耐高温、抗病性强、抗刀伐类的优良玉米品种，田间整地时务必将秸秆彻底分水、均匀抛撒，避免秸秆堆积影响出苗。播种后3到5天内要强抓那个有利的窗口期，开展封闭除草，实现苗齐、苗匀、苗壮，筑牢秋粮丰收的防线。
3: 聊城东昌府区消防救援部门便坐等出警为靠前服务，深入田间地头排查火灾隐患，全力护航下粮收获。
5: 在东昌府区沙镇镇刘铁村，消防宣传员把课堂设在村头，将火灾预防和应急扑救的技能教给大家。随后，宣传员们深入田间地头，普及防火知识，杜绝火灾隐患。
6: 买收放货工作以来，我们配置了灭火器、鼓风机，增设了几处买收值班点，老百姓自发研制的消防车，对这一个火灾初期进行有效的预防，尽量做到人人是消防员，人人是观察哨，一旦发现火情，迅速响应，及时处理。
5: 在侯营镇余营村，为了不耽误抢收进度，消防宣传员利用农机手歇息的空档，在地头开设起微课堂，并现场检查收割机携带的灭火器的压力值、有效期以及防火罩安装是否到位等，把安全种子种进每一位农机手的心里。
16: 麦收期间，火灾主要源于三个隐患：一是随手乱丢烟头，天干物燥，极易引燃秸秆；二是收割机长时间作业，摩擦生热或排气管喷火引发事故；三是违规焚烧秸秆，导致火烧连营。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麦收防火，严格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我们的金色麦田。
17: 6月13号，耐盐碱作物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进展研讨会在德州烙陵举办，以种业科技创新破解种植难题，助力盐碱地农业提质增效。
5: 研讨会依托烙陵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邀请省内外78名深耕育种、作物栽培、土壤改良领域专家，分享前沿技术成果，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与技术对接平台。
18: 那么一些油料作物、经济作物，包括薯类作物，在中度盐碱地上，那么它表现得很好。那么所以我们讲，在盐碱耕地上落实大十五关，就是要因地制宜。那么适合种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
5: 马铃薯作为我国第四大主粮，抗逆性强，产业链完善。2017年，烙陵西森集团承接山东省马铃薯耐盐碱育种良种工程，在东营开展品种选育与配套栽培技术攻关。目前形成的示范模式已具备全国推广价值。
19: 耐中度盐碱的那个材料，筛选出了73份，我们育成了7个那个品种，我们登记了全国第一个耐盐碱的品种。我们现在而且开局已经在黄河流域已经开馆推广应用，将来还有机会可以走一带一路走出去。
5: 本次研讨会架起了科研和田间生产的桥梁，补齐了种植技术短板，让优良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更快落地，同时也深化了产学研合作，以科技力量助力盐碱地农业提质增效。
20: 从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那时候就是改土适应适种的那种模式，改这个转变育种思路，到这个培育耐盐碱的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这一次呢，我会对耐盐碱的育种技术啊、品种的选育啊，以及这个栽培技术研究，都会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对我们这个耐盐碱作物的产业化，或者是大面积的解决产业的问题啊，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7: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活动，用爱心汇聚生命暖流。
5: 在成武县，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的公益活动在当地企业和乡镇同步开展。医护人员严格按规范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筛选，有序完成信息登记与采血。机关干部带头献血并登记造血干细胞，企业员工和周边村民也踊跃加入，用点滴爱心传递向善力量。
21: 献血活动和登记啊，认你造血干细胞，是一种爱心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个人啊体现社会价值的一种方式。
22: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更应该主动带头传递爱心，奉献社会。
5: 在德州市临城区东方朔广场无偿献血点，前来献血的市民络绎不绝，来自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和群众，在医护人员引导下，经过健康征询、出筛化验等环节后，纷纷伸出臂膀捐献热血。本次活动分集中献血和流动献血两个阶段推进，方便群众就近参与。
23: 我这是第4次献血，累计这是1600毫升。作为一个党员和退休军人吧，这是我的一个应尽的义务。
5: 在丽锦县人民医院三线志愿服务队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医护人员一边分发宣传资料，一边面对面讲解献血知识，结合实力科普科学献血不会损害健康，号召群众踊跃参与无偿献血，传递爱心，挽救生命。
24: 希望群众踊跃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伸出手臂捐献热血。
17: 下面来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
5: 省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天气以多云见晴为主，其中17号、18号北部沿海地区有雷阵雨，20到21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条件总体有利于小麦的收获和晾晒。16号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4: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茬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4: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4: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黑猪是山东的特色地方品种。近日，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寻味山东鲁畜优品》节目，邀请了畜牧领域的权威专家、富有实践经验的企业代表、行业主管部门领导。

0: 导，一起就山东的黑猪产业进行了探讨和交流。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如。那今天我们目光聚焦的是承载着千年饮食文化和乡土记忆的山东黑猪产业。啊，魏老师哈，咱们山东的这个黑猪有哪些种植资源？他们在保障我们猪肉风味以及品质当中都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
1: 我省的地方品种有货，包括莱芜黑猪、大普连猪、理查黑猪、烟台黑猪、沂蒙黑猪、五连黑猪和枣庄黑猪，还有梁山黑猪。
0: 嗯，
1: 他们有货各具特色。例如，莱芜黑猪以后以肉质好为突出特色，精内脂肪以后呢，含量达到10%以上，是国内外猪中以后少有的。理查黑猪呢，多一个肋骨；烟台黑猪呢，它的饲料报酬以后呢非常高的。
0: 嗯。
1: 还有以后的其他猪种，你像是大普连猪呢，耐吐饲，肉质好，抗炎性强和耐吐饲，正好是我们省里的以后猪种的以后特色。
0: 嗯，
1: 近年来啊，我们省以后的坚持保护与利用开发以后并重的原则，一方面呢，建立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保种场和资源库，像莱芜黑猪国家级保种场，理查黑猪以后的保种场，还有以后大普连猪以后的国家级保种场。省畜牧总站呢，利用现代的生物技术，这个也进行了这些种植资源的遗传的保存，坚决守住了以后的这个种业家底。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力推进以地方猪种为母本的杂交改良和新品种的培育。
0: 嗯，
1: 我们以后啊始终认为，保护好、利用好这些珍贵的猪种资源，就是从源头上呢守住了猪肉的本味，为满足人民大众对优质、美味、健康猪肉的不断需求啊，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0: 嗯，非常的感谢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黑猪产业中各具特色的代表性企业，听一听他们的实践和思考。
2: 大家好，现在呢，我是在梁山县梁山好汉的故乡。据说当年啊，梁山好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的就是梁山的黑猪肉。那么黑猪肉与普通猪肉有何区别呢？接下来请赵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3: 这一个只是用我们梁山黑猪的五花肉做的红烧肉，它的层次多的地方能达到70%以上。一般都说是五花肉分3层，像咱这背猪能达到5层的就是很好的了。像我们这个因为它的脂肪沉积好，能达到7层以上，鸡2、3、4、5、6、7，带皮达到7层，吃起来这个肥而不腻。吃咱这猪肉，吃完嘴里没任何异味，不敢吃肉的吃这个，他都能吃下去了。这个是我们梁山黑猪的猪心清炖的方式做的，这个是我们梁山黑猪的这个猪肚，还有药用价值。这个用他做这个药引子，添加上中草药以后，能治胃病。现在这个猪肝呢，也是有药用价值，缺血、贫血的那些吃猪肝，这个黑猪肉肝是特别好的。咱这汤是清炖的大骨头汤，里边只掺了点这个葱的姜，你看它煮出来都是白汤的一个，吃了以后才是原汁原味，喝起来这个汤比鱼肉汤都鲜。现在我们企业呢，主要是做以下产品。现在从生猪养殖到下面后边的加工、深加工，现在有真空包装的冷冻肉、猪蹄、猪头肉，包括水饺。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呢黑猪肉腊肠，具有一个地方特色口味，还是用我们特色的梁山黑猪肉做的，有原味有麻辣味的。它这一个也可以生炒，也可以煮，也可以炖，都可以。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黑猪肉酱，黑猪肉酱是全部是用黑猪肉给这个香菇做的酱，现在也有2种口味，一个是香辣味，一个是原味。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各种的礼盒包装，里边包装都是设计了肉的部位，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这个分解图，让大家吃起来就更放心。我们这个梁山黑猪肉一般都是生长期在400天左右，吃五谷杂粮，生态喂养的，所用的原料都是我们公司给种植户种出来的有机粮食。这一个是我们真空包装的这个冷冻肉，经过排酸疏冻，然后在18度个冷库中存放，存放时间1年以上都不会变质的。现在我们这个黑猪肉真空包装的这个猪肉啊，有几种包装，有2斤的，有这个1斤的，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半斤的包装，都是根据不同的客户，这个它的这个选择性比较强，这个人少的可以选。

0: 交保长的人多了可以算打保长的。
1: 赵总哈，据我了解呢，您呢是被称为这个梁山黑猪的土专家。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奢养了这个三头土猪，然后呢一步一步哈，把这个梁山黑猪可以说是一个濒临灭绝的这样一个地方品种，做成了一个大产业哈。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要去来保种哈？当时是赊账来保护了三头这个黑猪，对不对哈？
0: 对。
1: 以及我们后来整个全产业链条是怎么样一步步打造起来的呢？
0: 大家好，我是守护梁山黑猪40多年的养猪人。虽然我没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是普普通通一个梁山的一个养猪人，可我这辈子就认准了这个梁山黑猪。在上世纪70-70年代末，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们梁山家家户户都是饲养的这个梁山黑猪。它这个黑猪呢，是我们本地的传承了千百年的一个品种。它是浑身这个黑亮，没有一根大毛。这个日照下垂，耐除湿，抗病能力特别强，特别是它的肉质特别好，鲜嫩香醇。它的肉色为玫红色，脂肪比较厚。炖出来满园的飘香，是我们小时候最期盼的一种这个过年的时候一个口味。不过呢，后来这个大量的这个兽性猪进入我国。它长得快，出栏早，大部分人都去养这个肥猪了。我身边的也很多人劝我改行。我看到这个黑猪越来越少，实在有点不舍得。黑猪是我们梁山的一个宝贝，要是在我这辈人手中断了种，说实在我这一辈子都良心不安。哪怕是赔钱，我也要把这个品种保下来。我们梁山黑猪呢，现在有6个血统。我们为了保证梁山黑猪的安全，我们公司建有2处保种场和原种场，不和外边的任何猪进行杂交。我们公司还制定了这个饲养的这个标准。我们每一头猪都得达到1年以上，还得长到200斤以上，这两个标准。我们才可以出栏，所以保证了我们梁山黑猪原有的肉质品质。
1: 好，我们在这儿也祝愿哈，这个有情有义的梁山黑猪肉品牌能够越叫越响，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在屠宰加工和市场端发力深厚的企业，那就是滕州福腾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在枣庄啊，有一个特色的猪品种叫做枣庄黑盖猪，因其面部额头呢有不规则八字形的皱纹，形如盖子，所以叫做枣庄黑盖猪。那么用枣庄黑盖猪能加工出哪些产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3: 这边是咱们就是枣庄黑盖猪所做的产品，这边都是咱们的酱卤猪品，酱猪头肉、酱猪耳、酱猪蹄之类的，这些呢可以当做一个凉菜，直接简单切一下，然后凉拌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不需要任何加热，当做一个下酒菜是非常好的。酱卤制品呢都是低温保存的，直接放在冰箱上层就可以。酱卤的材料呢，咱们配料表都写得明明白白，都是非常干净的，主打就是一个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这边呢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细分割产品，包括枣庄黑盖猪的各个部位，有精肉、五花肉，包括肋排，这些精细分割的产品。来看一下，咱们这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五花肉啊，这是直接去皮的。看这个五花肉，肥瘦相间，层次分明，像这种就是特别好的五花肉。像这种是猪肉的这个梅花肉，为什么叫梅花肉呢？它是这个看肉的纹理分布啊，肉的纹理呢是有梅花形状。梅花肉无论是蒸、炒、煮都是特别香的。咱们的黑猪肉呢，你可以拿清水煮，只放一点点盐，可以明显感觉到咱们这个猪肉的肉香会更加浓郁。比起普通的猪肉呢，更能让你想起来就是小时候你吃的那个大锅菜炖肉啦，或者是白菜炖肉、猪肉炖粉条，这种肉香更加浓郁。另外呢，咱们有枣庄黑盖猪做的黑猪肉丸，包括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烤肠。另外咱们枣庄黑盖猪都是咱自有的养殖场、自有的屠宰场，包括自有咱们的这个肉制品加工厂，都是咱们自己做的，全程可追溯。 这些呢是咱们的黑盖珠相对应的礼盒，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走亲访友，方便携带。我们这边枣庄地区呢，枣庄辣子鸡比较出名，对应的呢，因为我们是专业做养猪的，我们对应推出一款产品叫枣庄辣子猪。辣子猪呢是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枣庄黑盖猪的前后腿肉，采用本地的螺丝椒其他方向和辣子鸡相对标，推出一款枣庄辣子猪。当然咱们传统叫法也叫它，就是说叫它辣椒炒肉。这款产品也是符合我们枣庄当地口味的一款产品。这是咱们福腾家宴礼盒，放的呢也是枣庄黑盖猪的一些熟食产品，其中呢包括这个红烧猪蹄、红烧猪尾，然后枣庄辣子猪，包括红烧猪肚，还有红烧肥肠，一共五款产品。红福满堂礼盒呢是我们放的一些猪肚、烤肠，包括这个皮花肉之类的这种熟食产品。这是我们的熟食礼盒，里面就是有咱们的酱猪蹄、酱猪耳、酱猪肚、酱猪尾这一系列的酱卤制品。然后这是咱们的枣庄黑盖猪生食礼盒，是枣庄黑盖猪猪肉精细分割的产品，包括梅花肉、肋排，然后前后腿肉，龙骨，有这种手提样式，还有这种礼盒样式，都是可以搭配使用的。
1: 你好，卢总。
4: 你好，
1: 啊，卢总，据我了解哈，咱们这个福腾食品现在已经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了，在这个黑猪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化的开发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关键性的工作呢？
4: 第一，在保种与育种方面，我们高标准建成了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省级保种场，从源头构建了科学系统的保种体系，确保枣庄黑盖猪这一地方良种的基因多样性不流失。第二，在产业化开发方面，我们以枣庄黑盖猪为核心，打造了完整的育种、养殖、屠宰、深加工一体化的闭环模式。在养殖端，我们坚持生态化、标准化养殖，还原黑盖猪的生长环境，保障其优质的肉质。在屠宰端，我们采用先进的冷链屠宰工艺，最大程度地保留肉质的新鲜度与营养。在深加工端，我们围绕黑盖猪肉开发了从冷鲜肉到熟肉制品、调理品的全系列产品，让这一地方的良种从保种场走向了大众的餐桌，实现了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的转化。
1: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日照，来认识一个特色品牌五连九界状黑猪。
2: 咱们日照五连啊，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养殖的五连黑猪，不管是风味和品质都是特别出众的。接下来呢，有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五连黑猪有哪些独特之处。
5: 这是咱们的五连黑猪肉分割品啊，我们用这个包装呢，用那个七巧缩线的工艺，0-4度啊，能保持一周左右。里边充的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这个猪呢是养了一年多的猪嘛，经历过春夏秋冬，它体内蓄积的能量非常足，所以我们吃起来口感特别好，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地方猪种的优势啊。这是咱们那个黑猪的精力牌，这一包基本是5斤。这黑猪棒骨，棒骨直接下锅就行了啊，大小正好合适，少硬巧料，趁原味儿，它就非常好。这就是这个黑猪肉特点。生长期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五连黑猪呢最大的优势在哪呢？从全球布局来看，它在北纬35度这个位置，四季均分，这是一大优势。它能把大自然这四季的东西非常均衡的去吸收。五连正好恰恰在海洋和陆地交汇这个位置，海洋和陆地的这种能量场也不一样，所以五连黑猪的优势或者口感呀，在黑猪这个赛道里边吧，它富含的大自然能量更充足一些。它鲜明的特点就是大理石花纹，雪花肉特别明显。要咱五连黑猪呢，肌纤脂肪100公斤起重的话，肌纤脂肪就超四，4%以上。这也是它好吃的主要的原因。这是我们做的这个黑猪肉火腿。我开开盖看看吧哈，这纯肉的哈，纯肉火腿，常温的话能放那个 45000，0到4度保存有3个月。这是我们这个五连黑猪肉的礼盒，七小多件的包装以后啊，装到这个礼盒里边。这一盒呢是6两7左右，这样呢每个家庭啊，一次一斤肉的话可能一次吃不上，这个6两多的正好一个家庭3、4口啊，一顿吃一小盒，非常方便。
1: 好，那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五连县龙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强。你好，张总哈。我听说咱们的这个养殖模式也很特别啊，我们实行的是叫快乐养殖哈。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快乐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养出来的黑猪它在品质提升上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吗？
5: 一个是我们在养殖环境下，养殖环境上呢，我们有500亩的自建的这样保育基地，实行了低密度山地放养，一个核心一个想法呢，就是杜绝一头猪一平方生活一辈子的盘栽式的模式，为黑猪提供了充足的奔跑、工时、嬉戏的空间，并且我们建了跳水的平台，还有赛跑的跑道一些设施，在饲喂上面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饲喂的是玉米、麸皮、牧草、米糠等等吧，尤其我们五连呢山泉水丰富啊，猪呢喝着自然的山泉水。饲养周期角度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呢是一个一年是4个季节，其实呢我觉得这更是一个自然的轮回。饲养周期历经4季，不但是增加了猪肉的香度，更是集聚了大自然给予的完美的风味物质。通过这3项呢，我们猪肉的品质啊，就会这么一个体现哈，充足的运动呢，会使肌纤维呢更加结实，脂肪分布更加均匀，慢生长呢，使得风味物质充分的积累，无压力的生活环境呢，减少了应激，肉质更佳。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在深加工和品牌化运营方面独具特色的企业莱芜华泰三黑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先到这家公司来看一下猪肉的分割过程。
6: 给大家分割一片这个莱芜黑猪的白条，这一头猪身上最嫩的一条肉了，这是小里脊，这个是最嫩的一条肉了，特别适合孩子吃辅食的孩子啊。下后腿啊，从这个脊骨的第二关节，后腿下来了啊，卸个肘子啊，肘对关节，猪肘。这个用来炖着吃，现在把这个后腿这个骨头给剔出来啊，这是尾骨，用来红烧好吃啊，然后棒骨来做汤熬汤。你看咱后腿的这个肉啊，就是瘦，喜欢吃后腿肉的就可以买这个后腿肉。咱这个莱芜黑猪啊，它这个肉你看这个颜色特别好，特别深，它比那个普通的猪养殖时间要长很多啊，我们这个一年以上的猪。好，现在咱配个排骨啊，先画轮廓，切着骨头，排骨带肉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这是前腿啊，咱分一下这个前腿，这是前肘，前肘前腿肉吧，肉比较薄，但是它比后腿吧口感要好。前腿上就是有莱芜黑猪比较有名的这个雪花肉，也叫梅花肉。好，现在我给你分割出来咱看一下啊，这个肉它是肥瘦相间，口感是吃起来是非常嫩滑的。这个梅花肉啊，基本上是咱这个黑猪里边最珍贵的一块肉了。它因为呢，它出来比较少，它是口感呀，还是肉的这个香味啊，是最好的。这是五花肉，特别适合做红烧肉啊，炖着吃香。这是大里脊，一片猪咱就分割完了。这通排，这猪的排骨，后腿肉啊，肉比较厚。后肘、尾骨、棒骨，这是前肘跟这个扇骨，前腿肉，这是前腿肉跟咱这个梅花肉啊，五花肉，大里脊，这是小里脊。好，咱一片猪就是基本上就分为这些产品嘛。
1: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企业的名称，叫华泰三黑。那这三黑就是莱芜黑猪、黑山羊还有黑鸡啊。那我们是怎么样来想到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产业融合模式的，把三黑融合到一起的？
7: 大家好，我是华泰三黑那个创始人张波。 华泰山黑名字初心啊，就是那个华泰，中华大地，国泰民安，也是我们食品人对国家对人民一个衷心美好的祝福。
1: 嗯，
7: 也是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做一个有良知的食品人。
1: 嗯，
7: 俗话说猪粮安天下，这句话说明猪在我们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性。我们做食品的，特别是做猪肉产品的，生产出优质健康的猪肉才是我们立足的根本。
1: 嗯，
7: 公司呢是现代化农业型科技型公司，公司践行以诚信为本、扎实为根的发展理念，以莱芜山黑特色畜禽的养殖繁育为基础，种养结合生态环保的大农业发展模式，坚持以良知之心做食品，以工匠之心做品牌的发展理念，以莱芜山黑特色畜禽推广与产业化开发为方向，以提供特色安全优质的绿色无公害畜产品为目标，为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打造出优质健康绿色安全的畜禽产品。
1: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山东省动物卫生技术中心的副主任谢路宝。您好，谢主任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主管部门是如何为黑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0: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与政策扶持，将黑猪等地方特色畜禽产业纳入了全省畜牧业发展的规划，在良种资源保护、标准化规模养殖、品牌创建等方面给予重点的支持。第二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落实国家种业振兴行动，完善以莱芜黑猪等为重点的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支持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建设。三是推进标准化生产与全产业链的建设，制定推广黑猪健康养殖技术规范，引导发展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场户的适度规模化的经营模式。四是严格质量安全监管与品牌培育，持续加强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投入性和产品的质量安全监测，同时加强生猪及生猪产品的检疫监管，开展检疫执法专项行动，以及这个肉及肉制品的专项整治等这些专项行动，严厉地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总之吧，就是我们通过政策引导、科技支撑、品牌驱动、监管服务等，全力地推动山东黑猪产业走向特色化、优质化、品牌化、高效化的发展道路，让更多安全、优质、美味的山东黑猪产品端上全国人民的餐桌。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

0: 硫酸钾。
1: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硝汰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鳞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0: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1: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0: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1: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北邯郸的大名县，细弱蒜杆竟结出了硕大蒜头，个个圆润饱满，对比地块差异显著。没用双剪的呀，出现了早衰、死颗、长势，参差不齐。双剪不仅让蒜头品质升级、长势稳健，更悄悄改良土壤、降低盐害，为大蒜生长打造了健康的环境，解锁大蒜优质种植的新思路。
4: 酸得很，
5: 酸得很，
6: 酸得很，
7: 酸得很，
8: 酸得很。
9: 这谁看见都是这小蒜能长大蒜，那么不起眼的是。
10: 你看面多炫，那面。但是这蒜是真不小，
11: 跟我这个食指差不多粗的这个，看看有多大，看吗？60，杆这么细，长这么大的蒜。
8: 中间的茧子不高，这蒜子也这么大。要产量都是看蒜头大小呗。
12: 都是同样的粗的蒜叶子，没这个蒜头大。
9: 看看那大蒜，看到没？19，这是80的。
13: 看这细，蒜头这么大。
11: 往这儿看，你看这大蒜厚不？说实话，它真是用了双剪，知道吧？这个双剪真是不孬，知道不？
14: 明显的效果在那搁这摆着嘞。
9: 俺村我是最晚一户。没有咋比我晚嘞，我这边用的双碱，我那边没用，它都有明显的效果。地是这都是一块地，我不能说浇这个不浇那个，一样的管理，就是这个冲双碱那个没冲双碱的事儿，有明显的效果。
15: 这个蒜头都比较匀，到这个中后期膨大这个速度，它都比较快，抗早衰。
16: 示范区和对照区我们都是采用了5点取样法，示范区的平均亩产是5476.73。对照区的是3877.93斤每亩，最终它干蒜和鲜蒜的增幅都是一样的，41.2%。咱们这个使用双碱的区域呢 ，EC 值平均下来可以看到它是0.33，可以看对照区的，最后平均下来它的这个 EC 值是0.52，减盐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还有我们的土壤 pH 值，我们这个双碱这边是平均下来是6.26，对照区是5.93，这个双碱区就更偏。中性，然后大蒜它生长也是比较喜欢这个偏中性的土壤。双碱示范田，它无论是在增产，还有这个提质，最终我们土壤指标调盐的这个表现上面，整体优于对照区。
17: 像我们刚才去取对照田的时候，样点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死。

0: 壳的，这早衰的，直接是影响我们的产量。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死壳的情况呢？就像我们现在土壤的严重性的土壤的问题，盐害，盐害是直接能够导致减少大蒜的产量的。
1: 特别是这种土壤的改良，也是超出我的预想了。好产品吧，庄姐，
2: 下次还是继续用双肩，没用双肩那个明显的那相差太多了。
3: 庄姐废料为例大，酸盖不粗酸头大，今后都把双肩用，谁用双肩谁受益。
4: 减盐减，用双肩，耶！
5: 智慧农业是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青岛莱西的凯盛浩峰智慧农业产业园，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农业大脑，精准实现温、光、水、气、肥全要素智能调控。园区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量可观，线上线下销路畅通，受到了不少消费者青睐。
6: 欢迎来到番茄工厂解密时刻。作为番茄界为数不多按个卖的樱桃番茄，我们的番茄工厂可有讲究，这里都是农林院校年轻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仅用手机 APP 和电脑就能管好整个工厂，从出生到上市，我们都有专属的数字成长档案，
7: 所有数据汇集到这个系统上，有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
6: 我们足足有21万株小伙伴，温室里藏了836个传感器，1000多个控制器，像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一点点环境变化都能精准捕捉。这套系统自带超级大脑伺候我们长大。
8: 我们将农业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左半脑负责生产运营管理，右半脑则是供应链管理大脑，主要解决产业上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2-3万元，远低于国外的十几万的价格，实现了大幅的降本。
6: 以前这套高端技术全靠进口，如今我们有自主团队，硬核攻关，打破卡脖子困境。在国产黑科技的加持下，我们颜值口感双在线。
9: 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直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全年稳定供应。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狗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19: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18: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19: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18: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19: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0: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2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化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2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9岁男童遭母亲殴打，伤情令人触目惊心，
9: 整个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就心里面，他回来跟我讲，看了以后特别难过。
10: 打多少下，打多长时间，没有任何概念。
8: 男童伤情严重，为何母亲却拒不认罪？
11: 孩子是我打的，我最清楚，我没有犯罪。
8: 针对伤情鉴定结论，双方提出不同观点。
12: 犄角的挫伤面积只要求达到6%就可以构成轻伤了。一起，
13: 我们做出了认定，施某某的损伤只构成轻微伤。
8: 母亲法庭受审，被打男童态度如何？
14: 对于孩子，他肯定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对于这点，我们也是比较痛心的。
8: 法治天下之被当庭逮捕的女人，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一些家长呢，还是将打骂孩子奉为教育孩子的重要方式。南京的一位母亲，因为教育孩子的时候殴打孩子，触犯了刑法。孩子的伤情被传到网上之后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孩子伤势究竟如何？这位母亲又为什么要殴打孩子呢？带着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一定要把话讲完，今天我就是死，你把我判了刑了。审判长，今天把话给我讲完，我要知道。
17: 被告人李正廷坐下。
8: 这是发生在2015年9月29号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法庭上的一幕。情绪激动的中年女子名叫李征琴，她因为殴打了自己9岁的继子小宝，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15: 我们今天呢，也把本案的主审法官徐文禄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有请徐法官。
8: 徐文禄，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尤其主审的李征琴故意伤害一案入选2015年度人民法院10大刑事案件。
15: 徐法官你好。
14: 罗旭你好。
15: 我们都看到庭审现场呢很混乱，而且被告人李征琴呢情绪非常的激动啊，几乎是失控的状态。为什么他的情绪这么激动？
14: 因为李征琴他在整个庭审的过程当中，他并不觉得这个殴打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上的犯罪，他认为自己很爱这个孩子，他的殴打行为并不是故意导致的。
8: 2015年4月3号，一篇配有数张儿童受伤照片的微博发到了网上。照片中，一个孩子背部、腿部等处伤痕累累，令人触目惊心。据发帖人称，孩子的伤是在上学期间被老师发现的。
9: 大概是7:45左右，班主任就给我打电话了，然后说受伤了，他说脚肿了，啊，脚疼。老师打开一看，脚肿得很厉害，哎，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把孩子带到我的办公室。
8: 在办公室里，老师们第一次看到了小宝遍布全身的伤痕。
9: 然后老师就问他了，你还有哪里有伤？然后那孩子就说了后背。然后老师说，那我能看看吗？结果把后背一撩开之后，两个老师，一个男老师一个女老师，整个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就心里面，他后来跟我讲，看了以后特别难过。
8: 在老师的一再询问下，小宝讲述了伤情的由来。
9: 他说是因为前一天布置的那个看，就是阅读，读那个木偶奇遇剧法没有读完，然后妈妈生气了，然后打他的。
8: 考虑到小宝的伤情较重，老师们选择了报警。
9: 我们还是跟我们的辖区民警，就是校园110，然后打了电话，然后呢，在他的指导之下，我们就给孩子拍照了。拍完之后呢，我呢就发给了那个民警。
8: 2015年4月4号，接到学校报案的民警通知小宝母亲李征琴到派出所配合调查，并送小宝到司法鉴定中心做伤情鉴定。
15: 李征琴为什么要殴打孩子呀？是不是像小宝向老师所描述的那样？
14: 李征琴在公安机关，他也一直呢认为他并不是故意来殴打这个孩子，因为小宝会出现一些不听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对孩子进行了殴打。
8: 2015年3月31号，李征琴在下班的路上接到了儿子小宝的电话。
10: 我考了第一名，我说啊，挺好的，我说好好好，妈妈回家奖励你，我真的挺大心里高兴。
8: 然而，李征琴回家后却意外地发现，小宝平时根本不会做的题目，在试卷中却全部答对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我没有抄别人的，是我做的，很坚决态度。我想我给你同桌打个电话，麻烦问，不行了，脸压红了。妈妈，我有抄的。
8: 小宝第一名的考试成绩和抄袭行为形成的巨大反差，让李征琴情绪失控。他顺手抓起了桌上的挠痒耙，开始打小宝。
10: 一个反差，一下子情绪就上来，就打他的腿，打了多少下？打多少下不知道。打完以后，我想看他还要做作业嘛，然后赶快写字，做作业，然后他就做作业了。
8: 然而，就在小宝打开书包的时候，李征琴发现了一条小宝偷偷带到学校的跳绳。
10: 他又比较皮，我又怕他带什么绳子啊，勒人家啊，或者出什么事情啊，我就平时不给他带这个去。
8: 这根跳绳再次燃起了李征琴的怒火。
10: 渡过他手上的绳子，就摸头摸脸的，就是脸还没打吧，脸上怕直接接触皮肤也怕重嘛，打多少下，打多长时间，没有任何概念。
15: 李征琴情绪失控打了小宝。李征琴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了犯罪？
14: 李征琴他主观上有没有殴打孩子的故意，然后呢还要看一下当时李征琴他殴打孩子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殴打的这个情节的严重性，如果构成轻伤的话，他就达到了这个刑事犯罪的这个范畴里面。
8: 最终小宝的伤情被鉴定为轻伤一级。根据刑法规定，致人轻伤应负刑事责任，李征琴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警方随即对李征琴刑事拘留，并向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提请批带。然而检察院却对李征琴做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这又是为什么呢？
18: 因为逮捕呢，它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这个案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一个教育，因为教育不当所引发的一个案件，他是再犯罪的可能性比较小，对他进行不逮捕。不逮捕不代表他就是无罪的，我们也是后面提起公诉。
8: 2015年7月20号，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对李征琴提起公诉，指控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罪，而不是很多人意料中的 虐待罪，这是为什么呢？
18: 他养母对他进行虐待的证据是非常不充分的，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实他是一个长期有殴打这个小孩的一个情况，小孩所被殴打受伤的情况呢已经构成了轻伤一级，所以呢我们考虑的给他定的是一个故意伤害罪。
8: 此案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小宝的养子身份也被公之于众。原来小宝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是李征琴表妹的第三个孩子。2012年，6岁的小宝被过继给李征琴抚养。
19: 我表姐的条件比我条件好，我家庭三个孩子，我们比较贫困一个，我们是一个像就是山区的一个农村的那个。我表姐这个就是在南京这种条件，谁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一个好的教育环境里。
10: 我也跟宝宝见过两次，宝宝长得还蛮讨喜的，小嘴也蛮甜的，喊人啊都也挺讨喜，孩子我也挺喜欢他的。
8: 而因为当年的一个善意谎言，小宝一直认为李征琴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10: 我讲我是你妈妈，你知道啊？他讲嗯，你是我妈妈。我讲啊，我现在跟妈妈回家吧，上学了。我讲我生下你的时候没有时间带你，然后就是我叫表姐带你的，现在跟妈妈回家上学，好啊。
8: 2015年9月28号，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7: 在刚才休庭期间，被告人李征琴在羁押时试图撞墙，被法警及时制止，决定对被告人李征琴逮捕。现在开始谈被告人的案子。
8: 法庭上，李征琴回忆了3年来自己陪伴小宝成长的点点滴滴。
10: 我跟宝宝非常亲，自从跟我在一起以后，我觉得宝宝才真正的知道妈妈是什么。到我家的时候，不会刷牙，不会洗脸，不会洗脚，然后所有的点点滴滴，我都是慢慢教他。
20: 你每天陪孩子的时间多不多？
10: 我以前就是把工作做完才回家，自从宝宝到我们家来，我每天到因为大桥会堵，我都4点多就往家，因为我迟了，我就堵得迟了，陪不到宝宝吃饭，不能带他做作业。
8: 家中的陈设也可以看出李征琴夫妇对小宝学习和生活的关心。
21: 这小孩子要是做完作业以后的话，就到这边来看电视。
22: 这是李征琴跟小孩子的那个学习空间。
21: 哦，我们就围绕他的周边设置了一个放学习用品的地方。
22: 嗯，
21: 这是小孩子那个读英语的地方。
22: 嗯，那这个电脑不是是干嘛的？
21: 这是李征琴的办公。陪他也在这边办公，小孩子也学习，就是陪小孩学习的地方。
8: 而公诉机关则认为，李征琴平日里对小宝的照顾并不能作为其不具有主观伤害故意的证据。
23: 从李征琴殴打的方式及被害人全身部面部伤痕后果来看，该伤情既不是一次偶然失手造成的，也不是非常短的时间就能造成的，而是在一个时间段内连续殴打才能形成，逐渐其在主观上具有伤害施某某身体的故意。
15: 那么李征琴的这些行为，您觉得他是不是故意的？法庭当时是怎么认定的？
14: 李征琴在庭审过程中一直强调自己并不是故意殴打的，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出于爱，是出于教育的一个目的。但是其实爱和教育，它只是一个犯罪的动机。而我们在法律上所说的犯罪故意，是你明知道这个行为会导致一些危害的结果，但是你仍然希望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这个它是一个犯罪上我们所说的一个主观的故意性的问题，它和犯罪动机其实是两回事。
15: 他的这个故意伤害的罪名是否成立了呢？
14: 在庭审过程中，李征琴对于轻伤的鉴定结论也提出了异议。
8: 被打之后的小宝状态如何？
24: 那打完之后你又干嘛了？
25: 就写字了，写完作业洗澡就上床了，
26: 一点声音都没有，很安静，睡得很香。
8: 被告人质疑司法鉴定结论，他将提出何种证据？
27: 根据我们国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所指的挫伤，它是指皮下出血而不是皮内出血。
8: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当庭逮捕的女人。 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小宝受的伤大部分都是皮内出血，属于挫伤，而且挫伤面积达到体表面积的10%以上，构成轻伤一级的标准。
10: 我打宝宝，我没有打得那么重，我根本没有打成构成轻伤的那么严重，孩子是我打的，我最清楚。
8: 小宝被打时，养父加班还未回家，当天晚上小宝和养父一起睡的。那么被打之后的小宝状态如何呢？
26: 一点声音都没有，很安静，睡得很香。
0: 后来那几天上学正常吗？
26: 都正常吧，天天正常的上班下班，看见我都喊爸爸回来了。
8: 关于那次被打，小宝自己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
0: 疼不疼啊？
25: 不疼。
0: 当时哭了没有啊？
25: 哭了。
0: 那打完之后你又干嘛了？
25: 就写字了，写完作业。然后洗澡就上床了。
0: 那你被打之后，那洗澡的时候，那不是会遮的慌吗？那个伤口一泡水的话，不会疼吗？
25: 那也不疼。
8: 法庭上，李征琴的辩护律师认为，鉴定结果中所称的皮内出血不属于挫伤，不构成轻伤级别，只属于轻微伤，李征琴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为此，辩护律师申请法医专家出庭证明。
27: 根据我们国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所指的挫伤，它是指皮下出血而不是皮内出血，我们做出了认定，施某某的损伤不构成轻伤，只构成轻微伤。
8: 公诉机关则认为，皮内出血同样属于挫伤，为小宝做伤情鉴定的法医出庭证实了这个说法。
12: 按照法医病理学的这种概念和定义，发生在皮肤层的皮内或者皮下，或者是皮下以及皮下组织，都称为挫伤。体表的挫伤面积只要求达到6%就可以构成轻伤了。一起来，
15: 在小宝被殴打之后，关于小宝伤情的认定上，公诉人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因为他们参考的著作不一样，所以观点也不同。那么关于小宝的伤情，我们该如何认定？
14: 因为本案的这个轻伤呢，涉及到对一个挫伤概念的一个认定，通过这个合议庭的讨论，包括向相关专家了解相关的这个情况，我们最后所采用的这个概念呢，是依据教科书中所提到的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呢，也是学界的一个通说和传统的一个观念，最后认定是轻伤。
8: 法庭上，李征琴的辩护人又提出，李征琴的行为已经取得了小宝的谅解，司法机关不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25: 想妈妈，不要妈妈坐牢。
0: 那你
25: 到妈妈身边。
8: 小宝因为养母的责罚而受了伤，难道他的亲生父母不会因此而责怪李征琴吗？
26: 那打了他肯定就是顽皮啊，不听话。
19: 我表姐对我小孩很好，孩子如果从今以后都撒谎，小孩子以后人生道路长的来，再撒谎怎么搞？就是表演一下，让教育小孩子放。以前我也都打过孩子的，我们打的孩子方式都是这样的。
8: 在法庭上，李征琴的辩护律师提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庭应该充分考虑小宝生母对李征琴谅解的态度，不再追究李征琴的刑事责任。
1: 那么这个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八条，要尊重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这两份，一个和解书，一个谅解书，也明确地表达了被害人要求不予追究李征琴刑事责任的明确的自愿的意思表示。
8: 那么，面对被害人的谅解，法律的规定，为什么公诉机关执意要对李征琴提起公诉呢？
2: 四部门作出所颁发的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处理监护侵害行为，应当遵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如果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只要构成犯罪，通常应当提起公诉。
15: 关于小宝和其生父母对养母李征晴的殴打行为体现出谅解这样的情节，咱们是怎么认定？
14: 在量刑的时候呢，也是予以考虑的，作为他的一个从轻的这个情节呢，来进行认定。当然了，这并不能作为他一个撤诉的理由，在这点上我们和公诉机关的这个意见是一致的。
8: 法庭当庭宣判，却引发小宝生母的不满。
3: 我给他铁证的，对我有来恨恨啊，你们这样判是不公平的。
8: 小宝思母之情能否改变一审判决结果？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当庭逮捕的女人。法庭经过长达三天的审判，最终于2015年9月30号对案件进行了宣判。
23: 判决如下：
4: 经起立。
23: 被告人李征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5: 李征晴，现在你怎么讲啊？
6: 不会
5: 上
6: 诉，
5: 怎么
6: 想
5: 啊？
6: 走，
5: 我不服。
6: 三车，三车，三车
4: 。
6: 我不服。三车，三车。
8: 法庭外，小宝的生母知道判决结果后，失声痛哭。
3: 我这孩子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那都是表演所。我教的没有。小孩回到我表姐，真的对我有来恨恨啊！你们这样判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
8: 而此时的小宝也因为受到李征晴案件的影响，暑假结束后没有再回到学校继续上课，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安徽农村老家。
5: 6岁的时候在这睡过觉啊？
4: 嗯。
5: 在哪睡的？
4: 在这。
5: 在这睡啊？
4: 嗯。
5: 啊，就是你平时就是这样吗？
4: 嗯。
5: 就是你六岁的时候，六岁之前都是这样的吗？
4: 嗯。
8: 此时的小宝还是想回到几年来一直学习和生活的新家，回到养母的身边。
5: 你还愿意继续认个李征琴哈为你的妈妈吗？
4: 认。
5: 为什么这种情况下还会认呢？
4: 因为他可以教我作业。
15: 通过这一次的宣判啊，李征琴犯这个故意伤害罪名成立，您认为我们宣判的目的达到了吗？
14: 作为刑事案件，它的宣判目的肯定是要惩罚犯罪的。那么对于施害者来说，他已经得到了在法律上应有的这个惩罚。当然这个过程对于孩子他肯定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对于这点我们也是比较痛心的。但是现在社会各界都对这个孩子非常的关注，包括相关的部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们正在共同的努力，希望把这个孩子回归到他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去。
8: 一审判决后，李征琴提起了上诉。2015年11月20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一案。法庭上，李征琴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供了新的证据。
7: 就于一审，被害人施某某的视听资料，被害人施某某一直原谅上诉人李征琴，希望早日能回到李征琴身边，恢复平静的生活。证据二，证据邮箱是被害人施某某写给李征琴的信，妈妈，我好想你，我好想你，快点回来，还像以前一样教我做作业，陪我一起睡觉，陪我一起玩，我要你快点回来，妈妈，我不想回来安农村住，妈妈，我有好多的话要和你说，你快回来吧，我好想你，我不想变成没有爸没有妈妈的孩子，您的儿子2015年10月28日。
8: 小宝对养母李征琴的真挚感情感动着法庭上的每一个人，二审法官会因此而改判吗？
11: 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孩子跟母亲的感情好，对母亲非常想念，我们就认为李征琴不构成犯罪。在量刑上我们会予以考虑，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对于定罪的这样一个判断。
7: 裁定如下。
23: 全体起立。
7: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15: 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了啊，但是小宝呢，未来的抚养权的问题怎么办？
14: 在这个案件审理完毕之后，我们也呢，向这个把庭审当中查明的有关抚养权的相关的事实，告知了相关的民政部门，并且呢，建议他们向他们发出司法建议。我们也在这里呼吁孩子的父母、亲生父母能够承担起他们应有的抚养孩子的这个义务。
15: 谢谢徐法官啊，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9: 因为我们国家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要求国家、家庭、学校、社会都来保护未成年人，所以呢，这个父母自己去殴打孩子，因此什么呢？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你的手段是不合法的，都是违反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7: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6: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7: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6: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7: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6: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 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7: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村民盖着房子的土地为何变成了国有土地？
24: 实际他这四户住宅是陆续建的，这个当时的养鸡场啊也没有说提出过异议来，说你不允许建。
22: 村委会状告区政府，区长到庭应诉。
27: 我们并不认为因为被告的特殊的一种身份会影响我们裁判的结果。
22: 即将播出《法治天下之到底是谁的土地》，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过去在我国的行政诉讼领域啊，长期存在一种客观的现象，就是民告官却不容易见到官。近期呢，媒体关注在平谷区发生了一起案件，村委会告区里边要求要撤销土地使用权证。关于这起案件呢，区长亲自到庭，平谷区法院的院长呢也亲自来审理这起案件。这起案件幕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2014年9月，平谷区王新庄镇大新寨村村民杨先生等人被隔壁的养殖基地起诉，要求腾退建在养殖基地边上的房子。这让他们觉得非常奇怪，自己建造并使用了多年的房子为什么不能继续使用了呢？深入了解后，村民们发现他们建房子的这块地在2003年的时候就被平谷区人民政府划拨给了第三人北京盛丰行养殖基地使用，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让村民们十分不解的是，村里的土地怎么就变成了国有土地？
28: 我们不知道，不但我们不知道，我想着我们村委会他也没有，他也不知道。不然的话，我们村委会还起诉他干啥呢？
22: 村民们认为这块地是属于大新寨村的集体土地，于是委托村委会起诉区政府，要求区政府撤销给第三人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15: 好，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平谷区人民法院祖鹏院长，有请祖院长，请坐。祖院长，
0: 你好。嗯嗯。
15: 过去我们行政诉讼领域啊，长期存在一种客观的现象，是吧？老百姓他有要求了，然后他来告官，但是他不容易见到官，是吧？但我们看到咱们平谷区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那还是受到了这个社会媒体的广泛的关注啊。
22: 2015年1月30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平谷区王新庄镇大新寨村民委员会起诉平谷区人民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这起案件因为平谷区人民政府区长江帆的出庭应诉，以及平谷区人民法院院长祖鹏亲自担任审判长，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 应该说呢，我们通过这种出庭的应诉啊，使我们作为行政的负责人能够更加啊深入的啊具体的了解啊我们在行政过程中啊是否啊有啊一些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啊，尤其是在一些啊我们行政的一些啊依法的程序上啊，包括一些啊这执法过程中的啊这一些做法上，是不是啊更加符合法律的一些规定。
15: 区长亲自到庭，而且呢您也是亲自来审理这起案件，咱们法院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在审理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是这样想的，平谷区在连续5年一直在推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这项工作，我们不仅呢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而且呢相应的行政机关首长带头履行这个制度的规定。这起案件呢就是其中我们的这个江帆区长遵守了这个规定的内容。这个规定要求啊，每年每个行政单位的第一起行政案件如果出现应诉的话，行政首长都应该出庭应诉。这起案件呢就是我们2015年平谷区区政府作为被告的第一起。
22: 因为区长亲自出庭应诉，法院审判的天平会不会偏向官方？这起民告官的案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
2: 这块土地经过常年的使用和争议，已经聚集了多个行政行为，其中就包括土地的征收、划拨以及颁发土地使用权证这三个这个行政行为。在本案的过程中主要集中在第三个，就是颁发土地使用权证是否合法的这个行为。
22: 这块地究竟是属于谁的？为什么在村民建有房子的情况下，区政府还给第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呢？大新寨村的村民们认为，他们诉争的土地从解放前开始就一直是村里的。
28: 我认为对不对，以枪为界，对不对？因为过去对不对，你是你机场好，对沙场好，对不对？你照你对不对，枪垒对不对，外边对不对都是大新寨的，对不对？
3: 我们村啊，这些老人啊都知道，过去这老牛道，过去都是写的91年还把这道挑枝子，五几年四几年恐怕三几年再往前说，这就是我们村上村北种地的路。
5: 你如果说现在这道说是一个废弃土地，咱们还可以去可以说说这附近这土地说是你的，咱们可以探讨。但是你涉及到什么，你让村民去拆房啊，有的村民你像92年就建的房建到现在了，你把人住房拆了，你说那你有村民不急吗？村民急了你反映到村委会，村委会能说我不管你这事儿？那你村委会的他有维护村民的利益，也维护集体利益的职责，不是？
22: 针对村民们的观点，区政府却有不同的看法。据了解，第三人所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标明的土地使用面积是8.36亩，而这块地早在1992年就已经被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并由当时的平谷县煤炭公司使用。
6: 1992年11月20日，根据平谷县煤炭公司惠民饭店的需要和申请，答辩人征用北京市平谷区王新庄镇小新寨村民委员会土地8.36亩，提供给平谷县煤炭公司惠民饭店使用。2003年6月25日，答辩人又将平谷县 煤炭公司惠民饭店使用的国有土地8.36亩划拨给北京盛丰行养殖基地使用，原使用单位与第三人签订了补偿协议，对划拨土地进行了地籍调查，测绘了地形图，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答辩人为第三人颁发了京苹国用2003划字第18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22: 区政府认为，他们给第三人颁证的行为是法律赋予的职权，也是通过正规合法的程序进行的。而第三人使用的这块土地，原本征用的是平谷区王新庄镇小新寨村的土地。根据地籍调查测绘的地形图显示，这块地的西面和南面都是到小新寨村的地界。但原告方认为，大新寨村和小新寨村是相邻的两个村子，他们对第三人使用的这块地最主要的争议就是西面地界的划分。
5: 当时是这个养鸡场使这块土地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界限上建了围墙，就是水沟旁边，当时水沟这个西边是属于这个大新寨村的，大新寨村呢是当时是这个牛道，就是老道，这个呢是双方没有争议。然后呢，养鸡场使这块土地呢，他就建了围墙，在他们建设围墙之后呢，然后是这个大新寨村民建的住宅，就是说双方啊，当时这个建住宅时呢，实际他这四户住宅是陆续建的，这个当时的养鸡场啊也没有说提出过异议来，说你不允许建。
22: 根据大新寨村委会的说法，养殖基地在建立围墙的时候，原本外面有一条水沟。后来杨先生等四户村民把水沟填平了，并陆续靠着养殖基地的围墙建了房子，因为他们觉得养殖基地建的围墙就是养殖基地与大新寨村的分界线，所以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建房子的地原本就属于大新寨村。实地勘查发现事有蹊跷，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法治天下治，到底是谁的土地？继续讲述。
15: 应该说，我们一回顾发现这起案件啊，其实头绪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涉及到20多年前当时区政府的一些工作。那为了准备审理这起案件，咱们法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2: 这起案件啊，我认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争议土地啊，涉及到面积啊比较大。最后的裁决呢，也涉及到了我们行政相对人的一种具体的一个合法权益的保护。从这以上几个要素的考虑，我呢也担任了这个案件的审判长，对这个案件进行审判。在审判之前，我们合议厅呢进行了详细的一个分工，对相关的案卷证据进行了组织交换。对于争议的重点进行了确认，对于现场进行了勘查，我想呢，都是对于这个案件得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2: 由于这起案件，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比较多，其中涉及了区政府20多年来的征收、划拨土地、颁证、地籍调查等行政工作行为。在仔细翻阅了所有证据之后，法院决定到诉争土地进行实地勘查。
9: 查看的目的主要是一下，看一下这个行政机关颁发这个国有土地使用证涉及到的周边的一些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地貌情况，便于合议厅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或者合议案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了解双方争执的这个场地的一些情况、地块的一些情况。像什么的就看这点，主要他们争执点在这趟线上，这是争执点，完了这趟线上有什么建筑，到时候利于咱们的这个庭审。你看一下这个房这个建筑，那这一点你看，他们这个山墙整个是借这个墙体起来的，它这是整个是连起来的，这一点肯定也是咱们要庭审当中要考虑这个怎么形成的，建筑物的形成时间。画图的时候也看一下，这是从起点，这是最南端，完了往北，整个怎么形成的，
0: 他这也是后难的，也是属于他们过来之后一点一点的能住宅了，怎么样？
22: 然而经过现场勘查，法院发现了一个令人疑惑的地方。原来这几户村民建房子的时候利用了养殖基地的围墙当做自己房子的一面墙。
0: 通常是看不应该是这样的，你俩人公用使一道墙的任何建筑它不会那样的。
22: 为什么村民建房要跟隔壁的养殖场用同一道墙呢？随后法院在走访村民的时候了解到，建这些房子的时候村民们并没有通过正规的审批手续，只是经过当时的村支书的口头许可。
4: 这不过呢，这就是好像是违章了，就是你没拿他这书记让改。

0: 规建设，其使用权没有合法依据，他们的行为不能改变土地的归属和性质。原告起诉撤销京平国用2003划字第182号土地使用证，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且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因此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1: 那么我们村的土地，我们村咋都无能说话呢？我们咋都没有起诉权呢？这是我们村的土地，我们村的土地，我们村都没有说话权利了。他涉及不到我们村啊，涉及到我们村，为啥把我们村这个过去这老牛道给划他们这儿去了呢？
2: 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3: 正如您所说，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正是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原告在起诉的过程中认为，自己的村民在争议的土地上建有房屋，并且居住，具备了诉讼的主体资格。被告认为这块土地现在已经是在2003年的时候划拨给了第三方。原告呢，据此不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合议庭在审查的时候，经过事先的现场勘查，同时经过听审的举证质证以及听审的辩论，认为原告所主张自己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未提供相应的有效的法律证据。
4: 要如何证明这块地是自己的？这让大新寨村委会犯难了。难道在这块地上建造并使用了多年的房子都不能证明自己的诉讼主体资格吗？在庭审中，大新寨村委会出具了2014年10月28日大新寨村两委会的会议记录以及原村干部的书面证明等证据，但是这些都遭到了被告方的质疑。
5: 对于第一个证据，是原告两委会的会议记录，这个我们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原告自己做出的，我们认为没有证据效力。
6: 你村民要拿出你批示来，就可能就是说一个充分有效的证据，人家可能就是说我这批的宅地就是这儿，是吧？他现在他只有一个说他们村干部说这地方曾经是他们，这是一点。第二，我们村民在这儿建房呢，是吧？他就这么，主要是这两个理由，那个就不足以推翻这个被告的这个人家这征地的这个行为。
4: 而在庭审过程中，区政府坚持认为大新寨村委会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是因为大新寨村委会曾经认可这块地的地界范围。原来2012年平谷区人民政府曾经给大新寨村核发过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当时对于诉争土地不在本村范围内，大新寨村委会并没有提出异议。
0: 原告所有的集体土地登记在其设立的北京平谷宏发股份经济合作社名下，对于该村与东邻第三人的土地界限，相邻双方均指界确认，在相邻各方无争议的情况下，答辩人为原告的合作社颁发了京平集有2012第00977号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上述说明原告对于第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范围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答辩人的颁证行为并没有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
6: 2012年你也认可，你没提这个异议，是吧？你就说这地方他咋做，我拿我们村地咋给划给他了，那个颁证行为他们村对那个是认可的，就对这个颁这集体土地使用证是认可的，因为那证他自己领走了。
4: 原告证据屡遭质疑，法院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治，到底是谁的土地？继续播出。
2: 关于这起平谷区民告官的案件啊，在庭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精彩的细节点让您至今记忆犹新？
3: 在庭审过程中啊，大量的媒体到场进行了采访，同时也有呢相应的村民和平谷的这个公民到场旁听了案件的审理。整个案件过程中啊，更多的将焦点转移到了原告是不是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这个问题上。但是让我们感到棘手的是呢，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土地的使用划拨的问题，

0: 在对于这个土地使用权证颁发的问题上辩论的并不是很充分。如何让原告认识到这个在本案中我们的焦点问题集中在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上的时候，何以清呢进行了反复的指导，也进行了相应的提示。我想最后呢原告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也围绕这个争议的焦点进行了辩论，同时被告呢对这个争议的焦点也进行了充分的举证之证。所以我讲啊，这个通过听审我们感受到了啊，法官还是要在实际的审判一线处理案件，这样可以更好的倾听原告被告的声音。
1: 经过举证质证，法院认为大贤寨村委会并没有办法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与区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2: 本院认为大贤寨村委会并非确定土地使用权属的行政机关，其仅以三位村民在涉案土地上建房为由主张被告颁证行为涉及其集体土地所有权，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1: 法院最终认为诉争土地原本是小新寨村的土地，在1992年就已经被征用为国有土地，区政府在2003年给第三人的颁证行为也是合法有效的，因此法院认定大新寨村委会不具备提起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从而驳回了他们的起诉。
3: 另外这起案件广受关注啊，是因为它是一起典型的民告官的案件，是吧？咱村委会呢把区政府给告上了法庭，所以民间也会有一些疑虑啊。老百姓他会说，你看咱区里的法院审判跟区政府相关的案件，会不会在处理上和其他的案件有一些区别对待？
0: 因为从法官的职业角度来讲，我们所面对的是原告被告的平等诉讼主体，我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双方举证质证证据的质量和关联度，我们所依据的是相关的国家颁布的法律和法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并不认为因为被告的特殊的一种身份会影响我们裁判的结果。相反的呢，我们倒认为对于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的这种行为呢，可以更好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正是因为区长可以当面地做到审判台前，当面地和百姓面对面地去分析法律问题，可以更好地树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亲民政府的形象，也可以让百姓更好地理解我们法治政府推进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让大家理解，让大家支持。同时通过法院的裁判，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平安政府、法治政府的一种建设，让百姓关注司法，同时树立起司法公信力。
3: 好，谢谢祖鹏院长的分析啊。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也做了点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说法。
4: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呢，出庭行政诉讼案件应诉呢，对于老百姓来讲呢，这个意义比较重大。行政负责人出庭，因为在行政机关他的权力比较大，那么他出庭参加行政诉讼呢，他会知道在法律上他们是有理还是没理，那么他解决这个经济纠纷呢，由那个行政负责人参与解决纠纷呢，或者主持解决纠纷呢，是非常有利的。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7: 大家好，俗 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6: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7: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6: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7: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6: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7: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6: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7: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8: 现在是下午两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0: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正说到乔运哥领着五大捉奸，您说这小孩鬼点子多多呀，他用脑袋顶着王婆子肚子，把他顶到墙上，王婆子动不了了。武大郎以最快的速度，手中抡着自制的大杆刀，就冲到王婆子家门前，连劈带打呀，开门开门呐，咚咚咚咚咚，开门咚咚咚咚的。王婆子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大事不好啊，他摆脱不了乔运哥，他得跟屋里的西门庆、潘金莲打招呼啊，所以他就喊武大来了，武大来了。单说西门庆和潘金莲每天在王婆子家里的鬼混，如胶似漆，是形影不离。哎，到点就上班，两个人正在屋里的胡扯，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把西门庆也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别看他有几个臭钱，别看他有能耐有势力，但这种事儿太亏理了。因此这小子一蹦而起，抓过裤子和上衣来就穿上了，着急之下把裤子还穿到上边，好不容易这才把衣裳穿上，袜子也没蹬，光着脚蹬着鞋下了地了，手足无措，扎着两只手不知往哪儿躲好了。外头敲得越深，他是越着急，潘金莲也急忙把衣服穿好了，他也知道大事不好，大祸就在眼前呢。但是他的头脑啊，比西门庆好像还清醒一些。你慌什么呢？平时你南山打过虎，北山打过狼，遇上事情，你就吓成这个样子，你哪儿也躲不了了，赶紧开个门往外冲吧。一句话把西门庆给提醒，您这屋屁话大，往哪儿躲？ 这西门庆叫潘金莲拿话的一僵，火也上来了，冷不丁的夸把门给开开了。武大郎正拼命的砸门呢，这门冷不丁一开，他这个身子就往里头一闪，有这股冲力，西门庆呢往外边冲。武大郎抬头一看，哎呦，传言一点不假，这奸夫果然是西门庆。这武大郎啊就豁出去了，把自制的大杆刀抡起来，哎，照着西门庆顶梁便劈，那能砍得上吗？那西门庆叫花拳绣腿，好功夫，往旁边一闪身，一刀劈空，正砍在门框的上梁子上，咔，那把菜刀绑在那木棍上不太结实，这一下把菜刀还震掉了。西门庆抬起了右脚，对准武大郎就是一脚，这家可够狠的，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这一脚像踢球似的把武大从屋门口踢到当街，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西门庆提着裤子哈着腰，以飞快的速度逃出紫石街，这小子跑了。乔运哥回头一看，哎呀，武大叔被西门庆一脚蹬出来了，就知道事情麻烦了。他也顾不得顶王婆子，乔永哥也跑了。可是王婆子呢，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了，站到武大郎身边一瞅，我的娘哎！就见武大嘴角淌血，面部发青，已经背过气去了。人命关天呐，在大街上躺着，这像话吗？他就招呼潘金莲：“大娘子啊，你快出来看看，大娘子。”到了现在，潘金莲也顾不得许多了。到了街心，哈下腰去一看，也傻了：“干娘，这，哎呦，快点吧，咱俩抬着他，抬到你们家去吧，快！”王婆子抬头。潘金莲架腿也搭着武大个儿小体轻，就这样抬到老武家家去了。好不容易上了楼，往床上一放，您想想，这个事儿发生在上午10点左右，这个紫石街再背能没有人看见吗？街坊邻居以及过路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人们一吐舌头，哎呦，坏了，肯定得出人命，但谁也不敢多说，因为这件事涉及到西门庆，那是本地的恶霸，谁也惹不起呀。有的大人把孩子逼了进屋去，赶紧关门闭户，到了家里头去交头接耳议论这件事。咱单说王婆子和潘金莲守着武大郎啊，一看武大郎没气儿了，这可怎么办呢？晃脑袋，摇胳膊，抻腿，爬死胸口，足能有半个多小时，武大郎才出了一口气儿。行了，死不了了。我说大娘子啊，这是你家啊，你护理他，我得回去收拾收拾。 王婆子披头散发下了楼，她回了家了。她得冷静冷静，考虑一下下一步怎么办。事情已经爆发了，要不想出个相应的措施，不就麻烦了吗？可是到了第二天，西门庆这个小子胆儿真大呀，偷着又来了。见着王婆子打听武大郎的情况，王婆子说：“你这一脚踢得够狠的，把他踢死过去了。你走了之后啊，好半天他才明白过来，看眼时这条命啊还没事儿。哎呀，谢天谢地！干娘，你说怎么办？难道说就因为这个丑鬼，我跟美娘子就这么结束了不成？呀呀，瞧你说的，当初我问过你们没有，是愿意做长久的夫妻，还是愿意做短暂的伴侣？你们俩都表示愿意长久啊。其实这些事儿都在预料之中，纸里包不住火，武大迟早会知道的，知道咱就得想办法对付。干娘说的有理，对极了，快把大娘子找来，咱们仨人当面商议。王婆子仗着胆儿，把潘金莲又找过来了，关上门，仨人研究研究怎么办。潘金莲痛哭流涕，事到现在方寸已乱，一切都听王婆子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恬不知耻，把潘金莲抱在怀里。这小子假意难过，美人我离不开你呀、啊，要有一天不见面我都活不了啊！我已下决心，你我二人白头偕老，不能因为武大的事儿把咱俩的事儿破坏了。潘金莲点头。你别看武大郎躺到床上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也没收敛呢，就耽误一天。第二天开始，潘金莲照样擦胭脂抹粉儿，到王婆子家跟西门庆幽会，两个人接茬胡扯，可怜武大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无人照料，甚至口渴想喝口水没人管，五六天水米没沾春呢、啊。有时候武大郎明白过来，睁眼一看，潘金莲对着镜子正抹粉梳头呢。武大郎气得几次发昏呐、啊。到了第六天头上，哎，他精神好多了。潘金莲抹完粉梳完头，把柜子打开，挑了一件鲜艳的服装正穿着呢。武大才说话，我说家里的，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说。有话说有屁话，有什么事儿？好啊好啊，你好狠的心呢。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尽管我配不上你，自从你过的门来，我是百依百顺。你净说上句儿啊，你对我非打即骂，我一向都忍气吞声，哪知道你背着我不知道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你还主使奸夫西门庆打我，你有多狠呢？ 我可告诉你，我武大是人软货囊，我没有任何能耐，可是我还有个好兄弟，我好兄弟还得回来呀。我算计着最近也差不多了，等我兄弟回来，我要告你一状，让我兄弟给我出气。
11: 这潘金莲一听可真害了怕了，二话没说一溜风来找王婆子西门庆。这西门庆还是到点上班，准时不误。一看潘金莲气色不正，西门庆就问怎么了。潘金莲没隐瞒，把武大方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再看西门庆双打的茄子蔫了，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潘金莲就问大官人，你也害怕了不成？
12: 是啊是啊，
11: 武大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我呀光顾跟你欢乐了，我怎么忽视了这件事儿？我也听说武松快回来了，那个家伙可不好惹呀，一旦知道你我的事情可就麻烦了。王婆子把嘴一撇，哟哟哟，瞧你说的，那当初你跟大娘子有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没想到有武松吗？哎，你不说你什么都不怕吗？四官两面手眼通天，你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你根本没拿这武二郎当回事儿，怎么今儿个你又害怕了？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就凭你顶天立地的西门大官人，就怕一个小小的都头不成吗？
10: 干娘，话不能这么说呀，扪心而问，他咱这个事儿他不亏理吗？不然我怎么会怕武松呢？
11: 那你说怎么办？
10: 干娘，你给出个主意吧，我这阵方寸一乱，没有好办法了。
11: 好吧，主意现成的。我看事到了如今，一条绳拴着仨蚂蚱，跑不了你，蹦不了他，也跑不了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打破砂锅咱就问到底吧。
10: 干娘的意思是，
11: 哼，武大郎不说要告诉他兄弟吗？叫他永远也告诉不了，把他
10: 您是说把他干掉，杀人灭口？
11: 对，就得这么办了。你想，武大死了，谁能把这件事儿对武松说？没有第二个人呢，人命关天，敢胡白话吗？再加上大官人您的势力，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就即使武松听见一些风言风语，一无凭二无对证，又能把咱们如之奈何？我看就得走这条道了。干娘说的极其有理，我同意。
10: 可是潘金莲有点害怕呀，脸儿都绿了，这
11: 娘子啊，你不要这不要那的，心慈面软可留祸害呀，你不整他，他就得治你呀，你不要想旁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
10: 西门庆主意已定，问王婆子怎么样的杀人灭口。王婆子说咱呢不能干蠢事，还能动刀动枪吗？这事儿啊非得大官人不可。你们家不是开药铺吗？药铺里能没有砒霜吗？你去弄一包砒霜回来交给我。大娘子你呢还得接茬演戏，武大挑了你的理了，你对他不心疼不照料，可你一反常态，从现在开始你就假意对他关心，那个人好哄，然后呢你假装给他买药，其实买药的事交给我，我把药抓来把砒霜下在里头，明天晚上半夜三更就给他灌到肚里去，他还活得了吗？也这我害怕。你怕什么呢？全有老身我给你帮忙呢。你呀准备几样东西。都是什么？准备两床厚被子。那有什么用？哎呦有用哎，那砒霜喝到肚子里难受极了，他非折腾不可呀。怎么办？你拿这个被子给他蒙上，把他压到身子底下，他吵吵没法吵吵，喊没法喊，活活的把他闷死。被子准备啊。另外有那不用的手巾没有？麻布也行，煮几块在旁边放着，吃完砒霜七窍流血呀、啊、得擦呀，给他擦干净了，不能被外人看见啊。好嘛，王婆子这一说呀，潘金莲头发根刷刷都发竖，身上起鸡皮疙瘩，但是不这么干也不行了。三个人安排已定，分头干活。西门庆先到药铺弄了包砒霜回来交给王婆子。王婆子说后天一早你上这来听信儿，现在你还赶紧就走啊，全交给我老婆子了。干娘，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当当当当，没完呢。我说武大死后得料理丧事，最好是把他火化呀，尸体可不能留着。那倘若武松回来他要不答应，一验尸可就麻烦了，那火一烧什么痕迹都留不下，连骨灰都没了。但是呢要火化尸体你还得找着老何头，何九叔是本县的团头，官准立案呢、啊、火炼尸体得经他批准呢、啊、他不点头这事儿还不好办，最好你事先跟他打个招呼。行行，我认识他。干娘，这事儿就包在我的身上。好了，大官人快走吧。西门庆走了。哎呀，这潘金莲回去按王婆子教给那样，把鲜艳的衣服脱了，把脸洗吧洗吧，坐在武大郎身边，先摸摸头又摸摸他的手，给温了一碗水端到武大的嘴边，像抱孩子似的把他扶起来。丈夫喝口水吧。好好好。武大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一看是潘金莲，呵，打结婚到现在这头一回，从来没见过潘金莲这么温顺。武大郎也感觉到奇怪。你要干什么？我喂你点水喝呀，你不是渴了吗？想吃东西不？我亲自给你做几样啊。好，你怎么变了？我你这一变我怪害怕的，这不是有什么套头啊。 哟，瞧你说的，咱们是夫妻，你讲话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尽管我过去脾气不好，对不住你，你还要多加谅解。我看你怪可怜的，喂你点水，你怎么还胡思乱想呢？
13: 但愿如此啊，谢谢你。我告诉你，你要真对我好点儿，把我的伤再治好了，我这人就心软。这事儿啊，我压在心底，跟谁也不说。哪怕我兄弟武松回来，我也守口如瓶，不再提起此事。可你要知错必改，别再走下道了。
10: 行行啊，我一定听你的，今后做和美的夫妻。
13: 哎，大愿如此。
10: 咕咚咕咚咕咚，把一碗水喝了。哎，潘金莲给他熬了点粥，做了两样可口的小菜。武大郎好几天水米不沾唇了，还喝了两碗粥，鼻子尖上也冒了汗了，闭眼睛他睡了。潘金莲在旁边心里直敲鼓啊，心说明天呢，明天呢是最关键的一天了。书说简短，到第二天了，王婆子把药全抓好了，交给潘金莲，叫潘金莲熬药，然后下砒霜要毒死武大。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平均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没有固定的休息日，没有正常的饮食时间，一直保持着坐姿，并且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狭小的空间是他们唯一的办公室。当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的哥时，谁又曾想到他们却是患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呢？
7: 根据最新的对出租车司机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啊，有40%的司机呢都患有高血脂、脂肪肝，还有慢性胃炎等等。而最近几年冠心病啊又在频频威胁着他们的健康，特别是在夏季啊，气温太高，冠心病的发病率与其他季节相比啊又呈上升的趋势。可是您知道吗？这其中的炎热的气候因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诱因。
14: 好多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在被烈日烘烤的大马路上，坐在出租车里吹着空调听着广播的的哥们，恐怕是最惬意不过的人了。然而在炎热的天气里，当气温超过30摄氏度，随着人体新陈代谢显著加快，血流量会比平时增加3到5倍，并且血液粘稠度也会相应的升高。此时如果把空调开得过低的话，车内外所产生的10几摄氏度的温差，对司机朋友们的心脏无疑是个相当大的考验。
7: 有些司机朋友啊，为了贪凉呢，往往会把车内空调的温度调得过低，而当温度低于22摄氏度的时候，这时人的血管会自然的收缩，心跳变慢。而在车外较高温度时呢，人的交感神经啊会变得异常的兴奋，心跳加快。那就在司机朋友从车内到车外转换的过程当中啊，会造成血管突然的膨胀，造成血压波动，因此啊，这个时候危险呢就会随之而来了。
14: 因此在开车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乍寒乍暖，首先车内空调不要开得过低，将车内温度保持在26摄氏度，也就是2档是比较合适的。其次调整出风口的位置，往上下或者左右打，尽量避免冷风直吹身体。最后每隔2小时开窗透气，以保持车内的空气流通。除了气温对心脏的影响之外，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吸烟、肥胖、长期的过度疲劳也是患冠心病主要的危险因素。特别是的哥们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无疑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因此当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您的心脏可能就会亮起红灯了。
7: 事实证明啊， 许多的哥的急性猝死呢，都是由于长期的过度疲劳所导致的。而在这些猝死的案件当中呢，冠心病啊，恰恰又是罪魁祸首。但其实啊，只要我们的哥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注意，冠心病呢，也是可以预防的。
14: 经常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可以使血流加快，增加心脏的搏出量。的哥锻炼的时间比较有限，因此没活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下车做做运动，比如扭腰、颈部运动、俯卧撑、下蹲、起立等等，这样呢可以尽可能的把僵硬的腰、腿、脖子都活动开。但是对于一些有冠心病病史的司机来说，运动则是把双刃剑。据统计，急性心肌梗死发作高峰一般都在上午6点到11点，而这个时候又恰恰是的哥们工作最繁忙的时候，因此工作前呢，最好服一些保健心脏的药品，如维生素 E 等。其次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睡眠不低于8小时，做到劳逸结合。
7: 关于健康啊，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他把健康呢比作是数字一，而把情感还有成功以及财富等等啊都比作是一后面的零。那么如果健康不存在了，其他的所有东西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希望所有的的哥的姐们都能够快乐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夏季天气闷热，开车时要避免情绪激动，以免血压增高。二：平时饮食要清淡，尽量少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0: 潘金莲和王婆子把药煎好了，把这砒霜啊准备到手底下还没下，因为天还早呢。哎，武大郎今天还比哪天都精神。自从被踢之后，这头一天能够翻翻身了。武大郎瞅瞅守在身边的潘金莲，点了点头。
13: 金莲呐，咱俩成亲几年了？
10: 嗨，提这干嘛呀？咱俩成亲1年多了。
13: 哎，平常啊，我有个对和不对的，你得担待着点儿。我知道我模样长得不济，比你大20来岁，委屈你了，也难怪你啊，看不上我，走了下道。
10: 虽然我戴了绿帽子，我对你呀、啊、还能原谅。往后啊，千万别干这事儿了，人呢得走正道。我昨天呢做了几个梦，梦见我兄弟武松回来了，问我为什么受伤，我说我出门卡的，我没说实话呀。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事压在心底，不跟他讲也就是了。这潘金莲呢到了此刻良心发现，潘金莲头一次眼泪掉下来，真哭了，挺可怜武大。想起武大郎眼看就要复读了，真不忍心下手啊，他真想说服王婆子和西门庆，这么干是不是太缺德呀、哎、他这心里头翻了好几个个，但是不能对武大郎说。好吧，既然你念夫妻之情不跟武二说，我也感恩不尽，往后我一定听你的，谨守妇道也就是了。
13: 哎哎，我有点乏了，我再睡一觉，你给我准备点吃的。
10: 我把药给你抓来了，先生说这药吃完了就好，你睡一觉，等醒了好吃药。
13: 哎，好好吧。
10: 武大郎翻了个身，脸朝里睡了。潘金莲提着罗裙从楼上下来，去找王婆子去了。
18: 干娘，我看这事儿就算了。
10: 哟，你说的啥话呀？什么事儿算了？
18: 他方才跟我说的，怪可怜的。
13: 哎呦，我的大娘子哎，
10: 你动摇了啊？要改变主意啊？那可不成啊！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呀、啊。也背不住武大这是使的稳军计，先把你稳住，等武松回来，他一合盘端出去，咱谁也活不了啊！到那阵儿，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就听他的哄骗吗？不行，这主意不能改变。非把他毒死不可，哎，这是不能改变了，八个字注定的。
13: 叫他这么一说，潘金莲的心又坚定了。
10: 等啊等啊，盼啊盼啊，到了半夜三更，按钟表说呢，就是子夜十二点刚过点，那个年头又没电灯，人们早已经熟睡了，子时街静悄悄的，就是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啊。潘金莲的影子照的墙上跟魔影一般。此时此刻，潘金莲手脚直冒冷汗，看看药锅，瞅瞅抽匣的砒霜，他多少还有点犹豫呢。正这时候王婆子来了，王婆子不敢高声，跟潘金莲打手势，那意思可以开始了，你还等什么。潘金莲手指哆嗦，把那药啊往碗里倒，还撒了有一半，然后哆里哆嗦把砒霜投在里头了，拿筷子把它搅匀乎了，吹得半凉不热的时候，他来招呼武大郎。大郎，大郎，
13: 干什么？
10: 药煎好了，来喝下去吧。
13: 我不喝了。
10: 药花那么多钱，你怎么不喝？
13: 哎，喝呀，也好不了啊。老实说，我要活够了。
10: 要瞧你说的， 好死不如赖活着，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来，我招着你。潘金莲上了床了，把武大郎拢到怀里头，一手扳着他脖子，一手端着药碗，来喝了吧，我喂你。武大郎没办法，喝了一口，怎么这么苦，我这味儿太难闻了。呀，药能不苦吗？越苦越治大病，来张嘴。武大郎第二口就不喝了。王婆子着急呀，用手指呼那意思，掐鼻子给他往下灌。潘金莲这阵柳眉倒竖，银牙紧咬，也是杀身附体了。要这会儿给他照个相，不定多瘆人呢，五官都变了都。再看他把武大郎平放到床上，一手摁着鼻子，一手端着药碗，喝吧，你怎么就不喝呢？武大郎一上不来这口气，你看，喝了好几口，剩下一挣扎，啪嗒，把药碗拨了到地下，还摔碎了。这就够用了。潘金莲赶紧下地把麻布找来，给他擦了擦嘴。你感觉怎么样？哎，你还管我，我都上不来气儿。哎呀，家里的，我不喝这药的时候觉着不怎么样，怎么喝完肚腹疼痛啊？啊，哎呀，这肚子，哎呀，疼死我了！药力发作了，武大郎啊，翻身坐起来，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要下地。潘金莲看看王婆子，王婆子用手一指那被窝，那意思你倒快盖。潘金莲赶紧把两床被窝拿过来，连人在被窝全摁倒在床上了。先生说了，发点汗你就好了，把被子盖上。哎呀，我不盖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我上不来气儿。两床被全给蒙上了。潘金莲二次上床，把武大郎骑到胯底下，两只手摁着被服夹，说什么也不让他动狠。这武大能干吗？手刨脚蹬啊！潘金莲捂扯不住。王婆子一看不下手不行了，这老婆子窜上来也上了床，一个骑头，一个骑肚子，俩人拼命往下摁。你想两床后背蒙到人脸上，门窗在关着，这武大郎身受重伤，再服了毒了，那声音是微弱的，再管他怎么喊，外边也听不见。王婆子潘金莲咬着牙在这摁着，足能有五六分钟啊。武大郎不动恨了。潘金莲回头看看王婆子，那意思行不行？王婆子一拨了脑袋，再等会儿。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确武大郎不动了，他们俩才下了地。王婆子轻轻把两床被窝撩开，借灯光一看，我的娘！你想能好看得了吗？那武大郎啊，俩眼珠子都突出眶外呀，冒出来了，七窍流血，面部跟茄子色儿一样。潘金莲吓得扑通就坐在楼板上了。哎呀，干娘子，我害怕。你怕啥呀？怕也不行了，快点把那麻布拿过来给他擦。事先准备的麻布拿过来，把嘴角鼻孔这都擦净了，拿水洗，凡是有血的地方洗了一遍又一遍，给洗净了。然后给武大郎又换了一套衣服，
11: 把这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把剩下那个药全刷洗干净，一点一点痕迹也不留。王婆子检查了再三，一看确实没问题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我说他大嫂啊，

0: 都走了，潘金连爬也没用了，不敢看武大郎的五官呐，找了块白绸子把他脸给他蒙上了。这潘金莲把门窗开开，手拍床板，放声痛哭。他还真哭了，哭什么呢？他害怕。哎呦，这声都传出多远去了，惊动了四邻八家。你睡得再沉也能听见。大伙把门窗开，怎么说？谁家哭呢？谁家？哎呦，老五家有灯，怎么回事？有那个多事的人呢，在当街就问：“楼上是武大嫂吗？”“
1: 是我。”“
0: 怎么了？”“
1: 我当家的暴病而亡。”“
0: 啊啊！”“
1: 武大死了。”“可不是嘛，求求各位给帮帮忙吧。”
0: 有的想帮忙，有的人一拽笔尖儿，干什么？
1: 这里得有鬼。
0: 武大郎前者发生的事你不知道，叫西门庆给踢了。听说无缘无故武大郎就死了，沾边就是一溜皮，少管闲事。
1: 回家。
0: 人们关上房门，假装没听见，说什么的都有。给潘金莲这就撂了台了。哎，就王婆子一会儿穿着鞋过来了。
1: 他大嫂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干娘你快看看吧，武大暴病而亡。天哪，这是怎么说的？挺好个人怎么死了？乡亲们呢，你们给帮帮忙吧。
0: 他假装演戏，一直到了天亮，看热闹的人呢，子时街都满了，人们远远的都往这看着。这王婆子出了一趟进去一趟的，你看怎么办？
1: 生个妇道人家就得靠着咱们大伙给帮忙嘛，远亲不如近邻，亲戚还不如对门呢。哎呀，快点吧，这可怎么办？
0: 这家这个假戏呀，演的跟真的一样。尽管如此，大伙也明白他是什么变的，知道这个老妖婆是个罪魁祸首，只是不敢说而已啊。现在报官呢，第二天的时候，西门庆来了。西门庆先见着王婆子，一问怎么样，王婆子一乐，一切顺利。
1: 好，
0: 这是20两银子，干娘，你想法给武大先买口棺材，这事儿都包在您身上了，我去找团头何九叔。西门庆也没见潘金莲，一转身到街口找何九叔去了。何九叔住到狮子街，紧把这胡同口。可是西门庆刚到这，何九叔有事刚要出门，两个人走了个对面。何九叔一看是西门大官人，赶紧躬身施礼。哎呦，大官人您早，您这上哪儿去啊？九叔啊，我正要找您。
1: 找我
0: 什么事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找个方便的地方吧。
1: 好吧。
0: 何九叔怕他呀，西门庆是本地的一霸，平日见着何九叔理都不理，今天一反常态，九叔长九叔短的，这何九叔就知道这里边有套头，被西门庆请到一家酒馆，要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九叔啊，来，今天我做东，您多喝几杯。
1: 大官人，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我怎么好叫大官人破费呢？
0: 就说喝完了，我有一事相求。
1: 好吧。
0: 何九叔勉勉强强喝了两杯，那菜没动，心里盘算着西门庆有什么事儿。再看西门庆故作镇定，压低了声音，就说听说没， 住在紫石街卖炊饼的武大暴病而亡了。
1: 啊，武大死了，
0: 可不是吗？我也听旁人说的，可怜呐，可怜呐，就剩下个年轻的媳妇儿。妇道人家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儿啊，婚丧嫁娶这是大事儿，哭得跟泪人一样。你说这怎么办呢？咱们都住到县城里边，大伙帮帮忙呗。我这人您还不清楚吗？乐善好施，旁人的事儿我都不能袖手旁观，我还给拿了俩钱儿。另外听说暴病死的，尸体不宜留着，听那个意思准备火化。我说九叔啊，到时候你得多加关照，能方便之处就给开个门，就大行方便啊，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喂，
0: 这何九叔四十多岁，老于世故，什么人没接触过，什么事儿不懂，一听西门庆说这话里打着埋伏，人死了要火化，这是正常的，还叫我提供方便。什么叫方便呢？要没有鬼我提什么方便啊？我明白了，风言风语的我听说了，这西门庆跟武大之妻盘金莲通奸，老王婆子给拉的线。头些时乔运哥还领着武大去捉奸，听说被西门庆还给打了。几天之后武大突然暴病而亡。嘿嘿，明白了，鬼就在于此啊，背不住被你们害死的。老武家的事有你什么关系？你怎么这么热心？你找得着我吗？可这何九叔知道西门庆那惹不起呀，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呢。我要不答应给我个小鞋穿，我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所以何九叔心里清楚，表面装糊涂啊。行，凡是大官人吩咐的我一定照办，就是哎，这才对呢。西门庆说着从怀里摸出一锭大银10两挂铃，往何九叔面前一放，九叔我也不给你买什么了，您看看买包茶叶喝，是买双新鞋穿，这算您的辛苦费，聊表寸心，你收下吧。
1: 哎呀大官人，不年不节的，这我怎么能要您的钱？
0: 拿着，一定要拿着，要不拿就是嫌少，事成之后我还必有重谢。
1: 好吧，多谢大官人，多谢大官人。
0: 何九叔一看呢，不打自招，这里边更有鬼了，钱呢我先收下吧，把10两银子收下了。
1: 西门庆交代明白了，他走了。
0: 何九叔刚回家里头，王婆子来找了，人家死了人了要火化，得找何团头啊，他负责这个事儿啊。我没说嘛，是官准立案，如果因为死发生纠纷了，那是仵作去验尸，如果没有纠纷，人家愿意火化，那何团头这位何九叔就有权批准。
1: 何九叔说：“好吧，我一会儿就去。”
0: 准备了几个火器，何九叔把衣服换换，开始到紫石街。一看武大郎门前呢，围着不少看热闹的人们，那表情既严肃又难看呢。那几个火器都在门前听候使用。何九叔迈步进了屋了。
1: 王婆子在这儿呢，他大嫂啊，九叔来了，九叔来了。
0: 潘金莲捂着脸哭的眼睛跟桃差不多，赶紧万福迎接何九叔。何九叔一摆手：“起来吧，不幸啊，不过他大嫂啊，要往宽处想，人死不能复生啊，谁都得经历这样的事情。
1: 武大尸体现在何处？就在屋中，早在楼上抬下来了，有停尸板在那躺着，用一个千秋被给盖着，脸上还蒙着块绸子。何九叔过来，我看看啊，轻轻的把这块绸子撩开了。那何九叔是吃这碗饭的，什么死人没见过呀？什么上吊的、凶杀的，那火化的人呢，一年也不少啊。他仔细看看武大郎，何九叔就全明白了。一瞅武大郎，那脸是茄皮子色的，眼珠往外冒冒着。这临死之前不定多痛苦呢。再仔细观察，鼻孔、耳朵眼里头还有血迹，你擦多干净也不行，你擦再干净它还往外冒。你仔细看，看出来了。尤其是武大郎折腾的时候，他咬啊，上嘴唇、下嘴唇被自己的牙齿都咬破了，看的是清清楚楚。何九叔用眼睛一瞄，再看武大郎的手指盖都是黑的，充分说明是中毒而死。那何九叔怎么办吧？你说答应练，我就算批准了。倘若武松回来质问我，我怎么办？你答应的，你明知这里头有病，你为什么答应？莫非你跟西门庆，你跟这些人勾搭连环吗？我跳到黄河洗不清啊！不练，得罪西门庆，西门庆马上就得找我来，我就得穿上小鞋也吃不了兜着走。哎，我，何九叔主意可多呢，眼睛一转，计上心头。看着看着，何九叔脑瓜子一扑了，哎呦，一口鲜血喷洒在地，是人事不省。咱可说明白了，何九叔怎么的，装的，把自个儿的舌头尖儿咬破了，假装中了死人的恶气了。可这种事常有。王婆子明白，哎呦呦，我就说，哎呀，中了死人的恶气了呀呀，这怎么说的？哎呦，快给九叔抬到家里头找先生，快看一看。把何九叔给抬走了。嘿，这位何团头就利用这招使了个金蝉脱壳。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本是相爱的情侣，为何会痛下杀手？
8: 可能他喜欢当兵的吧。他之前跟我说过，如果我是当兵的，就跟我结婚了。
5: 攀岩爱好竟成杀人技能。
8: 犯罪后，叶朋友去学习攀岩了。
5: 狱中忏悔，为时已晚。
9: 这个误会，就是也是一个导火索。
5: 法治天下之冲动的惩罚。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恋爱是最甜蜜的，恋爱当中的人也是最最幸福的。然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起恋爱当中的不幸事件。
5: 2014年5月12日中午，在昆明市滇池学院的女生宿舍内，一名男子手持水果刀对两名在校女生疯狂刺杀。经鉴定，被害人熊某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简某的伤情构成重伤二级。
10: 那么对这两名女生行凶的男子是谁？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恩怨？那么这个男子又是怎么来到了女生宿舍行凶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到了昆明市西山区法院的蒲辉俊法官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有请蒲辉俊。您好，请坐。
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10: 您是作为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哈。
9: 是的。
10: 来给我们描述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9: 这个案子呢就发生在一个云南的一个大学校园里面。被告人小朱和这个被害人小熊，他两个是一个恋爱关系。
10: 那么小朱和这个小熊是怎么结识的？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产生这种恋爱的关系呢？
9: 因为小朱的工作单位离学校很近，就经常去打球。
10: 到了这个小熊的学校去打篮球。
9: 对，在里面打球的时候就摇微信，在100米这个以内的就能够认识的，他就跟人家，他刚好搜到了小熊，然后看到小熊上面展示了自己很美漂亮的照片，这个发验证信息过去，双方就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认识了以后呢，双方就约见面，见面以后呢，双方就两个人都很那个，互相就是还是比较喜欢的，然后双方就一起约打球，一起约的野营，一起约的这个户外运动，比如说攀岩啊，这些攀岩俱乐部去参加，所以就双方的感情进展得很快，一个月后就确立了这个感情关系，然后就同居在了一起。但是感情当中呢又因为矛盾无法去化解，之后双方就闹分手了。在分手过后呢，这个小朱就觉得还是不甘心，觉得这个才谈了这么短的时间，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小熊，还不愿意分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杀害这个小熊的一个想法。
5: 2014年5月12日上午10:22，小朱从滇池学院的大门口进入了女朋友熊某所在的大学校园。寝室管理员和那块男生止步的牌子却把他拒之门外。小朱试图从女生宿舍楼的后院进入女寝，可是紧锁的院门又一次拦住了小朱的去路。不甘心的小朱又转到了女友小熊所居住的寝室楼下。这一次小朱借助一楼的防护栏终于成功地爬进了216寝室。
8: 宿舍从后面爬进去的，因为之前我有在那个观澜大道这边有个小熊攀岩俱乐部，我有周末不是下班之后 跟朋友去学习攀岩嘛，会，所以说，那个窗口对我是不是很高的这个。
11: 费尽周折，小猪终于潜入了小熊的寝室，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个空房间。
8: 上去到上面坐等的时候也没人，就我就躺在一个床板上面，就没有被子嘛。当时里面还剩一个床铺，上面还有被子。我也女孩子睡床嘛，我也不会说就躺在上面，因为自己身上毕竟本来也有，肯定也不干净，就躺在另外一个床板上面躺在里。
11: 原来，小熊预感到小猪会对自己不利，已经跟寝室管理员申请调换了寝室。在一片凌乱的仪器物中，小猪找到了一些以前送给女朋友的礼物。
8: 一开始看到我在那个黔东南买回来的钱包，在贵州那边，然后还有我之前送他的一双那个匡威那种帆布鞋，经典款的。后面去上另外宿舍又看到一把那个檀木剑的梳子，也是我买的。我看着我买东西放那里，当时确实看完之后难过得很，然后还翻看到有一张那个地址，应该是一个当兵人的地址吧。
9: 小猪一直是怀疑这个小熊和其他男生有暧昧关系，特别是和，因为小熊一直对他表露他喜欢军人，喜欢这种有阳刚气质的男生，所以他一直怀疑他和其他军人有这个暧昧关系。
8: 可能他喜欢当兵的吧，他之前跟我说过，如果我是当兵的就跟我结婚了，恰好我没有当兵，其实我喜欢当兵，但是家里面没让我去。之前
9: 看到这个字条更相信自己心里面的判断，对自己不忠，他心生怒火。这个时候呢，刚好这个小熊的舍友也是他的闺蜜，这个小简就进到了这个宿舍，去取东西。
8: 进来之后，开始有人开门的时候，我就藏在衣柜后面去了，我怕是其他人，我怕吓到其他人。看是他之后，我就冲过去了，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冲动，就过去把简简叔伤害了。
10: 那么这个小猪为什么会对小简痛下杀手呢？
9: 这个小猪和小简在这个案发前就是有很多的矛盾。
10: 有什么样的矛盾呢？
9: 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就是说小猪认为小简在这个小熊和小猪之间他分手这个原因上，小简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8: 还有好几次吵架，我感觉啊，就是因为他爱妻，我觉得。记得吵得最凶一次，就是那次叫我去帮忙接那个简行书下班。
9: 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双方电话没通，所以没有接到。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吵得很激烈。
10: 谁和谁吵得很激烈？
9: 就是小猪和小熊吵得很激烈。就是说我的这个闺蜜怎么
10: 需要你去接、哦、
9: 学校离那个房地产公司也不算近，
10: 一个小误会其实是、
9: 对，就是一个这个误会，这个误会就是也是一个导火索。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又小简和小熊因为双方吵架说闹分手了，小简和小熊就去家里面拿东西，这个过程当中还打了小熊。
8: 可能那天早上我对小敏态度不是很好，然后我大早就起来遛狗去了。回来之后没多久，简金叔来我家里面拿钥匙开我门，开到进车，后面说了几句，他当着我面说：“好不了就分手吧。”都家里面当时，而且是当着我和小敏的面说出来的。我觉得他说可以说，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当着我面说，你背后你说你的。
9: 所以这几个事件组合在一起呢，就造成了这个小猪有杀害这个小姐的这个想法。
8: 说实话吧，有对他我一个那种是很反感，特别反感。
9: 但这个小姐进来，他看到是小姐，又想起了经常因为小姐他和小熊之间发生矛盾，就对小姐产生了杀意，就持刀向这个小姐捅去。
11: 小猪把小简按在床板上，疯狂地用刀猛刺小简，被连续刺中多处重要部位后，小简倒在了血泊之中。
9: 这个小姐一直在呼救，声音很大，就在旁边的小熊听见了，小熊就过来敲门。但这个小猪听见小熊的声音，更是怒火中烧，说这个终于他心里面想的是找到了他，两个人都不能放过。后来就把门开了，就追着这个小熊出去。
8: 我就用那个水果刀，所以他不是弯了门筋，我就朝他刺过去了，好像一下一两下水果刀断了之后，好像没过多久他就躺在地上了。我当时我知道可能是暂时从痛还是趴地上，我就没理他，我就进隔壁宿舍去拿了他两个手机。其实我想看一下里面内容，当时这种比较小气的行为也是比较说出来也比较可耻，想看一下，但是看归看吧，什么都没看到，拿着就感觉就算当时你给我什么我都看不清楚，感觉有这种感觉，好像失明了一样，拿着就而且他们两个手机被我装在那里。出来之后我又好像就好像我又打了他，刀已经断了嘛，这个刀我记得还伤到头了。后面打了之后我把他扶在梯子上面坐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愿意跟我结婚。听完这句话之后我反而更难过，更暴力一点。
11: 小猪知道结婚只是小熊对他的敷衍，怒不可遏的小猪将一双魔爪狠狠地箍在了小熊的脖子上，小熊的身体渐渐瘫软了下去。
9: 当把这个小熊掐至昏迷，他自己也没有力气了，才放弃了这个继续杀害，他就坐在旁边。当这个他坐下的时候，小熊的弟弟就刚好来接他姐姐，然后也听说这个小猪要伤害他姐姐，就从这个楼梯上来。小熊的弟弟上来以后就看到了他姐姐已经躺在了地上，就和这个小猪扭打在一起。这个过程当中小猪就被抓获了。
11: 两名被害人是如何获救的？小猪的暴行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冲动的惩罚》。
10: 那么在法庭上，本案审理当中，这个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9: 在庭审当中，本案有四个焦点，主要是第一个焦点是谋杀还是临时起意的杀害行为。
11: 在庭审中，小猪的辩护人认为小熊在短信中深深地刺激了小猪，小猪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才一时冲动起了杀念。那么是什么样的短信能把小猪刺激到非要把自己的恋人杀之而后快的地步呢？
8: 后面因为拌嘴之后他发信息就说说我图谋不轨，我那天就很难过，他以为我说我看了钱了，不该没看了人。
9: 小熊就在短信里面或者一些语言上就刺激着这个小猪，比如说有个是你对我家图谋不轨啊，对我图谋不轨，你有另有企图，特别是那个短信就是另有企图。这个在庭审过程当中，这个小猪经常在说，因为他这句话伤到了我。我庭审当中我也问过他，我说这个另有企图是什么企图？他说他觉得他对他家里面另有企图，就是对小熊家里面有另有企图。他对这句话很耿耿于怀。
8: 他家也是做生意的，然后可能做的跟我公司是一样的，也是钢厂矿山。我之前不知道，去年春节先去我家之后，然后我再去他家，我才知道的。
9: 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小熊将小猪带到了那个自己的家里面，
10: 还去见了自己的父母，
9: 对，见了父母，然后这个小猪就觉得这个小简家里面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主要是比较好以后呢，就觉得因为小猪家的情况呢经过我们了解，是相对是比小熊家情况要差一点，经济能力以及这个就是他的生活上这些都是靠自己在支撑，所以就是经济情况要差一点，所以就觉得这个他自己就自卑。
8: 如果一开始我知道这样子，我可能不会，因为我喜欢自由自在，我不喜欢去看人脸色，因为我也自己工作，我能养活我自己，我不会说让我去上班干嘛，我接受不了那种事情。说那样子，我感觉他在侮辱我。
12: 小朱的辩护人和他本人就是想给自己辩解说我是过激杀人，但是这个的话就认为这个这条短信伤害了他，但是这个短信是在四月份发的，并不是在五月十二号这个案发的时候发的，所以呢小朱认为这个是这条短信激发了自己杀人的动机，是过激行为，这条短信他不是在这个他案发实施这个杀人行为之前发的，而是在四月份发的，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而且这个短信作为男女之间是不是气话那个东西还有点商榷，而且时间过去了已经有一个多月那么作为一个成年人还不能控制或调节自己的心理这个的话小朱是应当要承担，对自己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的。
11: 本着公正严谨的态度，法官们通过大量的阅卷和调查了解，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究竟是谋杀还是过激杀人，法官的判断依据是什么？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冲动的惩罚。
9: 我们在判断这种故意杀人案件的时候，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个案件的这个实施过程，就是说这个他已经事先预谋了，去提前他做的是一个行为，就是说发短信打电话威胁要杀害这个被害人，然后呢也是准备了刀具，辗转多家这个超市去买刚才较好的刀具。
8: 之前确实有买过一套那个刀具，说心里话当时想买点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买点好的，那找了很久，找了里面最贵的一套600多的吧，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买，买了后面买的我觉得只是吓唬他，后面就成真了。
9: 然后呢再次呢也实施了这个行为，并且他是攀爬进这个宿舍实施的这个行为，所以这个案件我们认为是他是有预谋的，所以我认为是谋杀而不是临时起意。第二呢，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如我们是怎么判断他这个辩护人提出是犯罪中止，公诉人认为这个是犯罪未遂。
10: 那怎么判定是中止还是未遂呢？什么样的标准？
9: 中止呢，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是一个自动放弃的行为。
8: 伤害减轻之后，其实我也没说要置他于死地，真没有。如果真在我们这方面想的话，可能他现在已经不在世了。
9: 本案当中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首先是这个被害人小简，她是当时已经被杀伤了很多刀，而且这个小简的身上多处这个，比如说胃、肾，然后。脾脏都是破裂或者是穿孔。
11: 经法医鉴定，小简全身多处被刀刺伤，胸部开放性损伤，肺破裂、脾破裂、肾破裂、脾门撕裂、脾胃韧带及脾结肠韧带断裂、胃穿孔、双上肢血管神经肌腱损伤、创伤失血性重度休克。
9: 他的杀伤的部位都是很严重的，有针对性的杀伤这些部位，最后造成这个被害人没有死亡，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救治，或者他已经被抓获了，这个就属于客观的原因，所以他这个不具有这个犯罪中止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认定的是犯罪未遂。再次呢，因为故意杀人罪有一个这个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是故意杀人有一个情节恶劣和情节轻微的一个区别。法案当中这个辩护人提出的是此案的是犯罪情节轻微，我们认为是犯罪情节是恶劣的。他们之间因为什么这个辩护人要提出轻微呢？因为这个量刑的方式是这种，如果是情节恶劣的，我们会这个量刑是从死刑无期徒刑到这个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进行考虑，情节轻微的是我们是从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进行考虑的。所以说他提出这个情节轻微的一个辩护意见，我们认为的是本案发生在一个那个开放的一个大学里面，对学校对社会是相对影响较重的， 并且这个社会危害性也比较大，因为它发生在白天中午的一个时间，对整个学校的安全以及学生这个心理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情节是恶劣的。
10: 那么最后宣判应该说是判了小朱14年，
9: 是的。
10: 那么辩护人认为是这个对小朱判的有些重了哈。
9: 是的，当我们宣判的时候，这个小朱他本人是觉得，刚开始他是觉得重了，后来他心里面忏悔了以后，想了以后，他又告诉我，通过这个撤诉这个形式，他又说这个他伏法。
8: 我判了14年，别人都觉得重了，我觉得不重。所以当很多人，我听到旁边监室里面好多人在抱怨判重了怎么，我从不抱怨，我觉得我这个不重，我觉得判15年我都是能接受的，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然后可能毁了他们大半生吧，应该留下了很大的创伤，心里面创伤这事情应该是很难弥补的，可能一辈子留下阴影了。不管熊敏和检警署能不能听到，但是我还是想给他们道个歉，真的很对不起。
10: 那么审理完这样一个案件的时候，我想对于双方来说呢，就是这个小朱和小熊，包括小简啊，应该说是心情应该说是都非常的沉重，是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9: 其实这个案件在判决以后，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因为就算判了这个小朱的刑罚，小朱要因为他当时也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有了大好前途，觉得这个自己的生活已经步上正轨的这个时候，就因为感情上自己的处理的不当、不理智，而造成了自己锒铛入狱。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行为，其实不仅伤害到了这个小简和小熊的身体，其实也伤害到了小简和小熊的心理。可能在这一生当中，他都忘不了那天的情景。造成了他的心理上的伤害，在此也告诫这个莘莘学子们，在学校里面这个爱情、感情问题应该理智的去对待。
13: 我们在分析这个案件的时候啊，要有更多的反思，也就是这个案件是怎么产生的，和我们怎么预防这一类案件。计算机出现之后，网上交友啊就很频繁，最近呢又有各种手机的聊天软件，微信和陌陌。他就迅速地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那么很多年轻人呢，就是通过这种聊天软件或者陌陌的摇一摇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相识相爱，那么有的呢就迅速地发展成为同居关系，甚至说呢就是要闪婚。那么这个事件技术对情感的这个加速度呢，我们说无可非议，但是我们说的是它会造成啊很多不良的影响。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手机软件呢、聊天软件呢，去找一些个一夜情啊，找一些闪婚呢、啊、或者找一些迅速增温的这些感情的方式，我们一定要慎重啊。因为本案呢，就是说实在的，长远的一个起因呢，就是起源于交友不慎和迅速的同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2: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3: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

0: 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1: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0: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的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1: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0: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行政机关起诉大型企业标的竟达近亿元，
7: 一直在催，在催缴，但是后来是越欠越多了，已经这个行政催缴已经没什么效果，不明显了。
6: 拖欠水费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症结？
8: 现在不用停水，停水的话就上网。
9: 他其实是擅自动用了代征上来的水资源费，用于你弥补公司的经营和亏损。
6: 官告民，民告官，哪个更适用于本案的解决？
10: 以往呢，行政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还是比较少见的。
6: 行政行为下的民事合同如何理清性质，还原事实真相？法治天下之代征的水费。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大家看啊，我手里呢拿着一个自来水的交费单，那上面呢有这样几项，有自来水费、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对于自来水费呢和污水处理费呢，大家肯定都理解了，但是水资源费很多人就不理解了。其实呢，它是一项行政收费，由自来水公司呢和水务公司来收取，那上缴国家，主要呢是用于水资源的保护啊、节约和管理。那今天我们的案件呢就跟水资源费有关，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里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此刻法庭正在审理一起颇受社会瞩目的案件。庭审中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12: 我问一下你们，这个你说的那个不是就这个水资源费这一块，
7: 对，
12: 这一段他起诉的这一段时间，不是你们已经付了2800万了吗？
7: 对呀，我实在实在登记。
12: 你是按什么标准给人家付的呀？
7: 实收实缴啊，我们收查多少给多少，就是按照实际收取用户收多少水量，收取多少那个水资源费，我们就给多少。这个在财政局每年多少呢？查账去，财政局。还知道这叫物质处理费吗？是吗？
13: 不退也不退，你在那算那几年是8000万，你不能说只收2800万吧？
6: 这次开庭已经是本案的二审阶段，在一审中，秦皇岛市水务局是原告。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是被告。首创公司因为拖欠了水务局9800余万元的水资源费而被水务局告上法庭。审理后，一审法院支持了水务局的诉讼请求，首创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可是首创公司为什么会拖欠这么多水资源费呢？
7: 受水是亏损的企业。自来水公司在2007年的时候叫亏损大概1亿左右吧，就说这个能为了维持生产，几乎这部分钱没有钱再给这个水务局，再给这个财政局，没有。
11: 首创公司自称是因为自己的公司亏损才拖欠了水资源费，事实真的如此吗？拖欠如此巨额的费用，最后又该如何来判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承办法官吴小慧，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6: 吴小慧，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荣立3等功2次、2等功1次，曾荣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11: 您觉得本案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
10: 以往呢，行政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还是比较少见的。行政机关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案呢，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彰显了民主、平等、法治的理念，有助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
6: 任立胜是首创公司的员工，本案的委托代理人。首创公司是在2005年10月由秦皇岛市自来水总公司经过改制而来的。当地政府和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各注入了1/2的资金。至于改制后的首创公司为什么会亏损，任立胜表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网老化。
7: 管网漏水率挺高，咱供出一百吨水，可能顶多到用户有70吨， 就让地下管地下跑，就是管网因为没有钱投入改造嘛，跑了。
6: 首创公司表示，除了管网老化，受水外欠是他们亏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企业和居民长期拖欠水费，多次催缴也没有效果，这令他们很无奈。
7: 都欠着，欠着还不用停水，停水的话就上网，所以说这个还得供水，钱还年收不来，还得给供水，就这个情况。
6: 对于管网老化和一些企业因倒闭而拖欠水费的情况，首创公司也曾多次向当地政府反映。
7: 能打报打多少回了？这怎么样？您这边有国有企业嘛，就得支持这个稳定的呀。你要是不给把水停了，你这老百姓不知道不闹事儿吗？你要是改造的话，政府没有钱改造，我们企业也没钱投入资金改造，完政府还得给供水。
6: 对于首创公司这样的解释，水务局一方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9: 按照被贷被人的说法，他其实是擅自动用了代征上来的水资源费，啊，用于你弥补公司的经营和亏损。
6: 作为当地水资源的管理者，秦皇岛市水务局对于首创公司拖欠巨额水资源费的问题，曾经组织市政府多部门共同协调解决，但始终未见成效。
13: 我们是要钱是一直在要，一直在催缴，但是后来是越欠越多了，以及这个行政催缴已经没什么效果，不明显了，所以说就是通过司法程序吧，双方站在公平的立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11: 那吴法官，这个首创公司说了是因为自己亏损，所以才拖欠了水资源费，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理由您怎么看呢？
10: 首创公司主张因为资金短缺、管网老化、受水外欠等因素导致水资源费的拖欠，这种理由呢有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双方在协议中没有约定就这些情形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在双方没有达成新的协议之前，首创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
6: 在这次上诉中，首创公司的上诉理由为此案不属于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呢？因为案件一旦被法院认定为行政案件，水务局的起诉就会被驳回，案件只能进入行政诉讼程序。那么本案到底是行政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呢？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创公司代征水资源费的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而要弄清楚这一点，还要追溯到事情最初的起因。
13: 当时89年，就是降雨量非常少，天气大旱，当时就看着石河水，当时的地表水源地就是一个石河水库，当时一测算，就是石河的水已经供不到明年的暑期之前了，就严重缺水。
6: 秦皇岛原本是一个淡水匮乏的沿海城市，降水量少，当地政府为了解决城市用水不足的问题，从1989年开始启动引清济秦工程。
13: 引清济秦工程就是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西线工程，就是从青龙河引水到洋河水库，另一段是东线工程，就是从洋河水库把水引到市区自来水厂，通过从青龙河引水缓解市区这个用水紧张的局面。
6: 1991年3月，引清济秦一期工程全线竣工通水，结束了秦皇岛长期缺水的历史。为了保障秦皇岛后续城市用水问题，1996年3月3日，秦皇岛市人民政府下发了秦政1996-45号文件。文件规定，从1996年1月1日起征收引清济秦工程石河水库原水的水资源费。
14: 96年4月份，就是在这份文件出台之后，水务局和这个市自来水公司当时呢签订了一份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呢是以约定了由这个水务局委托水务公司来在他这个供水范围内代收水资源费和移民地金。
6: 双方计算水资源费差额高达7000多万元，原因何在？
14: 你没有积极的催缴，用了这些水。
6: 当地政府下发多个文件，内容似乎互有冲突，该以哪个为依据？
12: 同样是执行政府文件，你不能说对你没利的你就不执行。
6: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征的水费。 在这次庭审中，水务局提出，这份会议纪要实际上是一份委托协议，并具有民事委托合同的特征。
14: 用水户向国家交纳水资源费，这是一个行政关系。但是水务局和水务公司之间委托代为收取水资源费这个行为呢，属于一个民事关系。
6: 而首创公司却认为，自己替政府代征水资源费，依据的都是政府的相关文件，因此双方并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更不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15: 所提供的主要证据都是政府的文件，而这些政府文件的制定呢，也都是依据的国家的这个水法，还有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水资源征收管理条例进行出台的这些文件。
11: 那吴法官，这起案件到底是行政案件呢，还是属于民事案件呢？如何来区别呢？这起案件呢，的确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委托的事项是行政收费，双方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达成了委托协议。本案起诉呢，是发生在新的行政诉讼法解释出台之前，水务局基于委托合同，向没有履行受托义务的首创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时，首创公司并没有针对本案按照民事案件审理提出异议，仅是对欠缴的水资源费的数额提出了抗辩。法院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做出实体处理，有助于双方纠纷的解决和合同目的的实现。
6: 这时首创公司又提出了新的观点，
15: 如果像这个被上人所说的，我们是代理关系，那他现在起诉的主体是不对的，因为96年的会议纪要就是水务局和就是自来水总公司这个会议纪要，它对应的是秋红岛老的自来水总公司，而不是现在的股份公司。
6: 那么首创公司的说法是否会得到法庭的支持呢？
16: 你们收这个水资源费和发展基金费，你们凭什么收啊？或按什么收啊？
15: 按照政府文件收。
16: 还是那个文
12: 件，你依据的还是96年45号文件作为。
7: 对对对对。
11: 那首创公司说了，他们这个会议纪要呢是水务局跟以前的自来水公司签的，他们来起诉他呢是不合适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呢？首创公司呢是由原自来水公司改制而成，对于改制以后的首创公司呢，虽然没有就水资源费的征收问题与水务局重新签订合同，但是呢首创公司承接了原自来水公司的权利义务，并且呢双方已经按照原合同实际履行，因此呢水务局以首创公司作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具备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17: 现在呢案件的性质是没有问题了，那案件的起诉主体呢也没错，那么现在呢这个首创公司所拖欠的这个水资源费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庭审中，双方在水资源费的计算问题上分歧巨大。首先，原水量存在一定的损耗，那么这个损耗应该按照多少来计算呢？2002年时，秦皇岛政府曾经出台了相关文件，由原自来水公司按原水量扣除9%损耗后计征。水务局认为应该按照政府文件来计算损耗，可是首创公司却提出，这已不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原水量的损耗越来越大。
15: 我们认为应该就是说按照受水量去代征，就是我们售出多少就给你征，给你按比例返多少。
6: 其次，双方计算的依据不同，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双方的水资源费差额达到了7000多万元。水务局主张水资源费应该按照原水量扣除损耗后计算。从2007年1月1日到2013年9月30日，首创公司引清济秦工程和石河水库共取原水水量约6.6亿立方米，水资源费应为1.26亿元。而首创公司的计算方法却是以终端用户的受水量作为计征依据，应为5378万元。那么首创公司用受水量来计算水资源费依据又是什么呢？ 记者联系了首创公司相关人员以及委托代理人，但是对方拒绝。

0: 我们认为就是说，政府有一个文件，就是2000年157，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那个是财政、水务局，还有这个物价局共同去就是制定的。这个文件就是特别明确的说了，我们是按受水量进行代征。那同样是执行政府文件，你不能说对你没利的你就不执行。
1: 经记者调查，在这份名为秦价行费自2000157号文件里，的确有按照自来水公司受水量计征的相关内容。那么水务局对这份文件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2: 秦价行费自2157号文件只在第三条，市区使用两种水源，也就是地下水和地表水混用，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为每立方米0.23元后面的括号内标注以自来水公司受水量计征，而关于单独使用地表水每立方米2毛的没有相关标注。那被答辩人涉及代征的水资源费均是地表水，也不存在两种水源混用的问题。
1: 因为使用的都是地表水，所以水务局一方认为水资源费的计征不适用此条文件。首创公司对这份文件的理解有偏差，本案最根本的也是至今没有改变的依据是秦政办2002-102号文件。因为秦皇岛市物价局、财政局和水利局不可能做出违背这一文件精神的规定。
2: 该文件中明确规定，来水总量扣除核定的损耗9%即为受水量，秦价行费自2157号文件中受水量也应是此含义，不应该是被答辩人理解的意思，否则该文件中的此条款也是无效的。
0: 2000年到2007年这一段，我们这个交水费也都是按照2000年157号文去这么交付的，这是有账可查的。我们一直就是按照受水量这么支付给政府的。
3: 那吴法官，现在的首创公司又说了，他要求按照他卖出的这个水量来交纳水资源费。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法厅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4: 根据市政府的相关文件和双方协议的约定，受水量呢应当按照原水量扣取一定的损耗比例来确定。水务局呢已经向首创公司实际受水，双方对已供的原水量没有争议。首创公司呢主张其向终端用水户的实际受水量来计算，不符合上述文件和双方协议的约定。
1: 庭审中，首创公司委托代理人任立胜还提出，秦政办2002-102号文件里涉及的损耗指标是2001年统计出来的，而现在的损耗指标以及用水结构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应重新进行核算。
5: 因为就是说这两年的居民比例上升，
6: 改制以后无法说上来。
5: 再一个那个受水结构，就居民的用水结构变化，居民和非居民，这个受水结构大概在居民在45%，非居民在40%左右，就是这个居民用量上升了，企业用量下降了。
1: 任立胜提出，如果仍然按照秦政办2002-102号文件的规定，以居民用水36.7%、非居民用水63.3%的比例来计算水资源费的话，这对首创公司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居民用水和非居民用水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是不同的。
0: 过去水资源费它是居民免收，行政事业单位是2.3毛，然后工业用水2.3毛，宾馆都2.3毛，现在变成呢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说调整之后，水资源费呢是居民2毛，然后非居民呢就是4毛了，这个结构都发生变化了，就是水价的结构变化了，水资源费的结构也变化了。
1: 而水务局则认为9%的损耗指标是市政府根据首创公司提供的受水量和来水量统计得出的比例，所谓的用水结构指标也是市政府首创公司的受水量统计得出的，对此首创公司并未提出过异议。
2: 如果被答辩人认为该指标发生变化，其应向市政府申请重新统计，重新发布政策文件，而被答辩人从未提出过该申请，因此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均应按

0: 市政府文件执行。
1: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首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这份证据是首创公司委托专业的审计机构对损耗指标、用水结构、欠付代征水资源费情况进行的专业审计。
2: 您对这个这份证据的真实证据三性都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不认可。
3: 剩下理由，
2: 如果上诉人认为真实比例发生变化，那么上诉人和市政府我们共同有一个什么的方式进行相关的这个审计，来调整出文件，来调整这个比例。现在政府文件在这放着呢，不执行文件，按照上诉人单方的审计报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上诉人提供的受水情况真实性无从考证。
4: 那吴法官，对于首创公司给出的这些说法，您又有何看法呢？
5: 首创公司主张损耗比例和用水结构比例发生变化，实际中有可能发生，但是否足以导致原协议不能履行，首创公司单方提交的审计报告因为对方水务局不予认可，法院不能作为认定的依据。双方呢均认可在协议履行中执行的是政府文件，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应当向政府提出申请重新审核。在政府没有出台新的征收标准的情况下，水资源费的计算应当按照现有比例执行。
1: 2015年7月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此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选为2015年度推动河北法治进程的十大案件之一。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的一个判断。那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主要判断依据是涉及到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跟谁做这件事儿没关系。首创公司基于委托合同要征收水费，而且应该把这个水费按照约定提交给水务局。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争议是典型的民事争议。当然，如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活动，出现了显示公平或者情势变更的时候呢，那同样我们可以申请法院去撤销这个行为或者解除合同，以维护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9: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8: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9: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8: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0: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8: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0: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8: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0: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8: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本期的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7: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那据了解，威海是我国北方最早开始进行无花果栽培的区域，现有种植面积4.5万亩，年产量7.52万吨，总产值21.2亿元，是全国无花果的三大产区之一。
7: 那无花果呢，是桑科榕属植物，果实呢可以食用，并且具有丰富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在过去呢，普遍在像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零零散散的会种植一些。那现在呢，在威海乳山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种植，成为了当地的乡村富民产业。
0: 今天我们就邀请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三位哈。首先是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8: 大家好，
7: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9: 大家好，主持人好，
7: 欢迎。
0: 山东润兴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
7: 嗯，欢迎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同样呢，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做客的嘉宾啊，可以说主要来聊的其实是威海的乳山。那么乳山呢是威海无花果的主产地了，栽培的历史啊能够长达130余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其皮儿薄、肉糯、香甜、可口、入口即化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王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乳山无花果究竟有啥特色、有啥特点，目前种植面积啊到底有多少呢？王主任。
8: 好的，主持人。乳山呢地处北纬37度啊，山东半岛黄金纬度线，属啊暖温带东亚季风型气候，依山傍海，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啊透气性比较好， 且那个有机质含量非常丰富，为咱乳山无花果呀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目前呢，乳山无花果的种植面积已达到了5500余亩，形成了10余处规模化的种植基地，主要分布东部沿海乡镇吧，品种以达这个传统名品青皮为主，约占种植面积90%以上，并且辅以像金耀芬呢、波及红啊等优良品种为主，种植模式也是以露天的种植为主，设施为辅，到现在的那个无花果呀，平均的亩产量啊也高达7000余斤，年终产值能有个1.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个2.4亿元。
7: 嗯，
0: 那现在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威海乳山的无花果是实现了专业化育苗，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种不好价不稳等问题，同时呢还推出了无花果的采摘体验、加工观摩、文化节庆等等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详细情况呢也请王准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好的，我们现在要把那个乳山无花果的特点呢简要的向那个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是坚持标准化种植与科技创新，夯实产业的发展根基。乳山市积极推进呢无花果标准化生产管理体系，在苗木繁育方面，我们呢优化了无花果的扦插育苗技术，并且依托一批专业化的育苗主体啊，年培育优质无花果苗木能有160余万株，实现了品种纯正、根系发达、无毒健壮，为它产业的规模化持续扩大呀提供了苗木保障。在那个栽培管理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广啊现代这个例架式的集约栽培模式，全面实施水肥底化、病虫害防治，实现了一些能提高了标准化种植管理水平，使那个果实的糖度、整齐度，同时我们大力推进了设施大棚建设。

0: 是通过那个环境的精准调控啊，实现了无花果的错峰上市，极大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和抗风险能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实施科技赋能与产业链的延伸，突破了发展瓶颈。在那个产业模式上呢，针对于我们传统的小农户的分散化种植，乳山市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标准化管理、定端化生产、保底化收购等方式，将分散农户纳入这个现代化的产业链条，有效解决了农户的种不好啊、价不稳等传统的难题。但这个流通环节呀，就针对无花果这个鲜果比较易腐烂、储运难的行业痛点呢，乳山市积极推动冷链体系建设，支持经营主体对传统的冷库进行改造升级，引入先进的气条锁鲜技术，能将九成熟的无花果的静态存储保鲜期延长至25天，冷链运输保鲜期能延长至7天。同时我们依托顺丰等那个优质的物流企业，实现了48小时内能直达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供应链能覆盖了全国的高端的市场。在那个精深加工上呢，乳山呢就是积极整合上下游资源，推动无花果由初级农产品向多元加工产品转型。其中我们发展了像山东瑞幸康宏威海华益食品呢、乳山三宝酵素等精深加工企业，其中开发了像无花果的果汁、果干、果酒、酵素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还打造了像我们和之源呢、朵餐时间呢、三宝酵素等企业产品品牌，实现了从鲜果的销售向多元产品的矩阵的全面拓展，显著提升了产业的综合效益。第三大方面呢，是我们那个打造农文旅与这个融合与那个品牌高端化，来提升那个市场影响力。乳山市积极推广无花果产业与文化旅游的结合，借助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的契机，推出了无花果采摘体验、加工观摩、文化节庆等文旅活动，实现了从农产品到旅游化产品的升级跨越。同时我们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像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等那个各级展会，来这个品牌影响力也是在不断扩大中。其中2024年呢，我们乳山无花果参加了在上海农产品批发中心呢举办的品牌发布会，成功了进入了上海的市场。2025年呢，更登上了上海和平饭店举办的“山海有芽，胜果无花”的无花果产业推荐现场会。期间呢，与多家的国内知名的采购商达成了采购协议，初步构建起产地加消费端的直连闭环，品牌影响力也是显著提升。这个乳山无花果因这个品质优异、风味独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近几年呢，随着咱电商平台冷链物流体系的完善，销售半径也是在逐渐扩大，目前也成为线上热销的网红水果了。能销往全国一线城市和高端市场，在市场价格方面也表现比较优异。你像那个春节档我们推出了精品礼盒，像六粒状的，这个礼盒售价能高达198元一盒。像旺季像高端的零售这个商场的零售也能达到38元美金，彰显出强大的品牌溢价能力。
1: 嗯，
2: 那刚才
3: 这个价格确实很高哈。
1: 这个其实买的吃的少一点，我记得小时候都是在那个树什么的，
3: 就是房前屋后自己家种一棵，
1: 对自己去摘一点，天然
3: 就不用花钱，
1: 花钱
3: 是不是？
1: 但刚才一提这个价格，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价格还挺贵的。
3: 其实咱威海的无花果和咱们从内地种的房前屋后无花果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我看那个个头大小要大很多，而且那个品质，就从品相，咱说品相那个卖相上来讲的话，真的非常好。因为目前直播台前摆的这个是我刚才摆的，那个摆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哎呀，
3: 这手黏糊。
1: 一个是黏糊，再一个是觉得每一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端庄，特别像一个工艺品哈，就是它那个颜色是翠绿的， 里边的芯儿很红，
3: 这就是咱威海无花果的一个主打品种，叫青皮。
1: 青皮哦，难怪它那个颜色真的比咱以前房前屋后的那个要亮很多，那个颜色很亮的那个。
3: 对，而且它的营养啊，它的个头呀都非常的好，而且里边确实有这种很甜蜜的这种感觉。
1: 嗯，
3: 然后你吃到嘴里这种感觉，你待会儿可以尝试一下。
1: 嗯，就是和咱房前屋后
3: 不一样。所以你拿到手里，它就是黏的。
1: 啊，就是黏的，因为它糖度很高的原因。
3: 所以它的价格跟它的品质真的是成正比的。
1: 成正比的。所以说今天呢，王主任也是带来了两家无花果的代表企业哈。咱们直播间呢，直播台前目前也是摆放着咱们企业所生产的无花果的产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和两家企业啊来交流一下哈，这个关于无花果的话题。那乳山市的南黄镇啊，是咱们无花果的一个主产区。其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乳山市的南黄镇的无花果种植大户，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最开始介绍的时候提到的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呢，来到了直播间里。首先呢，我们有请陶总来先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好不好，陶总？
4: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公司是位于威海市乡村振兴样板片区南黄镇石云焕农业示范区，是一家基于无花果规模化种植、精神加工、科技研发和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公司现拥有标准化种植基地6000余亩，其中无花果种植基地1000余亩，露天种植以传统优良品种青皮为主，设施大棚种植以青皮、薄荠红、斯塔拉等品种为主，年产优质无花果鲜果2000吨，深加工产品500吨，实现全年无花果鲜果稳定供应。公司坚持以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严格执行标准化种植规程，确保产品安全、健康、优质。公司无花果产品一共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并成功注册南黄富昌商标，荣获威海市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称号。产品通过大型农资市场集散中心、多元化电商平台畅销全国各地，成为雨山市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1: 你看款款，刚才你提到的青皮哈，人家还有几个更好听的名字，金奥芬、波基红，哇，这名字都是谁取的，太好听了。
3: 但是最好的还是青皮。
1: 青皮就摆在我们直播台前、这个、
3: 对，是一个主打的品种，而且规模呀、口感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哈、
1: 哎、
3: 那刚才其实咱俩也聊到，当时无花果在咱内地的话哈、都是零星的种植，
1: 对，
3: 是吧，
1: 不成规模
3: 啊、可能有一些喜欢吃的就房前屋后种一点哈、但是威海的乳山无花果是从零星种植到现在的规模化、智能化，那可以说今天做客直播间的陶总是先行先试的典型。哎，想问您一下哈，当时是怎样想种植无花果的？后来又怎样成为了无花果这个行列当中的领头企业呢？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个初心好不好？
4: 好的，主持人，这个乳山的无花果起初是在这个房前屋后零星种植，一般供家庭哈采摘使用啊，然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南黄镇及周边农民自发扩种无花果，这一古老果树开始逐渐从自食自足走向规模化市场。因为这个青皮无花果的哈主产区是在威海，也可以说是在威海市这个沐浴着海风啊长大的一个糖包子，并且青皮无花果的话是一个稀缺资源啊。然后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绿色健康产品，这种稀缺的资源的话，也是我们威海乳山的一个果树的一个城市名片。说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哈，要把这个城市名片的这个品种的话，通过企业这个规模化运作啊，把它做成衣架，从走不出威海啊，到能够运到北上广江浙沪区啊，这样的话我们会把更先进的这个设施种植的技术和规范，让老百姓的话哈都能够尝到甜头啊，有了议价空间，他就会啊把品质做得会更好，水位设施上的会更多， 然后他们的冷棚也好暖棚也好，有我们先行试验的一些经验啊，大家都可以去种，然后我们整体的把威海无花果的这个产品品质包括这个产量和规模做起来，真正有了规模和这个品质，我们才能真正的话把这个溢价的产品走向全国各地去啊。这个我们在这边的话主要是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啊，这五年的话一直是在研究露天的种植啊，是科学化的哈，水肥一体化的种植，设施农业的创新。我们公司投资建设了哈50亩的现代化的智能温室大棚，配备了远程水肥一体化系统，采用的是智能化管理技术，对温度、湿度、光照进行精准调控，打破了季节限制，确保全年稳定供应。品质提升的话，主要是在这个智能温室的精准环境控制，使无花果的甜度稳定在16到18度，最高可达到22度以上。此外，温室的应用还提高了果实的单果重量，控制在哈80到100克以上，优质果率达到95%以上，果肉更加细腻饱满，风味浓郁，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1: 那正是因为一心一意的做农业哈，陶总呢先后获得了齐鲁乡村之星、农民高级农艺师、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等一系列的荣誉称号。
3: 是的。
1: 那么除了陶总这样的企业家哈，还有一家深加工企业将无花果变身为可以喝的饮料。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于总来介绍一下他的企业情况吧。于总
5: 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我们公司成立于2018年，位于山东鲁山，占地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公司始终秉承科技创新、品质至上的发展理念，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公司主要致力于低温超高压处理工艺、冷旋压榨技术等食品加工技术的研发与生产。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纯果汁系列、复合果汁系列、无花果饮料系列、果咖和母婴产品等8大类，年产能力达到6000多吨。作为威海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我们公司在国际质量体系中取得了 BRCGS 认证、哈佛认证和2002的多项资质认证，注册了佐餐时间、佐餐时光等商标，并凭借其创新工艺及优质产品赢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可。谢谢主持人。
3: 好，那其实说到咱们于总的公司哈，我也亲自去看过，包括陶总的农场我也去过。哎，我真的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哈，就是也不能叫问题吧，就是亮点。你比如说我去这个陶总的无花果的农场，我就看到很多先进的设备，就你能够看到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啊，然后水肥一体化的应用啊，
1: 物联网系统。
3: 对，下一步可能就实现一年四季可以采摘无花果。那到了刚才于总的这个润兴康宏呢，就发现哎，人家把这么些农产品就做成了果汁儿。又让我很惊讶的是，有一款果汁叫做维纳斯黄金。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品种，
1: 那苹果不是，
3: 没记错是吧？
5: 对，没记错。
3: 然后这个品种就价格很高。然后你要把它榨成汁，你不是价格更高了吗？
1: 对。
3: 但是市场又很受欢迎，然后很多群体都来购买，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里面商机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你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个产品，就一定能够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所以说它两边的产品都是不愁卖的。
1: 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直播台前摆放的就是两家企业带来的特色产品，有鲜食的无花果，还有深加工的那个应该叫无花果干是吧？
5: 对，
1: 无花果干。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鲜榨的，叫冷榨是吧？冷压鲜榨技术的。咱们这个果汁儿啊，口味儿也非常的丰富。刚才款款还特别提到了有这个像我们的无花果汁啊，还有我们的应该有蓝莓汁是吧？我看有蓝色的，
3: 对，
1: 苹果汁等等的哈，
3: 很多一系列哈。就是我们就想问问哈，就是怎么样想到用无花果来做这个饮品？因为过去我们都喝过像刚才丁元说的这个无花这个什么苹果汁啊，什么橙汁啊、
1: 蓝莓汁啊
3: 都喝过。哎，无花果汁从来没有喝过，这第一次知道哈。就是为什么要拿它来做这款饮料呢？
5: 那个随着健康饮品需求的日益增长，无花果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逐渐成为消费者的新宠。 润行康，我们公司顺应这一趋势，推出了以无花果为主要原料的饮品系列，通过 NFC 和 HP 工艺的完美结合，成功保留了无花果的新鲜风味和丰富的营养成分。无花果饮料系列，我们公司以佐餐实践为品牌，然后采用了来自乳山的优质无花果，经过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技术加工而成，确保了果汁的天然口感和营养价值。这些产品保留了无花果天然的甜美风味，富含天然维生素、膳食纤维及抗氧化物质，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健康的营养补充，同时也提供了口感丰富、清爽宜人的饮品体验。我们公司生产的无花果饮料主要包括无花果果汁、无花果混合果汁等多款产品，深受消费者的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喜爱，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营养、口感的高标准需求。
3: 好，我觉得做这个无花果饮料哈，就是填补了我对这一块的这个了解认知的这个空白哈。但是我觉得您作为这个企业家来讲，应该是要看一看我们这个产品值不值得做。我觉得可能背后有这么一些逻辑吧。一个是乳山本身就是无花果的一个原产地，有丰富的这个资源，
5: 对，
3: 是吧？我们可以拿来这个进行深加工。另外呢，就是无花果它特别有营养，
5: 对，
3: 就是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5: 对
3: 啊，所以我们才想开发这样一款产品哈。
5: 是的，
3: 您刚才还提到用了两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哈，叫做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这种技术。哎，这个技术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个什么技术好吗？
5: 主要是低温超高压技术，英文简称是 HPP， 就是说整个无花果生产果汁生产过程中啊，我们不加一滴防腐剂，然后呢是在一直处于低温状态下，超高压用580到600兆帕的压力，通过压力然后呢施压，然后通过水的介质，然后达到这个灭菌的效果。这技术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在低温条件下有效杀菌，同时保留食品的原有成分、风味和色泽，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避免了传统热处理工艺对食品营养和口感的破坏。这是最大的差异。
3: 那可以说这样一个技术在饮料当中它是最高的一个技术。
5: 对，
1: 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哈，因为现在目前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这几款饮料吧，应该是三款，我看着应该是三款哈。
3: 其实有很多，
1: 其实有很多哈，因为我们摆不开了。这个饮料，其实大家伙在我们的这个商超里面经常能够见到。刚才那个于总啊提到一个点，我很关注哈，就是他说里面不含一滴防腐剂，这个饮料呢目前来看是这个从保鲜的这个冷藏室里拿出来的，下面还有这个汽水啊，这个我们在超市里看到也是，它这种的鲜榨果汁它如果不放防腐剂的话，它是怎么让它保持一个新鲜程度的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想问一下。
5: 它是经过这个低温，再然后我们是需要是高压的杀菌的技术。
1: 高压杀菌，
5: 对，
1: 也就是说和我们家里边，你比如我在家里边经常榨果汁喝，就是但是我这个是接触氧气的，容易被氧化，
5: 对，
1: 就很快就会坏掉了。
5: 对，
1: 但是那个低温这个压榨是可以的，
5: 低温压榨可以，
1: 高压再加上，
5: 对，再加上高压的，
1: 高压等于是一个除菌的一个过程。
5: 对，除菌的一个过程，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就是打果汁是先灌装好了以后，再经过这个杀菌的过程，低温高压。
3: 它就接触不到氧气，
5: 对，接触不到氧气了，
1: 就不容易被坏掉。
3: 那就理解了，就是咱自己在家榨果汁的话，你当时不喝，可能放一段时间它就坏了。
1: 它不用放一段时间，它放上这个一两分钟，那个苹果汁立马变颜
3: 色
1: 了，
3: 对，就没有喝的欲望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经常榨，我就特别好奇，这个在超市里面，它为什么它敢承诺是不用防腐剂，反而能保持那么新鲜的一个？它这个一般能保持保鲜多长时间？
5: 45天。
1: 45天，
3: 那我们要把它放冰箱吗？还是，
5: 就是在冷藏都可以，冷藏都可以，放冰箱里冷藏就可以。
1: 哎，我还
3: 不用冷冻。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如果拿出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从超市里买回来，要放到桌上了，你像有一些中老年人，他可能喝不了特别凉的东西，他需要放到常温再喝。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放半天啊，或者多半天的时间，它完全已经自然温度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还能放多久？
5: 在不打开盖的情况下，你放一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啊，一天没问题，
5: 一天没问题。
1: 哇，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哈，终于找到了个行家绿手。
3: 是，而且今天还学到了很多东西。
1: 对，
3: 就之前我们只知道无花果它就叫无花果，
1: 嗯，
3: 它其实还叫糖包子。
1: 糖包子，
3: 刚才王主任说的是吧？陶总说的，
0: 陶总说的
3: 啊，对，它就叫糖包子，
1: 它长得像个开口的包子，
3: 对，它就形状像包子，而且它真的味道很好，
1: 嗯
3: 嗯，就像个包子一样。
1: 我估计你在山东说，可能等你跑到南方说，可能大家得理解一下什么叫糖包子，开了口的还是？
3: 对，就是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和外形。
1: 对对对。
3: 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就可以去。威海乳山去采摘品尝都可以哈，
1: 没错哈。今天呢，我们是无花果的主题。大家伙呢，如果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想洽谈合作，或者是想购买，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这样马上到半年了，半年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5: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8: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7: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5: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8: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8: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5: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1: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3: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9: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3: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一起来认识一下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2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市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山东润兴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19: 嗯，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上半段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咱们乳山的无花果产业的发展，同时呢也两家公司啊也介绍了一下各自的产业发展概况以及他们特色的产品哈。那刚才呢，这个节目半点报时前哈，于总呢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鲜榨果汁的事儿。那么我看今天陶总也带来了咱们自己家种的这个无花果哈。那也听说咱们这个威海啊，刚才匡也说到了，是这个以青皮这个品种为主哈。我想问一下，咱们南黄富昌公司都种了哪些好的品种呢？陶总，
4: 这个主持人好，我们公司主要种植的无花果品种的话，是威海青皮儿，其他的还有波吉红和斯塔拉等。这个露天种植的话，目前来说的话，青皮还是比较适应我们当地的，还有当地特点，所以说这个露天种植的话哈，这个基本全部是青皮这个品种。
3: 嗯，
4: 青皮品种的话，只是也号称我们刚才说的哈，威海的汤包子啊，很有城市名片，它的甜度高，溜些口感，青皮的果实形状也好，颜色是绿色的，然后的话糖度的话就是能达到20度以上，个头也大，是真正的一个优质品种，并且它特别适合在威海这个海边这个气候下生长。第二个是说我们个别的品种像波吉红、斯塔拉，主要是在这个设施种植上，在暖棚和冷棚里做的实验的品种啊，它们的各有特点啊，但是真正意义上讲的话，还是威海青皮儿更能适应在我们这个威海地区种植。
3: 嗯，好，这个威海的无花果主要还是青皮为主哈。
19: 嗯，
3: 而且这个青皮也可以就是做很多的加工，刚才讲的这个无花果饮料，
19: 嗯，
3: 还有一个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是强强联合，就是陶总种，然后于总来加工。
19: 哦，你俩是合作的关系。
3: 对，所以今天他俩来也特别能代表咱们乳山无花果这个产业的发展情况，
19: 抱团发展。对
3: 对对对对。嗯，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啊都比较这个重视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那无花果有没有这个病虫害，如何保证无花果的质量安全呢？我们请陶总给我们讲讲他是怎么做的。
4: 这个质量安全始终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们无花果从育苗到采收的每一个环节，公司都严格执行绿色生态种植标准，生产的无花果产品均通过了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确保了无花果的绿色安全健康。为确保无花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产品这个质量，我们公司哈依托6000亩农业基地，打造了涵盖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的智慧农业中枢，啊，智慧农业这个大平台，集成了6大模块数字化管理系统，不仅节水40%以上，还使得病虫害预警准确率提高了30%，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管理。无人机数字植保，通过无人机覆盖1.75万亩的植保体系，公司大大减少了农药使用量，减少15%以上。提升了防治效果，同时降低了50%的人工成本。气象科技赋能，与乳山市气象局合作建设了专业气象站，实时监测10预想气象指标，实现了突发天气1小时预警系统，为精准种植提供了有力保障。光伏物联温室采用光伏发电加智能储存放电的模式， 物联温室不仅为温室提供了清洁能源，还实现了地下农业园区的建设，助力这个绿色环保发展。精准灌溉系统，公司引用了土壤伤情监控系统，提高了水费的利用率，提升了产量的同时降低了人工成本，确保了资源有效利用。生态循环养殖，通过建立出勤粪便沼气还田的生态循环农业链条，我们公司为绿色种植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肥源，有效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9: 嗯，没错哈，咱们有好的品质啊，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过硬的产品才能生产出让大家更加放心的这个鲜食的无花果，以及我们深加工的无花果制品。那么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种植，我们就不得不提咱们这个润兴康宏的产品哈。其实不仅是局限于像无花果呀，当然还有像苹果汁啊、复合果汁啊等等的，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是吗，于总？
5: 对，是的。
19: 嗯，
5: 我们公司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这个其先进的技术，还得益于其多元化的产品结构，涵盖了纯果汁、复合果汁、无花果饮料等多个系列，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无花果饮料系列这一系列产品则专注于无花果的多样化应用，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我们公司的无花果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人工色素，100%天然果汁，让消费者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摄入丰富的营养，同时保证食品的安全。我们公司的纯果汁系列呢，主要是以新鲜水果为主要原料，经过冷压榨和 HPP 技术加工，保留了水果的原汁原味。产品包括苹果呀、梨呀、桑葚啦、蓝莓呀、石榴啦、橙子啦，是多种多样的，深受市场这个消费者的喜爱。复合果汁呢，我们主要是各种蔬菜和果汁，你像那个冬瓜啦、西瓜啦这些蔬菜汁，提供了丰富的口感和营养。那个为现在消费者健康，的生活的一部分。
3: 嗯，
5: 主持人。
3: 好，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 HPP 是吧？
5: 对。
3: 那我们消费者在买这些饮料的时候，或者说果汁的时候，是不是要看一下是不是 HPP 的这种技术？
5: 对。
3: 它会在瓶子上有标识吗？
5: 对，我们会标识这个 HPP 加 IFC 的。
3: 啊、
5: 同时、
3: 就是、那就是您建议大家就购买这种工艺的果汁。
5: 对，是的。
3: 啊、如果不是的话，不建议喝，是不是？
5: 对对。
3: 但是也不能打压别人，就是说在同等的这个条件下，用 HPP 技术生产的这个果汁，可能营养保持得更好。
5: 对，保持得更好一些，更新。
19: 嗯，刚才款款一直对这个三个英文字母很感兴趣哈，于是 PP 这个我们也
3: 今天又学到了。
19: 对，咱们买果汁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哈，因为今天来的都是行家哈，他们其实这个虽然是做无花果类的饮料的，但是这种的这个饮料现在同类别的产品的市面还是很多的。
3: 嗯
19: 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啊，各个方面啊，咱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样爱喝果汁的朋友可以到这个超市啊或者门头里面去看一看哈，这个类似的一些标准。消费者呢，其实买这个饮品前呢，都是习惯性的会看一看，
5: 对
19: 啊，这个配料表啊、保质期啊等等的啊，说明大家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质量啊、生活品质啊、健康啊，其实都是有要求的。那么在像质量把关方面，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于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我们公司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公司全面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包装，每个环节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瓶饮料都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料采购公司严格筛选供应商，所有原材料均来自经过认证的种植基地，比如说陶总这边都是我们这是认证好了，我们合作的，确保原料的新鲜与安全。同时公司确保原材料可追溯性，从源头上保证食品品质。生产过程中呢，我们公司严格按照国际标准那个 GMP 进行生产，确保生产环境和设备的清洁与高效。每一批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包括微生物啊、理化指标、营养成分等，确保消费者饮用的每一瓶饮品都是安全无忧的。检测与认证，我们公司已经通过 BRCGS 认证、哈斯伯认证和 ISO 22000的认证等多个国家质量体系认证，确保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主持人，
3: 好，其实我当时去咱们企业的时候，于总还说了，就说这个 HPP 的这个饮料呢，它其实瓶子 也是有学问的，是吧？
5: 对，我们瓶子要求更高，能承受住500巴到600兆帕的压力。
3: 嗯，就是说这个投入还是挺大的，就是为消费者来负责。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农产品啊，通过我们刚才这个

0: 陶总介绍的这个技术叫气条锁鲜技术，让无花果保持新鲜卖到更远的地方，是这样的吗？能卖到哪里
1: 啊？是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北上广哈江浙沪啊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这个物流能够达到的地方都没问题。
0: 嗯，就是拿到手它就是新鲜的。
1: 对。
0: 嗯，也不会变质。
1: 不会变质。
0: 颜色也没有变化。
1: 颜色也没有变化。
0: 啊，口感也是鲜的。
1: 啊，口感也是鲜的，都是树熟的，在树上熟的。
2: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因为小时候吃到比较多的无花果，可能真的就是从树上薅下来的。后来就是接着吃了，但是没有人会去关注它的一个保鲜。就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从这个离开枝头开始，如果说正常放在常温下的话，就是它的成熟季节放在常温下，一般能放多久？它坏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是长毛吗？还是什么？
1: 这个无花果的这个，在我们当地的话哈，就是说大家都为什么叫它糖包子？喜欢吃十成熟的，就是它。完全糖化了，它的糖化了以后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变成黑色的了。听上去的话哈，没有酸味儿啊。这个我们当地人是喜欢吃这样的，但是你要是销往全国各地去的话，首先这个十成熟的果子的话哈，它就变稀了。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再一颠簸的话哈，它就不成形了。所以说我们发往外地的果子的话，我们正常说的话都是八成熟到九成熟的果子。是以首先颜色的好看是绿色的。另外的话还得有糖度啊，有口感。然后的话还能让它储存两三天，起码是48小时没有问题。说在这个保鲜技术这块的话哈，为了让这个我们威海这么好的产品能够走向全国各地，还能形成一个溢价空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气条锁鲜这方面的话哈，我们是给这个山东果品研究院哈进行深度合作。政府包括农业局的话哈，在这方面的话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引领和支持。包括上海的展会都是依靠这个先进的锁鲜技术。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就是很简单一件事，首先你要保持它的温度啊，是在低温环境下不能脱冷，第二是不能有细菌啊，所以说刚才说没有菌群，还有温度，并且还不能脱冷。说在这个环节上的话，我们就从树上摘下来，1小时之内的话哈，就要到我们的这个锁鲜库啊，进行我们通过智能化的锁鲜啊抑菌，然后的话进行我们这个计划包装，包装完了以后再通过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去啊。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哈，这个目前在无花果这个领域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正因为有了这个锁鲜技术的话，才能把这么好的果子现在运往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全国各地也好，让大家吃到这么美味的糖包子。
0: 好，就是用在过去来讲，可能你比如说上海啊，想要吃到我们的这个熟一点的无花果，口感好一点的是吃不到的，因为没有这种条件，就物流可能也达不到，然后也没有这个锁鲜技术。那现在通过刚才陶总说的跟一些科研单位哈一块去研发，那有了这项技术之后，也是造福了我们消费者，就可以吃到放心安全的从树上下来的这个无花果。
2: 其实真的是特别重要哈，咱们能品尝到一个鲜美的水果，现在这个冷链运输啊是物流的很关键的一步哈，这也是满足我们大众消费口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陶总的无花果呢，可以说实现了一个线上线下的销售。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无花果饮料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啊？让于总来介绍一下。
3: 我们公司在这个品质保障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线上线下双渠道的营销策略，使得公司产品迅速进入市场。特别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助力下，品牌知名度和销量得到了大幅提升。线上推广，我们公司通过自有品牌佐餐实验进行线上销售。我们有自己的旗舰店，这叫佐餐实验水饮店，借助直播带货等新型电商模式进行推广。当时凭借这个高品质的 HP 果汁，仅两场直播，我们就直接实现了10000多单的这个成交量，极大提升了品牌的曝光率和影响力。线下拓展呢，我们公司和线下的像

0: 我们生产的无花果干的话，有红干和冬干两个品种。与总公司合作的我们这个 HPP 工艺生产无花果果汁等高附加产品，完美保留鲜果的营养与风味。通过这一系列产品深加工，使我们公司有效地提供了无花果产品的附加值和溢价空间，也拓宽了市场的销售渠道。
1: 那通过我们的数字化种植、科学化的管理，再加上深加工，其实也拓宽了我们的增收渠道，实现了抱团发展。那么现在依托咱们这个无花果产业，带动了多少农户实现增收致富呢？陶总也说一下。
0: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们公司是联合了12个村级合作社，带动200个专业种植户，通过示范种养、增收致富、产业融合等措施，使海景区农户的话年均增收2万元，年支付工资收入超过100万元。通过4个月运营模式，公司在春节进行无花果等作物的育苗技术输出，在夏季开展鲜果电商销售，秋季组织观光采摘体验，冬季则进行果干、果酒等深加工产品生产，全面提升了农业产业链条的附加值。
2: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哈，听说咱们这个公司还引进了一系列的新设备哈，可以实现无花果的高效分选，是这样吗，陶总？
0: 是的，这个刚才说了，除了我们引进的这个压差预冷这个先进的这个冷链技术之外的话，包括设备，我们的分拣的话，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成熟度上，因为大家经常说的成熟度，7成熟、8成熟、9成熟的话是凭感官，我们通过和科研技术进行深度开发，对这个我们这个果品的话颜色糖度的话是用精准的仪器来测定的啊，是糖度是多少啊，颜色达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对这个分拣分选的话进行这一步的探验的话，是准备下一步进行车间流水线做一个基础，说着这个科学数据啊，第一步的前期工作我们也做了，设备我们也进行了尝试啊。
1: 听说这套设备还不便宜呢，是吧？
0: 对。
1: 那多少钱啊？
0: 现在就是这个测糖设备的话，就得10万多元啊。然后的话，下步给它安装到生产线上去的话，这个可能价格的话哈，还能再高一点，因为它是整个分拣，包括颜色识别啊，成熟度识别哈。
1: 就是不破坏它，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无花果的这个里面的品质是什么样的，糖度是多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听了威海乳山无花果的乳山实践，也发现了这一颗无花果果子背后是辛勤的汗水、高科技的加持以及政府的助力。那么下一步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请陶总先介绍一下。
0: 这个我们公司将继续推进哈智能化农业和产业融合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无花果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规划建设5G加物联网的智慧大棚集群，利用环境传感网的实验全天候供应，深化产业链条智能化管理，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实行全程数字化标准化管控。同时公司也通过抖音、小红书的新媒体平台加强品牌推广，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和喜爱乳山无花果，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乳山无花果区域品牌，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我公司凭借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成功将乳山无花果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智能化、绿色环保的农业产业，从种植到加工，从营销到物流，南方富山无花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当地农业现代化，还极大促进了农民增收、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我公司以科技为笔，以产业为卷，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成功绘就了一幅生产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锦绣画卷。无花果这颗古老的黄金果实，正在乳山这片业土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带动农业增收、农民增效、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书写着新时代现代农业发展的精彩篇章。
1: 好，那请于总来说一说下一步的打算。
3: 展望未来，我们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技术创新，推动健康饮品产业的发展。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深化 HP 技术的应用，拓展产品线，进入更多细分市场。通过不断创新和拓展，我们公司在国内外市场份额占据更大的份额，成为健康

0: 行饮品行业的领导者，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创新的技术应用，我们公司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健康饮品，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质营养健康的饮品。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咱们王主任说一说，我们从这个市农业局的角度上来讲哈，在下一步发展上有什么样的打算。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啊，我们乳山市啊将持续推进无花果的在你像品种选育啊、标志化种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发展，促进呢三产进一步融合。同时啊，扩大咱乳山无花果的国家地理标志、正品商标的影响力。同时建设及育苗、种植、加工、科研、文旅等于一体的无花果产业集群，打造咱山东省啊乃至全国无花果产业的新高地。为乡村振兴啊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诚邀天下客，共品山海情，欢迎啊全国的客商啊游客来到乳山，领略北纬37度的甜蜜馈赠，共同开拓啊咱无花果产业的美好未来。
1: 好，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那么节目进行到最后的时间了哈，我还想问一下陶总哈，就是您作为无花果的这个种植领域的行家里手哈，就是有没有一些人经常找您去取经啊、学习啊？
3: 有啊，这个有很多也是种植户啊，也有外地的哈，来找我这个谈经寻宝啊。实际上我也是在摸索业代，因为无花果这个产业的话是一个小众品种，但是它是一个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话哈，是在探索也在分享，只有把更多的这个种植经验和种植技术分享出去的话，我们这个产业才能做起来啊。包括我们现在是威海一电绿集团的话哈，拿着10多个大棚的话要和我们这个合作做这个无花果这个产业啊。所以说的话，这个技术的话是一定要分享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身上。我们也从全国各地及时去吸取他们的先进经验，让在威海这个片土地上把无花果这个产业哈真正突破起来。
1: 好，其实听得出来哈，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都是感觉很有情怀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在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能够多多到乳山去走一走，是吧？这个看一看我们优美的风光，看一看我们乡村的发展，再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优质特产，比如说今天讲到的无花果呀，还有一个地理标志产品是乳山的生蚝，都非常的棒哈。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都到咱们乳山去走一走看一看，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威海乳山的无花果，也祝福咱们乳山无花果的产业越来越好。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三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4: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
9: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粮融合，良田、良种、 良机良法。
8: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9: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8: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9: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8: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下午5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3: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9岁男童遭母亲殴打，伤情令人触目惊心，
15: 整个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就心里面，他后来跟我讲，看了以后特别难过。
16: 打多少下，打多长时间，没有任何概念。
14: 男童伤情严重，为何母亲却拒不认罪？
17: 孩子是我打的，我最清楚，我没有犯罪。
14: 针对伤情鉴定结论，双方提出不同观点。
18: 基调的挫伤面积只要求达到6%就可以构成轻伤了。一起
19: 我们做出了认定，施某某的损伤只构成轻微伤。
14: 母亲法庭受审，被打男童态度如何？
20: 对于孩子他肯定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对于这点我们也是比较痛心的。
14: 法治天下之被当庭逮捕的女人，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一些家长呢，还是将打骂孩子奉为教育孩子的重要方式。南京的一位母亲因为教育孩子的时候殴打孩子，触犯了刑法，孩子的伤情被传到网上之后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孩子伤势究竟如何？这位母亲又为什么要殴打孩子呢？带着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不要把话讲完，今天我就是死，你把我判了刑了。你这判刑，你把话都讲完，我要知道。
23: 那个李正廷，坐下。
14: 这是发生在2015年9月29号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法庭上的一幕。情绪激动的中年女子名叫李征琴，她因为殴打了自己9岁的继子肖宝，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1: 我们今天呢，也把本案的主审法官徐文禄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有请徐法官。
14: 徐文禄，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尤其主审的李征琴故意伤害一案入选2015年度人民法院10大刑事案件。
21: 徐法官你好。
20: 罗旭你好。
21: 我们都看到庭审现场呢很混乱，而且被告人李征琴呢情绪非常的激动啊，几乎是失控的状态。为什么他的情绪这么激动？
20: 因为李征琴他在整个庭审的过程当中，他并不觉得这个殴打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上的犯罪，他认为自己很爱这个孩子，他的殴打行为并不是故意导致的。
14: 2015年4月3号，一篇配有数张儿童受伤照片的微博发到了网上。照片中，一个孩子背部、腿部等处伤痕累累，令人触目惊心。据发帖人称，孩子的伤是在上学期间被老师发现的。
24: 大概是7:45左右，班主任就给我打电话了，然后说受伤了，他说脚肿了，啊，脚疼。老师打开一看，脚肿得很厉害，哎，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把孩子带到我的办公室。
14: 在办公室里，老师们第一次看到了小宝遍布全身的伤痕。
24: 然后老师就问他，你还有哪里有伤？然后那孩子就说了后背。然后老师说，那我能看看吗？结果把后背一撩开之后，两个老师，一个男老师一个女老师，整个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就心里面，他后来跟我讲，看了以后特别难过。
14: 在老师的一再询问下，小宝讲述了伤情的由来。
24: 他说是因为前一天布置的那个看，就是阅读，读那个木偶奇遇记法没有读完，然后妈妈生气了，然后打他的。
14: 考虑到小宝的伤情较重，老师们选择了报警。
24: 我们还是跟我们的辖区民警，就是校园110，然后打了电话，然后呢，在他的指导之下，我们就给孩子拍照了。拍完之后呢，我呢就发给了那个民警。
14: 2015年4月4号，接到学校报案的民警通知小宝母亲李征琴到派出所配合调查，并送小宝到司法鉴定中心做伤情鉴定。
21: 李征琴为什么要殴打孩子呀？是不是像小宝向老师所描述的那样？
20: 李征琴在公安机关他也一直呢认为他并不是故意来殴打这个孩子，因为小宝会出现一些不听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对孩子进行了殴打。
14: 2015年3月31号，李征琴在下班的路上接到了儿子小宝的电话。
16: 我考了第一名，我说啊，挺好的，我说好好好，妈妈回家奖励你，我真的挺大心里高兴。
14: 然而李征琴回家后却意外地发现，小宝平时根本不会做的题目在试卷中却全部答对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6: 我没有抄别人的，是我做的，很坚决态度。我想我给你同桌打个电话，好问问。不行了，脸一下红了。妈妈，我有抄的。
14: 小宝第一名的考试成绩和抄袭行为形成的巨大反差，让李征琴情绪失控。他顺手抓起了桌上的挠痒耙，开始打小宝。
16: 一个反差，一下子情绪就上来，就 打他的腿，打了多少下，打多少下 不知道。打完以后，我想看他还要做作业吧，然后赶快写字，做作业，然后他就做作业了。
14: 然而，就在小宝打开书包的时候，李征琴发现了一条小宝偷偷带到学校的跳绳。
16: 他又比较皮，我又怕他带什么绳子勒人家，或者出什么事情啊，我就平时不给他带这个去。
14: 这根跳绳再次燃起了李征琴的怒火。
16: 渡过他手上的绳子，就摸头摸脸的，就是脸还没打吧，脸上怕直接接触皮肤也怕重嘛，打多少下，打多长时间，没有任何概念。
21: 李征琴情绪失控，打了小宝。李征琴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了犯罪？
20: 李征琴他主观上有没有殴打孩子的故意？然后呢，还要看一下当时李征琴他殴打孩子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殴打的这个情节的严重性。如果构成轻伤的话，他就达到了这个刑事犯罪的这个范畴里面。
14: 最终，小宝的伤情被鉴定为轻伤一级。根据刑法规定，致人轻伤应负刑事责任，李征琴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警方随即对李征琴刑事拘留，并向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提请批带。然而，检察院却对李征琴做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逮捕呢，它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这个案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一个教育，因为教育不当所引发的一个案件，它是再犯罪的可能性比较小，对它进行不逮捕。不逮捕不代表他就是无罪的，我们也是后面提起公诉。
14: 2015年7月20号，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对李征琴提起公诉，指控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罪，而不是很多人意料中的虐待罪，这是为什么呢？
0: 他养母对他进行虐待的证据是非常不充分的，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实他是一个长期有殴打这个小孩的一个情况，小孩所被殴打受伤的情况呢，已经构成了轻伤一级，所以呢，我们考虑的给他定的是一个故意伤害罪。
14: 此案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小宝的养子身份也被公之于众。原来，小宝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是李征琴表妹的第三个孩子。2012年，六岁的小宝被过继给李征琴抚养。
1: 我表姐的条件比我条件好，我家庭三个孩子，我们比较贫困一个，我们是一个像就是山区的一个农村的那个。我表姐这个就是在南京这种条件，谁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一个好的教育环境里。
16: 我也跟宝宝见过两次，宝宝长得还蛮讨喜的，小嘴也蛮甜的，孩人啊都也挺讨喜，孩子我也挺喜欢他的。
14: 而因为当年的一个善意谎言，小宝一直认为李征琴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16: 我讲我是你妈妈，你知道啊？他讲你是我妈妈。我讲我现在跟妈妈回家吧，上学了。我讲我生下你的时候没有时间带你，然后就是我叫表姐带你的，现在跟妈妈回家上学，好啊。
14: 2015年9月28号，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 在刚才休庭期间，被告人李征琴在羁押时试图撞墙，被法警及时制止，决定对被告人李征琴逮捕。现在开始谈被告人到底。
14: 法庭上，李征琴回忆了三年来自己陪伴小宝成长的点点滴滴。
16: 我跟宝宝非常亲，自从跟我在一起以后，我觉得宝宝才真正的知道妈妈是什么。到我家的时候，不会刷牙，不会洗脸，不会洗脚，然后所有的点点滴滴，我都是慢慢教他。
3: 孩子的时间多不多？
16: 我以前就是把工作做完才回家。自从宝宝到我们家来，我每天到因为大桥会堵，我都4点多就往家，因为我迟了，我就堵得迟了，陪不到宝宝吃饭，不能带他做作业。
14: 家中的陈设也可以看出李征琴夫妇对小宝学习和生活的关心。
23: 小孩子要是做完作业以后的话，就到这边来看电视。
25: 这是李征琴跟小孩子的那个学习空间。
23: 我们就围绕他的周边设置了一个放学习用品的地方。这是小孩子那个读英语的地方。
4: 那这个电脑不是是干嘛的？
5: 这是吕真琴的办公，陪他，他也在这边办公，小孩子也学习，嗯。

0: 就是陪小孩学习的地方。
1: 而公诉机关则认为，李征琴平日里对小宝的照顾并不能作为其不具有主观伤害故意的证据。
2: 从李征琴殴打的方式及被害人全身部面部伤痕的后果来看，该伤情既不是一次偶然失手造成的，也不是非常短的时间就能造成的，而是在一个时间段内连续殴打才能形成，逐渐其在主观上具有伤害石某某身体的故意。
3: 那么李征琴的这些行为，您觉得他是不是故意的？法庭当时是怎么认定的？
4: 李征琴在庭审过程中一直强调自己并不是故意殴打的，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出于爱，是出于教育的一个目的。但是其实爱和教育，他只是一个犯罪的动机。而我们在法律上所说的犯罪故意，是你明知道这个行为会导致一些危害的结果，但是你仍然希望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这个它是一个犯罪上我们所说的一个主观的故意性的问题，它和犯罪动机其实是两回事。
3: 他的这个故意伤害的罪名是否成立了呢？
4: 在庭审过程中，李征琴对于轻伤的鉴定结论也提出了异议。
1: 被打之后的小宝状态如何？
5: 那打完之后你又干嘛了？
6: 就写字了，写完作业洗澡就上床了，
7: 一点声音都没有，很安静，睡得很香。
1: 被告人质疑司法鉴定结论，他将提出何种证据？
8: 根据我们国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所指的挫伤，它是指皮下出血而不是皮内出血。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当庭逮捕的女人。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小宝受的伤大部分都是皮内出血，属于挫伤，而且挫伤面积达到体表面积的10%以上，构成轻伤一级的标准。
9: 我根本没有打成构成轻伤的那么严重，孩子是我打的，我最清楚。
1: 小宝被打时，养父加班还未回家，当天晚上小宝和养父一起睡的。那么被打之后的小宝状态如何呢？
7: 一点声音都没有，很安静，睡得很香。
5: 后来那几天上学正常吗？
7: 都正常吧，天天正常的上班下班，看见我都喊爸爸回来了。
1: 关于那次被打，小宝自己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
5: 疼不疼啊？
6: 不疼。
5: 但是哭了没有啊？
6: 哭了。
5: 那打完之后你又干嘛了？
6: 就写字了，写完作业。然后洗澡就上床了。
5: 那你被打之后，那洗澡的时候，那不是会遮的慌吗？那个伤口一泡水的话，不会疼吗？
6: 那也不疼。
1: 法庭上，李征琴的辩护律师认为，鉴定结果中所称的皮内出血不属于挫伤，不构成轻伤级别，只属于轻微伤，李征琴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为此，辩护律师申请法医专家出庭证明。
8: 根据我们国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所指的挫伤，它是指皮下出血而不是皮内出血，我们做出了认定，施某某的损伤不构成轻伤，只构成轻微伤。
1: 公诉机关则认为，皮内出血同样属于挫伤，为小宝做伤情鉴定的法医出庭证实了这个说法。
10: 按照法医病理学的这种概念和定义发生在皮肤什么皮内或者皮下或者是皮下以及皮下组织都称为挫伤，体表的挫伤面积只要求达到6%就可以构成轻伤了一起了。
3: 在小宝被殴打之后，关于小宝伤情的认定上公诉人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因为他们参考的著作不一样，所以观点也不同。那么关于小宝的伤情，我们该如何认定？
4: 因为本案的这个轻伤呢，涉及到对一个挫伤概念的一个认定，通过这个合议庭的讨论，包括向相关专家了解相关的这个情况，我们最后所采用的这个概念呢，是依据教科书中所提到的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呢，也是学界的一个通说和传统的一个观念，最后认定是轻伤。
1: 法庭上，李征琴的辩护人又提出，李征琴的行为

0: 已经取得了小宝的谅解，司法机关不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我想妈妈，不要妈妈坐牢，
2: 那你
1: 回到妈妈身边。
0: 小宝因为养母的责罚而受了伤，难道他的亲生父母不会因此而责怪李正琴吗？
3: 那打了他肯定就是顽皮啊，不听话。
4: 我表姐对我小孩很好，孩子如果从今以后都撒谎，小孩子以后人生道路长的了，在社会上怎么搞，只是表演一下，让教育小孩子放。以前我也都打过孩子的，我们打的孩子方式都是这样的。
0: 在法庭上，李正琴的辩护律师提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庭应该充分考虑小宝生母对李正琴谅解的态度，不再追究李正琴的刑事责任。
5: 那么这个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意见第八条，要尊重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这两份，一个和解书，一个谅解书，也明确的表达了被害人要求不予追究李正琴刑事责任的明确的自愿的意思表示。
0: 那么，面对被害人的谅解，法律的规定，为什么公诉机关执意要对李正琴提起公诉呢？
6: 四部门作出所颁发的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处理监护侵害行为，应当遵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如果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只要构成犯罪，通常应当提起公诉。
7: 关于小宝和其生父母对养母李正琴的殴打行为，体现出谅解这样的情节，咱们是怎么认定？
8: 在量刑的时候呢，也是予以考虑的，作为他的一个从轻的这个情节呢，来进行认定。当然了，这并不能作为他一个撤诉的理由，在这点上我们和公诉机关的这个意见是一致的。
0: 法庭当庭宣判，却引发小宝生母的不满。
9: 我表姐真的对我有爱恨的话，你们这样判是不公平的。
0: 小宝思母之情能否改变一审判决结果？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当庭逮捕的女人。法庭经过长达三天的审判，最终于2015年9月30号对案件进行了宣判。
10: 判决如下：被告人李正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2: 李正琴，现在你怎么想啊？
11: 不会上诉，
2: 怎么
11: 想
2: 啊？
11: 不服，好好，
2: 暂停。
0: 法庭外，小宝的生母知道判决结果后，失声痛哭。
9: 我小孩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那都是表姐做的，我教育没有。
4: 小孩回到
9: 我表姐，真的对我有爱恨的话，你们这样判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
0: 而此时的小宝也因为受到李正琴案件的影响，暑假结束后没有再回到学校继续上课，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安徽农村老家。
2: 6岁的时候在这睡过觉啊？在哪睡的？
1: 在这睡。
2: 在这睡啊？啊，就你平时就是这样吗？
1: 嗯。
2: 就是你6岁的时候，六岁之前都是这样的吗？
1: 嗯。
0: 此时的小宝还是想回到几年来一直学习和生活的新家，回到养母的身边。
2: 你还愿意继续认李正琴哈为你的妈妈吗？
1: 认。
2: 为什么这种情况下还会认呢？
1: 因为他可以教我作业。
7: 通过这一次的宣判啊，李正琴犯这个故意伤害罪名成立，您认为我们宣判的目的达到了吗？
8: 作为刑事案件，他的宣判目的肯定是要惩罚犯罪的。那么对于施害者来说，他已经得到了在法律上应有的这个惩罚。当然这个过程对于孩子他肯定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对于这点我们也是比较痛心的。但是现在社会各界都对这个孩子非常的关注，包括相关的部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们正在共同的努力，希望把这个孩子回归到他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去。
0: 一审判决后，李正琴提起了上诉。2015年11月20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李正琴涉嫌故意伤害一案， 法庭上，李征琴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供了新的证据。
11: 证明一审，被害人施某某的视听资料，被害人施某某一直原谅上诉人李征琴，希望早日能回到李征琴身边，恢复平静的生活。证据二，证据邮箱是被害人施某某写给李征琴的信，妈妈，我好想你，我好想你，快点回来，还像以前一样教我做作业，陪我一起睡觉，陪我一起玩，我要你快点回来，妈妈，我不想回来安农村住，妈妈，我有好多的话要和你说，你快回来吧，我好想你，我不想变成没有爸没有妈妈的孩子，您的儿子2019年10月28日。
0: 小宝对养母李征琴的真挚感情感动着法庭上的每一个人，二审法官会因此而改判吗？
12: 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孩子跟母亲的感情好，对母亲非常想念，我们就认为李征琴不构成犯罪。在量刑上我们会予以考虑，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对于定罪的这样一个判断。
13: 裁定无效，
14: 全体起立。
13: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7: 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了啊，但是小宝呢，未来的抚养权的问题怎么办？
8: 在这个案件审理完毕之后，我们也呢，向这个把庭审当中查明的有关抚养权的相关的事实，告知了相关的民政部门，并且呢，建议他们向他们发出司法建议。我们也在这里呼吁孩子的父母、亲生父母能够承担起他们应有的抚养孩子的这个义务。
7: 谢谢徐法官啊，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5: 因为我们国家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要求国家、家庭、学校、社会都来保护未成年人，所以呢，这个父母自己去殴打孩子，因此什么呢？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你的手段是不合法的，都是违反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8: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激凌、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7: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8: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7: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8: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7: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8: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村民盖着房子的土地为何变成了国有土地？
23: 实际他这四户住宅是陆续建的，这个当时的养鸡场啊也没有说提出过异议来，说你不允许建。
22: 村委会状告区政府，区长到庭应诉。
24: 我们并不认为因为被告的特殊的一种身份会影响我们裁判的结果。
22: 即将播出《法治天下之到底是谁的土地》，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过去在我国的行政诉讼领域啊，长期存在一种客观的现象，就是民告官却不容易见到官。近期呢，媒体关注在平谷区发生了一起案件， 啊，村委会告区里边要求要撤销土地使用权证。关于这起案件呢，区长亲自到庭，平谷区法院的院长呢也亲自来审理这起案件。这起案件幕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2014年9月，平谷区王新庄镇大新寨村村民杨先生等人被隔壁的养殖基地起诉，要求腾退建在养殖基地边上的房子。这让他们觉得非常奇怪，自己建造并使用了多年的房子为什么不能继续使用了呢？深入了解后，村民们发现他们建房子的这块地在2003年的时候就被平谷区人民政府划拨给了第三人北京盛丰行养殖基地使用，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让村民们十分不解的是，村里的土地怎么就变成了国有土地？
3: 我们不知道，不但我们不知道，我想着我们村委会他也没有，他也不知道。不然的话我们村委会还企图他干啥呢？
22: 村民们认为这块地是属于大新寨村的集体土地，于是委托村委会起诉区政府，要求区政府撤销给第三人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7: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平谷区人民法院祖鹏院长，有请祖院长。请坐，祖院长。
4: 你好。
7: 过去我们行政诉讼领域啊，长期存在一种客观的现象，是吧？老百姓他有要求了，然后他来告官，但是他不容易见到官，是吧？但我们看到咱们平谷区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那还是受到了这个社会媒体的广泛的关注啊。
22: 2015年1月30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平谷区王新庄镇大新寨村民委员会起诉平谷区人民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这起案件因为平谷区人民政府区长江帆的出庭应诉，以及平谷区人民法院院长祖鹏亲自担任审判长，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5: 应该说呢，我们通过这种出庭的应诉啊，说我们作为行政的负责人能够更加啊深入的啊具体的了解啊我们在行政过程中啊是否啊有啊一些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啊，尤其是在一些啊我们行政的一些啊依法的程序上啊，包括一些啊这执法过程中的啊这一些做法上，是不是啊更加符合法律的一些规定。
7: 区长亲自到庭，而且呢您也是亲自来审理这起案件，咱们法院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6: 在审理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是这样想的，平谷区在连续5年一直在推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这项工作，我们不仅呢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而且呢相应的行政机关首长带头履行这个制度的规定。这起案件呢就是其中我们的这个江帆区长遵守了这个规定的内容。这个规定要求啊，每年每个行政单位的第一起行政案件如果出现应诉的话，行政首长都应该出庭应诉。这起案件呢就是我们2015年平谷区区政府作为被告的第一起。
22: 因为区长亲自出庭应诉，法院审判的天平会不会偏向官方？这起民告官的案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
6: 这块土地经过常年的使用和争议，已经聚集了多个行政行为，其中就包括土地的征收、划拨以及颁发土地使用权证这三个这个行政行为。在本案的过程中主要集中在第三个，就是颁发土地使用权证是否合法的这个行为。
22: 这块地究竟是属于谁的？为什么在村民建有房子的情况下，区政府还给第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呢？大新寨村的村民们认为，他们诉争的土地从解放前开始就一直是村里的。
3: 我认为对不对，以前为戒，对不对？因为过去对不对，你是你机场好，对沙场好，对不对？你照你这边枪垒，对不对？外边对不对都是大兴寨的，对不对？我们村啊 这些老人啊都知道过去这老牛道，过去都是写着91年还把这道挑直的，五几年再往前说，这就是我们村上村北种地的路。
23: 你如果说现在这道说是一个废弃土地，咱们还可以去可以说这附近这土地说是你的，咱们可以探讨。但是你涉及到什么，你让村民去拆房啊，有的村民你像92年就建的房建到现在了，你把人住房拆了，你说那你有村民不急吗？村民急了，你反映到村委会，村委会能说我不管你这事儿？那你村委会的他有维护村民的利益，也维护集体利益的职责，不是？
22: 针对村民们的观点，区政府却有不同的看法。据了解，第三人所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标明的土地使用面积是8.36亩，而这块地早在1992年就已经被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并由当时的平谷县煤炭公司使用。
1: 1992年11月20日，根据平谷县煤炭公司惠民饭店的需要和申请，答辩人征用北京市平谷区王新庄镇小新寨村民委员会土地8.36亩，提供给平谷县煤炭公司惠民饭店使用。2003年6月25日，答辩人又将平谷县煤炭公司惠民饭店使用的国有土地8.36亩划拨给北京盛丰行养殖基地使用，原使用单位与第三人签订了补偿协议，对划拨土地进行了地籍调查，测绘了地形图，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答辩人为第三人颁发了京平国用2003划字第18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22: 区政府认为，他们给第三人颁证的行为是法律赋予的职权，也是通过正规合法的程序进行的。而第三人使用的这块土地，原本征用的是平谷区王新庄镇小新寨村的土地。根据地籍调查测绘的地形图显示，这块地的西面和南面都是到小新寨村的地界。但原告方认为，大新寨村和小新寨村是相邻的两个村子，他们对第三人使用的这块地最主要的争议就是西面地界的划分。
23: 当时是这个养鸡场使这块土地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界限上建了围墙，就是水沟旁边，当时水沟这个西边是属于这个大新寨村的，大新寨村呢是当时是这个牛道，就是老道，这个呢是双方没有争议。然后呢，养鸡场使这块土地上呢，他就建了围墙。在他们建设围墙之后呢，然后是这个大新寨村民建的住宅。就说双方啊，当时这个建住宅时呢，实际他这4户住宅是陆续建的。这个当时的养鸡场啊，也没有说提出过异议来，说你不允许建。
22: 根据大新寨村委会的说法，养殖基地在建立围墙的时候，原本外面有一条水沟。后来杨先生等4户村民把水沟填平了，并陆续靠着养殖基地的围墙建了房子，因为他们觉得养殖基地建的围墙就是养殖基地与大新寨村的分界线，所以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建房子的地原本就属于大新寨村。实地勘查发现事有蹊跷，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法治天下之到底是谁的土地，继续讲述。
7: 应该说我们一回顾发现这起案件啊，其实头绪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涉及到20多年前当时区政府的一些工作。那为了准备审理这起案件，咱们法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24: 这起案件啊，我认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争议土地啊涉及到面积啊比较大，最后的裁决呢，也涉及到了我们行政相对人的一种具体的一个合法权益的保护。从这以上几个要素的考虑，我呢也担任了这个案件的审判长，对这个案件进行审判。在审判之前，我们合议厅呢进行了详细的一个分工，对相关的案卷证据进行了组织交换。对于争议的重点进行了确认，对于现场进行了勘查，我想呢，都是对于这个案件得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2: 由于这起案件 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比较多，其中涉及了区政府20多年来的征收、划拨土地、颁证、地级调查等行政工作行为。在仔细翻阅了所有证据之后，法院决定到肃征土地进行实地勘查。
2: 查看的目的主要是一下看一下这个行政机关颁发这个国有土地使用证涉及到的周边的一些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地貌情况，便于合议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或者合议案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了解双方争执的这个场地的一些情况、地块的一些情况。
4: 像什么的就看这点，主要他们争执点在这趟线上，这是争执点，完了这趟线上有什么建筑，到时候利于咱们的这个庭审。你看一下这个房这个建筑，那这一点你看，他们这个山墙整个是借这个墙体起来的，它这是整个是连起来的，这一点肯定也是咱们要庭审当中要考虑这个怎么形成的，建筑物的形成时间。画图的时候也看一下，这是从起点，这是最南端，完了往北，整个怎么形成的。你看它这也是后南的，也是属于咱们过来之后一点一点的成住宅了，等于。
22: 然而经过现场勘查，法院发现了一个令人疑惑的地方。原来这几户村民建房子的时候利用了养殖基地的围墙当做自己房子的一面墙。
4: 从常识看不应该是这样的，你俩人公用使一道墙的任何建筑它不会那样的。
22: 为什么村民建房要跟隔壁的养殖场用同一道墙呢？随后法院在走访村民的时候了解到，建这些房子的时候村民们并没有通过正规的审批手续，只是经过当时的村支书的口头许可。
9: 这不过呢，这就好像是违章了，就是你没那啥，这是书记让盖的，我们也是盖不起。他说的，你要不盖，这地方就不让你占了，就你家书记说不让你占了。
22: 于是，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村民们在肃征土地上建了房子，而正因为这点，区政府在庭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辩护意见。
10: 征用划拨的土地是平谷区王新庄镇小新寨村民委员会的土地，原告不是被征占土地的主体，所征土地与原告无利害关系。原告村民占用第三人使用的国有土地没有合法根据，属于违规建设，其使用权没有合法依据，他们的行为不能改变土地的归属和性质。原告起诉撤销京平国用2003-第182号土地使用证，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且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因此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3: 那么我们村的土地，我们村咋都无能说话呢？我们咋都没有起诉权呢？这是我们村的土地，我们村的土地，我们村都没有说话权利了。他涉及不到我们村啊，涉及到我们村，为啥把我们村这个过去这老牛道给划他们那儿去了呢？
7: 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24: 正如您所说，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正是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原告在起诉的过程中认为，自己的村民在争议的土地上建有房屋，并且居住，具备了诉讼的主体资格。被告认为这块土地现在已经是在2003年的时候划拨给了第三方。原告呢，据此不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合议庭在审查的时候，经过事先的现场勘查，同时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以及庭审的辩论，认为原告所主张自己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未提供相应的有效的法律证据。
22: 要如何证明这块地是自己的？这让大新寨村委会犯难了。难道在这块地上建造并使用了多年的房子都不能证明自己的诉讼主体？

0: 新寨村委会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是因为大新寨村委会曾经认可这块地的地界范围。原来2012年，平谷区人民政府曾经给大新寨村核发过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当时对于诉争土地不在本村范围内，大新寨村委会并没有提出异议。
1: 原告所有的集体土地登记在其设立的北京平谷宏发股份经济合作社名下，对于该村与东邻第三人的土地界限，相邻双方均指界确认，在相邻各方无争议的情况下，答辩人为原告的合作社颁发了京平集有2012-00977号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上述说明原告对于第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范围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答辩人的颁证行为并没有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
2: 2012年你也认可，你没提这个异议是吧？你就说这地方他咋不拿我们村地咋给划给他了？那个搬这行为，他们村对那个是认可的，就对这个搬这集体土地使用证是认可的，因为那证他自己领走了。
0: 原告证据屡遭质疑，法院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治，到底是谁的土地？继续播出。
3: 关于这起平谷区民告官的案件啊，在庭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精彩的细节点让您至今记忆犹新？
4: 在庭审过程中啊，大量的媒体到场进行了采访，同时也有呢相应的村民和平谷的这个公民到场旁听了案件的审理。整个案件过程中啊，更多的将焦点转移到了原告是不是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这个问题上。但是让我们感到棘手的是呢，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土地的使用划拨的问题，在对于这个土地使用权证颁发的问题上辩论的并不是很充分。如何让原告认识到这个在本案中我们的焦点问题集中在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上的时候，合议厅呢进行了反复的指导，也进行了相应的提示。我想最后呢，原告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也围绕这个争议的焦点进行了辩论，同时被告呢对这个争议的焦点也进行了充分的举证之证。所以我讲啊，这个通过听审我们感受到了啊，法官还是要在实际的审判一线处理案件，这样可以更好的倾听原告被告的声音。
0: 经过举证质证，法院认为大新寨村委会并没有办法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与区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5: 本院认为大新寨村委会并非确定土地使用权属的行政机关，其仅以三位村民在涉案土地上建房为由主张被告颁证行为涉及其集体土地所有权，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0: 法院最终认为诉争土地原本是小新寨村的土地，在1992年就已经被征用为国有土地，区政府在2003年给第三人的颁证行为也是合法有效的，因此法院认定大新寨村委会不具备提起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从而驳回了他们的起诉。
3: 另外这起案件广受关注啊，是因为它是一起典型的民告官的案件，是吧？咱村委会呢把区政府给告上了法庭，所以民间也会有一些疑虑啊。老百姓他会说，你看咱区里的法院审判跟区政府相关的案件，会不会在处理上和其他的案件有一些区别对待？
4: 因为从法官的职业角度来讲，我们所面对的是原告被告的平等诉讼主体，我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双方举证质证证据的质量和关联度，我们所依据的是相关的国家颁布的法律和法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并不认为因为被告的特殊的一种身份会影响我们裁判的结果。相反的呢，我们倒认为 对于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的这种。

0: 行为呢，
1: 嗯，
0: 可以更好的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正是因为区长可以当面的做到审判他嫌案，
1: 嗯，
0: 当面的和百姓面对面的去分析法律问题，可以更好的树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亲民政府的形象，也可以让百姓更好的理解我们法治政府推进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让大家理解，让大家支持。同时通过法院的裁判，可以更好的实现我们平安政府法治政府的一种建设，让百姓关注司法，同时树立起司法公信力。
1: 嗯，好，谢谢祖鹏院长的分析啊。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也做了点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说法。
0: 嗯，
2: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呢，出庭行政诉讼案件因素呢，对于老百姓来讲呢，这个意义比较重大。行政负责人出庭，因为在行政机关，他的权力比较大。那么他出庭参加行政诉讼呢，他会知道在法律上他们是有理还是没理。那么他解决这个经济纠纷呢，由那个行政负责人参与解决纠纷呢，或者主持解决纠纷呢，是非常有利的。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5: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4: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5: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4: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5: 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4: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5: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4: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5: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现在是下午六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7: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及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就可以即时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和我们的即时互动留言了。啊，炎炎的夏日高温呢，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等等，那夏天应该如何养生呢？未病先防呢？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主任哈，非常感谢孙主任在百忙之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夏季养生的相关话题。那欢迎孙主任。
8: 你好，大家好，
7: 我们先请孙主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8: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的孙峰雷大夫。综合内科呢，我们还有一个牌子呢叫骨内科。我个人从事的专业呢，主要是用中医药治疗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痛风，还包括慢性疲劳综合征、亚健康以及骨质疏松等疾病。从周一到周六啊，在省中医的东西两个院区以及 CBD 的门诊部啊，都有门诊。
7: 基本上是主要是内分泌方面的哈。
8: 是的。
7: 其实内分泌方面也是我们大家好像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很多的这种的慢性病啊，再就是这种原发病的一个源头啊。
8: 对的。
7: 好的，提到夏季养生呢，很多朋友都觉得摸不着头脑哈，一头雾水，好像很简单，又好像这个概念很大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孙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个夏季养生，我们主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好吗？
8: 所谓养生呢，就是长养生命，护养生命。我们用中医的一些手段，在不同的季节采取一些特定的方式，有利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方式，就成为一个养生的一个行为。那么夏季养生呢，主要是还是根据夏天的这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刚才王红也提到了，说到了夏天呢，一个是温度高，再一个就是湿度高，就是又热又闷。我们如何在这个闷热的夏季让我们呀比较清爽的度过，有利于健康，不长疾病。对于已经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群呢，那么如何在夏季呢来战胜这个疾病，来改善这个疾病，这就是我们夏天这个养生的这一个目的。至于夏季养生的手段，是一个综合的手段。那么饮食、调节情绪、适度运动、这个按时的这个作息，还包括呢用一些中药的茶饮，都起到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对。好，
7: 说到这个夏季养生，刚刚主任聊到了哈，一方面呢是起到保健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有很多的像原发病啊等等，它是不能够完全根治、完全治愈的，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不复发或者是少复发，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哈。
8: 是的。
7: 主任，夏天哈，大家都知道哈，特别的热，是不是夏天炎热的天气会有它养生的一个特性呢？
8: 是的。首先呢，我们讲这个夏天的养生，养中医讲养生，很多内容啊，亦能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那么夏天就是阳气旺，阳气旺呢本身是一个好的事情。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也就是说人的生活和作息的规律又能模拟自然界阳气的升降的这个规律。那么在春天和夏天，当阳气越来越旺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行为、很多生活习惯要有利于长养阳气，这一个方面就是不要伤害阳气。比如说到了夏天，天气这么炎热，但是现在呢我们有充分的条件手段，可以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我们有空调啊，我们有冷气啊，所以在夏天，为了预防太热，为了预防中暑，可以适当的吹吹空调，开开冷气，但是不能过度。比如一进屋你就把这个温度调得太低，调到16度、14度，你满身大汗，如果掉了一个冰库一样冷的这个环境里面，就很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关节疼啊、不舒服啊，甚至引起血压的这种升高啊、心血管疾病的这种发作啊，是都有可能的。所以首先是在夏天，如何调节环境的这个温度。到了夏天，有的老人他特别讲究养生，老年人呢阳气往往偏虚，不太耐寒，不愿意吹空调，不敢吹空调。所以每年的夏天，我们在一些媒体上、报纸上、电视上啊，这个手机微信上都能看到有些老人中暑了。怎么中的暑？他没有去工作，没有到室外，就家里太闷了，太热了，适当的开开空调。但是呢，不要让温度太低，你让室内的温度到24度左右，人体会相对比较舒适，就比较好。
7: 有的时候可能物极必反哈，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哈。
8: 对的。
7: 像很多年轻人，哎呀，这天气那么热，我一进门我就把空调开得很低，洗个凉水澡，喝点冷饮，当时是舒服的。
8: 当时是舒服的。
7: 但是可能慢慢的，身体是受不了的。
8: 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呢，不能过度的贪凉饮冷。长养阳气，这个伤害阳气的行为，除了这个自然环境太冷了，温度太低了，肯定是它会消耗我们的阳气。要抵御这种寒冷，需要我们内在的阳气来抵御这个外寒。同时呢，在饮食上也不要过度的贪凉，喝水、吃水果、喝啤酒，必须要并进的，必须要温度太低了，这样也不好。那么过多的吃这些寒凉的东西啊，对我们的脾胃啊是有伤害的，容易引起一些脾胃的这个疾病，伤害我们的阳气。这些呢都违背了我们中医所说的春夏养阳的 这一种养生的原则。
7: 嗯嗯，不是不能吃哈，是要根据
8: 的，哎，适量的
7: 身体情况，适量的哈。
8: 对对对，
7: 嗯，
8: 要根据个人的体质，个人的这个身体的基本的状态，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
7: 嗯，
8: 你比如说我这个季节啊，我在省中医上门诊的时候啊，
7: 嗯，
8: 那么跟着我的学生都很年轻，尤其是男学生，阳气很旺，
7: 嗯，
8: 他们呀、啊、就喜欢要开冷气，要开空调。我说干什么？你开暖风啊，是热风啊？他说开这个冷风。我说我还觉得冷呢，啊，这不同的人体质不一样，
7: 嗯，
8: 这要求不一样、
7: 嗯，
8: 不是一个标准，
7: 嗯，但是得适度啊，
8: 适度，对。
7: 嗯，刚刚主任说到哈，夏天反而是可以喝一点热水呀、啊、热茶啊，啊进行调节哈、啊。
8: 是的，
7: 嗯，
8: 你比如说到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喝点绿茶，
7: 嗯，
8: 像我们山东，崂山的这个绿茶，日照的绿茶，很多各地的吧，
7: 口感也很好，
8: 对，潍坊也产茶，绿茶呢，热水，一泡一开，热腾腾的，
7: 嗯，
8: 喝了以后呢，既可以解暑，解渴，清热。而且不伤阳气，要比单纯的喝这些温度比较低的冷饮效果会更好。
7: 嗯，
8: 就解渴解暑的效果啊都会更好。
7: 嗯
8: 嗯，
7: 有些朋友啊他不太喜欢喝茶，
8: 对，
7: 甚至喝完茶以后可能会觉得胃不舒服。
8: 嗯，
7: 还有一些呢是喝茶他比较敏感啊，这个当天晚上可能就有这种失眠的这种情况出现。
8: 嗯，
7: 有没有相应的代茶饮可以代替这个茶？
8: 有。这个有很多中药在夏天，
7: 嗯，
8: 可以适当的这个选用。你比如说夏天的这个气候的特点，刚才咱提到了，一个是温度高，就是热邪比较盛，
7: 嗯，
8: 还有一个湿度也比较高啊，热气一蒸，湿气腾腾的，这个湿度也比较高，所以夏天呢，我们如果选一些药茶的话，往往要选它具有这一个。稍微凉一点，不要太寒。
7: 嗯，
8: 稍微药性上偏凉。
7: 嗯，
8: 另外一个最好有化湿的这个作用。
7: 嗯，
8: 就特别好。比如说对于这个容易上火的人，容易上火的人呢，他就经常这个口腔溃疡啊，
7: 嗯，
8: 牙疼啊，容易有牙周病变啊，这个口鼻的这个干燥啊，
7: 嗯，
8: 大便偏干啊，他偏上火，就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性上偏凉的中药来代茶，比如说我们说桑叶呀、菊花啊、金银花啊，都可以代茶饮。
7: 嗯，
8: 啊，它可以清热。
7: 玫瑰花呀，
8: 可以解暑。
7: 嗯，
8: 但是呢，有的人脾胃不好啊，体质偏寒，这些人表现为就是往往怕冷，不敢吃凉东西。
7: 嗯，
8: 大便往往偏稀。
7: 嗯，
8: 如果吃的稍微一多。他的肚肠就不舒服，
7: 嗯，
8: 吃的稍微一凉就容易拉肚子，
7: 嗯，
8: 那么对这样的体质的这个人呢，他选这个代茶饮的话，就不宜用菊花呀、野菊花啊、蒲公英啊、像地丁啊、银花连翘啊这一些偏凉的这些中药，
7: 嗯，
8: 就不适合用了。那选什么呢？选这个具有化湿解暑作用的一些中药，
7: 嗯，
8: 那么有很多的花，比如我们说这个扁豆。我们知道扁豆是可以吃啊，炒菜啊，煲汤啊，都可以。扁豆那个花就可以祛湿解暑。扁豆花，厚朴花，像这一类的作为代茶饮，像味道比较清香啊，再用点像佩兰，少量的藿香啊，荷叶，你荷叶可以生清，
7: 嗯，
8: 可以化浊，
7: 嗯，
8: 佩兰呢可以解暑，可以祛湿。你像扁豆花、厚朴花，如果用于泡茶的话，味道上比较容易接受，
7: 嗯，
8: 作用上呢比较缓和，对脾胃还有好处，
7: 嗯，
8: 可以选这一些，
7: 嗯
8: 嗯。
7: 你像有很多的有原发病的这种的朋友啊，比如糖尿病啊、高血压，是不是在这个季节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像黄芪一样的这样的代茶饮呢？
8: 是可以的。黄芪这个药啊，中医大夫在处方的时候。应用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7: 嗯，
8: 黄芪这个药主要是补气的，它补什么气呢？
7: 嗯，
8: 既可以补脾胃之气，
7: 嗯，
8: 还可以补心肺之气。
7: 嗯，
8: 中医描述啊，黄芪可以大补元气。
7: 嗯，
8: 我们用黄芪呢，既可以用生黄芪，还可以用泡制过的制黄芪。
7: 嗯，
8: 黄芪补气的药物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适合那些 气虚的人。
7: 嗯，
8: 气虚的人什么表现呢？他最大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体力不支、疲倦，
7: 容易累，
8: 容易乏力，精力啊不充沛，稍微做点工作、啊、就感觉很疲倦了啊、
7: 嗯。
8: 然后呢，往往怕风寒、怕冷，容易感冒，因为肺气不足，不能保护我们这个身体，叫胃表不固。
7: 嗯，
8: 所以可以用点黄芪。但补气的药有一个特点啊，中医有句话叫做气有余就是火，如果这个人气不虚，你再给他补气的话，他有可能上火。就你判断这个人确实是气虚，
7: 嗯，
8: 正气不足，肺脾气虚，可以用黄芪适量的泡水喝，煲汤啊都可以。
7: 嗯，
8: 用量呢作为养生保健啊也不宜太大，
7: 嗯，
8: 用6克、9克、10几克啊，
7: 嗯，
8: 不要用30克、60克的，只要量不太大，一般还是比较安全的。
7: 嗯，
8: 如果上火了也比较容易察觉，所谓上火了，哎呀，我这两天老觉着这个口干舌燥的，鼻腔也干，有血嘎巴啊，这可能就上火了，黄芪就可以停一停。
7: 嗯
8: 嗯，
7: 这个时候再可以再喝点菊花呀，
8: 啊对了，
7: 说的桑叶呀，
8: 就是补呢不能过度就可以了。
7: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便捷的，我们大家可以在生活中啊自己观察一下啊，先自检一下，你是容易比较气虚的这种体质呢，还是阳气比较旺的这种体质哈、啊？
8: 对，
7: 选择适合自己的代茶饮、
8: 嗯，
7: 一般不会有不错喝错的这种情况出现啊。
8: 就是我们选择一些药物、
7: 嗯、
8: 作为药膳，来调理身体养生保健的话，一个大的原则。要选那些相对比较平和，
7: 嗯，
8: 比较安全的这种药物，最好是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什么叫药食同源呢？它本身呢
7: 可
8: 以作为食品，
7: 嗯，
8: 那么也是一种中药。
7: 嗯，
8: 你比如我们说的扁豆啊，我们说的山药啊，
7: 嗯，
8: 这些它本身就是一种食品，
7: 嗯，
8: 很安全。
7: 还有南方的一道比较受争议的一道凉菜，
8: 嗯，
7: 那个叫鱼草星。
8: 鱼腥草，
7: 鱼腥草，
8: 鱼腥草在那济南的一些店里，包括一些米线店里，也能够吃到。鱼腥草那是偏凉的，
7: 嗯、
8: 它确实有鱼腥味儿、
7: 嗯。
8: 那么刚一开始吃可能不太习惯，
7: 嗯，
8: 吃一吃呢还是，挺有特点的，很有风味的，
7: 嗯、
8: 可以品尝。
7: 嗯，
8: 它主要是治肺病、咳嗽啊、吐痰啊，尤其是偏热咳，吐黄痰，有时候中医开方呢会用到。鱼腥草、嗯、
7: 对消化系统是比较友好的、嗯、是吗？
8: 主要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为主。
7: 呼吸系统，
8: 对，
7: 嗯，所以有平时有这个咽炎啊，有点这种的生痰的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哈。
8: 对，
7: 就当
8: 你比如说有咽炎的人呢、咱有其他一些药可以选择。
7: 嗯，
8: 比如咱常用的呢，就桔梗。
7: 桔梗
8: 呢？
7: 桔梗就是。
8: 就桔梗。
7: 嗯。
8: 咱不有个歌叫《桔梗谣》吗？
7: 嗯。
8: 咱这个桔梗本身就可以做菜，
7: 嗯，
8: 做咸菜，这个药用的这个桔梗呢，经常常用的，它一个是可以就是开阴利咽、嗯，就治疗一些咽喉的疾病，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而这个桔梗可以载药上行，
7: 嗯，
8: 桔梗用上6克、啊、或者9个，配点牛蒡子啊，西青果啊，胖大海啊，木蝴蝶啊，泡水，对于有慢性咽炎的。这些个人群还是比较适合的，
7: 嗯，
8: 而且味道呢不是特别的难喝，可以少量的加点甘草，
7: 嗯，
8: 3克呀，6克呀，调和一下味道。还是不难喝的，
7: 嗯
8: 嗯
7: 嗯，有的时候这个咽炎哈、啊，看似问题不大啊，那就是一个咽炎，也不会给生活带来太大的这种麻烦，但就是不舒服，而且呢还不好去处理它。
8: 有咽炎的人群还是很庞大的，
7: 嗯、
8: 比如说很多老师，
7: 嗯，
8: 一天要讲4节课，
7: 嗯，
8: 6节课。如果发声不是很注意的话，这个很容易嗓子不舒服啊。你讲课声音送不出去、
7: 嗯、
8: 越送不出去呢就越使劲，越使劲呢声带越疲劳，嗓子越难受、
7: 嗯、
8: 所以比较平时熬中药没有时间，就开个小药方、
7: 嗯、
8: 就刚才我说那几个药、桔梗啊，牛蒡子啊，木蝴蝶，胖大海，西青果的，它确实是有一定作用的。
7: 嗯，就代替水哈、
8: 啊。对，喝水的喝茶，它又不是特别难喝。
7: 嗯，
8: 但是中医治疗任何疾病啊，中医治病的一个优势，它的灵魂是辨证论治。
7: 嗯，
8: 你同样是咽炎，有的人是热症，有的人是寒症，有的人是个虚症， 有的人是个实症。你比如有的人他乏力，他这个疲倦，然后面色惨白，大便稀溏，他可能是个气虚啊。你补了气，反而他的嗓音会更好。那么有的人呢，口干，口气重，大便干燥，他有火，这个火邪上逆啊，熏蒸咽喉啊，导致咽喉不适。对这样的人呢，就要用寒凉通腑的药物，反而效果好啊。就刚才我们说那几味药呢，可以作为一个对症的。就是你不要去，就不需要很精细的去辨它的寒热虚实。一般的咽炎适量的用都不会有什么坏处。
7: 一般情况下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代茶饮的方法是比较安全的，
8: 比较安全的。对，
7: 刚刚除了孙主任聊到的，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在这个夏季养生，在有一些代茶饮啊，生活中的这种的小方法来进行调节以外，还有哪个方面是我们大家比较重视的？你看现在生活压力啊，学习压力啊，其实每个人还都是非常上进的哈，有一定的这种压力在身上哈，是不是在这个心情方面也是在夏季，本来夏季又热嘛，又燥热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8: 是的，到了夏天呢，气候比较炎热，人呢就容易心浮气躁，容易上火，容易着急。所以夏天呢，我们在养生保健的时候，注意调畅情绪，修身养性，能够心气平和，或者说叫心平气和。本身我们中医认为脏腑啊，它是一个时空一体的三维一体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整体观念。你比如说夏天，夏天对应五行的话，它是属火的。那么对应五脏呢，就是属心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夏季养生主要就是养心。那么养心呢，这个心是什么呀？那么中医认为这个心既有血肉之心，就心主血脉，还有神明之心。所以这个神明之心呢，主要还是指的人的脑子的一个功能，大脑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要注意修身养性，别太急躁，这个用各种办法把自己的情绪调的这个更加的这个平和。对于夏季有一些本身就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到了夏天就尤其需要注意。其实也不仅仅是有心脑血管病，包括有糖尿病啊，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个人群，到了夏天呢，都要注意。本身到了夏季，气温高，出汗多，心率快，人的代谢相对就偏快。所以在饮食上呢，就是要注意一些特点，就既要保证充足的营养，也要避免过于燥热，过于油腻啊。你夏天啊，不要吃的太多的这个肉、油炸食品，天天烤串、啤酒，这个样的容易助湿，容易生热，对于健康反而不好。所以夏季的这个饮食还是稍微清淡一点，多吃点新鲜的蔬菜、时令的水果，包括有一些苦味的这一些野菜。那么我们中医有这个像五季，就春夏长秋冬，五方，东南中西北，还有五味，就酸苦甘辛咸。那么对应着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那么苦味是入心的。那么夏季养心，适量的进食一点苦味的食品，比如这个苦菜啊。那么对于调整身体，对于清除热邪、防暑都有一定的好处。
7: 还有苦瓜。
8: 苦瓜，对，
7: 天气
8: 是苦瓜呢，既可以炒菜，也可以煲汤，可以拌凉菜，这个也很好的一个蔬菜。
7: 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作息呀，还有就养心呀，又说到了饮食代茶饮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聊一聊在夏季养阳，除了保健之外，未病先防的这一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行吗？刚刚主任说到哈，心脑血管疾病啊，夏天也是个高发期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冬天是心脑血管的高发期，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室内的温度过高，室外的温度比较冷，冷热交接的时候，可能你的心脑血管会变得比较脆弱。那为什么夏天还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呢？
8: 还是这种气温的波动。是不是夏天们防病防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防暑。防暑呢，既要防阳暑， 你比如说长途跋涉，你中午十二点非要去赶这个道，连个伞没有，也不戴个帽子，有可能就成了日射病了，就中暑了。还要防阴暑，什么叫阴暑啊？就过于贪凉阴冷冻着了，也是一种暑，叫防阴暑。要防胃肠病，那么夏天呢，不要过度的进食寒凉，尽量不要吃这个剩饭剩菜。那么有以前的一些饮食习惯呢，有很多是需要再矫正一些。比如今天下午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朋友他母亲，就是说呢，今天突然上吐下泻，我就问呢，一会儿中药原来开那个方变动不大，没有泻药，在我说吃什么过期的食品了吗？没有。但后来他说了一个细节，老人也喜欢用这个开水啊冲这个生鸡蛋，开水冲鸡蛋呢，如果你这个水温比较低的话，有可能这个鸡蛋未必能冲熟，对于身体健康，也青壮年喜欢吃这一口的啊，那么它问题不大。经常用这个开水冲鸡蛋，有人嗓子不舒服，有点上火了，有点嗓子疼了，吃个这个开水冲鸡蛋清清火，就说明它还稍微有点凉的。那么老人吃了一会儿，有可能是就相当于食物中毒，鸡蛋没冲熟啊，这个饮食肠胃病。再有说心脑血管病，夏季呢代谢快，出汗多，如果你不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的话呢，就整体的你这个血液粘稠度啊会升高，那么血液粘稠度高了以后，就容易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你比如还有糖尿病，糖尿病呢，它容易口干，多饮，尿频，尿频它就把身体里很多水分通过小便排泄出去了。如果天气炎热，你再出了很多的汗，你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容易脱水，容易引起一些问题。那么从中医治胃病的这个角度，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概念，所谓冬病夏治，就是有很多疾病啊在冬天发作或者在冬天加重，那么呢它在夏天相对的较轻，那么在夏天治疗这个病呢效果应当是更好。你比如说有人呢老慢支，一到天气一冷啊，咳嗽吐痰憋喘啊，这个痰吐完的痰啊，慢阻肺啊，一到冬天的反复的感冒，那么中医辨证呢，就这个人阳气不足，偏寒的，寒邪比较盛的，那么寒邪盛了，到了冬天呢，天气这么寒冷，身体耐受不住，所以他就犯病了。那么到了夏天，阳气旺了，那么他的寒内寒啊，他相对收敛了，他的病邪啊、病势啊发挥不出来，所以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借助天阳之助，再用一些温热的药物、一些方法，进一步的就是补这个人的阳气，散这个人的就是泄这个人的寒邪，那么就有助于治疗这个人的冬天发作的基础性疾病。那么通过夏天的这种治疗呢，他冬天可以发作的少，发作的轻，甚至不发作，叫冬病夏治。那么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在三伏天，那么在一些穴位上贴上一些药膏，
7: 三伏贴，
8: 就是三伏贴。那么中医冬病夏治有很多的方法，三伏贴呢是其中的常用的一种。除了三伏贴之外，可以刮痧可以督灸，也可以开膏方可以开这个中药，包括一些代茶饮，都可以起到冬病夏治的这一个作用。
7: 之前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过冬病夏治啊，但今天孙主任这么一给我们大家讲解，我们就明白是什么原因需要冬病夏治了啊，就是要借助夏天这个气候的特点啊。
8: 对，它往往是啊，这个它冬天犯病犯的比较频繁，比较严重，往往这个人的阳气虚，里面有寒邪，所以到了冬天呢，那个寒邪就被这种阳气震慑住、制约住了，相对也好治，再借助这个天气的这个炎热，再用点温阳的药物，能起到一个叫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的病都适合在夏天三伏天啊贴上三伏贴。你本身这个人就便秘，就口干，整天就鼻腔溃疡、鼻子出血，属于一个大热之症，舌苔焦黄，你再给他三伏贴就意义不大，或者正好治反了。
7: 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哈，因病制宜哈。
8: 对了，
7: 情况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才是最好的哈。
8: 是的，
9: 今天我们结婚了。
1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7: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及时留言。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主任哈，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未病先防的相关话题。在关注今天养生的相关问题呢，还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在下方的对话框和我们及时的互动交流，和我们孙主任及时的交流哈。刚刚我们有一个问题啊，他问到是这样的，他说他平时啊睡眠不太好，并且呢还有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他问能不能喝一点丹参的代茶饮。
8: 可以的。
7: 嗯，
8: 这个丹参这个药相对是稍凉一点，那么在夏天这个季节用点稍凉的药物是一般没有问题的。丹参的主要作用大家都比较了解，它可以活血化瘀，主要用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像冠心病这样的一个疾病，用量不宜太大，作为代茶饮呢，如果用量太多，味道 太重影响了口感它就很难坚持长期饮用，6-9克泡水喝，也可以。同时用丹参呢，也可以再配伍一些其他的药物。你比如说中医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很常用的一张处方，叫做生脉散，有时候也叫生脉汤。这个生脉散里面呢，主要有三味的药物，叫人参、麦冬、五味子，它主要是补气 养阴的。所以说这个炎炎夏日似火烧，这么炎热的这个季节，让这个人不停的频频汗出，它对人体的伤害呢，不但耗气，也会伤阴。而这个生脉散里边的三味药叫人参、麦冬、五味子，是既可以补气又可以养阴，所以适合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气阴两虚的这个人群在夏季适量的饮用。当然有的人呢，刚才我们说了容易上火，我们知道这个人参有的人用了以后就好上火，就可以把人参啊替换一下，替换成什么呢？可以用西洋参或者用太子参。那么西洋参、太子参呢，既能补气又能养阴，不容易上火。那么偏寒的人、不容易上火的人，或者他本身呢乏力比较严重的人，那么就可以用人参，甚至用红参也问题不大。刚才我们说这个丹参啊挺好，如果和这个生脉散加起来，四味药除了这个人参、脉动五味子，再适量的加点丹参，那么就更好了。这个方就成了一个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的这么一张处方了，那就更合适了。
7: 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
8: 非常平和。
7: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可以直接就代替茶、代替水直接来饮用。
8: 你像我们常用这个量呢，西洋参啊、太子参啊，用量的话可以用6克、9克、是12克，都可以。麦冬呢在10克左右，五味子6到9克，丹参呢6到9克，稍多一点也不要紧，还是很安全、很平和的。
7: 这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
8: 对对对，
7: 大家不要觉得我喝越多就越好啊。一方面呢是口感方面的问题，再一个你喝过多可能也不易于吸收啊。
8: 对，本身这个代茶饮呢，就是说，说句这个谨慎的话，就是聊胜于无。你既然喝水了，你喝这个白开水，它肯定只是个补水嘛。那么呢，你既然有这个病，有这个症，你选一个适合这个病、适合你体质、你那个症候的一个药，总比喝白开水效果好多了。
7: 所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哈、可以适当的选相应的代茶饮，而且这些代茶饮成本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哈。
8: 都不贵。但是目前呢，实事求是的讲，这个中药的价格确实相对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是人工种植也好，野生的也好，它一年只有一季两季的这个收获。所以价格都是
7: 还要经过筛选
8: 加工，仓储，这个调配炮制，所以中药现在确实价格比较贵。
7: 但是还是在大家我们
8: 都能接受、
7: 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哈。
8: 是的，是的。
7: 刚刚主任讲到了哈，有关于睡眠不太好的呀，还有就是心脑血管方面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呢，可以适当的选择丹参作为代茶饮。另外呢，也可以配其他的几味这样的中药来代茶饮哈。那对于糖尿病方面的朋友，可以选择哪几味中药作为代茶饮呢？
8: 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现在非常的多。那么门诊啊，这个内分泌科是一个非常忙的一个科室。因为我呢在省中医这个科室呢，我是搞内分泌的，但是我个人不在内分泌科。我在省中医曾经在老年医学科工作过，现在在综合内科，就很多一身多病的、相对复杂的到我那去就诊的比较多。但是我还是看糖尿病更多。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呀去了以后说，孙主任呀，我不想再熬中药了，一个是比较热，一熬中药呢整个楼道都有这个中药味道，你能给我出个小方代茶饮吗？有很多呢我也给他们开个小方，当然开这个小方呢也是在辩证的这个基础上。那么糖尿病终于说它这个症候的演变有一个规律，往往新发的糖尿病的病人口干啊、口渴啊、比较能吃啊、消瘦啊，这些表现比较明显。那么中医辩证呢，往往阴虚燥热，就燥热的这一方面矛盾啊比较突出，所以用药的时候呢往往就偏凉。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人群，就可以给他用一些有清热作用的药物，偏寒的比如给他用点像这个知母啊黄芩啊这一类的这个药物给他用。那么糖尿病过几年就时间久了，它这个燥热这个火邪慢慢的这个势头就没那么盛了。但是多年的阴虚燥热 他容易耗气啊，伤阴啊，就容易出现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候，这种表现，乏力、口干、疲倦啊。那么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生脉散，像太子参啊、西洋参啊、麦冬啊、五味子啊，像桑叶啊，包括菊花啊，这些药都可以用。而且这个桑叶啊，现代药理研究认为啊，这个桑叶、啊、它有一定的降糖的这个作用，
7: 嗯，
8: 哎，降餐后的血糖，对空腹的血糖呢也有一定的益处。桑叶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稍微有点凉的一个药啊，它可以入肝经，也可以入肺经。我们知道，也这个人咳嗽啊，咳嗽了以后呢，我们经常用桑叶这个药物治疗咳嗽。那么中医有一首方子叫《桑菊饮》，里面就是以这个桑叶和菊花，哎，为这个主要的药物治疗一个风热的一个感冒啊，它是一个心凉的清剂。
7: 嗯，
8: 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本身他就有燥热，容易有口干，哎，有目干。桑叶还入肝经，桑叶可以明目啊，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也可以用桑叶来泡水喝。
7: 嗯，
8: 市场上也可以购买到桑叶茶啊，适量泡水，口味不算很苦，可以接受。我自己试过喝过这个桑叶茶。那么如果病程比较长，往往糖尿病的病人会表现为阴阳两虚。那么在选这个代茶饮的时候，有一些药就用的就可能稍微重一点。你比如说可以用点这个枸杞子、女贞子，补肾的、补肝的这个药物。甚至呢，可以我们中医有一首方子叫杞菊地黄丸，就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枸杞子，加菊花。那么中医有个理论叫肝肾同源，那么肝脏和肾脏啊，一个属木，一个属水，同居人体的下焦。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可以互化。那么肝属乙，肾属癸，就是叫乙癸同源啊。这个肝肾呢，这个如果都虚了以后，如果人肾气虚了，肾阴亏虚，也容易肝阴不足。所以对于一些视物模糊、视物昏花、眼干目涩，那么有这样的糖尿病的病人，就可以用点枸杞啊、菊花来给他泡水，代茶喝，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那么杞菊地黄丸，经常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还是有不错的疗效的。
7: 既然我们今天说到了糖尿病哈，我们就请孙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糖尿病让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8: 糖尿病啊，本身呢，它血糖高点，很多人没有症状。就是有的人一查血糖空腹可能就十四五个，就十四毫摩尔每升，甚至更高。那么餐后能到20，但是有的人呢，就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他没有啊。你只有仔细的询问一看，哦，你喝水还是比一般的人要多的，他不难受。所以糖尿病的可怕之处啊，不在于他本身血糖有多高，而在于他长期的慢性的高血糖，对我们的血管，对各个脏器会有一个慢性的这个损害。这个随着这个病程的延长，年岁的这个逐渐的久远，它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出现了，比如它会引起失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会反复的视网膜的这个血管的出血啊，有的人呢打激光打多次，最后呢看人看不清了。那么在门诊经常遇到，一看孩子领着胳膊，他摸索着坐到这个诊桌旁边，就问大娘你来看什么病啊？他就说我眼看不见了，你给我看看吧。一问呢，激光打了很多次了。这种呢，咱就给他说说你这种情况呢，糖尿病30年了，有了视网膜病变了，你到了这种情况，就对于中医中药也不应当寄予过高的期望。就对你身体的不适，通过吃中药调理会有意义，会改善健康状态。但是说你本身已经看不见了，吃中药几副又看得很清楚了，是不容易的。那么糖尿病病人是引起截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很多人因为各种疾病，
7: 嗯，
8: 截肢了，除去外伤，你看车祸啊、工伤啊、这个坍塌啊、砸伤的这种，那么糖尿病是引起这个截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疾病，主要的一个原因，
7: 嗯，
8: 就是糖尿病足。糖尿病病程长了以后，它会出现下肢动脉血管的狭窄，甚至闭塞啊，血管闭塞了以后，血运就很差，而且下肢的神经功能啊也受到影响，它出现周围神经的这个病变，明明很烫，它觉不出烫，明明这个地方有个很硬的东西硌着它那个脚，它觉不出这种压力来，它的自我保护功能它就下降了，很容易有外伤，一旦有外伤，有破口，它不愈合，很多的营养成分啊，包括一些的免疫因子啊，到不到伤口这个地方，它的这个伤口就容易感染，很难愈合，最后呢，除了软组织感染之外，有的人甚至骨髓炎了，感染容易播散，出现一些这个败血症，会危及生命。你为了保命，最后不得已有人要截肢的。
7: 嗯，
8: 所以现在呢，对于很多慢性的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就主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达标。
7: 嗯，
8: 要早干预。你不能等到已经出现了并发症了，你这个并发症呢是长期的一个一些指标的异常积累下来的，
7: 嗯，
8: 有再好的手段、再好的药物，你这个生命的这个历程啊是无法逆转的，
7: 嗯，
8: 这个河水不能倒流，生命也没法重新走一遍，
7: 嗯，
8: 所以有糖尿病千万啊要重视，
7: 嗯，
8: 不能姑息，不能因为现在不难受，这个就忘了以后啊，不能只想着今天不顾明天。
7: 嗯，
8: 糖尿病可怕是在于它的并发症。
7: 嗯，糖尿病就是要有远虑哈。
8: 对，
7: 一旦有了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出现哈，要积极的配合哈。
8: 积极的配合。
7: 嗯，要按疗程的进行治疗哈，
8: 嗯，
7: 就会很好的去缓解它，并且呢，有没有可能就并发症它就压根儿就不会出现。
8: 是的，
7: 嗯，
8: 你比如现在在我们省中医综合内科的病房里啊，住着有那么两位患者，
7: 嗯，
8: 因为咱不提具体名字是吧，咱保护患者，其中呢他是娘儿俩，一位是母亲，母亲呢也接近30年的糖尿病的病史，
7: 嗯，
8: 还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脑梗，
7: 嗯，
8: 这个老人家呢他就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这种视网膜病变，
7: 嗯，
8: 视力已经很弱了，
7: 嗯，
8: 目前呢只能说只有光感了，就是用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能看到。哎，我查房的时候就问问，我说大娘，你能看清我的这个眉目吗？他说我看不清，但我知道是你，我一听你的声音我就知道了。
7: 嗯，
8: 哎，他母亲，他的女儿就和他在一个房间里面，也有糖尿病。
7: 嗯，
8: 但是这个大姐呢，目前仍然这个饮食控制啊做得不好，嗯，没有管理饮食。
7: 嗯。
8: 我呢在查房的时候，我就给这个大姐啊在沟通啊，要交流啊，我们不能批评她，就我们想这个糖尿病很多人这个饮食管理啊他走极端，那么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他饮食控制过于严格，什么都不敢吃了，多吃一口啊都战战兢兢惴惴不安啊，这个坐卧的难眠，这就过分了啊，说糖尿病的病人要控制饮食，但是几乎所有的食物我们健康人能吃的糖尿病的病人都能吃，
7: 嗯，
8: 只是要控制量，只是要选择时机啊。比如糖尿病的病人能吃水果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最近血糖控制很差了，血糖很高了，你非要坚持吃水果就有点不合适了。
7: 嗯，
8: 但如果你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你在快饿的这个时段，哎，两餐之间少量的吃点水果难道不可以吗？肯定是可以的。所以我也给这个大姐沟通，我说你现在不控制饮食，你现在舒服了这个嘴啊，满足了这个肚子，满足了口腹之欲，你短期之内生活质量没受影响，但是远期生活质量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7: 嗯，
8: 你不控制血糖，血糖长期高，并发症早晚会要出现。
7: 嗯，
8: 那么我们现在少吃一点，似乎啊，似乎是这个影响了一点点生活质量，但是你远期的生活质量会更好啊。
7: 嗯，
8: 对吧？
7: 嗯，
8: 我就说这个蜡烛啊，蜡烛你把这个灯头 挑的太大太亮，很快就熬干了。
7: 嗯，
8: 哎，这个大姐她也认可。那么这几天呢，这个大姐一控制饮食，那么在合理用药的基础上，血糖就控制的很好了。
7: 嗯，
8: 哎，她一说控制饮食这么重要吗？我说那肯定的。我说糖尿病的病人饮食管理就像盖一座大楼的地基一样。
7: 嗯，
8: 你不控制饮食，只依赖药物，再好的药物也很难把你的血糖管理的很好。
7: 嗯。

0: 不复杂，
1: 嗯，
0: 搞得跟熬仙丹一样，太复杂了，你很难做到了。
1: 嗯，有的时候也会不快乐，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糖尿病人很多都不能吃，要完全不吃，真的可能就不快乐了。
0: 我门诊曾经遇到一个病人，
1: 嗯，
0: 这个病人在门诊问诊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他血糖控制的不好，
1: 嗯，
0: 控制的不好呢，他就自己就不停的在增加药量，
1: 嗯，
0: 在加药，那么加药以后血糖仍然控制不好。那么我仔细地问，就发现他是有低血糖的，
1: 嗯，
0: 而他这个低血糖出现的不少。如果我们这个用药降糖用多了，血糖太低了，我们这个身体呢能够自动调节，我们身体有一套升糖的机制，
1: 嗯，
0: 血糖太低了，我们这个脑子，我们这个心脏没有材料了，没有油了，相当于它就会停止工作的，他血糖会调得更高了。那么我就给他说，就像你这种情况，不要随意的这个加量，
1: 嗯，
0: 你应当减减量，而且你出门的时候口袋里面要带点饼干，带点糖块啊，然后目的是什么呢？预防低血糖。当然我告诉他了，低血糖的这个常见的表现，你遇到什么样的表现，你想到可能是低血糖了。低血糖什么表现呢？就特别的饿，饿得心慌。有的病人描述啊，说你拉了一头牛，我感觉自己都能把它吃掉，他就特别的饿，饿得出虚汗，
1: 嗯，
0: 心慌，
1: 嗯，
0: 手抖，头晕，一点劲儿都没有，话都说不出来了，低血糖了，
1: 嗯，
0: 你出去赶集走亲戚，走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个超市，你不带吃的，低血糖怎么办啊？低血糖严重能昏迷。那么这个病人倒是很听话，到下一周来了以后，一测血糖还是挺高，后来呢一问，他回家就买了半斤的那个叫牛轧糖、牛轧糖，哈、
1: 嗯，
0: 买了半斤糖，一星期就全吃掉了。我说让你买点糖装在兜里，是为了预防低血糖的。哦，他说你跟我说能吃糖，他就买了半斤，
1: 还挺开心的。
0: 一星期就都吃上了、哦。那么后来我就纠正他这个观念啊、嗯，我说你是单方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认为这个我让你吃糖了，我让你预防低血糖，纠正低血糖的。啊，说糖尿病的病人呀、啊，应当说都能吃，都不能多吃。
1: 嗯，
0: 低脂、低盐，那么低糖啊，那么多吃蔬菜、水果适量啊，应当这样的饮食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嗯，
1: 可以快乐，可以吃啊，但是要适量，这个快乐才更长久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有的病人啊，买了这一盆，咱济南卖这个草莓的，往往是一小盆，
1: 嗯，
0: 大约有那么一斤左右，
1: 嗯，
0: 啊，有的一会儿吃没了。显然就吃的太多了，
1: 嗯，
0: 下来这个樱桃，我有一个旁边有一个朋友，一个大哥，
1: 嗯，
0: 喜欢吃樱桃，他有糖尿病，血糖高、
1: 嗯，
0: 他自己能吃那么半盆樱桃，血糖能不高吗？是吧？血糖波动能不大吗？
1: 嗯，
0: 可以吃，不能多吃。
1: 嗯
0: 嗯，
1: 夏日养阳，胃病先防方面的很多的小知识哈。你像主任刚刚说到了糖尿病哈，还有很多朋友呢也会有这种尿酸过高、尿脂过高的这种困扰哈。尿酸过高，血脂过高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有没有相应的代偿饮可以啊供他们参考呢？
0: 嗯，确实在门诊，就是到我那个门诊看高尿酸血症，
1: 嗯，
0: 治疗痛风的患者，
1: 嗯，
0: 应当说逐年增多，
1: 嗯，
0: 很多啊、越来越多，也是之前呢对于痛风这个病，对高尿酸血症啊，认识不足，痛风这个病现在治疗。这些病人分散到很多的科室，那么有的病人到风湿免疫科，那么有的人呢是到了骨科，因为他这个往往在关节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尿酸结晶，他会有一些关节炎的这个表现。那么有很多人呢也到内分泌科，因为我本身呢，我一开始在省中医工作，就在内分泌科，我主要就是做这个内分泌疾病的一个防治的这一个工作，所以接诊的病人很多。这高尿酸血症啊，饮食管理还是非常重要啊。如果是一个单纯的高尿酸血症，所谓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呢，就是有些疾病本身会引起尿酸的升高。
1: 嗯。
0: 那么很多人他尿酸高，他每次到医院去检查呢，只让医生给他开立尿酸这一项查。我曾经碰到过两个病人，我说你不能只查尿酸，他说你还要查什么呢？你得查完整的这个肾功能的指标，包括尿素，尿素氮。和肌酐水平，因为有的病人啊，他尿酸的升高，他是因为肾衰，就是肾功能不全一个表现啊，就尿酸的这个排泄受到了影响，血液当中的尿酸水平升高了 啊。所以一个是就是要全面的检查，哎，要明确你是一个单纯的高原酸血症嘛。往往高原酸血症的人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体型往往偏胖啊，除了尿酸高以外呢，有的人可能合并血脂、血糖、血压的异常。
1: 嗯，
0: 再一个呢，饮食上喜欢吃肉啊，喜欢喝酒，容易尿酸高。所以高尿酸血症的，我们比如说下遗嘱，就是嘱咐病人叫低嘌呤饮食，因为尿酸是嘌呤这一种物质的一个代谢的产物。那么哪一些食物含嘌呤比较高呢？那么如果我们在手机上啊，在百度上稍微一搜，就很多，就嘌呤含量高的、中的、低的，比较高的这种食品，主要是包括动物的内脏，
1: 嗯
0: 啊，你像很多的我们的卤菜、溜干尖、炒腰花、爆肚、猪头肉，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啊。再一个就是一些贝壳类的海鲜，花蛤啊、海螺，这些这个嘌呤含量比较高的。另外呢，有很多的肉汤，因为鸡汤啊、鱼汤啊、鸭肉汤、骨头汤，嘌呤含量也比较高。
1: 嗯，
0: 那么往往我们在夏天是吧，找个地儿，那么吹着空调，撸着串，喝着扎啤啊，这也是人生一乐。那么高尿酸血症的就要注意了。那么撸串的时候，经常有腰子啊，是白腰又是红腰的，
1: 嗯，
0: 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你在啤酒一冲，尿酸就高，尿酸很高了以后，容易诱发痛风啊，
1: 嗯，
0: 所以一定要低嘌呤饮食，饮食管理上，要比较严格。
1: 嗯，
0: 再就是很重要的，多喝水。
1: 嗯，
0: 多喝水啊，这个每天这个水的摄入量最好要保证在2000毫升以上。
1: 嗯，
0: 尤其是夏天，夏天出汗比较多，
1: 嗯，
0: 我们这个皮肤啊，即使看不到汗珠，那个非显性汗，你也会丢失一部分水分。
1: 嗯，
0: 一定要充足的这个水的这个摄入非常重要。至于这个一些代茶饮，有一些中药药理研究啊，是有一些这个降低尿酸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呢，往往呢，这个用量要比较大。作为代茶饮呢，我们一般选这一些花啊、叶啊，质地比较轻盈、比较松透的这些中药来做代茶饮比较好。
1: 嗯，
0: 那么我个人对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有个认识，你像尿酸高啊、血脂高、血糖高，它还是一个代谢的异常。
1: 嗯，
0: 而中医说脾主运化，那么脾肝脾对于这个代谢的这个正常与否关系啊非常密切，主要用健脾的方法。
1: 嗯，
0: 你像白术啊、山药啊、内金啊、茯苓啊等等的。但是呢，像这些中药还不是特别的适合这个泡水代茶啊。另外有一定降低这个尿酸作用的，你像百合啊，还有桔梗等等的，可以少量的用，但是用量小了呢，效果又不是很好啊。包括这个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适当的喝喝茶，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你本身，尿酸是个酸性产物，那么高尿酸血症的这个患者，他小便里面这个 pH 值啊，它酸度就会比较高。而我们这个茶呢，它往往还是偏碱性的，
1: 嗯，
0: 说能够耐受茶的。所谓耐受茶，就是说你脾胃不是特别的凉，不是脾胃虚寒的人，你喝茶以后肚子不咕噜、不花了、不拉肚子啊，也不失眠。那么在夏季呢，可以适当的喝点茶，绿茶、花茶，我觉得都可以。
1: 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才是最好的哈。
0: 是的，
1: 遵循夏季养生规律，顺应天时变化，对自己的这种日常饮食啊、起居及精神摄养进行相应的调整啊，未病先防，有病防变哈、啊，加强保健正当时哈、啊。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您持续关注健康山东，
0: 再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是晚上七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即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之前节目里呢，我们分别讨论了关于实体店铺的选址、布局、装修、选品和价格策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针对客户的服务，尤其是在实体店的运营过程当中，客服可以说是提升消费者体验和增强消费者粘性的最关键环节。因此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农产品实体店的客户服务。做客节目的专家依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6: 方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以前的节目里呢，我们说到过啊，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都具备核心的三要素，也就是说人、货、场。
8: 嗯，
6: 如果说前面节目里提到的选址、装修、选品还有价格啊等等，这些都是冷冰冰的场和货，那么客服就是这儿所说的人。客户服务呢，在实体店的运营中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客户服务简单来讲啊，就是销售者直接与消费者来接触，为消费者排忧解难，从而树立店铺的信誉，树立消费者对店铺内这个产品的信心，那么进一步去促进销售的发生。所以客服就是站在门店的立场上啊，为客户在心理上、还有产品上、还有技术上的一个排忧解难，加强和改进门店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来讲呢，任何能够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的内容啊，都属于客户服务的范围。这里我们说的客户满意度啊，是指在门店消费的这个顾客啊，体会到的一种实际的感知的这种待遇啊，和心理预期这种待遇之间的一个差距。
8: 嗯，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客服其实就是连接店铺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那实体店的客户服务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更多的增加用户的信任感和忠诚度，从而提升店铺的销量和口碑，提升店铺的销售增长。那么作为一个实体店的客服，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要求呢？
6: 这样，我们说一个优秀的门店客服人员啊，必须具备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素质要求，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心理素质，首先要具有一个处变不惊的一个应变能力，这样才能有效地处理店内的一些突发事件啊，比如说是突然缺货啊，还有搞促销的时候秩序比较混乱等等啊。那么其次还需要具有一个挫折打击的承受能力，比如面对消费者的误解甚至是辱骂等等，要能妥善地处理。再者就是要具有一个情感的一个自我控制以及调节能力，要能够始终面带微笑和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并且把这种情绪啊能够传达给消费者。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具备品格素质，这个主要包括要有服务业必备的这个忍耐和宽容，要注重承诺和真诚待人，不失信于任何一个消费者，而且还要能够勇于承担责任，不推卸任何一个哪怕是很微小的一个责任。有句话说的一点没错啊，顾客念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
8: 嗯，
6: 说起来很轻松啊。
8: 嗯，
6: 其实这代表着客户服务中啊要具备一个强大的情绪控制能力和集体的一个荣誉感。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技能素质。作为一个农产品实体店的客服啊，除了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外，还有一个情绪控制能力以外，还要有丰富的这个农产品的知识和熟练的这个专业技能。比如能够告诉消费者同类产品它的产地特色还有口感差别，能够帮助消费者进行农产品的这个比如说简单的削皮啊、分切啊、打包啊等等一些简单的粗加工啊，这些都应该掌握的。另外还要呢思维敏捷，能够对这个客户的心理活动啊进行这个细微的观察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沟通能力，就是要多倾听少说教啊，要有一种客户至上的这样一种服务理念。
8: 嗯，所以一个合格的农产品实体店客服应该至少要具备农业知识的储备能力，这种工作的独立处理能力，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等等。那么以前一直认为客服就是销售员，其实没想到客服的内容有很多。那客服具体来说有哪些内容去做呢？
6: 实体店客户服务的工作啊，严格来说从这个准备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这里的准备阶段包括第一个就是着装准备啊，我们都知道良好的这个仪容仪表啊，能够增强客服人员这个自身的一个自信心，也能够改变消费者的一个心情。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重要。对于和吃相关的这种农产品店铺啊，仪容仪表方面啊，要做到，比如说你至少要头发要保持干净整洁，你的指甲啊经常应该要修剪，那么身上不要有什么异味，还有服装包括鞋子都要干净大方得体。那么第二个就是仪态准备，细节方面要注意，比如说背要挺直，还有眼观要平视。那么下颚呢要轻轻的内缩，不要给人一种傲慢和自以为是的一种印象，要有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微笑。客服过程中啊，这种微笑是最好的沟通工具，把欢乐嘛传递给消费者，既可以让买卖双方有愉快的一个心情，也是整体这个店铺注重文化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正常的这个营业过程中啊，要注意尽量的站立在这个店铺的明显位置啊，让顾客就是容易看得见啊，他有什么事儿就可以随时跟你这个进行沟通。还有就是距离顾客3米远的时候啊，要面向顾客，面带微笑的这样一个打招呼。不忙碌的时候呢，要经常留意顾客的一个流量，包括他的行走路线以及和他的距离，不要大声的去聊天啊或者说笑，而且还要主动和进店铺的这个顾客啊打招呼，避免就光知道这个埋头在做事不理会顾客，非常的不礼貌。那么对不能及时接待的顾客呢，应该表示歉意，并且应该能够要及时的提供服务，包括对和顾客一块来的这个朋友啊，也应该一并的要关注和交流。这些细节啊，都可能会影响到店铺的一个成交率。不过现在呢，很多顾客，尤其是一些年轻顾客，他不太喜欢过于热情的这种推销，因此一定要注意顾客的这种情绪反应，和他们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社交安全距离。要主动清晰地向顾客介绍新产品和店铺里面的这种爆款产品，比如说这个应季的水果啊，或者是一些网红农产品啊等等。要注意观察顾客的眼神和情绪，主动去了解顾客的需求，帮助顾客就是找到他们最合适的一个农产品。一定要避免处于这种推销的目的， 然后强迫顾客去接收某个你看起来他已经可能不太感兴趣的这样一个产品，就会引起这个顾客的一种反感。
8: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要去观察顾客的眼神啊、动作、情绪啊，保持社交安全距离，这个太重要了。的确，比如说我自己在购物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特别需要，就是我们的销售员、推销员来帮我去介绍，来帮我去分析哈。但有的时候呢，我并不需要他们，或者说我不需要他们，一个劲儿的在给我介绍这个新款、那个新款，因为他们推销的可能真的是我一点都不喜欢的，而且呢，有些人跟我一样就不喜欢有人在旁边全程盯着你，全程跟着你，他会觉得很不舒服啊，很不自由。
6: 对，这里面的一个专业名词就叫社交安全距离。
8: 对，社交安全距离。所以说这个距离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这个推销员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销售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始终去观察顾客的眼神啊，还有他的一些情绪变化啊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才可以判断出对方是不是对这款产品感兴趣啊。那么具体应该怎么观察？那什么样的眼神动作能够推断出顾客对产品有兴趣呢？因为有些人确实也是不太容易表露自己的情绪的。你像我可能不喜欢，我也不会表露出来。
6: 对，现在年轻人一个是注重个人的隐私，还有一个就是注重个人的一个空间距离感。
8: 嗯，
6: 一般来说呢，顾客对产品啊感兴趣的时候，通常会有六种习惯性的行为。
8: 嗯，
6: 根据个人，他们都有不一样的动作，但是总体它有一个共性。
8: 嗯，
6: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他注视着某一个产品，哎，这就说明他可能会对他有兴趣，
8: 嗯，
6: 或者会对他有关注。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语言当中啊，就说话的语言当中啊，对产品展开某个联想。
8: 嗯，
6: 比如他会说，这个如果我女儿吃的话，会不会觉得酸呢？
8: 嗯，
6: 那也说明他开始有兴趣了。
8: 嗯
6: 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他会重复的去观看或者是接触啊某个产品，比如他把它拿起来在手上，哎，反复的去看。然后第四个，他会去拿起产品啊，观看其中的一个细节啊，包括它背后的这个说明啊，哎，是什么产地啊，什么价格，什么包装等等，哎，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8: 嗯。
6: 第五个就是他如果和朋友一起来，他在某个产品面前啊，他和朋友开始进行谈论，而且谈论的话题啊和这个产品相关，哎，这也是一种这种特征。第六个就是他有一个就是眼神啊，有这种寻找东西的这种表情和动作反应，也就是说他会去观察这个店里面啊到底有没有他感兴趣的东西，那说明他可能没看见，但他肯定会有感兴趣的，在某个隐藏的角落。那么这时候客服人员就应该要关注了，而且要主动的去引导他去下单。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些时候啊，其实就是客服在促进顾客购买的时候啊，它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8: 嗯，
6: 那要主动的和专业的向顾客介绍有关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加强顾客对这个产品的兴趣和信心。要用礼貌的态度，你哪怕是花80%的时间要去倾听啊，然后再用20%的时间做一些精准的介绍。
8: 嗯，
6: 就是和顾客相关的一些介绍，打消他的一些顾虑。那么另外和顾客在对话的时候啊，语气这个适合用询问或者是商量的这样一种口吻，从这个特点、优点、好处和证据这四个角度来实事求是的去介绍某个产品。还有就是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些原则。首先就是要避免介绍的时候这种不真实、欺骗或者是某种这种模棱两可。其次呢，就是要突出介绍产品最明显的特征，那么使顾客啊建立这个良好的第一印象，比如说橙子的产地和甜度。那再就是呢，要观察顾客的视线是否落在产品上，然后他落在上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去针对性的介绍。另外介绍同类产品的顺序呢，要从低价位往高价位这样一个介绍，说的时候呢少用否定句，多用肯定句。如果顾客对某个产品啊他不是很感兴趣的时候啊，你要迅速的主动的向顾客介绍其他的同类型的产品，或者是转移介绍某个新到的产品或者是特价的产品。最后在顾客有购买意图的时候，你要迅速和清楚的去引导这个付款的流程。开小票的时候要仔细认真，并且要把这个开好的小票要双手递给顾客，这样有一种互相的尊重。这样既能够提高这个付款的效率，也能够满足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全程的体验。最后别忘记了在顾客离店的时候啊，一定要说句谢谢。
8: 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些细节都特别的好，要用花80%的时间去听顾客说，然后用20%的时间做精准介绍。但往往我们去购物的时候，好像花80%-90%的时间都在听那个导购员说，在听他在推销。
6: 对，
8: 我们陈述的时间，我们讲述自己要求的时间，可能只有10%-20%，那这就会令我们觉得推销感太浓了，就不喜欢。
6: 对，
8: 再一个，您刚才还提到了同类产品的顺序要从低价 向高价介绍，确实是因为他们可能都有一定的工作任务要完成，他就使劲给你推销那个高价位的东西，结果用高价位
6: 引起反感，
8: 对，用高价位把顾客给吓跑了。所以确实这些消费过程当中的细节注意事项如果做得好一些的话，更容易让那些进店消费的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也容易建立长久的这种买卖关系和更高的回头率，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消费的粘性哈。因为确实服务非常的重要，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对这个店铺当中的产品并没有我们完全满意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服务太好了，吸引过去了。
6: 对，这个客服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我们增加这个消费者的复购率啊，你服务好了以后他自然会成为你的回头客。毕竟我们农产品的利润率啊它是比较低的，你肯定不能去做一锤子买卖，对吧？
8: 嗯，
6: 那么前面说的基本上都是客服人员应该注意的细节问题，但实际上真正的客户服务应该更依托于店铺老板的思维和管理。下面我就来说一说这部分的内容。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将服务的理念要真正的植入老板自己和每个员工的心里面。
8: 嗯，
6: 你要反复的去提醒店员啊，对顾客服务的关注度，在平时店里面经常开例会的时候啊，要对顾客的满意度，那个结合实际的一些案例啊，包括店里面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正面和反面要进行一个讨论和学习。你要有顾客反馈的一个记录表，并且把这个顾客满意度啊，要作为员工业绩考核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店铺的老板啊，一定要明确客户服务啊相应的这个期望值和最低的标准，一定要明白。服务就是一种营销，而且是一种境界更高的营销。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站在顾客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实体店。比如店铺要做一项市场调查的时候啊，首先自己和员工就应该当做顾客来填写一份，然后看看调查表中啊是否列出了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要想提高顾客的忠诚度啊，不仅仅要去满足顾客的期望值，那么更是要超越顾客的期望值。你要提供一个独特的能让顾客记住的服务模式和技巧，啊，如果有可能啊，甚至可以定制化服务。这样做的好处呢，是可以让顾客和店铺之间啊，就建立一种伙伴关系。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感同身受的去关心顾客购买的产品。在顾客购买之后啊，一定要告诉顾客使用产品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这个食材买回去怎么烹饪啊，然后用什么样的温度去烹饪啊，烹饪多长时间啊。还有什么样的体质的人可以吃，什么样的体质的人不能吃，我们都要跟他说清楚。
8: 嗯，
6: 要向顾客保证，我们对他们将来提出的问题啊，也会一定会及时的回应，要随时随地的确保回复的这个，比如说你有微信群的话，你要保证能够随时随地的能够回复一些顾客的售后问题，给他们留下一些售后的联系方式，微信啊、电话啊都要有，这个解决顾客有这个任何的这种后顾之忧。那么在顾客购买产品回去以后呢，我们最好要进行一个回访。比如对购买的产品口味，哎，是否喜欢啊？那么是否发现还有比我们这个店铺里面性价比更高的渠道等等？那么要记住啊，关心是最能够温暖顾客的营销方式，也是最具人情味的一种促销手段。有了这样的售后服务啊，他们就会更加信任这家店，从而成为店铺的长久顾客。那么无论售前、售中还有售后服务，都应该始终如一啊！别顾客付了钱出了门啊，就以为服务结束了，其实。出了门以后服务才刚刚开始。那么第四步就是要积极的建立与老顾客之间的一种情感联系的这种渠道，要学会建立这种自己人效应，比如通过这个经常性的这种节日问候啊，还有他们生日的时候给一些抵扣券啊，赠送一些这种新到的一种试吃产品啊等等，用这些方式啊来表达对老顾客的一种关爱。还要注意用一些感性的行动和语言来感动顾客，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拒绝别人的关心。比如说下雨天来店消费的顾客啊，出门前你应该主动询问一下，哎，你有没有带雨伞啊？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免费雨伞。因为现在的营销比较泛滥，过于商业的信息啊，会让顾客反感。只有朋友之间的这种关心的这种信息啊，才能够让那些老顾客啊，这个感动起来。第五步就是要建立一个店铺的考评机制，把每个员工对老顾客的回访还有感情联络次数啊，做一个明细的统计。这个可以作为店铺员工来考评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样可以促进员工啊把这种这个维护顾客的这种工作啊变成日常的这种工作来操作。比如说老顾客带来的新顾客，哎，不管购买什么产品，我们当天都应该发一个信息和优惠券啊来感谢一下老顾客的支持。
8: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说最好的客服应该就是用真心去温暖顾客，因为只有客服人员和消费者有了这种共情，店铺的生意才会越来越顺，回头客也会越来越多。毕竟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度哈，别人的关心我们也是能感受到的。那么庄教授，在实体店的客户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或者说要去注意和规避的一些地方？
6: 客服的细节非常多啊，确实有很多环节容易出问题，从而造成这个不好的一个影响。下面我就把一些常见的这种问题啊，我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不要一直盯着顾客纠缠和啰嗦，过分的热情，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能轻松自在的逛店，他们留在店铺的时间就会减少啊，甚至本来有购物的需求也会立刻就走了。第二个就是客服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能太少，对产品的特点不清楚，你们就没有办法给顾客进行解释，这个一定要注意平时的产品知识的一个培训，比如水果的产地、特色、口感等等。那么第三个就是售前的阿谀奉承啊，你不如售后的这种温暖的服务。农产品实体店的开店成败啊，取决于能否使第一次购买的客户成为你的固定的长期客户，这基本就是看你是不是有完美的售后服务。好的服务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啊，为店铺带来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新客。第四个就是千万不要和顾客争论，哪怕顾客说错了，客服最大的自律啊，就是把优越感留给顾客，多倾听顾客的意见。第五个就是不要强迫推销，最好的客服其实不是卖给顾客他喜欢的产品，而是卖给顾客对他最有利的产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顾客的导购员，为顾客考虑哪些产品最适合他。第六个就是遇到顾客前来退换货品的时候，态度千万不要冷漠，甚至有怨气，而且要比原来更和气，这是一个客服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态度。第七个就是千万不要当着顾客的面责骂店员或者是相互争吵，这样做基本上就是摆明了要把顾客赶走。第八个就是不要吝啬赠送试吃装，即使赠品啊只有一个橘子或者是几根葱，顾客也会感到很开心的，毕竟占便宜是人的本能嘛。如果实在没什么可赠送的，那么就送一个笑容和一声谢谢。第九个就是产品缺货的时候啊，有的人不以为然，其实缺货就是怠慢顾客，这时作为客服人员应该对顾客郑重道歉，并保证尽快补货，并给予相应的折扣和补偿。漠视这一点的实体店非常多啊，都觉得缺货不是自己的问题嘛，我理所当然的，这其实肯定是不行的。第十个，经常降价反而会引起老顾客的不愉快，有损店铺的信用和口碑。对会砍价的顾客你就便宜，对不会砍价的顾客你就原价出售，这种做法对老顾客其实很不公平。而且这些不还价的老顾客恰恰他大部分都是高消费力的人群，所以不论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尽可能的统一，像那些从来不砍价的这种老顾客也应该用一些诸如结账的时候把零头抹掉，或者赠送一些小礼品等等方式进行回馈和维护，这才是有格局的老板和客服。十一呢，就是对携带小孩的顾客或者独自来的小孩要更加的照顾，你要记住在小孩身上下功夫永远是最有效的生意经。第十二个就是不要精神萎靡的工作，客服人员要让店里面充满生机和活力，顾客自然就会聚拢过来，它也是一种吸人气的这种氛围。第十三个就是每天要关注行业新闻，作为一个优秀的客服人员一定要了解行业的最新动态，因为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的时代了嘛，顾客对产品的了解经常比客服人员还熟悉，所以只有把握动态和顾客心理以及产品的特点，才算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好的客服。
8: 您刚才说到的非常的全面了，包括了13条哈，其中您刚才提到说，如果说我们没有什么赠送的，那么就送一个笑容和一声谢谢吧啊，这个特别好。还有就是您说的产品缺货的时候不要不以为然，确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去买东西的时候说哎呀没有了，没有您的号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失望，但如果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您别担心，我们给您调货或者说进货，这心里就有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了哈。所以说这些细节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在农产品实体店的顾客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回头客，也就是我们说的老客户，他们的维护可以说是整个店铺运营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对于老客户这个重要的群体，我们的服务又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6: 老客户有的时候对于一家农产品的实体店来说啊，也可以把它称为 VIP 客户了。他们的特点就是消费频次高，然后忠诚度高，而且消费能力强。对于这个客户群体的服务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店铺的盈利预期和生命周期。 现在的农产品的零售市场呢，几乎三天两头啊，就会有一家新的店铺开出来。或许你的实体店啊，马路对面哪一天就有个竞争对手，他就开业了。而且一家农产品实体店里的产品啊，很短时间内啊，竞争对手就可以找到进货渠道，因为你不可能去垄断的啊，甚至价格还比你便宜，从而导致这种激烈的白热化的竞争。顾客的选择多了，本来一些生意还可以的店铺啊，由于缺乏这种有效的老客户维护方法，就导致核心的顾客不断的流失，最后生意越做越差，甚至就是关门了事。
8: 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老客户的不断流失呢？忽视了哪些问题呢？
6: 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老客户他感觉自己的身份体验度不高。第二个就是老客户啊，他优惠的宣传力度不够。还有就是和老客户之间的这种沟通互动啊，你不够及时。最后就是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准啊，达不到老客户的需求。现在的老客户群体啊，可以说是农产品门店稳定销售的支柱客群啊。
8: 那怎么样进行客户维护呢？带动老顾客的消费，提升他们的忠诚度，这些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6: 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下手比较好一点。首先就是要了解客户需求，创造惊喜。有一些店铺啊，在对客户维护的过程中啊，想当然的认为只要自己为 VIP 提供了一些服务和礼物，就能让他满意了。比如说一个精品的水果店，在这个国庆节啊，搞了一个反馈老客户的一个活动啊，并且通过微信群告知来门店这个领取精美的小礼物。而结果当一些老顾客特地的到店里面来看，所谓的精美小礼物就是一张贺卡，那这种心理落差就非常大，甚至以后他都不想再过来了。觉得被忽悠了。所以顾客的期望与实际的礼品之间差异过大，反而会使你的实体店的形象啊大打折扣，你花了心思反倒起了一个反的效果。这个案例的失败，它的原因啊，就是没有充分建立在了解客户需求的基础上，过低的提供了服务和礼物，使得效果适得其反。因此我们要准确地把握老客户的需求，让其满意，就一定要先了解这个客户的群体。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建立客户档案，防止这个老客户流失。在农产品实体店的运营过程中啊，几乎没有门店能够拿得出非常完善的顾客档案。有些客服人员工作了很长时间，结果连经常来的顾客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连姓都不知道。其实如果要将老客户的维护工作真正的做细做精，就需要从日常的点滴开始记录一切老客户的个人信息，包括他的兴趣啊、特征啊、爱好啊、习惯啊、工作啊、生日以及家人信息等等。当然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这种，我们可以进行规避。比如在一个老客户生日的时候，你送上一个小水果礼盒或者是一盒有机大米，再加上一张印有自己品牌 logo 的和对方称呼的这样一个生日卡片，这才是精准的客户维护和服务。这种在充分了解顾客信息基础上做出的这种个性化服务，往往是最能够打动老客户的。老客户群体本身也需要进行分级管理，这种分级管理啊，有助于店铺针对不同级别的老客户提供更为有效的服务，也能够使得我们的投入和产出啊之间达到一个效益的最大化。目前比较流行的积分制度是一个相对简单方便的一个分级方法，对于特别重要的一些 VIP 客户呢，还可以提供像这个免费送菜啊、免费送水果啊、上门啊等等这样一种对应的个性化服务。
8: 看来实体店的客户服务也应该像农产品的选品一样，进行一个分级管理，这样才能够用更加有针对性的服务去面对更精准的客户。
6: 是的，分级服务呢，它也是客户服务的一个重要思维。另外呢，还要积极地建立和老客户之间的一个情感联系渠道，比如适当的在店内推行这个老客户专享优惠周等等这样一些这个优惠活动。日常管理中啊，可以将每个客服对老顾客的回访次数进行统计啊，就是作为客服人员的考核依据。另外就是顾客累计消费到一定金额以后，要有一个免费的赠品或者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优惠券，要让顾客了解到店铺不光有优质的农产品，还有热情细心的农业情怀。无论是售前服务、售中服务还是售后服务，都应该始终如一。还是那句老话，客户是上帝，充分的去挖掘客户的需求，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才能够让我们农产品实体店铺迎来更多的消费者。
8: 如果说高品质的产品是一家店铺运营成功的物质基础，那么专业贴心的客户服务就是店铺运营成功的精神加持。只有两者的结合，我们的农产品实体店才能够引来更多的消费者进店，才能带来更多的盈利。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农产品实体店客户服务的话题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6: 好的，不客气，听众朋友们再见。
9: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9: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1: 一比一是一，
12: 嗯，多少钱？
11: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发展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2: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1: 那也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9: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9: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那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即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讨论的是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的客户服务。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农产品实体店开设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环节，那么就是店铺运营。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依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庄教授，农产品实体店这个系列呢，我们已经聊了五集了，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最重要的店铺运营。我发现有很多的实体店其实现在都是线上线下一起运营的。
6: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 O2O 嘛，是互联网时代，实体店也开始盯着线上这个渠道了。现在的农产品实体店呢，经营好像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生意不好了，就想着去做线上，总觉得线上就一定能够解决原有的这个实体店问题。这个思维呢，其实是很片面的。要知道做线上的目的啊，它是线下业务的一个发展的还有余力的时候，所以我才需要拓展线上的营销，而不是为了线上而线上。虽然说线上线下融合啊，这种 O2O 模式它是一个大趋势，但如果实体店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贸然杀入线上，再去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营销环境，那很可能就是从线下的坑跳出来以后又跳进了另外一个线上的坑。说实话，很多做农产品电商的人啊，他们真实生存状况大部分比线下还困难啊！不要被所谓的这种幸存者偏差蒙蔽了我们的视线，凡事都要脚踏实地的一步步来，尤其是农业领域真的急不得。线上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机会，但前提是我们要熟悉并掌握网络营销的技巧和套路，否则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你看生鲜电商大火之后，绝大多数还是倒闭的，这里边物流和损耗就是生鲜电商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生鲜门店，尤其是社区门店，应该重点放在线下，放在社区，再借助线上提供这样一种外溢订单的一个服务。
8: 那么这样看来，我们的线下实体店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挖掘。 很多农产品实体门店之所以生意不好做，除了外部的这种市场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门店运营思路还没有完善。
6: 生鲜农产品目前看来啊，除了传统的农贸市场外，最适合的渠道还是社区生鲜店。这里边有几个思路啊，一定要清晰。第一个就是生鲜产品的周转率是核心，很多门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通常认为啊，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嘛，每一笔交易都在计算这个利润的得失，不挣钱的生意不做，我可以薄利多销，但赔钱的买卖不做。这么想没错啊，毕竟做生意都是为了盈利嘛。但是由于生鲜产品的特性啊，我们最终还得被迫把一些不新鲜的产品进行打折，甚至打非常低的折扣进行这么促销。你想想，如果店里面的产品你的种类不敢多进，那就会导致你的品种的数量不多，品种数量不多了，客户自然就少了，然后客户少了以后又导致卖不掉，产品又变得不新鲜，然后出现了高损耗，你只能去进更少的货，最后客户就更少，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都知道生鲜的特点就是周转率越高，产品就越新鲜，客户就越愿意买，所以第一个思维就是一定要把周转率作为门店的第一目标，该卖高价的时候卖高价，该打折的时候绝不能手软，否则你舍不得打折，最终就会拖垮你的周转率。具体我们在进产品的时候就应该要定下一个周转的目标，比如两天我的所有产品必须周转一遍，打再低的折扣也得把它销完，就算这次赔钱了，下次就通过调整进货数量和时间来进行一个优化。因为生鲜产品只有高周转率才会更新鲜，只有更新鲜才会有更有竞争力。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有流量产品和利润产品，你要选一款最大众化的产品作为流量产品啊，比如这个购买率比较高的鸡蛋、香蕉、青菜，用这样的产品的低价来进行吸引客流，然后再选几款利润产品。这里面就要求流量产品一定要具有足够的低价冲击力，利润产品也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要打折要有技巧，我发现多数生鲜店的打折活动啊几乎没有创意，基本就是类似于新鲜的全价，不新鲜的六折，或者是早上全价晚上五折啊，这种司空见惯的打折促销啊，不能说不好，但感觉就是落入俗套啊，不能够刺激这个顾客的消费欲望，所以应该做一些改变，比如用购买一只草鸡赠送一盒鸡蛋这样的这种买赠方式来代替直接打折，可能更能让顾客感觉到实惠。有时候一款产品啊搞打折倒不如价格策略组合拳啊来的效果更好。第四个就是要有锁客意识，锁客就是要锁定客户，让新客户变成老客户。生鲜产品的消费频次高，而社区店呢又主要是服务周边的人群，所以锁客就非常的重要。你想想看啊，如果你能把一个家庭甚至更多的家庭所有的生鲜需求都锁定在你的门店，生意能不好做吗？目前看来锁客最好的工具就是会员制。但是说到办理会员啊，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采用类似这种充值200送50这样的方式，最好采用直接赠送抵扣卡，就是不要钱，下次来的时候啊消费满50块，我直接可以卡里面给你抵扣10块。你记住一点，免费送给顾客卡永远比让他花钱办卡更有吸引力。第五个就是打造触点，门店里面的货架、易拉宝、橱窗、收银台、服务员还有音乐等等，所有客户能够看得到的、听得到的都是触点。实体门店必须要不断地把这些触点啊进行优化，用这个 logo 啊、广告啊、音乐啊等等多媒体向客户传达我们的门店里面的信息以及我们的产品的信息。你至少要从视觉、听觉都要和其他的门店要有一点差异化，要有冲击力，要有氛围感。
8: 那么这些生鲜店的运营思路不但要关注整体，还要关注各种细节，比如会员卡呀、店铺的触点啊等等。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会碰到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又该怎么样去解决呢？
6: 最近几年社区生鲜店的发展啊，它的趋势非常的迅速，很多人或者是公司啊都开始进入社区生鲜的这样一个领域，确实也暴露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从目前现状来看啊，主要是成本、物流、库存和体验这样几个方面。社区生鲜店啊，看上去似乎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你看这个居民啊只要走到小区门口哎，就能买菜买肉买水果， 啊，甚至在家里面也能通过网络下单然后送到你家门口。但我们还是发现社区店在很多地方还是竞争不过农贸市场。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生鲜产品啊，它的保鲜成本，一般来说为了让蔬菜保鲜啊，那些社区生鲜店确实也是煞费苦心，从冷链物流到锁鲜包装等等，这些加起来成本很高。你成本高了以后，自然就需要提高销售价格，这样一来你的性价比就不如菜市场。虽然有的时候社区生鲜店的促销活动啊还挺吸引人的，但平时的这种高价商品啊，消费者一般来说是不会买单的。但是对于菜市场来说啊，这个保鲜就简单多了。你看那些菜贩们啊，每天都是凌晨到批发市场，然后挑选哎最新鲜的菜品，一辆三轮车就搞定了整个物流，既保证了新鲜，也减少了成本，还可以让利给消费者。啊，消费者能买到新鲜而且又便宜的菜品，那当然是自然乐意的了。那么第二个就是生鲜品类的选择。社区生鲜啊，在选品的时候啊，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主要靠的还是中高端产品，比如社区生鲜店里面的西红柿，如果高价位就没人买，那么如果他卖的低价格又回不了本，所以他们只能销售中高端的一些稀奇的品种，用这种品种和包装来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理，从而获取高盈利。但是这样注定了只能走小众路线，并不能长久的做下去。而我们在菜市场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一些时令性的蔬菜，这些在社区生鲜店里面就很难买到。那么第三个就是运营成本高，社区生鲜店里面的用人成本太高，很多都是公司化的运作，行政、财务、人事等等啊，一个都不能缺。而农贸市场里面很多摊位都是夫妻档，人工成本已经被压缩到了极致，而且自己的生意自己做，他的服务态度还很好。购物体验虽然整体环境差了一点，但是他的服务而导致的购物体验不比你社区生鲜店差，而且社区生鲜店的价格都是固定的，还不能随时还价，这个在菜市场就不同了。你抹个零头啊，送一点葱啊，哪怕多送几个大蒜头啊，这些都太正常不过了。
8: 嗯，那么这样看的话，社区生鲜店和农贸市场相比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劣势的。这些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这两种农产品零售业态能够进行差异化共存吗？
6: 社区生鲜店呢，确实有不少劣势啊，但我觉得它既然存在，肯定有它的优势。你只要发挥出自身的优势，还是可以良性的经营下去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成本控制，你要提高精细化管理。社区生鲜属于短消费半径，服务的周围距离比较短，所以它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通常锁定最多最多周边的1500户到2500户的家庭就最多了。假如每天每户到店平均消费10块钱，那么销售额就有15000到25000啊。这样看来，销售额这一块其实已经蛮难突破了，因为你总数有限，所以成本控制就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社区店的生鲜产品呢，大多数是包装化和规格化的东西，这样有利于呢减少消费端的一个损耗，但是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标准化。生鲜标准化的本质啊，是要把农产品进行多维度、多指标的数字化，在采购、配送、还有加工、陈列等等这些零售环节都要精细化、数字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它的损耗。那么第二个就是市场定位和精选策略。社区生鲜在细分品类方面啊，主要还是中高端定位，但对那些大众化的、高频次的、刚需的这种基本生鲜产品来说啊，关键还是价格。社区店要想具备高性价比的优势啊，一定要有部分的品类通过低价高品质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引流。通常社区生鲜店的这个经营面积啊，一般来说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要在小而精的条件下面，尽量的实现商品与附近居民之间的这种需求的高匹配度，这就需要门店有对应的精选策略，快速的适应这个区域化，满足本区域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和饮食习惯，啊，比如附近的居民比较喜欢这个鲜活现杀，那就要推出这类服务，这样呢才能提高我们消费者的粘性。第三个就是要快速的连锁化，提高品牌的知名度。连锁化呢，容易实现区域性的一个品牌效应，不仅知名度可以提高，也能够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因为毕竟有品牌了嘛。而且在推广宣传品牌的时候啊，它的成本，这种平摊成本也会降低。另外，门店连锁经营啊，还可以在节约物流成本、缩短这个移动距离、提高配送效率啊，这个上面做功夫。门店之间还能够快速的进行互相调货， 啊，特别是生鲜这种损耗大的产品，物流半径的缩短非常有利于减少它的损耗率。
8: 看来社区生鲜店需要不断的改进，扬长避短，尤其是在连锁化、选品思路、成本控制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下功夫哈。那庄教授，农产品的实体店在经营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店铺去增加盈利？
6: 我们说每个成功的实体店肯定都有它的特别之处，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农产品实体店的成功案例，来分析这些店铺经营好的这种技巧啊。那么第一个案例就是用实惠来带动生意，水果店一个月的销售额可以。

0: 可以达到17万。那么这家店的秘诀就是换货。
1: 换货怎么换呢？
0: 这家水果店有个低价货源，
1: 叫
0: 海南菠萝，然后老板呢就把这个低价的菠萝啊和同行之间啊交换另外十几种低价渠道的其他水果，我们就叫做货源共享嘛。这样他店里的水果啊，它的进货价几乎都是市场最低价，然后他会选择其中的一两个单品啊进行微利甚至是零利润出售，其他的品种和附近的水果摊啊价格持平。那么这几个微利的水果就非常的吸引消费者，并且这些消费者还主动的成了水果店的义务宣传员啊，都说这家店的东西便宜啊，甚至有其他水果店的老板都跑到他店里面来进货。
1: 那换货的思路最终演变成了零售加上批发，这样的生意想不赚钱都难哈，这个思路还是非常好的哈。
0: 对的，我们称为叫低价渠道共享。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借助大超市的人气啊，某个连锁品牌的零食店呢，它所有的选址，它都会选择开在大超市的旁边啊，只做人气生意，所有的促销节奏啊，也跟着大超市同步。然后老板还经常到超市里面做调查，比价格，店里面的产品一定要比超市更便宜，既蹭到了人气，也迎来了利润。那么第三个案例呢，就是用诱人的广告语加上活动促销。这个店的老板呢，一直研究如何写广告文案啊，比如说丑橘上市的时候啊，就竖个牌子啊，我很丑，可是我很甜，啊，比如说在梨的旁边插个标语，去年一周的干货，对吧？等等，偶尔还搞个西瓜猜重量的这种促销啊，顾客只要猜中西瓜的重量，就可以免费拿走。这些活动啊，都是可以吸人气、造话题的东西。那么第四个案例就是写字楼的水果配送，就是给附近单位啊配送水果，可以说是店铺利润的最大来源啊。当然了，你要能够找到大公司或者小区团购群固定配送啊，这样的实体店生意会好做很多。第五个案例呢，就是我家门口的一个直销店，有一个烟酒店的老板娘，她老家是在苏州的树山村，然后她就利用这个城里面的这个县城的店铺啊，里边摆上这个老家自产自销的一种就是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啊，它既是个零售点也是个批发点，他家东西啊价格实惠，东西新鲜，我自己就是他的这个一个回头客。
1: 所以说农产品实体店的形式是可以多样化的，只要有好的货源、好的渠道，再加上一些好的营销思路哈，想要成功不是那么难的啊。那么在生鲜农产品店铺中，对顾客最有吸引力的就是一个新鲜，这也是最难把控的。那么我们在店铺的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对这个鲜字进行管理？
0: 实体店运营中呢，这个生鲜确实是公认的最难经营的品类。一方面啊，生鲜产品是消费者他必须反复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它的即刻力啊，就是即刻客人的能力，它非常强，属于实体店里面的一个我们称为叫磁石产品，它有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对这个鲜度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措施如果采取的不当啊，会造成一个高损耗，使得这个生鲜品的毛利率啊降低甚至亏损。那么鲜从何来呢？我个人觉得第一个采购管理的源头要采鲜，如何采购到既符合顾客要求又满足企业经营目标的商品，是供应链管理的这个第一个关键环节。源头鲜则门店鲜，要想在实体店里面啊呈现最新鲜的商品啊，必须首先把控这个生鲜这个产品的供应链的入口。那么第二个就是物流管理的中间要保鲜，采购的新鲜的商品还要有能力将它们高效及时的送到门店，并且做到成本可控。及时是为了保鲜，控制成本是为了保利，因此物流环节的成本与效率啊，对打造生鲜品的竞争力它极为的关键。所以一要采用源头直采，啊，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缩短供应链的长度；二要通过统筹集约方式控制物流配送的成本。那么第三个就是门店运营的先卖先得，在零售供应链里面啊，源头采购的低成本可以促进销售环节的周转速度，但是生鲜运营中门店的高损耗往往会抵消采购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从而推高终端的价格。而高价格又会导致周转速度降低，进一步加大损耗。所以为了提高生鲜产品的周转率，在门店的运营管理中啊，第一个要重视产品的陈列，保证最好的卖相；第二个要随时维护，及时清理，呈现最佳的品相，吸引顾客去购买；第三个是要讲究一个快，比如说鲜虾活的时候，我就按照活鲜来销售，活跃度不高的时候，我立刻转为冰鲜来销售，冰鲜卖相不太好的时候，我立刻把它加工成熟食原料。你要保证虾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卖相最好，

0: 并合理有效的促销方案，才能实现这个销售的一个预期。那么店铺促销呢，有几个关键点：一是促销是否带动了关联产品的销售；二是促销是否带动了高毛利产品的销售；还有三是促销的选品是否合理。这三个一定要记住。那么常用的促销手段呢，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单品促销啊，比如说促销三文鱼啊，为了加强这个单品的丰富度啊， 我们可以按部位分割销售鱼头、鱼背、鱼腹，然后再配好辅料、装盒一并售卖，啊，顾客也不用再去思考，哎，我应该如何搭配啊，还要买什么调料啊，就省事很多。那么第二个就是会员日促销，比如某个店铺做盘点的时候，发现啊，哎，每周二销售通常不太好，就可以把这个周二我们就是把它设为会员日，所有的优惠、打折等等啊，促销活动都集中在周二，
1: 逐渐就形成一个时间品牌，哎，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家店周二有会员日，最后你会发现，周二本来的销售啊不好的，现在干嘛搞了会员日以后，反而超过了其他的日期。那么第三个就是现场氛围促销，啊，比如说搞个现场包水饺来营造氛围，现场绞肉馅，并且是在人最多的时候，让顾客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加工的过程，增加他的安全感和场景感，啊，当时一定要注意卫生的管控和食材的安全。 第四个就是ABC促销法，根据顾客的消费心理和习惯，我们可以把产品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比如说低利润的 A 类敏感型民生产品，我们专门用它来吸引客流，但是我们把它的陈列位置呢放在一个相对偏僻隐蔽的角落里，然后把中利润的 B 类多元化产品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再把 C 类高利润的产品放在正常的陈列位置，最终利用 A 来带动高利润的 B 和 C 的销量，提升整个店铺的利润。比如一个顾客看到店里花菜在促销，这是我们说的 A 类产品，他肯定会买一点，然后就想着，荤素搭配，我再买点肉吧，顺便买一点葱姜或者是其他调味品。一个正常的购买流程下来 ABC 三类产品它通常都会涉及到，因为正常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就是，我买了一个农产品以后，大部分人会想着，我考虑怎么去搭配着吃， 然后在选购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就联想到一个食材的组合，所以根据顾客的购买心理进行促销，效果就会更好。在时间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替顾客做好时间管理，多让顾客停留半分钟就加大了一种产品卖出去的可能。那么第五个就是陈列气氛促销，要记住促销产品必须齐全，促销商品标价必须正确， 以免缺货或者误解造成这种顾客的消费体验下降。促销产品的陈列呢，我个人建议一定要大面积来表现它的丰富感，表证明你的货源很充足。还有就是促销广告必须张贴在很明显的地方，比如说店铺的入口处，比如说货架的正前方，以便第一时间吸引顾客这个进行购买。店铺内还用不定时的这种广播促销语音来刺激顾客进行购买。这里说到不定时， 很多店里面的促销啊，它都是用一种重复播放，重复播放，重复播放，这种其实很容易让顾客产生一个听觉疲劳，所以应该是随机的播放，这样会更能刺激顾客的听觉。气氛方面可以利用海报、旗帜、气球等等这样一些能刺激视觉的物品啊，来增加这个顾客购物的一个气氛，整个店铺的气氛。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要活跃卖场，产品鲜活，让顾客能从听觉、视觉、味觉等等各种感官啊 体会到促销的力度和诚意，完全感受到一切都是为了顾客来精打细算，样样新鲜，天天平价这样一种氛围。这也就是所谓的要顾客购买就要让顾客知道好在哪里。那么最后就是最传统的叫卖，面对面的叫卖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拉近顾客最好的方法。如何制造活跃气氛啊，就从叫卖开始，尤其对于烟火气特别重的生鲜产品。但我个人建议啊， 现在的消费者更注重购物体验和舒适度，因此在做产品促销的时候，要给予这个消费者更宽松的购买空间，不要跟前跟后，紧盯着消费者而生怕对方不买。最完美的促销应该是提升顾客在店内消费的舒适度和幸福感，要时刻以顾客为出发点，根据顾客购买的心理，还有他的生活习惯，把产品作为促销的道具，合理运用各种促销方法，针对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宣传、 陈列和定价策略，运用我们今天讲的店铺运营思路，更有效地去撬动农产品实体门店的销售额。
0: 是这样的，促销也好，运营也好，这些手段最终的目的

0: 除了提升我们店铺的营业额和利润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新鲜美味的农产品带给消费者，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购买到价廉物美的水果、蔬菜、鸡鸭鱼肉。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
2: 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机固体废物，比如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厨余垃圾、蔬菜秧、碱汁等。堆肥是有机废弃物通过自然分解形成的一种有机肥料，它含有丰富的养分，可以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农作物生长，同时还可以减少有机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堆肥制作对于推动循环经济、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3: 堆肥产品质量与其制作工艺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高品质堆肥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准备好的各类废弃物进行预处理，比如大块有机物打碎或切碎，不适合堆肥物料的挑除等。
2: 然而，根据物料性质，可将畜禽粪便、厨余垃圾等高氮高含水物料与作物秸秆等吸水性的碳源混合，混合物料中添加1/1000左右的堆肥发酵菌剂。
3: 最后，我们将混合物料堆放在通风透气的地方，最好是在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中。通风是保证物料高温发酵的关键因素，切记不要用塑料膜等不透气物质覆盖。
2: 堆肥过程有机物快速降解，一般在1到4天内即可达到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可以杀灭杂草种子及病原菌等，实现物料的无害化和稳定化。
3: 在堆肥的过程中，要保持堆料的湿润度和通风透气性，可适当加入一些水分或者翻拌堆料，以加快堆肥腐熟。待堆料温度降至室温，臭味消失，物料颜色变为深褐色后，即完成了高品质有机肥的制作。通常情况下，户用轻碱化堆肥的发酵周期为2到3个月左右，发酵成熟后就可以用作肥料，适用于农田中。
2: 农民朋友们，原料性质是决定堆肥产品肥力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对于含氮量低的堆肥，需要结合有机无机氮肥进行配施，以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手机接单数据入库，新麦克抢收忙，场地共享加订单服务，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科技创新助力盐碱地农业提质增效，山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活动，用爱心汇聚生命暖流。当前山东小麦收获已过80%，为应对去年罕见秋汛导致的小麦大面积晚播，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用他们的方式把耽误的时间抢了回来，确保夏粮丰收到手。
9: 晚上11点，郯城县种植户严建廷还在地里忙着收小麦，天气预报说这两天还有雨，麦收不等人，这是他从父亲那辈就懂的道理。但和父辈不同，他的手机里装着父亲麦田的情报网。
10: 我平时就是发抖音、看朋友圈、看农户发的这些视频，提前判断出哪里的麦子先熟了，把这个活安排好。需要抢收的时候，一天能调配5-6台收割机，成片作业的话大概在600亩左右吧。
9: 5年前，严建廷和妻子返乡创业，接过了父亲开的农机合作社，流转了200多亩地，种地、管理、收割，这些日常都被妻子做成了 vlog 发在网上。慢慢的，附近农户都记住了这对年轻机手。
11: 能接到活吧，在上面？
12: 嗯，能。然后现在就是网络时代嘛，刷到我们视频的时候就会和我们私信，然后联系。
11: 你就派他去、啊。
12: 对，他是技术人员嘛。
9: 受去年秋汛影响，山东小麦播期大多推迟了近1个月，导致种植密度加大，亩穗数比往年多了近30%，麦秆一密容易堵塞排槽口，影响作业效率。今年麦收前，严建廷特意对农机做了调整，
10: 把这个薄荷类的这个叶儿，咱适当的挑一下，是吧？要不然它这个麦子它一厚之后往里吃拔不着。
13: 对，然后这个速度也得加快，
10: 车速也得放慢了。
13: 咱3米3割才能，只能割到2米5-6米。
10: 以后了，滚筒转速达不到，它容易堵塞。
11: 这些不能下落地再看。
10: 哎，不，都得提前把这个麦子都观察好了。哎，什么样的麦子，咱调成什么样的状态，收割最合适，都得提前干，这样咱有一个先见之明。
9: 严建廷的先见之明不止在麦收上，今年春管期间，为了让晚播小麦粗柔转壮，他特意关注了好几个公众号的农技壮苗服务，按照县里农技专家的指导，抓住每个关键节点，看伤情，科学施肥，合理控旺。
14: 对，你想小叶，作为一个新农人，不光自己懂技术，同时把各项技术交给周边群众。带动周边群众一起科学种田，前两天进行测产，达到1300多斤，很不错了。
9: 麦收这几天，虽然忙得连饭都是随便扒了两口，但只要一有空，严建廷就把当天的收割数据、地块位置、损失率、油耗一一记录在手机备忘录里，慢慢攒成了自己的麦收数据库。
10: 收得快不是本事，收得干净才是本事。今年就是像这种这个麦田那么厚啊。 咱的对时调整车的收割速度和咱这个滚筒的转速，每一年的每个地块儿不一样，把这些数据咱都记好了，遇到这类似的情况按照往年的数据哎，就调试就行了，有省事还有省量。
9: 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严建廷用一部手机对接上百家农户，用一台改造后的收割机破解高密度麦收难题，也用一个数据本为来年丰收积攒经验。在山东，近年来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越来越多的严建廷正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思维改造传统生产方式，用实干守护粮食安全。
10: 像我们现在这代人，新农人有新思想，然后咱有新想法，就是把咱这个新想法呢带到土地里面，然后呢，这个土地呢也就会给我们一些回报的。
7: 针对农户晒粮难、储粮难等生产痛点，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便民举措，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9: 在五莲县许梦镇岳西分库晒场上，平整开阔的场地上铺满金黄的小麦。从2022年开始，五莲县财经集团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腾出仓储场地免费向农户开放。
15: 我们提前腾空了岳西分库的粮晒场地，并安排了专人进行服务引导。只要老乡有需要，我们的门就向他们打开。
9: 无地县柳铺镇立足民生需求，主动盘活公共资源，免费开放镇政府大院及辖区多处公共场地作为临时晒粮场，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6: 通过开放这个大院，可以避免群众上大路上去晒粮的，减少了在马路上晒粮的安全隐患。再一个就是通过开放政府大院，拉近的和群众之间的感情关系，让群众们感受到镇政府的温暖。
9: 诸城市在清理、烘干、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提供订单式服务，帮助解决晒粮、储粮等难题，提高农民市场议价能力，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引导市场收购主体有序入市，深化产销合作，严格质价标准，优化售粮服务，让农民卖明白粮、舒心粮。
17: 诸城市的小麦市场供应比较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我们将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这一条底线，确保下粮收购工作圆满收官，为全年粮食稳产保供奠定坚实的基础。
7: 菏泽市定陶区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科学指导，全力推进玉米播种，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9: 在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的连片农田里，搭载智能滴灌设备的玉米精量播种机在田间均匀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铺管一气呵成。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能精准把控播种间距与深度，从源头上保障玉米出苗整齐。
18: 现在土壤场景非常好，很适合播种，所以想买刚收完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玉米种种到地里面。今年我们采取的是水肥一体化灌溉模式，可精准地将这个水分、化肥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按需供给，这样既能有效地节约水源，减少肥料的浪费，又能保障幼苗的长势均匀，苗齐苗壮，后期玉米的产量也更有保障。
9: 为全力保障下玉米播种进度与作业质量，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组，针对性指导农户开展规范种植、合理密植、种肥同播等关键技术，同时现场发放玉米播种技术明白纸，面对面讲解优良品种选择、测土配方施肥、苗期除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实用技术，
19: 建议种植户在品种选定上优先选用耐高温、抗病性强、抗刀腐类的优良玉米品种，田间征地时务必将秸秆彻底粉碎，均匀抛撒，避免秸秆堆积影响出苗。播种后3到5天内要强抓那个有利的窗口期，开展封闭除草，实现苗齐、苗匀、苗壮，筑牢秋粮丰收的防线。
7: 聊城东昌府区消防救援部门变坐等出警为靠前服务，深入田间地头排查火灾隐患，全力护航下粮收获。
9: 在东昌府区沙镇镇刘铁村，消防宣传员把课堂设在村头，将火灾预防和应急扑救的技能教给大家。随后，宣传员们深入田间地头，普及防火知识，杜绝火灾隐患。
20: 麦收防火工作以来，我们 配置了灭火器、鼓风机，增设了几处麦收值班点，老百姓自发研制的消防车，对着一个火灾初期进行有效的预防，尽量做到人人是消防员，人人是观察哨，一旦发现火情，迅速响应，及时处理。
9: 在侯营镇余营村，为了不耽误抢收进度，消防宣传员利用农机手歇息的空档，在地头开设起微课堂，并现场检查收割机携带的灭火器的压力值、有效期以及防火罩安装是否到位等，把安全种子种进每一位农机手的心里。
21: 麦收期间，火灾主要源于三个隐患：一是随手乱丢烟头，天干物燥，极易引燃秸秆。二是收割机长时间作业，摩擦生热或排气管喷火引发事故；三是违规焚烧秸秆，导致火烧连营。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麦收防火，严格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我们的金色麦田。
7: 6月13号，耐盐碱作物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进展研讨会在德州乐龄举办，以种业科技创新破解种植难题，助力盐碱地农业提质增效。
9: 研讨会依托乐龄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邀请省内外78名深耕育种、作物栽培、土壤改良领域专家，分享前沿技术成果，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与技术对接平台。
22: 那么一些油料作物、经济作物，包括薯类作物，在中度盐碱地上，那么它表现得很好。那么所以我们讲，在盐碱耕地上落实大十五关，就是要因地制宜。那么适合种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
9: 马铃薯作为我国第四大主粮，抗逆性强，产业链完善。2017年，乐龄西森集团承接山东省马铃薯耐盐碱育种良种工程，在东营开展品种选育与配套栽培技术攻关。目前形成的示范模式已具备全国推广价值。
23: 耐中度盐碱的那个材料，筛选出了73份，我们育成了7个那个品种，我们登记了全国第1个耐盐碱的品种。我们现在而且开局已经在黄河流域已经开馆推广应用，将来还有机会可以走一带一路走出去。
9: 本次研讨会架起了科研和田间生产的桥梁，补齐了种植技术短板，让优良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更快落地，同时也深化了产学研合作，以科技力量助力盐碱地农业提质增效。
24: 从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那时候就是改土适应适种的那种模式，改这个转变育种思路，到这个培育耐盐碱的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这一次呢，我会对耐盐碱的育种技术啊、品种的选育啊，以及这个栽培技术研究都会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对我们这个耐盐碱作物的产业化或者是大面积的解决产业的问题啊，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7: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活动，用爱心汇聚生命暖流。
9: 在成武县，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的公益活动在当地企业和乡镇同步开展。医护人员严格按规范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筛选，有序完成信息登记与采血。机关干部带头献血并登记造血干细胞，企业员工和周边村民也踊跃加入，用点滴爱心传递向善力量。
25: 献血活动和登记啊，人体造血干细胞是一种爱心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个人啊体现社会价值的一种方式。
26: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更应该主动带头传递爱心，奉献社会。
9: 在德州市临城区东方朔广场无偿献血点，前来献血的市民络绎不绝，来自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和群众，在医护人员引导下，经过健康征询、出山化验等环节后，纷纷伸出臂膀捐献热血。本次活动分集中献血和流动献血两个阶段推进，方便群众就近参与。
27: 我这是第4次献血，累计这是1600毫升。作为一个党员和退休军人吧，这是我的一个应尽的义务。
9: 在丽锦，县人民医院3线志愿服务队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医护人员一边分发宣传资料，一边面对面讲解献血知识，结合实力科普科学献血不会损害健康，号召群众踊跃参与无偿献血，传递爱心，挽救生命。
28: 希望群众踊跃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伸出手臂捐献热血。
7: 下面来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
9: 省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天气以多云见晴为主，其中17号、18号北部沿海地区有雷阵雨，20到21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条件总体有利于小麦的收获和晾晒。16号，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2: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7: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2: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7: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2: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7: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黑猪是山东的特色地方品种。近日，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寻味山东鲁畜优品》节目，邀请了畜牧领域的权威专家、富有实践经验的企业代表、行业主管部门领导，一起就山东的黑猪产业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我们目光聚焦的是承载着千年饮食文化和乡土记忆的山东黑猪产业。啊，魏老师哈，咱们山东的这个黑猪有哪些种植资源？他们在保障我们猪肉风味以及品质当中都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
4: 我省的地方品种有货，包括莱芜黑猪、大普连猪、理查黑猪、烟台黑猪、沂蒙黑猪、五连黑猪和枣庄黑猪，还有梁山黑猪。
3: 嗯，
4: 他们有货各具特色。例如，莱芜黑猪以后以肉质好为突出特色，精内脂肪以后呢，含量达到10%以上，是国内外猪中有少有的。理查黑猪呢，多一个肋骨；烟台黑猪呢，它的饲料爆出以后呢非常高的。
3: 嗯。
4: 还有以后的其他猪种，你像是大普连猪呢，奶兔饲，肉质好，抗炎性强，和奶兔饲正好是我们省里的一个猪种的一个特色。
3: 嗯，
4: 近年来啊，我们省以后的坚持保护与利用开发以后并重的原则，一方面呢，建立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保种场和资源库，像莱芜黑猪国家级保种场，理查黑猪以后的保种场，还有以后的大普连猪以后的国家级保种场。省畜牧总站呢，利用现代的生物技术，
3: 嗯，
4: 这个也进行了这些种植资源的遗传的保存，坚决守住了以后的这个种业家底。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力推进以地方猪种为母本的杂交改良和新品种的培育。
3: 嗯，
4: 我们以后始终认为，保护好、利用好这些珍贵的猪种资源，就是从源头上呢守住了猪肉的本味。为满足人民大众对优质、美味、健康猪肉的不断需求啊，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3: 嗯，非常的感谢啊。
4: 嗯、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黑猪产业中各具特色的代表性企业，听一听他们的实践和思考。
5: 大家好，现在呢，我是在梁山县梁山好汉的故乡。据说当年啊，梁山好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的就是梁山的黑猪肉。那么黑猪肉与普通猪肉有何区别呢？接下来请赵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6: 这一个只是用我们梁山黑猪的五花肉做的红烧肉，它的层次多的地方能达到70%以上。一般都说是五花肉分3层，像咱这背猪能达到5层的就是很好的了。像我们这个能这个，因为它的脂肪沉积好，能达到7层以上。1、2、3、4、5、6、7，带皮达到7层，吃起来这个肥而不腻。吃咱这猪肉，吃完嘴里没任何异味，不敢吃肉的吃这个，他都能吃下去了。这个是我们梁山黑猪的猪心清炖的方式做的，这个是我们梁山黑猪的这个猪肚，还有药用价值。这个用它做这个药引子，添加上中草药以后能治胃病。现在这个猪肝呢也是有药用价值，缺血贫血的那些吃猪肝，这个黑猪肚肝是特别好的。咱这汤是清炖的大骨头汤，里边只掺了点这个葱跟姜，你看煮出来都是白汤的一个，吃了以后才是原汁原味，喝起来这个汤比鱼肉汤都鲜。现在我们企业呢主要是做以下产品，现在从生猪养殖到下面后边的加工深加工，现在有真空包装的冷冻肉、猪蹄、猪头肉，包括水饺。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呢黑猪肉腊肠，具有一个地方特色口味，还是用我们特色的梁山黑猪肉做的，有原味有麻辣味的。它这一个也可以生炒，也可以煮，也可以炖，都可以。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黑猪肉酱，黑猪肉酱是全部是用黑猪肉给这个香菇做的酱。现在也有2种口味，一个是香辣味，一个是原味。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各种的礼盒包装，里边包装都是涉及了肉的部位，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这个分解图，让大家吃起来就更放心。我们这个梁山黑猪肉一般都是生长期在400天左右，吃五谷杂粮，生态喂养的，所用的原料都是我们公司给种植户种出来的有机粮食。这一个是我们真空包装的这个冷冻肉，经过排酸疏冻，然后在18度这个冷库中存放，存放时间1年以上都不会变质的。现在我们这个黑猪肉真空包装的这个猪肉啊，有几种包装，有2斤的，有这个1斤的，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半斤的包装，都根据不同的客户，这个它的这个选择性比较强。这个人少的可以选小包装的，人多的可以选大包装的。
3: 赵总哈，据我了解呢，您呢是被称为这个凉山黑猪的土专家。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奢养了这个三头土猪，然后呢一步一步哈，把这个凉山黑猪可以说是一个濒临灭绝的这样一个地方品种，做成了一个大产业哈。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要去来保种哈？当时是赊账来保护了三头这个黑猪，对不对哈？
8: 对。
3: 以及我们后来整个全产业链条是怎么样一步步打造起来的呢？
8: 大家好，我是守护凉山黑猪40多年的养猪人。虽然我没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是普普通通一个凉山的一个养猪人，可我这辈子就认准了这个凉山黑猪。在上世纪70-80年代末，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们凉山家家户户都是饲养的这个凉山黑猪。它这个黑猪呢，是我们本地的传承了千百年的一个品种。它这个浑身这个黑亮，没有一根大毛。这个日照下垂，耐除湿，抗病能力特别强，特别是它的肉质特别好，鲜嫩香醇，它的肉色为玫红色，脂肪比较厚，炖出来满园的飘香，是我们小时候最期盼的一种这个过年的时候一个口味。不过呢，后来这个大量的这个兽性猪进入我国，它长得快，出栏早，大部分人都去养这个肥猪了。我身边的也很多人劝我改行。我看到这个黑猪越来越少，实在有点不舍得。黑猪是我们凉山的一个宝贝，要是在我这辈人手中断了种，说实在，我这一辈子都良心不安。哪怕是赔钱，我也要把这个品种保下来。我们凉山黑猪呢，现在有6个血统。我们为了保证凉山黑猪的安全，我们公司建有2处保种场和原种场，不和外边的任何猪进行杂交。我们公司的质量制定了这个饲养的这个标准。我们每一头猪都得达到1年以上，还得长到200斤以上，这两个标准我们才可以出栏，所以保证了我们凉山黑猪原有的肉质品质。
3: 好，我们在这儿也祝愿哈，这个有情有义的凉山黑猪肉品牌能够越叫越响，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在屠宰加工和市场端发力深厚的企业，那就是滕州福腾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在枣庄啊，有一个特色的猪品种叫做枣庄黑盖猪，因其面部额头呢有不规则八字形的皱纹，形如盖子，所以叫做枣庄黑盖猪。那么用枣庄黑盖猪能加工出哪些产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0: 这边是咱们就是枣庄黑盖猪所做的产品，这边都是咱们的酱卤猪品，酱猪头肉、酱猪耳、酱猪蹄之类的，这些呢可以当做一个凉菜，直接简单切一下，然后凉拌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不需要任何加热，当做一个下酒菜是非常好的。酱卤制品呢都是低温保存的，直接放在冰箱上层就可以。酱卤的材料呢，咱们配料表都写得明明白白，都是非常干净的，主打就是一个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这边呢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细分割产品，包括枣庄黑盖猪的各个部位，有精肉、五花肉，包括肋排，这些精细分割的产品。来看一下，咱们这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五花肉啊，这是直接去皮的。看这个五花肉，肥瘦相间，层次分明，像这种就是特别好的五花肉。像这种是猪肉的这个梅花肉，为什么叫梅花肉呢？它是这个看肉的纹理分布啊，肉的纹理呢是有梅花形状。梅花肉无论是蒸、炒、煮都是特别香的。咱们的黑猪肉呢，你可以拿清水煮，只放一点点盐，可以明显感觉到咱们这个猪肉的肉香会更加浓郁，比起普通的猪肉呢，更能让你想起来就是小时候你吃的那个大锅菜炖肉啦，或者是白菜炖肉、猪肉炖粉条，这种肉香更加浓郁。另外呢，咱们有枣庄黑盖猪做的黑猪肉丸，包括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烤肠。另外咱们枣庄黑盖猪都是咱自有的养殖场、自有的屠宰场，包括自有咱们的这个肉制品加工厂，都是咱们自己做的，全程可追溯。 这些呢是咱们的黑盖珠相对应的礼盒，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走亲访友，方便携带。我们这边枣庄地区呢，枣庄辣子鸡比较出名，对应的呢，因为我们是专业做养猪的，我们对应推出一款产品叫枣庄辣子猪。辣子猪呢是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枣庄黑盖猪的前后腿肉，采用本地的螺丝椒其他方向和辣子鸡相对标，推出一款枣庄辣子猪。当然咱们传统叫法也叫它，就是说叫它辣椒炒肉。这款产品也是符合我们枣庄当地口味的一款产品。这是咱们福腾家宴礼盒，放的呢也是枣庄黑盖猪的一些熟食产品，其中呢包括这个红烧猪蹄、红烧猪尾，然后枣庄辣子猪，包括红烧猪肚，还有红烧肥肠，一共五款产品。红福满堂礼盒呢是我们放的一些猪肚、烤肠，包括这个皮花肉之类的这种熟食产品。这是我们的熟食礼盒，里面就是有咱们的酱猪蹄、酱猪耳、酱猪肚、酱猪尾这一系列的酱卤制品。然后这是咱们的枣庄黑盖猪生食礼盒，是枣庄黑盖猪猪肉精细分割的产品，包括梅花肉、肋排，然后前后腿肉，龙骨，有这种手提样式，还有这种礼盒样式，都是可以搭配使用的。
3: 你好，卢总。
11: 你好，主持人。
3: 卢总，据我了解哈，咱们这个福腾食品现在已经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了，在这个黑猪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化的开发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关键性的工作呢？
11: 第一，在保种与育种方面，我们高标准建成了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省级保种场，从源头构建了科学系统的保种体系，确保枣庄黑盖猪这一地方良种的基因多样性不流失。第二，在产业化开发方面，我们以枣庄黑盖猪为核心，打造了完整的育种、养殖、屠宰、深加工一体化的闭环模式。在养殖端，我们坚持生态化、标准化养殖，还原黑盖猪的生长环境，保障其优质的肉质。在屠宰端，我们采用先进的冷链屠宰工艺，最大程度地保留肉质的新鲜度与营养。在深加工端，我们围绕黑盖猪肉开发了从冷鲜肉到熟肉制品、调理品的全系列产品，让这一地方的良种从保种场走向了大众的餐桌，实现了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的转化。
3: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日照，来认识一个特色品牌五连九界状黑猪。
5: 咱们日照五连啊，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养殖的五连黑猪，不管是风味和品质都是特别出众的。接下来呢，有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五连黑猪有哪些独特之处。
12: 这是咱们的五连黑猪肉分割品啊，我们这个包装呢，以那个七巧缩线的工艺，零到四度啊，能保持一周左右。里边充的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这个猪呢是养了一年多的猪嘛，经历过春夏秋冬，它体内蓄积的能量非常足，所以我们吃起来口感特别好，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机房猪种的优势啊。这是咱们那个黑猪的精力牌，这一包基本是五斤。这黑猪棒骨，棒骨直接下锅就行了啊，大小正好合适，少硬巧料，吃原味儿，它就非常好，这就是这个黑猪肉特点。生长期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五连黑猪呢，最大的优势在哪呢？从全球布局来看，它在北纬35度这个位置，四季均分，这是一大优势。它能把大自然这四季的东西非常均衡的去吸收。五连正好恰恰在海洋和陆地交汇这个位置，海洋和陆地的这种能量场也不一样，所以五连黑猪的优势或者口感呀，在黑猪这个赛道里边吧，它富含的大自然能量更充足一些。它鲜明的特点就是大理石花纹，雪花肉特别明显。要咱五连黑猪呢，肌脂肪100公斤起重的话，肌脂肪就超四，4%以上。这也是它好吃的主要的原因。这是我们做的这个黑猪肉火腿。我开开盖看看吧哈，这是纯肉的哈，纯肉火腿，常温的话能放那个 45000，0到4度保存有3个月。这是我们这个五粮黑猪肉的礼盒，七小多件的包装以后啊，装到这个礼盒里边。这一盒呢是6.7左右，这样呢每个家庭啊，一次一斤肉的话，可能一次吃不上，这个6.多。

0: 做的正好，一个家庭三四口啊，一对吃一小盒，非常方便。
1: 好，那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五莲县龙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强。你好，张总哈。我听说咱们的这个养殖模式也很特别啊，我们实行的是叫快乐养殖哈。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快乐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养出来的黑猪它在品质提升上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吗？
0: 一个是我们在养殖环境下，养殖环境上呢，我们有500亩的自建的这样保育基地，实行了低密度山地放养，一个核心一个想法呢，就是杜绝一头猪一平方生活一辈子的盘栽式的模式，为黑猪提供了充足的奔跑、工时、嬉戏的空间，并且我们建了跳水的平台，还有赛跑的跑道一些设施，在饲喂上面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饲喂的是玉米、麸皮、牧草、米糠等等吧，尤其我们五莲呢，山泉水丰富啊，猪呢喝着自然的山泉水。饲养周期角度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呢是一个一年是四个季节，其实呢，我觉得这更是一个自然的轮回。饲养周期历经四季，不但是增加了猪肉的香度，更是集聚了大自然给予的完美的风味物质。通过这三项呢，我们猪肉的品质啊。就会这么一个体现哈，充足的运动呢，会使肌纤维呢更加结实，脂肪分布更加均匀，慢生长呢，使得风味物质充分的积累，无压力的生活环境呢，减少了应激，肉质更佳。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在深加工和品牌化运营方面独具特色的企业莱芜华泰三黑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先到这家公司来看一下猪肉的分割过程。
2: 给大家分割一片这个莱芜黑猪的白条，这一头猪身上最嫩的一条肉了，这是小里脊，这个是最嫩的一条肉了，特别适合孩子吃辅食的孩子啊。下后腿啊，从这个脊骨的第二关节，后腿下来了啊，卸个肘子啊，肘对关节，猪肘。这个用来炖着吃，现在把这个后腿这个骨头给剔出来啊，这是尾骨，用来红烧好吃啊，然后棒骨来做汤熬汤。你看咱后腿的这个肉啊，就是瘦，喜欢吃后腿肉的就可以买这个后腿肉。咱这个莱芜黑猪啊，它这个肉你看这个颜色特别好，特别深，它比那个普通的猪养殖时间要长很多啊，我们这个一年以上的猪。好，现在咱配个排骨啊，先画轮廓，切着骨头，排骨带肉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这是前腿啊，咱分一下这个前腿。这是前肘，前肘，前腿肉吧，肉比较薄，但是它比后腿吧口感要好。前腿上就是有莱芜黑猪比较有名的这个雪花肉，也叫梅花肉。好，现在我给你分割出来，咱看一下啊。这个肉它是肥瘦相间，口感是吃起来是非常嫩滑的。这个梅花肉啊，基本上是咱这个黑猪里边最珍贵的一块肉了。它因为呢，它出来比较少，它是口感呀，还是肉的这个香味啊，是最好的。这是五花肉，特别适合做红烧肉啊，炖着吃香。这是大里脊，一片猪咱就分割完了。这通排，这猪的排骨，后腿肉啊，肉比较厚。后肘、尾骨、棒骨，这是前肘跟这个扇骨，前腿肉，这是前腿肉跟咱这个梅花肉啊，五花肉、大里脊，这是小里脊。好，咱一片猪就是基本上就分为这些产品吧。
1: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企业的名称，叫华泰三黑。那这三黑就是莱芜黑猪、黑山羊还有黑鸡啊。那我们是怎么样来想到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产业融合模式的，把三黑融合到一起的？
3: 大家好，我是华泰三黑那个创始人张波。华泰三黑名字初心啊，就是那个华泰，中华大地，国泰民安，也是我们食品人对国家对人民一个衷心美好的祝福，也是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做一个有良知的食品人。俗话说，猪粮安天下， 这句话说明我们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性。我们做食品的，特别是做猪肉产品的，生产出优质健康的猪肉才是我们立足的根本。
1: 嗯，
3: 公司呢是现代化农业型科技型公司，公司践行以诚信为本、扎实为根的发展理念，以莱芜山黑特色畜禽的养殖繁育为基础，重养结合生态环保的大农业发展模式，坚持以良知之心做食品，以工匠之心做品牌的发展理念，以莱芜山黑特色畜禽推广与产业化开发为方向，以提供特色安全优质的绿色无公害畜产品为目标，为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打造出优质健康绿色安全的畜禽产品。
1: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山东省动物卫生技术中心的副主任谢路宝。您好，谢主任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主管部门是如何为黑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4: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与政策扶持，将黑猪等地方特色畜禽产业纳入了全省畜牧业发展的规划，在良种资源保护、标准化规模养殖、品牌创建等方面给予重点的支持。第二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落实国家种业振兴行动，完善以莱芜黑猪等为重点的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支持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建设。三是推进标准化生产与全产业链的建设，制定推广黑猪健康养殖技术规范，引导发展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场户的适度规模化的经营模式。四是严格质量安全监管与品牌培育，持续加强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投入性和产品的质量安全监测，同时加强生猪及生猪产品的检疫监管，开展检疫执法专项行动，以及这个肉及肉制品的专项整治等这些专项行动，严厉的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总之吧，就是我们通过政策引导、科技支撑、品牌驱动、监管服务等，全力的推动山东黑猪产业走向特色化、优质化、品牌化、高效化的发展道路，让更多安全、优质、美味的山东黑猪产品端上全国人民的餐桌。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5: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4: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硝汰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5: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4: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5: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4: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北邯郸的大名县，细弱蒜杆竟结出了硕大蒜头，个个圆润饱满。对比地块，差异显著。没用双剪的呀，出现了早衰、死颗、长势参差不齐。双剪不仅让蒜头品质升级、长势稳健，更悄悄改良土壤、降低盐害，为大蒜生长打造了健康的环境，解锁大蒜优质种植的新思路。
6: 酸得很，
7: 酸得很，
8: 酸得很，
9: 酸得很，
10: 酸得很。
6: 这谁看见都说这小三能长大的那么不起眼的事。
7: 你看面多炫，那面但是这蒜是真不小，
8: 跟我这个食指差不多粗的这个，看看有多大，看吗？60，杆这么细，长这么大的蒜。
9: 中间的节子不高，这蒜子也这么大，要产量都是靠蒜头大条的。
10: 都是同样的粗的蒜节的，没这个蒜头大。
6: 看看那大蒜，看到没？19，这是80的。
11: 看这细，蒜头这么大。
8: 往这看，你看这大蒜厚不？说实话，还真是用了双剑，知道吧？这个双剑真是不孬，知道不？
12: 明显的效果在那搁这摆着嘞。
6: 俺村儿我是最晚一户，没有咋比我晚的。我这边用的双剑，我那边没用，它都有明显的效果。地是这都是一块地，不能说浇这个不浇那个，一样的管理，就是这个冲双剑那个没冲双剑的事儿，有明显的效果。
13: 这个蒜头都比较匀，到这个中后期膨大这个速度，它都比较快，抗造衰。
14: 示范区和对照区我们都是采用了5点取样法，示范区的平均亩产是5476.73。对照区的是3877.93斤每亩，最终它干蒜和鲜蒜的增幅都是一样的，41.2%。咱们这个使用双碱的区域呢 ，EC 值平均下来可以看到它是0.33，可以看对照区，最后平均下来它的这个 EC 值是0.52，减盐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还有我们的土壤 pH 值，我们这个双碱这边是平均下来是6.26，对照区是5.93，这个双碱区就更偏中性，然后大蒜它生长也是比较喜欢。

0: 必打，酸盖不出酸头打。今后都把双剑用，谁用双剑谁受益。
1: 剑人剑，用双剑，耶！
2: 智慧农业是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青岛莱西的凯盛浩峰智慧农业产业园，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农业大脑，精准实现温、光、水、气、肥全要素智能调控。园区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量可观，线上线下销路畅通，受到了不少消费者青睐。
3: 解密时刻，作为番茄界为数不多按个卖的樱桃番茄，我们的番茄工厂可有讲究。这里都是农林院校年轻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仅用手机 APP 和电脑就能管好整个工厂。从出生到上市，我们都有专属的数字成长档案，
4: 所有数据汇集到这个系统上，有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
3: 我们足足有21万株小伙伴，温室里藏了836个传感器，1000多个控制器，像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一点点环境变化都能精准捕捉。这套系统自带超级大脑伺候我们长大。
5: 我们将农业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左半脑负责生产运营管理，右半脑则是供应链管理大脑，主要解决产业上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2-3万元，远低于国外的十几万的价格，实现了大幅的降本。
3: 以前这套高端技术全靠进口，如今我们有自主团队硬核攻关，打破卡脖子困境。在国产黑科技的加持下，我们颜值口感双在线。
6: 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直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全年稳定供应。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7: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东南山黄岭镇毛镇黄石滩。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2: 我们党支部把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16: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15: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16: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 黑黄精。

0: 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1: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0: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户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近日一起野山救援事件是引发广泛的关注了。河北涿州一对夫妇在刷 手机的时候刷到了北京铁托山附近有个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后，就带着自己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了。本想趁着周末来一次亲子探险，却因为手机信号的缺失，加之迷失了方向，被困深山4天4夜。铁托山地处北京门头沟与房山交界，这里并非是成熟景区，没有步道和指示牌，沟壑纵横，手机信号几乎为零。 6月2号，消防部门接到孩子父亲王先生的报警，他们在进山2天后，在一处山顶找到了微弱信号，用仅剩7%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再次失联。随后门头沟与房山两区消防部门紧急出动，联合公安、蓝天救援队、急救等部门近300人连夜进山搜救。搜救队员们在途中克服地形困难，穿过布满碎石的崎岖山路，使用绳索翻越崖壁，采用信号搜寻和大声呼喊等方式
3: 确认被困人员位置，终于在6月4号中午找到一家四口。此时四人体力与精神都已逼近极限，且存在着失温风险。都多喝现在，他太冷了身上。
2: 消防员随即脱下外套披在被困孩童身上，同时对他们进行安慰。待四人状态有所好转后，救援人员接力背负，顺利将一家四口转移到安全地带，好在他们身体并无大碍。
4: 据王先生事后回忆，他们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开始断断续续，原来保存的攻略视频也无法观看，但一想到来都来了，便没有选择原路撤回。几小时后，一家四口彻底迷失方向，被困深山的这两天，他们的手机电量已经不足，携带的食物和水也全部耗尽，只能从别人丢弃的水瓶里找水喝。一家人在山中突降暴雨，且两个孩子体力已经透支的紧急情况下，勉强找到信号报警，
2: 这才顺利获救。一家四口野爬被困深山4天4夜，这其中惊险的救援细节也暴露出了现在部分的人盲目跟风，什么野游啊、户外游玩啊、心存侥幸冒险的普遍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救援人员的亲历视角，还原这场惊心动魄的深山营救。
5: 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告诉记者，这次搜救的难度在近年来十分罕见。王先生用仅剩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便失联，救援人员无法立即获取其实时位置，同时铁托山遍布碎石、断崖和密林，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队员只得摸索前进。经过不断搜寻，终于找到了被困者。
6: 我们在行进过程当中就听见了很微弱的呼救声， 当时我们也打了一激灵，觉得很有希望，很兴奋，然后就是要求所有人静音，包括电台都静默了，然后呢再次通过呼喊的方式得到了回应，然后我们就判断声音的方向，就见到了这被困的一家四口。当时他们的状况也是接近于崩溃的边缘吧，然后这个特别是两个孩子，衣着单薄， 浑身在不停地颤抖，就是有失温，或者是那种就是身体能量耗尽的那种
1: 迹象。
3: 消防员介绍，此次野爬完全由这家人一时兴起决定，忽略了实际情况，也并未做相应准备，这才导致险情发生。
1: 通过与这个被控人员进行交流，他们是从某社交平台得知这个网红路线，在准备不充分又没有下载离线地图的情况下，物资准备不充分，加上到山上之后手机失去信号，然后又没有电，与外界失去联系，赶上夜降暴雨，道路啊就是无法识别。
3: 消防部门提示，未开发的野外网红路径无安全防护设施，地形复杂，路况隐蔽，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或者滑坡落石等不确定因素，极易引发受伤或被困失联等险情，
1: 切勿轻易涉足未开发区域，出行前提前核查路况天气，合理规划行程，备好通讯设备及应急物资，不慎被困时首先要保持冷静，避免体力透支和二次遇险，在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保存体力，耐心等待专业救援，切勿心存侥幸擅自转移。
4: 太危险了，幸亏救援成功。出去玩啊，咱得安全第一，不要去野外那些还没有开发的地方，千万要记住了。说到这个安全，哎，健身咱们也得多注意。对于那些没有时间去健身房的人啊，在家里边哎晃晃呼啦圈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呼啦圈呢也可能出大事儿。最近呢，浙江一位28岁的女子就因为饭后摇重型的呼啦圈导致休克了，被紧急送往医院。
5: 这名女子入院时血压低，心率偏快，已处于失血性休克早期，情况危急。腹部 CT 显示她的脾脏破裂伴活动性出血，腹腔积血已超过1000毫升，医生切除了脾脏，这才保住了女子的生命。原来这名女子吃完晚饭刚半小时就开始转动网购的重型呼啦圈，没多久就感到左上腹剧烈痛感，忍了2-3个小时后疼痛越来越剧烈，人也开始发晕，这才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医生表示，脾脏是腹腔中质地最脆弱的实质性脏器，质地就像嫩豆腐，正常情况下它受肋弓保护，但如果呼啦圈转的位置偏高，反复撞击肋骨下缘与腹部交界处，力量就会传导到脾脏，尤其是餐后胃部饱满，腹腔张力增大，脾脏处于充血状态，受到外力撞击更容易受损。
6: 它是持续性的一个作用于我们脾脏的一个力，它就会容易像我们摔豆腐一样的一摔整个的脾脏就碎掉了因为我们脾脏它血供非常丰富嘛，一破了过后，像我们水龙头被打开了，瞬间的话就可能失血量达到像1-2千毫升，这个是很轻松的。
5: 医生提醒，饱腹后短时间内进行剧烈腰腹运动风险较高，人们应该在餐后至少2小时等胃排空，腹腔压力降低后再锻炼。选购呼啦圈时也应优先挑选1公斤以内的轻质款式，避开大重量的网红加重款，运动时尽量降低呼啦圈的作用位置，减少对上腹肋弓和脾脏区域的反复撞击，同时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单次运动控制在10到15分钟，间歇休息5到10分钟再继续。
6: 肌肉拉伤的话，一般来说是它的疼痛相对来说是比较表浅，就是一般以酸痛为主。我们伸展一下它会觉得疼痛感会加重如果是我们脾破裂或者内脏的破裂的话，它疼痛感会更剧烈，而且会持续的一个加重，心跳会越来越快同时的话脸色苍白乏力，这些情况的话你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4: 最近北京一名快递员向警方求助，说自己派送了一单重约30公斤的货品，第二天呢由于收件人声称说自己出差不方便收，就申请了原路返回退货，但是让这名快递员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收到退货的电商商家说价值10000元的货品被调包了，要求快递员赔偿，民警随后展开了走访调查。
7: 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呢是这个地址是长期没有人居住的地址，这个快递员送完这个快递之后当天晚上会有其他的人把这个快递取走。
8: 两名男子用小推车搬运了大概30公斤左右的货物吧， 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又有两名不同的男子，又有把这个完整的箱子然后原封不动地摆在了现场。
5: 警方调查后发现，四人均是从事跑腿闪送工作的人员。根据四人提供的信息，警方锁定了这些货品的真正购买人石某。
9: 停一下，稍微停一下。
10: 东化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换个地儿说吧。
9: 快递，知道吗？
11: 我去收了呀。
9: 啊，然后呢？
11: 我要去撤回了呀。
9: 啊，那去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1: 那我不知道。
5: 起初，石某坚称自己拒收后原封不动退了货，但是随后民警在石某租住的房屋内却发现了大量囤积的网购物品。
8: 一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本次涉案的这些衣物，大概有小100件左右的衣物，整整齐齐的堆放在门口，人赃并获，石某也是哑口无言。
10: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1: 这些都是
10: 你拿这些货，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
5: 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网购后故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收货地址，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后，委托跑腿小哥将包裹取走，转运至自己租住房屋的楼梯间，在那里他完成试穿，留下心仪的商品，再把自己的旧衣物等混入包裹中重新包装好，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以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卖家申请全额退款。因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医保异常来电，步步惊心，民警保住189万元，如何防范类似骗局。
13: 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
12: 新房承重梁线裂缝，开发商业主各执一词，该如何解决？
14: 我们准备走这个司法途径啊，平台上发一些信息啊，然后就是这个威胁恐吓我们甲方。
12: 网恋五年未见一面，堂姐虚构富二代男友，掏空堂妹百万积蓄。
15: 我当时就没想到这个人却不存在，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知道人性能这么坏。
12: 网购进口牛肉炖出猪肉味，商家售假百万，获刑7年。
16: 根本不是牛肉就是猪肉，这跟钱没有关系，猪肉冒充牛肉就是欺骗消费者。
4: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好，咱接着往下聊，来关注发生在吉林长春的一起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一通医保的异常电话呀，险些让长春市民刘阿姨的189万养老钱打了水漂。面对民警呢，这刘阿姨起初只承认说这卡里就10000多块钱。然而呢，民警发现她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给操控了，一场紧急止付行动刻不容缓。
17: 你俩唠啥了？20多分钟啊！
18: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那
17: 这个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刷没刷点？
13: 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19: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她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她有2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13: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
17: 你卡里没有钱吗？
18: 卡里有点。
17: 有多少钱？
18: 10000多块钱。
19: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2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2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银行。
17: 说快点，说快点。
20: 请输入6位密码。
17: 密码，快输快输，你晚1秒钟让人转走。
18: 你司机给我重解释吗？
20: 可以给您挂失，请接。
18: 我可以挂失吗？快
17: 输。没事，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20: 189万。
13: 情况特别紧急， 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19: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
4: 民警介绍啊，最近利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实施电信诈骗的案件是频发，就在成功保住了刘阿姨上百万存款的当天，张女士也遭遇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骗局。
19: 当天，长春市的张女士向派出所报案称，自己接到了一个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以医保账户异常可能面临处罚为由，诱骗她下载软件进行操作。起初，张女士并没有起疑。
0: 我让我输入人行密码，怕人行自动扣费，帮我办一个拦截。他我就输吉利人行，我就把吉利人行密码就输进去了。输完了，他说的，你还有几个人行？完了，我就说有个农业人行，农业人行也输了密码。完输完了以后，他又问我，你还有账户？这个的时候我就反省了，我拿着手机我就往派出所跑。
21: 钱钱你看什么钱？赶紧停取吧。太吓人了！现在还能要
22: 一千？
21: 确实，
22: 2688
21: 呀！
22: 哎呀，不对，
21: 10000转出去了。出去了，打流水，把那剩下钱取出来。
19: 经银行确认，张女士这张银行卡内原本有10000多元，其中7600多元已经被诈骗分子转走。她名下的另一张银行卡内有3000多元余额，由于及时挂失，避免了进一步损失。民警介绍，在他们处理过的同类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的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诈骗分子通过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精准利用老年人害怕违规受罚的心理实施诈骗，
13: 主要是抓住被害人害怕被处罚的心理，所以说诈骗分子能轻易地诱导被害人呢，点击陌生的链接，而且呢，诈骗分子制作的这个网站仿真度非常高，在网站页面上能看到国家医保局的字样，让这些受害的老年人呢，就能信以为真。
4: 尽管现在相关部门是加大了反诈的力度，但是诈骗分子不断翻新的诈骗手段让人防不胜防。浙江杭州警方最近侦破了一起电诈转账的案件，咱们来看看。
23: 有一个转账是吧？你给一些港币。
24: 就是服务区先
25: 说，我要买东西，他得买便宜一点。他买了，然后有张票嘛。
5: 近日，浙江杭州长河派出所民警接到反诈预警，一名女子正要向境外发起转账，但当民警找到该女子时，女子坚称自己是要请朋友代购手表。由于该女子一直拒绝配合调查，反诈民警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只能持续电话提醒。几天后，该女子察觉她网上所谓的朋友有些异常，主动致电警方，希望民警上门帮忙识别诈骗。
25: 她发现我在就是学习那个炒股嘛，然后她就给我推荐用那个就买卖那个比特币。
23: 用什么平台买啊？
25: 他用这个，就他发了一个链接，17万多人民币吧，然后充的。
5: 原来该女子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外企高管的男子，对方精心打造高富帅人设，随后以工作特殊为由诱导她下载小众聊天软件单线私聊，谎称掌握海外 USDT 虚拟币内部投资渠道，鼓吹项目高收益稳赚不赔。为规避反诈核查，骗子还利用 AI 生成奢侈手表图片及虚假发票，教唆该女子谎称资金是用于代购生日礼物，以掩盖虚拟币投资的诈骗真相。由于该女子主动求助警方，避免了66万元损失。警方提示，陌生网友推荐的虚拟币、小众投资平台均为诈骗高发领域，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大家切勿轻信稳赚不赔、内部渠道等虚假话术。
4: 近日啊，公安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去年十月以来呢，我国电诈案件的发案率已经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了。近年来呢，未成年学生群体以及老人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
19: 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
1: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19: 涉及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三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
2: 老人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呢，老人啊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的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这些话术啊被迷惑。另一方面呢，不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这种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这种猎物。
4: 大家伙平时在家里啊，应多跟老人、孩子聊聊天，讲讲这些防骗知识啊，提高他们的防骗意识，不要掉进陷阱里。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
12: 黑龙江女子回乡考编排名第一，公示期结束后却被告知不符合入职资格，招聘公告明确表示无递补，比她低3.35分的人却在同一岗位被公示了，多次维权后岗位直接取消。当地卫生健康局表示，相关工作人员资格审核把关不严，涉及违规违纪行为已被立案调查。失联女友被送进重庆一素质教育基地，男子寻找时拍下教官暴力殴打学员的视频。6月13日，重庆市南川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目前南川区公安局已依法对涉事教官田某（男26岁）予以行政处罚。南川区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该机构开展全面调查工作。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雷军晒出视频带1000斤车厘子慰问工程师，视频中雷军展示自己在一辆车中放了120箱车厘子，共600斤，放满了后备箱、前备箱及后排座位。视频发布后，不少网友在视频中指出此行为存在多处交通安全隐患，属于违规带货。13日，雷军在直播中回应，
3: 我们1000斤的车厘子是卡车送到我们实验场，他们在实验场里用这辆一体机器让我送下货。
6: 好消息，鲁西人民盼了多年的高铁终于要通了，时速350公里的雄山高铁山东段进入了试运行，今年9月即将正式通车。这条高铁到底能给山东人带来什么呢？它在山东境内的正线全长269公里，从北到南一口气串联起聊城、济宁、菏泽三个市，沿线一共设立了7座车站，包括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梁山、运城、菏泽东和曹县西，可以说把鲁西地区最重要的节点城市都连接了起来。对山东来说啊，最大的意义就是一句话，鲁西的交通短板终于要被补齐了。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房承重梁线裂缝，开发商业主各执一词，该如何解决？
14: 我们准备走这个司法途径啊，平台上发一些信息啊，然后就是这个威胁恐吓我们甲方。
12: 网恋五年未见一面，堂姐虚构富二代男友，掏空堂妹百万积蓄。
7: 我当时就没想到这个人就不存在，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知道人性能这么坏。
12: 网购进口牛肉炖出猪肉味，商家售假百万，获刑七年。
16: 根本不是牛肉就是猪肉，这跟钱没有关系，猪肉冒充牛肉就是欺骗消费者。
4: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购买新房啊，本来呢就是一件人生的喜事，但是对于某些业主来说却不那么顺利。青岛胶州红锦成员小区的一位业主，2023年是购买了新房，在2024年9月装修吊顶完成后，竟然发现三个承重梁存在裂缝。
8: 我在23年买了个房，到24年9月份装修都吊完顶了，才发现的大梁承重梁三个承重梁都裂纹。有那个红裂、竖裂，还有那个贯穿裂。当时找的那个物业过去看以后，以为表面裂，断开以后看里边也是通裂。他又说吧，给我退房，报上以后一直没解决，到如今一直没给我打电话。
9: 你问的他们经理吧，我不清楚这事，好吧，不好意思啊。
10: 不是，我还没说什么事呢呀。
9: 啥事再说吧。
14: 他有点质量问题，要不我们这个包括这个总包施工队不是哈，还有包括我们甲方多次上他家找他沟通不是哈，要给他维修啊。
11: 咱们开发商有没有承诺给这位业主退换房，有没有这回事？
14: 没有，
11: 达不达到退换房的条件呢？
14: 达不到。
11: 能修吗？
14: 可以修啊，他不让修维修啊。我们准备走这个司法途径啊，平台上发一些信息啊，然后就是这个威胁恐吓我们甲方。
4: 房屋质量啊，是业主最关心的问题了。希望开发企业和业主啊，能够好好协商一下，早点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啊。再来关注济南的周先生，也遇到麻烦事了。周先生啊，在济南云城中心小区是购买了一间可办证的储藏室，这手续齐全，办完证件后准备收房了，却被物业告知该区域属于消防通道，禁止上锁封闭，一旦锁门妨碍了逃生，这责任呢需要业主自己承担，这让周先生很难接受啊。
15: 一个消防通道卖给了我，买了之后签了合同，要去办证了，才去看，办完证去收房，但是物业才说那个地方不能锁门，这个消防通道如果说因为锁门导致的逃生不了的，让我承担的责任，我说我能承担那个责任吗？
26: 那您买之前的话开发商怎么说呢？
15: 开发商说就正常的，是个能办证的，我要退掉啊，你这个弄了没用啊。他说他商量让我起诉，
11: 就是我们建议就是不要封这个地方，因为它确实是消防补贴的一个通道。
27: 因为我们正常手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个事情呢给我们反馈了之后呢，公司这边也在研判，了解到之后也是尽快，直播间也是在处理。
28: 我们这边呢也就是那个找了这个项目建设单位了，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也在就是和这个就是投诉人正在积极的进行协商，对于这个事儿他们一定会进行这个妥善处置的。
4: 大家伙平时遇到了难事儿、麻烦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现在啊，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躲开白天的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啊运动的首选了。但是夜跑有不少讲究，如果安排不合理的话啊，反倒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会出现睡眠不好、肠胃不适以及身体疲惫等问题。那么，如何科学的夜跑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9: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30: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不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29: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31: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4: 运动呢是个好习惯，也挺好，但是要注意科学的正确的运动方法啊，特别是夏天啊，运动的时候这个出汗量明显增加，大量排汗不仅带走了水分，还造成了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专家也提醒了哈，只单纯的补水并不够，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的身体不适。
29: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31: 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4: 平时呢，很多朋友啊都比较喜欢用耳机，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冲上热搜了，引发很多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就说呢，自己因为常用这种降噪的耳机导致听力受损了。当然也有网友表示，你听力下降它不是降噪耳机的原因。那么降噪耳机

0: 真的会影响听力吗？
1: 记者在网络平台看到，有网友分享自身经历，常年通勤时佩戴降噪耳机听歌看剧，久而久之出现了耳鸣、听力下降的问题。对此也有网友反驳，认为听力受损并非降噪耳机本身的锅，核心症结在于过长的使用时长和过高的音量，与降噪功能无关。两种观点各有依据，这也让很多网友陷入困惑。那么降噪耳机到底会不会损伤听力呢？
2: 降噪耳机本身啊，它不会损伤听力。那降噪耳机的原理是什么呢？它使用一些技术手段隔绝我们外边的噪音，哎，你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它也有欺骗性，你觉得很舒服，那我就长时间佩戴它吧，哎，这个会损伤听力。所以单纯它本身不会损伤我们的听力，还是一个老话题，就是使用耳机的时长以及它的音量还有周围环境的背景噪声，这三个因素如果叠加超过了60，就三个60的原则会损伤我们的听力，如果在这个原则范围之内，原则上不会伤我们的听力。
0: 那么守护我们听觉健康一遵循的三个60原则到底是什么呢？佩戴耳机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1: 医务人员介绍，无论是降噪耳机还是普通耳机，只要掌握正确的佩戴方法，就能最大程度降低听力损伤的风险。这三个要点一定要牢记于心，养成良好习惯。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尽量避开超60分贝的嘈杂环境使用耳机。每佩戴30至40分钟，就摘下耳机休息5至10分钟，让耳朵放松。在嘈杂环境中，尽量使用降噪耳机，这样可以在不调高音量的情况下听清内容，减少音量过高带来的伤害。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减少耳道压迫。相较于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无需塞进耳道，对耳道的压迫更小，也能减少细菌滋生的风险。如果喜欢入耳式耳机，要选择贴合耳道的耳塞，避免过大或过小的耳塞压迫耳道，同时定期清洁耳塞，防止细菌和灰尘残留。避开危险场景，不盲目佩戴。在过马路、骑车、开车时，不要佩戴耳机，尤其是降噪耳机，避免隔绝周围的警示声音，引发安全隐患。睡前尽量不戴耳机，若确实需要，可设置定时关闭功能，确保耳机在入睡后及时停止播放。
2: 稳妥起见，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一定查一次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因为即使我们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有的时候都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所以查这个听力还是非常的关键。一旦真的发现听力下降了，因为这黄金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得到治疗，得到干预，小麻烦、小问题及时发现，避免出现更进一步的损伤。
0: 经常用耳机的朋友啊，这片子里说的这些呢，大家要重视一下，保护好咱们的听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恋5年未见一面，堂姐虚构富二代男友，掏空堂妹100万积蓄。
4: 我当时就没想到这个人就不存在，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知道人性能这么坏。
3: 网购进口牛肉炖出猪肉味，商家售假100万，获刑7年。
5: 根本不是牛肉，就是猪肉，这跟钱没有关系。猪肉冒充牛肉，就是欺骗消费。
0: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汪洋。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让人匪夷所思。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呢，女孩培培啊，为了一个叫李鹏飞的富二代男友，先后付出了上100万元啊，直到呢她无力再付出，想把这些钱追回来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这个让她倾尽所有、负债累累的完美男友，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从头到尾啊，都是她最信任的堂姐一手导演的骗局。
6: 在看守所里，面对检察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高某将这场耗时五年编织的骗局轻描淡写地归结为缺钱。
7: 你当时编造李鹏飞这个微信，你是什么想法？
8: 当时这个想法很简单，要敢缺资金。
7: 你缺资金，你直接跟他借呀，为什么要编造李鹏飞这个微信呢？
8: 我问你这个人，
4: 我当时就没想到这个人就不存在。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知道人性能这么坏。
6: 犯罪嫌疑人高某是培培的堂姐，她对外宣称名下有两家公司，在苏州还有一套别墅等等，旁人看来财力雄厚的样子。因其与堂妹培培关系亲密，便在2019年初假意为她介绍男朋友，实则用自己另一个手机号注册了名为李鹏飞的微信号，自导自演将堂妹引入这场精心策划的恋爱陷阱。
9: 1月份左右，然后他就把这个李鹏飞的微信推给了他的堂妹，然后堂妹加了微信之后，他告诉堂妹说，我给你介绍这个李鹏飞是富二代，他家里呢是旅居澳洲的，并且呢他在苏州跟我一起有合作开了一家酒店，这个酒店呢就在我们家别墅附近，而且人呢特别好，就是对人非常的体贴。
6: 这位近乎无可挑剔的富二代，既是堂姐的生意伙伴，又有堂姐的亲密关系做背书，双重保障之下，李鹏飞迅速赢得了培培的芳心，两人在网络上很快确定了恋人关系。
9: 在5月份确定关系之后呢，其实这个李鹏飞呢一开始有找过这个堂妹借钱，借了10万块钱，说是拿给别人的过桥费，然后这个时候借钱呢，后来呢他是还了，很快就还了。
6: 李鹏飞首次借款10万元并及时归还，此举成功塑造了他诚信的形象，让培培彻底放下了戒心。可他并不知道，这只不过是高某抛出的诱饵，当培培深陷情网，真正的骗局才全面启动。李鹏飞开始以各种理由源源不断地向他索要钱财，
9: 比如说我在外面借了钱，然后变成黑户了，然后我买房子，我在苏州买房子，买我们两个人的婚房，后期会加上你的名字，但是呢我现在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帮我付一笔，然后我因为这个房子去办那个手续，然后跟别人打架了，你这个我要赔别人钱，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就是以还有就是我去找我前女友要东西，然后跟前女友打架了，前女友讹我要我赔钱，他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去找这个堂妹要钱。
10: 你当时没怀疑过李鹏飞吗？
4: 怀疑过，后来我就觉得这人怎么老缺钱呀，就是这种，我就感觉我落坑了，就是这种。
6: 面对层出不穷的意外，培培有时也会心生疑虑，并向他最信任的堂姐高某求证，而分饰两角的高某每次都亲自为李鹏飞的说法作证，将一切解释得合情合理，培培的疑虑也一次次被打消。
4: 跟我说就是哎呀什么，就是比如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说哎李鹏飞怎么样怎么样，就老会跟我说一些李鹏飞的事情嘛，然后还给我发过他们那个什么出去玩的照片嘛，然后没看到你，就说哎我跟李鹏飞还有老万在这边干嘛干嘛干嘛。
9: 他只收到过李鹏飞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呢其实后来我们问这个高某告诉我们，他是当时去香港的时候路过，就是拍了一个过路人的男的的背影，然后发给了他堂妹说，你看我，就是以李鹏飞的名义发给堂妹说，你看我在香港这是我的背影照，只发过这一张照片。他堂妹其实深信不疑，就是因为是他堂姐介绍的。
6: 高某为了维持这个精心编织的谎言，可谓煞费苦心，不仅从网上盗用豪车酒店的图片虚构李鹏飞的财富，还以购置婚房、支付房贷和装修款为名，每月定期向培培索要钱款。为使骗局更逼真，高某甚至用自己家以前装修的视频假冒正在装修的婚房。可每当培培提出见面的要求时，李鹏飞便以种种借口回避，
9: 比如说李鹏飞跟他说我回澳洲了，然后我住在澳洲，或者是说我去澳门找我母亲了，就是我不在苏州，所以呢没有办法跟你见面。
6: 骗局持续了5年，一点点榨干了培培的全部钱款，不仅是他辛辛苦苦攒下的10几万元的积蓄，更多的是从父母朋友那儿借来的，甚至还背负了大量的网络贷款。 而高某为了延续骗局，竟主动提出资金监管方案，让培培先将钱转至自己账户，再由他转交李鹏飞。我说培培

0: 我说你不要私自，私自就是说私自把琴转给他，转给他的话，到时候我就说他后面账不好算嘛。我说这个钱你经过姐姐这边，因为。
1: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这个堂姐高某是精心设局，堂妹培培呢是深陷这一场虚假的恋情，负债累累。更让人难以置信的啊，这五年期间，培培跟李鹏飞从没见过面，没有视频，甚至没有一次语音通话。直到2024年，山穷水尽的培培开始向堂姐高某和李鹏飞追讨钱款了。这高某为了稳住他，再次编造了各种谎言。
2: 高某时而以李鹏飞的身份承诺订婚，时而又以自己的名义担保还款，甚至还让培培住到自己家里，却始终以各种借口拖延。
3: 就是这时候李鹏飞已经联系，偶尔会联系不上了，然后呢他找他堂姐呢，就是他堂姐给谁，当时给他承诺，就是就算李鹏飞不给你钱，姐姐也会给你钱的。所以就是他就住到姐姐家里，想让他姐姐把这部分钱还给他，因为他当时已经被各种贷款啊网贷已经逼得不行了。高某呢后来呢是以当时跟他同居的男朋友不喜欢自己堂妹住在这儿为由，把他堂妹呢就是不让他住在家里了。
2: 随着李鹏飞频繁失联，堂姐高某也找借口将他赶出家门。走投无路之下，2024年11月，培培带着父亲和朋友前往苏州高某家中讨债，冲突中高某竟主动报警。经民警调解，高某给培培写了一张100万元的欠条，但此时的高某绝口不提李鹏飞是虚构的真相。2025年1月，被债务逼到绝境的培培咨询律师后，尝试导出与李鹏飞的微信转账记录，此刻出现的一个熟悉的名字让他彻底崩溃。
3: 他是在前期2019年第一次加上李鹏飞的微信，李鹏飞给他借钱的时候，他当时是给李鹏飞的微信转钱嘛，然后当时呢我们的微信转钱系统呢会显示星星，然后后面是一个填名字的地方，然后他问李鹏飞，李鹏飞说你填娟就可以了，说我二姐呢也很巧，最后一个名字最后一个字也是娟，然后他呢当时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事情非常的巧，因为当时他还是非常信任李鹏飞的，因为李鹏飞只是偶尔跟他借一借嘛，然后他就填了捐，然后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那到了2025年他导这个账单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个捐，然后他当时呢前面是两个字是空着的，要需要他填的，他当时呢就其实已经开始怀疑了，所以他就尝试着填了自己姐姐高某某的名字，然后输入成功了，账单成功导出了，这个时候他就突然之间心里就很崩溃，发现这个李鹏飞的微信原来就是自己堂姐高某某的微信。
2: 五年来的所有疑虑在这一刻汇聚成冰冷的真相，那个让培培倾注五年青春和百万钱财的亲密恋人竟从未真实存在过。在经历巨大的崩溃与绝望之后，培培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权。
4: 我真的是没什么社会经验，我不知道就是家里亲戚这能敢这么骗我，能耽误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就是我跟他没冤没仇，然后呢我对他小孩也挺好的，真的没冤没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能这么歹毒。
0: 我说等年前姐姐可以先给你20万，
5: 就是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说这个李鹏飞的人物是虚构的？
0: 没有，我当时是想，事情已经到这，我想把他钱还了，这个事情自然而然就结束了。我那时候跟他开不了口了。
2: 经查，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高某持续使用虚构身份和理由，骗取堂妹钱财119万余元，并将绝大部分钱款用于个人高消费和偿还其他债务。
3: 以他的说法，就是他做生意，然后去生意赔钱。然后包括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当时生意不能正常的开展嘛。但我们查了一下他的资金流水，他比如说他在美容院有过大额充值，就是基本上就是2万、3万这样的充值，包括他在饭店、KTV 都有大数额的充值，说明他这个人生活消费还是比较高的。
2: 案件终于水落石出，2025年10月29日。高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40万。
1: 高某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了，但是他名下几乎没有可执行的财产，这被害人的培培经济损失能否追回来仍是未知数。

0: 如今呢，培培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大部分用来偿还因为这场骗局欠下的债务。这起案件呢，也给我们啊敲响了深刻的警钟啊！无论关系多么的亲密，一旦涉及到大额经济往来，核实情况，完善借款手续是必要的自我保护。此外呢，当一段关系当中啊总是出现借钱还有意外相伴的时候，这本身就应该是警惕的信号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购进口牛肉炖出猪肉味，商家售假百万，获刑七年。
2: 根本不是牛肉就是猪肉，这跟钱没有关系，猪肉冒充牛肉就是欺骗消费。
0: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要聊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案子，但是确切的说应该是挂着牛头卖猪肉。扬州高邮市人民法院啊审结了这么一起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案子，被告人呢把猪肉伪装成牛肉，利用电商平台监管的盲穴大肆牟利，最终难逃法网的严惩。
3: 扬州市民夏先生在网上购物平台搜索到一家生鲜食品的店铺，发现一款巴西冷冻鲜牛肉价格便宜，每斤只需要15元左右，他便买了10斤。然而煮熟食用后，夏先生发现不对劲，
2: 根本不是牛肉就是猪肉，这跟钱没有关系，猪肉冒充牛肉就是欺骗消费者。
3: 夏先生立即向警方报案。经调查，2023年3月至2025年1月，吴某低价购进大量冷冻母猪肉和猪脖骨，冒充价格较高的牛肉，通过网店进行销售，2年时间销售金额超过110万元。
4: 典型的以假充真，其行为严重损害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利益，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3: 法官介绍，吴某销售的所谓牛肉，通常会选择猪身上全瘦肉的部分，这部分颜色比较暗，冷冻之后外形与牛肉基本相近。也有不少消费者买到假牛肉后向平台投诉，吴某会退款退货，或以发错货为由更换真牛肉息事宁人。期间吴某也多次被网购平台处罚，但为了牟利，他依然顶风违法，最终他为自己的贪婪和欺诈行为付出了代价。
0: 耍这样的花招坑人，那也是坑己，早晚得把自己搭进去。自己明明没有什么贷款，哎，却收到了逾期未还款的短信了。无锡的戴先生呢，最近就收到了这莫名其妙的短信，结果被骗了6900元。
5: 近日，戴先生收到陌生号码发来的图片信息，称其有一笔去年的网络贷款逾期未还，如继续拖欠，将采取一切催收手段，并进入司法程序影响征信。戴先生因在多平台有借款需求，担心征信受损，来不及辨别真伪，便回应了对方。
6: 他可能这方面这个资金需求比较多，然后呢，他在这个各大网贷平台上啊，借款也比较多。然后网上的虚假的这个伪造的合同呢，戴先生在短时间之内，因为他不想影响到他的征信，他来不及去辨别这个真假。
5: 对方随即发来陌生网址，称戴先生可通过姓名和手机号查询贷款电子合同。戴先生同意还款后，客服表示严重逾期的客户都要直接转账到财务账号，开具结清单后不影响征信。戴先生信以为真，向指定账户转账6900元。
6: 因为准确说出了戴先生的个人信息等情况，所以呢，戴先生信以为真。最后呢，在这个客服的提示下，还需要继续支付这个咱们这个贷款的利息等之类，戴先生呢，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5: 转账后，网站无法打开，客服失联，类似情况也发生在钱先生身上。他收到短信称有笔10000元贷款逾期，如不配合将被起诉并影响征信。联系客服后被引导向指定的账户转账，结果被骗。
6: 就是通过虚假的这个征信的合同和一方虚假的这些网站，来进一步的这个来对让被害人对这个咱们这个诈骗网站就是信以为真，误认为这是官方的一个客服平台，就是通过这个咱们所谓的主动来进行还款，来就是抵消咱们这样一个征信。
5: 民警介绍，这类诈骗首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实现精准投放，其次伪造虚假贷款合同和官方网站，让受害人误以为是正规平台，最后利用影响征信、起诉、司法程序等威胁性话术

0: 专案组判断其极有可能通过高速公路搭车外逃。警方对2273辆过往车辆进行逐一排查，最终发现童某某于5月16号凌晨5点左右在绕城高速附近搭车，途中多次变化目的地，于次日晚9点左右抵达广西南宁。专案组迅速调度警力，于5月18号凌晨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处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 8.75 公斤。专案组还发现案发前一个多月曾有多人多次进入案发现场踩点，经调查研判锁定王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他在案发当日中午乘飞机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迅速启动国际警务协作机制。5月23号泰国警方在曼谷将王某某抓获，并于5月29号将其引渡回南京。通过对他的住处等多处藏匿点进行搜查，警方成功缴获黄金 13.2 公斤。随着主要犯罪嫌疑人陆续到案，专案组进一步深挖，发现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团伙犯罪。王某某和童某某都是研究生毕业，两人在读书期间沉迷网络赌博，后欠下高额债务，借遍了亲友和网贷。在不堪重负的经济困境下，他们以及张某某等人通过网络结识，决定铤而走险，合谋了此桩黄金大案。南京警方表示，这是国内迄今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好，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话题，请关注海看的公众账号。我是王阳，明晚再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6: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5: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6: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

0: 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0: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在中国啊，2亿人腰椎间盘出现了问题，你知道吗？你以为都是老年人吗？但是其中啊，60%都是20到40岁的人群。你以为都是干体力活累出来的吗？但其中啊，不乏还有在上学的孩子。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话题。对待腰突，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4: 你好，你好。
0: 非常感谢李主任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共同探讨我们很多人都特别关心的话题啊，就是腰杆问题啊。我经常给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腰杆要挺直，走路要带风，是不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腰突这种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挺直腰杆了。
4: 也不完全如此了，
0: 只是挺起来比较费劲，是吗？
4: 对，
0: 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比较有疼痛的感觉啊。
4: 对，
0: 那主任，如果想要了解是否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的问题的话，有哪些的前期的症状呢？
4: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首先，应该要了解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是椎间盘突出呢？就是说，简单理解呢，可以理解为正常的椎间盘这个结构呢，它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它开始就是说，往后或者是往后膨出、突出或者脱出。我下面呢，就是说用这个模型呢，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0: 演示一下，
4: 对，演示一下什么叫椎间盘突出。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个模型，
0: 这是我们腰椎的两个关节。
4: 对对，这是腰椎的一个椎体。我们可以看呢，就是说这个呢是一个腰椎的椎体，这个呢也是一个腰椎的椎体。那这两个椎体之间呢，这部分呢，就是说是我们所说的椎间盘。椎间盘呢是在红色这些呢，就是说是纤维环结构里边这些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呢，我们把它这个就是说形象的，就是说比方称为髓核吧。那我们就是说在平时的工作生活或者是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腰部啊，我们站起来之后呢，腰部会受力。那么就是说姿势好的时候呢，就是说受力是均匀的。如果我们长期以来受力就是受到的力比较多，然后姿势不是很好，就慢慢的会对我们的椎间盘结构呢产生一些损害。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一下，就是说看一下我在就是说处理这个键盘，哎，
0: 受到不正确的这种压迫的时候
4: 对，可以看到这个，你看小小的
0: 受力不够均匀的时候，
4: 小小的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椎间盘的一个膨出。膨出。那么如果就是说再继续呢，这样呢我们理解为椎间盘的突出。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受力持续存在，如果这个纤维环最后的一些纤维环破裂之后呢，这个里面的髓核呢会掉出来，我们理解为椎间盘的脱出。那后面呢会有一些神经，可以看到黄色的神经，那膨出、突出或者脱出的椎间盘呢，刺激我们的神经就会产生相应的症状。这就是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原理吧。
0: 突出、膨出，还有就是脱出。
4: 对，应该是膨出是最轻。
0: 膨出是最轻，
4: 然后是突出，
0: 也就是把它刚刚挤出来的初级阶段啊。
4: 对。膨出，突出，然后破裂之后呢，
0: 就成
4: 掉出来叫脱出，
0: 也就是说最严重的就是
4: 脱出，
0: 腰椎间盘脱出哈，
4: 对，
0: 主任跟我们大家演示的非常的形象哈，在这个时间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下方的对话框就可以和我们及时的进行互动交流了。一说到这个腰椎间盘，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因为这个症状确实是非常的明显哈，一疼起来的时候可能真的是非常的影响工作生活和学习哈。刚刚主任也非常生动形象的给我们大家演示了，但是我在这个时间有一个问题哈，说起腰椎间盘出现了问题，我们大家都会想可能是老年朋友，但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甚至学生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呢，就是说我们腰部啊，这个长时间以来不好的一个受力的情况，一个劳损的情况，
0: 生活习惯是吗？
4: 对，生活工作习惯还有学习的习惯。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椎间盘受力啊，有这个突出，造成突出的时候有急性的一个损伤，就是说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对吧，在搬东西，一个不小心一个动作，一个扭伤，造成了一个急性的一个突出。还有呢，最常见的是不正确的力量作用在我们的椎间盘上，长期以来造成一个椎间盘的一个劳损，一个蜕变，一个突出。那为什么年轻人会很多呢？这主要跟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的习惯有关系。我们现在大家压力都非常大，然后就是说孩子们就是内卷都非常厉害，是吧，大家都是盼着孩子学习好，孩子呢也是天天坐在教室里面是吧，坐着趴在桌子上，然后是学习，长期以来久坐，还有我们年轻人坐办公室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是吧，对着我们的电脑，这样长期的这种劳损呢，会很容易让我们的颈椎腰椎出现一些蜕变，造成的椎间盘突出的一些情况。
0: 可能这种不正确的这种坐姿啊，或者是这种不正确的这种的站姿啊，包等等哈，一点一滴的，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时间长了哈，日积月累哈，就会给我们的腰椎间盘造成非常大的这种伤害哈。那什么样的这种平时的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有就是坐姿站姿，会对我们的腰肌产生影响呢？
4: 其实这个我以前的时候也做过，就是关于我们腰椎的一个受力的一个图。就是看，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图，这个模型吧。如果就是说我们就是人在躺着的过程当中，躺着的时候，你这个身体啊， 这个腰椎啊是不受重力的影响，椎间盘呢是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那当我们开始站起来的时候，那我们上半身的重力呢会作用在我们这个椎间盘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了作用了，然后开始呢就是说对我们椎间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大家如果看一下，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重心是往前的，往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挤压的是前面这一些，那我们的肩盘呢就会往后跑，会造成容易突出的情况。那我们就是前倾的越大，就坐的趴的姿势，就是说我们前倾的角度啊越大，
0: 时间越长，
4: 哎越长，然后这些伏案的就是说角度越大，对我们腰椎的作用力是越大。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弯腰搬东西干活，
0: 用力过猛，
4: 对，
0: 用力不够有技巧，
4: 对，这些呢都可能会对我们的椎间盘造成一些损害，尤其是日积月累。所以说就是躺着的时候呢，我们椎间盘是受力最轻的，然后是我们站直的时候是受力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端坐位，就是我们坐的，但是我们的腰是挺直的状态，
0: 均匀受力，
4: 对，均匀受力。然后呢就是我们往前俯，往前越趴，趴的越厉害，椎间盘受力越大。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俯着身子的时候，还要在干活，还要在搬东西的时候，这时候椎间盘受力是最大的。受力越大，受力时间越长，对我们椎间盘造成的损害就越大。所以说久坐长期弯腰一个姿势，这些都是很伤腰的动作。
0: 小时候这个家里的老人经常教育我们，你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啊，不光是为了修养，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腰椎间盘啊，
4: 非常重要。
0: 所以说要有一个良好的这种的姿态的话哈，不光能够提升这个人的气质，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腰啊。
4: 对。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话题，点开我们的页面，既可以收看直播，又可以即时的和我们互动哈。有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您都可以问啊。这个骨科是我们大家特别受欢迎的话题啊，很多人多多少少的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骨科方面的问题啊。
4: 对，发病人群很，
0: 发病人群非常广哈。
4: 我们骨科有时候简称啊，颈肩腰腿痛。
0: 颈肩腰腿痛，
4: 对，
0: 就是浑身到上下啊，只要是有骨头的地方啊，
4: 老损性的疾病啊。
0: 您的临床当中哈，这个最大的患者是多大年纪？上不封顶，
4: 上应该是百岁以上吧。
0: 百岁以上的
4: 这种就是说是骨折疏松骨折的病人，最大的应该是。我曾经记得几年前是做过一个102的，前段时间其实我还做过一个椎间盘的手术，是90多岁的一个老红军，这个也都做过，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啊，都比以前长，就我们医疗环境、医疗条件好了，人的平均寿命也长了，在我们的医疗条件也好，所以说手术的指针我们现在其实放的是比较宽的，只要能评价对手术的耐受程度，可以年龄啊。基本不是很大的问题。
0: 就年龄不是现在评判需不需要做手术的重要的一个选项哈，主要是看身体条件。
4: 对，
0: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这个患者又有这个方面的需求的话，就是可以选择手术的啊。
4: 因为我们每一次手术之前呢，我们都会血液、血指标、肺功能啊、心脏功能啊、血压、血糖啊，这些我们都会做一些客观的检查，通过这些检查呢做一些客观的评估，对手术的耐受程度怎样。
0: 那反之您在临床当中啊接受手术治疗的最小的患者有多大？
4: 最小的那就是10几岁的孩子了，这个有先天性脊柱侧弯的，还有6岁的孩子，就是说脊柱畸形，这个 ARS 就是说我们特发性青少年脊柱侧弯，常见的就是10几岁的孩子，椎间盘突出呢，我记得最小的是有14岁的，有12岁的有腰椎滑脱的，就是先天性的腰椎下部裂造成滑脱，12岁做腰椎滑脱的手术了。反正就是说各个年龄阶段吧都有吧。
0: 那说到这里了，我们就请主任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4: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对于椎间盘突出啊，
0: 嗯，
4: 最容易出现的呀哈，是就是劳损。
0: 嗯，
4: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啊，嗯，就是长期不正确的姿势，
0: 嗯，
4: 然后这个而且呢，就是说你这个一个就不正确的姿势，你还保持的时间很长。
0: 嗯，
4: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就是说椎间盘受力，这个久坐嘛是椎间盘受力一个原因，所以说久坐一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嗯，
4: 还有我们这包括呢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上班族，
0: 嗯，
4: 还有我们的广大的司机朋友，
0: 嗯，
4: 一坐
0: 需要久坐的这种工作的，嗯，
4: 其实我在我看来这些。这种完全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的腰并不是很好的话，嗯，我们完全可以。为什么我们的就是说学生的课程设置是50分钟一节课或者45分钟，然后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呢？
0: 嗯，
4: 其实它很有科学道理的。
0: 嗯，
4: 那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坐办公室也好，在我们上学也好，或者我们开车也好，
0: 嗯，
4: 我们要养成啊1个多小时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起来呢活动一下我们的颈肩，
0: 嗯，
4: 活动一下我们的腰，活动一下我们的腿，
0: 嗯，
4: 这样是比较好的。
0: 嗯，
4: 这是一种慢性的劳损。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从事体力劳动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你这个经常就好多动作可能做的并不是很多，一上来之后，很猛，就相当于运动没有很好的
0: 过量哈，没有进行拉伸，
4: 哎，对，没有很好的热身，嗯，然后就突然开始出现这种急性的损伤，
0: 嗯，
4: 也是有的。
0: 嗯，像运动造成的损伤，再就是长期以往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损伤，再就是很多的工作性质哈，造成的这种腰部的损伤，都是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应的一些发病原因哈。
4: 对，
0: 您临床当中就哪一类这工作的朋友发生这方面问题是比较多的？刚刚说了一个司机朋友，
4: 嗯，
0: 啊，
4: 司机朋友，
0: 嗯，
4: 上班久坐，上班族久坐一族。
0: 嗯，
4: 然后呢就是说是学生。
0: 学生啊，
4: 对，
0: 特别是中考高考的，要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
4: 对，然后呢就是说平时啊，
0: 嗯，
4: 体力工作当中用腰比较多的。
0: 嗯，
4: 像我们有时候
0: 搬运呀，
4: 啊，搬运呀，啊，装修啊，什么电焊，
0: 嗯，
4: 弯了腰一个动作好长时间，这些都是。
0: 嗯，
4: 我有时候经常就是病人在门诊上跟病人讲，我说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就是累出来的病。
0: 嗯，
4: 这个劳累并不一定非得让你去干个什么工地干个活那种劳累，
0: 嗯，
4: 你在做的时间很长的过程中对他也是这种劳累。
0: 嗯，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互动留言就可以及时的和我们互动了。有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直接向李主任请教哈。刚刚李主任说到了哈，造成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种问题的原因哈，这种因素哈，还是主要由一个平时的这种日积月累的不好的这种生活方式哈，工作的这种坐姿而造成的哈，可能先天性的是很少的一部分，是吗？
4: 嗯，先天性的有，但是确实比较少。
0: 嗯，
4: 就像我跟你说，我做这个12岁的腰椎滑脱一样，12岁腰椎滑脱，那就是先天性的腰椎下部裂造成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嗯，那个是占比比较小的，
4: 还是少数。
0: 嗯，你看哈，啊，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也特别好哈，我们可以选择吃的这种食物哈，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哈选择吃的这种的食物，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小胖子甚至是大胖子。如果体重过重的话，会对我们的腰椎间盘造成影响吗？
4: 那肯定啊，就是说我们一站起来之后，用这个模型一站起来，你给他的这些
0: 压力
4: 就会大很多。
0: 嗯，
4: 就相当于我吧，其实我有点偏胖哈。
0: 嗯，您身材非常好。
4: 对，在需要减肥。
0: 嗯，
4: 就相当于我吧，如果我现在体重是190多斤，如果我体重到230斤的时候呢，我那个肌肉强度还是那些。
0: 嗯，
4: 那我相当于每天扛着40斤的面在生活。
0: 嗯，
4: 不光对我的腰椎，对我的膝关节都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0: 嗯。比如说你如果是身材偏胖的话啊，对我们的腰椎是有增加负担的哈，就比正常要增加，好像每天都像主任说的哈，都要扛着这几十斤的大米哈，所以他受到的压迫是比较大的，所以减肥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不光可以
4: 必须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我不是说的非常非常，就是说有多苗条，但你必须要保持一个 健康的一个身体，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身体跟你这个你这个体重给你这些腰也好，我们膝关节也好，给它的压力跟你腰部的肌肉还有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它是相匹配的，这个肌肉它能够负担得起这么重的重量，对吧？你如果长胖好多斤，那你这个肌肉其实并不会增长很多，增长都是脂肪，所以说那个肌肉它已经承受不了这个体重的时候，那必然出现劳损，出现一些损伤。
0: 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腰突，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
4: 对，腰突，简称腰椎间盘突出症，简称腰突。
0: 腰突哈，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像这个滑脱呀，还有就是膨出啊，都是可以简称为腰突，是吗？
4: 对，滑脱还是不能，我们的膨出、突出和脱出这些呢，我们叫腰突。对腰椎滑脱呢，其实还是另一个疾病的范畴。
0: 有很多朋友啊，他平时也不怎么注意，也没有明显的感觉过腰疼哈，忽然间就感觉腰疼了。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判定为是腰突啊？这个腰突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4: 对于可能就是说你像你说的这个朋友这一些，他平时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症状，然后突然出现，这种的话往往是一种急性的一种损伤，或者一个扭伤，或者一个受凉，或者一个不良的姿势，长时间以来就好比弯腰，今天干活用腰用的挺多了，干完了不行了，我弯着腰一个姿势，这个长时间以来，哎呦，腰直不起来了。这种的话也并不一定是椎间盘突出，像小关节的紊乱，像腰肌的劳损，或者是像一些急性椎间盘的一些突出，都可以造成这种情况。对于椎间盘突出，它的典型症状其实有三类，第一类呢是腰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第二类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腿痛，腿痛呢往往就是说是坐骨神经痛，它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屁股点到我们大腿后方，然后到我们的小腿，整个呢就是疼痛啊，就是说可以连起来，我们叫放射性的疼痛，这种就是说可以连成一根筋，一根筋，那个筋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坐骨神经，所以说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说是坐骨神经痛，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腰腿痛，就是也腰疼，腰连带着腿疼痛，这个呢是腰腿痛。整体来讲的话，椎间盘突出到底出现哪一种疼痛呢？取决于我们这个突出的间盘，我们突出的间盘压迫哪一个神经
0: 程度是吗？
4: 压迫哪一个神经，如果它刺激的或者压迫的是支配我们腰椎的神经，这个神经呢我们就是说简称它为窦椎神经吧，如果是压迫这个神经呢，就会出现腰痛，如果它单纯的压迫的是坐骨神经呢，就会出现坐骨神经痛，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一根大筋腿痛，如果这两个神经都压迫呢，其实啊就是腰腿痛。其实像这三个症状，每一种症状都可能，经常有人这些说，哎呀大夫，我这个屁股后边一根筋扯得上，就是说这个又胀，有酸痛不舒服，我说你这是椎间盘突出，他说我腰没事，我腰一点都不疼啊，他其实这是有这个误区，是吧？他椎间盘突出的表现呢，可以腰痛，可以单纯的腰痛，也可以单纯的坐骨神经痛，还可以腰腿痛都有。
0: 听完主任介绍，我感觉我是不是有一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种症状啊？我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的腰痛啊，或者是连带着这个腿疼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稍微的缓解就会有减轻，或者是症状消失这种情况。像我这一类的情况是不是一个初期的症状？
4: 这种情况都非常正常。我坐的时间长了，今天姿势不对了，这会儿腰部受凉了，出现了疼痛，然后活动一下，稍微的休息一下就缓解，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是说你可能有椎间盘突出，但是呢我们没有经过影像学，这个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些磁共振检查去印证，只是这个症状呢是对一过性的，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可能就是说像咱们两个吧，如果我们都做一个磁共振，可能就是说都会有椎间盘的膨出 或者突出，
0: 嗯，
4: 只是这个给我们造成的症状，就是对我们造成的疼痛啊，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
0: 嗯，
4: 所以说我们没有过分的去关注它，
0: 嗯
4: 嗯，就影像学的突出，你像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两个概念，
0: 嗯，
4: 有这个症呢，就说明就是说有症状了，这个症状啊，就是说你去关注它了。然后你会去查，然后去诊断。那椎间盘突出呢？可能就是说单位的查体啊，或者你想去做一个，做一个检查，
0: 磁共振全面检查一下，
4: 对，查一下。哎呀，查一下，哎呦，你看也有经常有患者问我，你看大夫，你看我查体椎间盘突出，我该怎么办？
0: 嗯，
4: 我说你有什么症状吧？他说我平时没什么症状。我那个就不用去管他，
0: 嗯，
4: 像这类的人其实很多的，
0: 嗯，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已经患有腰椎间盘综合症的这种朋友，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他，好吗？
4: 嗯，哎，如果真的我们就是说，
0: 影像学确实也有了，
4: 对，
0: 啊，症状也有了，啊，
4: 对，也有症状，然后去医院做检查，
0: 嗯，
4: 然后影像学呢也已经证实了，
0: 嗯，
4: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0: 嗯。
4: 大家真的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情况，大家真的不要去，
0: 不用去挨着啊，
4: 过分的担心。
0: 嗯，
4: 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非常非常多。
0: 嗯，
4: 对于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我们是一个阶梯性的治疗。
0: 嗯，
4: 第一点呢，我往往跟患者说，第一点要休息。
0: 嗯，
4: 要改掉不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0: 嗯，
4: 改掉累腰的习惯，让这个腰得到充分的休息。再加以药物辅助，往往基本上都问题不大。
0: 嗯
4: 嗯，如果就是说我们得到充分经过充分的休息，然后呢就是说再加上一些用药效果还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到一些医院里边去做一些针灸啊、理疗啊、推拿啊、封闭治疗，这些都可以。我们保守治疗的办法有很多，嗯，就各种办法都去尝试了，然后呢你这个症状呢，哎，还缓解不好，就是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这个症状呢还影响你的生活，那时候呢我们再可以考虑手术的问题。
0: 嗯，可以首先考虑保守治疗的方法，
4: 必须先首先考虑
0: 保守治疗。嗯，
4: 因为我们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手术的原则第一条，
0: 嗯，
4: 就是经过
0: 保守治疗
4: 无效，
0: 嗯嗯，
4: 然后呢才考虑手术。
0: 嗯，
4: 这个保守治疗治疗完了之后呢，其实中国95%的突有，就是腰突的病人都会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对生活影响不大。
0: 嗯，
4: 哎，觉得保守治疗有效，治疗了之后，哎，可以，这段时间基本没什么问题，95%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呢能够达到对生活没什么影响。
0: 嗯，很好的缓解作用。
4: 只有5%左右的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手术治疗。
0: 嗯，
4: 手术呢永远是我们最后的一步选择。
0: 嗯，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的李玉华主任，您在这个抖音搜索李玉华就可以找到我们哈。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好更多的这种的骨科方面的知识，保护好我们的骨骼。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留言。今天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话题。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啊，有些人呢是惧怕手术啊，这个谈手术就色变啊，哪怕是应该接受手术了，他也非常的恐惧哈，不愿意，迟迟的不愿意去接受手术啊。还有些人呢觉得手术非常的彻底啊，可以直接的啊就把我这个问题给这个治愈了。
4: 嗯，
0: 所以呢就是应该先去接受保守治疗的，他也想，哎，直接我手术吧，手术我可能就一下就治好了，以后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了。
4: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
0: 代表性哈，
4: 说的非常婉转。
0: 嗯，
4: 往往就是说病人来找我，他怎么说呢？
0: 嗯，
4: 哎呀，我李大夫，你看我这疼的受不了了，
0: 嗯，
4: 我啥活我也干不了，
0: 嗯，
4: 你赶紧给我治疗治疗，我得干活，我得出去挣钱，我得需要去工作。
0: 嗯。
4: 这点就产生了一个矛盾。
0: 嗯，
4: 本身呢，这个疾病的原因就是因为劳累。但我们得了这个病了啊，还想通过医疗的手段，就是说去治疗的，就是说能够啥也不耽误，是一个矛盾的。
0: 嗯，
4: 明白我意思吧？
0: 嗯，
4: 说白了一句话，这个椎间盘突出是累出来的。治疗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休息。
0: 嗯，
4: 能做到吗？
0: 嗯，
4: 现在可能大家压力都非常。

0: 常大，对吧？然后呢就是说都想了，就是说节奏也都很快，想着就是说大夫你过来给我打一针，你给我做个手术，这些做完之后这些啥也不耽误，不可能。
1: 嗯，
0: 椎间盘蜕变了回不去，突出了也回不去，
1: 嗯，
0: 脱出了那更可能，
1: 嗯，
0: 那有可能会吸收但也回不去。
1: 嗯，
0: 病变已经出现了，它就是病，它就是病了。
1: 嗯，
0: 只能通过一些治疗呢，就是说让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下适应。我有时候经常就是说给我的病友们说，你过来找我椎间盘突出做手术，我并不是给你换一个假的，换一个新的一个零件，就是你椎间盘已经有问题了，你过来找我，我能做什么工作呢？我能做的工作就是把你这个损坏的间盘给你修补一下，修补的让你啊能够用就可以，能用的前提呢你还得爱惜的用，是吧？所以说你来了之后，我并不是给你换一个新的椎间盘，让你这个咱说难听一些，肆无忌惮，啥也不耽误继续，那不可能，这个是肯定不可能，如果就是做完之后呢，你如果还保护不好，还会再犯，还会再突出，还会再复发。
1: 所以手术也不是万能的啊，
0: 手术是最后一步的选择，
1: 最后一步的选择。
0: 而且手术呢，是不是完美的手术？
1: 嗯，
0: 我有时候经常讲，手术逼不得已，我们去做这个手术，进行一些修复，不是给你换新的零件。
1: 那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保守治疗非常慢呀。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缓解。
0: 对，确实是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医疗技术发展还是挺快的，尤其是近几年的，我们那个椎间盘镜、椎间孔镜，是吧？不管是侧路镜也好，后路镜也好，我们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做完手术呢，病人即刻下床或者第二天下床都可以，这个技术已经很发达。保守治疗的问题呢，第一，周期长，你可能需要一个月、两个月，好多人可能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经常就在一直在各种的寻医问药，各种办法都在尝试去治疗，到最后呢，效果不肯定。可能各种办法都用了，效果有可能好，有可能一般，
1: 明显
0: 有可能不好，效果不肯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第三点呢，就是说是容易反复，再一次可能我各种工作我也不做了，我休息我也充分休息了，各种药我也都试了，治疗的对我生活影响不大了，那我就是说开始又开始上班了，开始慢慢的来了。啊，哪天我不小心受凉了，我不小心就是弯腰搬了个东西扭了一下，或者我坐的时间长一些啊，那这个过程啊又开始重复了，所以说呢，保守治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会出现反反复复的情况。
1: 刚刚主任说到了这个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有我们很多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针灸啊、拔罐啊等等的既然保守治疗风险相对是比较小的经常能够看到这个大街小巷会有足疗啊、按摩呀、等等的，如果出现腰突的问题又得接受保守治疗，我们能不能选择这些机构进行治疗呢？
0: 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慎重的，或者说是并不建议的，如果单纯就是说是想放松一下、
1: 缓解一下、
0: 想放松一下，或者就是说图方便，家附近有个什么店做个艾灸舒服舒服可以，但如果你真正有疾病需要治疗了，那些因为我们对他们这个水平啊，这个因为这个市场啊很大，水平呢参差不齐，然后呢你还又去做的什么呢，做的是治疗，所以说呢就可能容易出问题。好多人去了之后，你这个是吧已经脱位了，我给你敷一下，按一按，啪的响了一声就行了。这一下啊，有的人管事，有的人加重。我曾经见过有的患者来找我做手术的哈，在也是在一些这个不是很正规的一些按摩店里边做颈椎的按摩。但出这个按摩店之后啊，这些出去了这些十来米，腿就没劲儿，就走不动路了。就是说不正当的。

0: 用力按摩呢，造成了椎间盘那个脱出，造成了压迫脊髓，出现一个瘫痪的情况。
1: 嗯，会存在很多的风险啊。
0: 嗯，确实，因为这种例子不只是一次两次，我还是建议呢，大家到相对正规一些的医疗机构啊进行治疗，可能会更好一些。
1: 也不是说不完全不能去哈、啊，如果就是放松一下哈、啊，是可以去的。但是，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啊，你已经有症状了，尽量就先不要去了啊。
0: 对，我只能说就是说，想锦上添花呢是可以的，想雪中送炭呢，这个炭不一定能送得到。
1: 我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案例哈、啊，就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他总是感觉到颈椎不舒服啊，然后他呢就，去这个按摩店想要就是按摩一下啊，好在呢他去的那个店哈、啊碰巧了，还真的就是一个老中医哈、啊，真的一个比较有水平的老中医哈、啊，就是你这个不要按摩了，千万不要按摩了，然后你抓紧时间去医院。结果去了医院以后哈、啊，是因为他在多年前出现过车祸啊，这个对外伤，如果当时如果不是碰到这个老中医啊、给他进行让他去医院的话哈、啊，如果真的就是按摩了的话，可能会出很严重的问题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还是要选择比较信得过的机构，比较熟的这种的中医来进行治疗方面的这样的。
0: 对于治疗我们一定要慎重
1: 慎重啊。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找到我们之后呢，根据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啊，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在下方的互动留言哈、啊，和我们进行交流。那很多朋友都说啊，主任您不说要爱护我们的腰吗？啊，我平时工作确实有这种久坐哈、啊、久站或者是这种长期伏案学习的这种情况，那我带个护腰啊，我长期带着护腰来这个进行工作，这样你觉得合理吗？
0: 我这个呢是有利有弊的。
1: 嗯。
0: 平时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护腰呢，大部分都是说硬质的。
1: 嗯，
0: 它起的作用呢，主要是限制你腰部的活动，就是通过限制腰部活动来让腰椎呢休息，来达到治疗的目的。那在我们是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带一下，可能就是说我们腰部呢可能会活动呢会比较少一些，让腰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它可能啊就是说会有一些作用。那在我们平时呢，我们就不建议戴了。平时如果我们戴的时间很长，就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腰椎啊长期处于一个活动非常少的一个状态，这样呢我们腰椎的肌肉力量得不到有效的锻炼，我们肌肉呢会慢慢的萎缩。当摘掉我们的外固定，摘掉我们的护腰之后呢，我们这个肌肉呢对我们身体的支撑能力啊，对我们的腰椎的保护、啊、都会变差。真正的好的就是说正确的方法，我认为啊是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一下腰围，包括我们的用药休息也好，我们过去急性期哎我们不疼了，那我们平时的我们要锻炼腰椎肌肉力量。
1: 对于腰突呢，主任刚刚介绍了哈，要么呢选择保守治疗，要么呢选择手术治疗。但是呢，首先要选择保守治疗。大部分的人呢，通过保守治疗哈、啊，都会得到缓解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哈、啊，有腰突的患者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得到了缓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就建议啊，我们应该加强腰椎肌肉的锻炼，就是说防止它呢就是说再次复发。其实我们锻炼腰椎肌肉的视频有很多，我大家可以就是说都可以去搜一下。我们通过就是说对肌肉的锻炼呢，让我们的肌肉得到加强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说周围呀腰部周围肌肉力量好了，对我们腰椎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也就不容易出现劳损突出等等啊腰椎的一些疾病。
1: 这个锻炼的方法有很多哈，这个正确的锻炼方法有助于我们腰椎哈，这个不正确的可能会加重我们这种腰突的这种情况啊。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正确的锻炼方法，让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夏天动起来啊？
0: 哦，其实我觉得呀，比较好的方法呢，就是说是适合自己的方法。
1: 嗯，
0: 我们经常就是说，可能好多人会推荐什么小燕飞啊、三点支撑啊、五点支撑啊、什么臀桥啊、等等啊，各种办法。其实我觉得，就我们平时并不是经常锻炼的人，要做一个小燕飞，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那个对本身我们腰椎的肌肉力量要求是挺高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做一些小幅度的一些锻炼，比如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做节目，做完节目之后呢，我们起来舒展一下腰，对吧？挺一下腰。
1: 嗯，
0: 在我们挺腰的过程呢，是腰椎肌肉一个收缩的一个过程。挺完腰之后呢，我们腰椎也可以各方向呢，就是说做一些活动，让我们这个腰椎做一些拉伸。还有呢，就是这是比较特别简单的，适合于我们在办公室或者工作的场所，很多场所都可以用。坐呢是腰是往后凸，挺腰呢腰是往前，这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所以说呢，就是说可以，会比较有效的会，预防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可以增强我们腰部肌肉力量。还有呢，就是说，我以前就是说，因为我也做抖音嘛，就是说在抖音上也曾经对于这方面的治疗，我也查过一些文献。其实有种办法，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有一个麦肯基疗法。这是国外的一种治疗方法，但是呢，应该是经过好多验证吧，它是比较有效的。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尤其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可以做这种。
1: 能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麦肯基疗法吗？
0: 大家呢也可以到我做个小的宣传啊，也可以到我的抖音搜一下，到抖音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那个里面呢有这个锻炼的视频。我在这儿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麦肯基疗法呢，就是说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步呢，是我们仰卧。双手。放身体两侧。让我们四肢啊和我们腰部充分的一个放松。两分钟的时间。第二步呢，我们是俯卧趴在床上，我们肘关节呢呈90度。抬我们的身体。抬我们的身体90度。这是第二步，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维持个2-3分钟。那第三步呢，我们是应该趴在床上，我们那个手撑在床面上之后，整个身体全部起来，肘关节伸直的一个状态。就是说第一我们要放松，第二我们是腰椎一个后伸，但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后伸。第三步呢，就是说我们腰部是手支撑的情况下完全的一个后伸。这三步呢，大家可以去经常去锻炼一下，对我们腰椎还是非常好的。
1: 一个比较低成本的锻炼方法啊。
0: 对，
1: 这睡前或者是你刚刚这个起床的时候都能给我进行一个锻炼啊。
0: 可以。
1: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啊。在这个时间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关注成功之后呢，有相关的医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哈，而且性价比很高的，不需要成本的这个锻炼我们腰椎的方法，也可以到我们李主任的这个抖音啊看一下视频，方法一定别做错啊，正确的方法才能够更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腰椎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也有很多的这种腰突的朋友啊，他可能平时症状也不是太明显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腰突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不敢手术，也害怕手术，就一直拖下去。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这种突然瘫痪的风险？
0: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其实你这个问题确实也有好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问我，这个我是不是要着急要做呀？我不做会不会这些瘫痪呀？这些对于腰椎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它很大一部分就是说，大部分问题可能就是说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呢造成影响，会对你出现疼痛啊，是吧？ 你生活质量会低一些，
1: 嗯，
0: 不会出现瘫痪的情况。但是呢，有那么几点呢，如果大家出现了这个问题啊，我还是建议大家是尽早的去手术。第一点嘛，就是说，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压迫神经之后呢，我们神经的一个改变嘛，我们身体的改变情况吧，就是说。我们这个突出在刚压迫我们神经的时候啊，我们神经会出现一些炎性刺激。第一点呢，会出现是疼痛。如果呢这个压迫持续存在，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会出现我们麻木的情况。如果这个更长时间这个压迫还不解除，或者压迫加重了，压的时间更长了，那我们第三步呢就会出现无力的情况。所以说疼痛、麻木、无力往往就是三部曲，是越来越重的三部曲。所以说当我们这个症状呢持续的麻木越来越重，这个呢我们建议要早手术。因为就是说我们做手术呢不是修复神经，只是解除压迫。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椎间突出也好，狭窄也好，对我们的神经压迫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解除压迫之后，神经啊本身也可能很难恢复到这个最好的状态。疼痛呢，有时候我经常也是跟病人讲，疼痛呢是立竿见影，就做完手术可以马上不疼了。麻木呢是慢慢消失，能不能完全消失呢，就取决于你压迫的时间长短和压迫的轻重程度。第三步呢就是说是无力也是最难恢复。所以说麻木持续的出现或越来越重，这个我要建议做手术。还有呢就是说出现我们的无力，我们尤其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腰椎啊，就是145突出压迫我的神经根，出现什么问题呢，出现足下垂，或者你的大拇脚趾头啊我们翘不起来。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要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进行这个治疗。如果时间长了，即使我们做完手术，即使我们把这个压迫给你解除了，你也很难恢复他的行动。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常见的就是马尾综合征，可能你这个有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病史，这段时间也挺好，哪一个动作不小心，或者是腹部用力啊，或者打了个喷嚏，或者搬个重物，突然这些出现的一些症状加重，影响大小便了。这个呢一定要及时手术。如果做的晚呢，可能就是恢复起来会比较难一些。
1: 手术还是有相应的黄金周期的啊。
0: 对，
1: 如果出现刚刚主任说到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就不要再犹豫了啊，可能你就不属于那95%的那类人群里面了啊。
0: 对，
1: 所以要及时的接受手术治疗。那既然说到手术了哈，那就聊一个大家更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腰突手术的方法有几种？
0: 椎间盘突出的手术方法呢，目前我们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是说用的最多的呢，还是髓核摘除减压手术方式。就是你突出了，我就做个手术呢，把这个突出呢给你去掉。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式，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统称。叫髓核摘除。就做这种手术的，就是手术的方法呢，有很多种。目前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医院做的最多的吧，就是说是椎间孔镜。侧路镜也好，后路镜也好，就是说在一个镜子下面，把我们的视野放大很多倍，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创伤，然后是非常小的切口，很短时间之内完成，病人恢复也很快。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当然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做一个切口，然后做一个开窗的一个髓核摘除，也有人会在显微镜底下做这个髓核摘除手术。总而言之吧，就是说是一个减压手术。但也有人呢，也有的一些医生啊，因为这每个人的技术特点不一样，对疾病的认识也不一样，也可能会做一些融合的手术。你像你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个不光有突出，对不对？还有一些骨化。对吧？然后你这个也非常狭窄，而且你的腰椎也不是说很稳定，有可能合并滑脱。这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给你做一个内固定，叫固定融合手术。对于固定融合手术呢，其实啊，目前我们也有简单吧，也有两种办法吧。第一种办法就是镜下融合， 就我们通过辅助于，就是我们通过内镜的辅助，然后是经皮打钉子，就是说几个小的切口，然后用。

0: 大类，第一类是减压手术，单纯减压，对腰椎的活动呢，就是说他把你这个髓核摘出了之后啊，哈，你腰椎还是可以活动的，大家看到没有，前屈后伸，各方面活动都是可以活动的，这叫减压手术。这种手术方式呢，可以开刀做，显微镜底下做，也 UBE 孔镜等等各种方法都可以，对吧？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通过打上内固定，把它融合成一起，长成一块，这个呢叫融合手术。这种方法呢，也可以在镜下完成，也可以在显微镜下完成，也可以 UBE 这种技术下完成，也可以开刀去做，但这叫融合手术。这种手术做完之后呢，整个椎间盘它就没有了，整个腰椎这一节就不能活动了，就成一体了，就没有复发的这个风险。但两种手术方式呢，其实是各有利弊的。对于单纯的减压手术，我们是吧，这个能活动，这个创伤小，手术也快，恢复也快。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说
1: 有可能再复发，
0: 有可能再复发。
1: 嗯，
0: 就相当于就是说我说的，就是说有一些患者朋友过来找我，大夫，你赶紧给我治疗治疗。哎呀，不要耽误我干活，不要耽误我挣钱。
1: 嗯，像这样的可能复发率更高一些啊。
0: 这种就是说体重越大，腰椎活动量越多，越容易复发。这个手术的特点呢，就是容易复发，但这个手术的好处呢是创伤小，恢复快，而且不影响腰椎的活动。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融合手术，把它两节变成一节，这个叫融合手术。这个呢，就是说好处呢是不复发。挠处呢，就是说本来这节腰椎是可以活动的，现在我们把它融合住了，或者我们把它死住了，它不能活动了，整个我们腰椎呢，就是说少了一节运动单位。本来我们腰椎是有五节可以活动的，现在呢我们融合一节之后呢，只有四节了。那这四节呢，如果就是说你还不爱惜它，这一节不会出问题了，它上边的一节或者下边的一节邻椎容易出问题，容易出现应力集中，容易出现邻椎病。
1: 那么刚刚主任聊到的这个融合手术哈，接受过融合手术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弊端吗？因为我们有一节关节它是确实不活动了，不会再出现腰突了，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日常的这种运动？
0: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很有深度啊，我觉得就是说是好多朋友可能也会患者朋友可能也会有想了一些，我觉得就是说第一点呢，给大家澄清一个问题，手术的成功率我可以说呢，就是我们达到99%以上。但是病人的满意率能不能达到这个几率呢，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在做融合手术的过程把它融合住了，或者我们在做开放手术的时候，后面的肌肉进行剥离，这个创口的问题，内植物的问题，这个
1: 恢复时间的问题，
0: 对，恢复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会给你生活当中呢造成有一些这样的不舒服。下雨阴天了，腰不舒服，腰觉得会板一些，可能肌肉还没有活动开，对吧？哎，很可能有时候这儿不舒服，有那儿不舒服，可能会有，但这种比例还是少数。如果我们单纯融合一节的话，平时啊，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啊，他没有说很明显的感觉，但是会有部分人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1: 还是在于每个人的需求哈，就是两全相害取其轻，到底哪一个方面哈对你影响比较大，你要舍弃哪个方面，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哈，
0: 对，
1: 没有最好的手术，只有相对来说最适应的手术啊。
0: 还是刚才跟您说的一样，没有完美的手术，任何手术啊都是有破坏性的，所以说呢，永远是手术是最后一步选择。做手术的时候能做微创尽量做微创，能不融合尽量不融合，能小做不要大做，能做一节不要做两节，对不对？不要做一些这个长阶段的融合手术，那些还是对病人生活质量影响很大，这个也容易出问题。
1: 生活中除了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还是要加强锻炼啊，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腰杆啊。那好的，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想对骨科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李主任的抖音哈。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的李玉 华主任，您在这个抖音搜索李玉华就可以找到我们哈。

0: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好更多的这种的骨科方面的知识，保护好我们的骨骼，好吗？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3: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1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近年来，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的数量呈上升趋势，目前已发现660多种，成为世界上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外来物种入侵具有种类多、路径多、对生态环境危害大等等的特点。 我们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认识存在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等等的问题。为应对上述问题，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的方案，启动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由于植物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工作量大，普查人员可能存在操作不规范等等的问题。为保证普查工作的规范性、准确性和专业性，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技术规范。张老师您好。
12: 大家好。
11: 开展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张老师，那么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
12: 实际上早在1958年，国外的科学家对外来入侵物种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直到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黄河大会上，才正式把外来入侵物种写入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8款第 H 条，即每个成员国应该尽可能地、最恰当地控制和引进并控制和清除哪些威胁到生态系统、神经和物种的外来物种。我们国家是1992年的10月7号正式加入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里面的定义，指的是一个外来物种的建立和扩散，威胁到生态系统、神经和物种，造成经济和环境危害时，被称为外来入侵物种。另外一个是 IUCN 指南里面的定义，当外来物种在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或神经建立了种群，改变和维系本地生物多样性的时候，就称为外来入侵物种。实际上这两个定义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当它们的实际意涵是相通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首先是外来物种，其次是这些外来物种能够自我获知建立种群，第三是这些外来物种对当地的经济和环境造成了危害。那么我们国家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定义。农业农村部农科教2020号文件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案中才明确了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这是我们国家的官方定义。在这个文件里面，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对生态系统、奇景、物种带来威胁或危害的非本地物种，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从境外闯入，影响到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
11: 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对外来入侵物种有了官方的定义。那么外来入侵物种与有害生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12: 实际上有害生物和检验性有害生物是从植物检验领域提出术语和定义。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中，有害生物的定义为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边缘物的种、株系或生物型。根据200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临时指导原则，哪些能给某一特定区域的生态系统、神经和物种造成威胁的外来物种被定义为入侵物种。那么从这个定义上看，绝大多数的检验性有害生物都可以被归类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范畴。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外来入侵物种的它的意涵要比有害生物、检验性有害生物的意涵要大，就是它绝大多数的这些外来的有害生物都包括在外来入侵物种的概念的范畴里面。
11: 张老师，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解决管理职能交叉的这些问题呢？
12: 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明路分工管理制度，因为外来入侵物种包括了一些入侵的植物性检验有害生物和动物性检验性有害生物，在实际管理中实行明路分工的管理制度，这是已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做法。在全球100种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中，包括了微生物、 这微生物包括植物边缘微生物和动物边缘微生物，还有包括水生植物、陆生植物、水生的无脊椎动物、陆生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说胡须螺，还有两栖动物，比如说香鸡蛙、鱼类、深红鱼、芦荟鱼、冰角类，比如说紫鳍亮鸟，还有爬行类的巴西龟、哺乳类的褐家鼠。这个入侵物种的类别种类包括了所有的生物类型。
11: 张老师，那么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的现状是怎样的？
12: 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总体上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入侵种类多，二是从而路径多，三是危害的深浅多。
11: 入侵种类多具体有多少呢？
12: 根据现在的初步统计，不包括海洋性入侵物种，那么入侵我国大陆地区的有662种，那么这662种中绝大部分是外来入侵植物，那么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占到了56.6%。这些外来入侵植物绝大多数超过80%分布在农业生态系统里面，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危害。那么我们国家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按照行政区域进行排序，就每平方公里入侵物种数量，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及沿边沿海省份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是比较多的。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海南、浙江等等这些沿边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外来物种的种类是比较多的。第二是近20年来，一些威胁性的外来入侵物种激烈不断地入侵到我国。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从2000年至今，那么新入侵的外来物种超过了100种，那么其中有害的动物有53种，比如大家熟悉的红火蚁、西花蓟马、野性叶甲等等，还有一些入侵杂草，还有一些外来的入侵边缘微生物等等。
11: 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呈现的路径多，那么传入的路径都有哪些呢？
12: 在上世纪80年代，入侵我们国家的外来物种主要来源于30多个国家，主要是我们国家经济来往比较多的一些国家。那么现在这些入侵物种来源地已经增加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新发生的疫情频率由上世纪90年代的3到5年1种扩张到现在的每年5到6种，是90年代的30到50倍。那么近十年入侵的物种有60种，这些外来入侵物种绝大多数都在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危害。根据2020年海关的统计，海关全年截获的碱性有害生物达到384种，6.95万种次，截获的外来物种达到1258种。根据目前预测，海关进口额每增加1亿美元，口岸截获的疫情约增加40种次，进口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口岸疫情截获量约增长了2个百分点。就是说，最近几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口岸发生的风险是直接增强了。
11: 第三个特点是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生境多，危害主要发生在哪里？危害哪些作物呢？
12: 这些外来入侵物种广泛分布于农田、果园、林地、草地、湿地、湖泊、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生境。比如说棕榈黑入侵农田，对玉米可以造成结伞10%到35%，马铃薯甲虫危害马铃薯，使马铃薯结伞20%到60%，比如水花生入侵果园，三裂通草入侵草原，还有大瓢侵占河道、微柑橘战略保护区，那么巴西龟侵占土著龟类的生境，还有一些入侵杂草通草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危害。这些水生杂草大量爆发侵占河道以后，造成泄洪河道堵塞，造成决堤决坝等等。还有一些入侵杂草，团圆性入侵杂草，比如说微柑橘旁边电网造成短路。那么这些恶性入侵杂草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一些沿海沿边一些省市， 和一些经济发达的一些省份，物种对我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根据以

0: 确认的662宗外来入侵物种，估计每年对我的经济造成损失达到2000亿元，其中对农业经济造成损失约占61.5%。比如说通草、花粉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影响。根据文献报道，2015年青岛市每立方厘米的通草化粪粒达到了792粒。那么每立方厘米有10粒通草花粉就可以使人过敏。青岛市通草花粉过敏的人群达到了26%至29%。那么根据文献资料，全国每年因为通草花粉过敏挣的医疗费用达到了14亿元人民币。入侵杂草不断对农业生产和人类健康造成了危害，对生物多样性也造成了影响。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护花迷草，分布在我国从当东一直到我国广西的滇北，整个我国的海岸一线都有护花迷草、大迷草的分布，对这些区域的滩涂的一些水生生物或者是鸟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 张老师，现在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形势？
0: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实施，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在逐渐增强，新的业态的出现，比如说跨境电商、小额贸易等等逐渐增加，那么外来物种入侵的路径在逐渐增加。农业结构的调整、极端气候的频发也同时也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的程度。首先是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生物入侵的格局，那么全球气候变化导致了生态系统组成结构的改变，那么极端气候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剧了外来入侵物种扩展的进程。比如说每年的台风，这些暴雨使我们国家南方一些城市，比如像胡梭罗，造成了广阔的扩散传播。同时外来入侵物种对全球气候的响应的变化极其敏感，温度升高改变了入侵物种的分布格局，加重了危害的程度，氮的沉降的增加和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也提高了入侵植物的竞争优势。比如说水花生过去一直在我国长江流域或者长江以南地区进行分布造成危害，那么最近几年水花生已经扩散到我国的北方地区，比如说在我国的北方保定地区和雄安新区已经发生了水花生的危害。气候变化改变了入侵杂草的分布格局，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水花生问题，过去一直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生分布造成危害，已经逐步扩散到我国的北方区域。还有在北方区域发生分布的通草、三裂叶通草现在已经分布到我国的南方一些省市，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对当地造成了影响。那么三裂叶通草有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区域，目前已经扩散到我国的新疆伊犁河口地区，对这个区域的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危害。新的业态的出现增加了外来物种从而的新的风险和新的途径。近几年通过网购等方式非法引进外来物种的事件频发，非法释放一些外来入侵物种与巴西龟和食人鲳等等，也是这些事件也是频发，对本地的生物多样性、本地的鱼类造成了影响。根据初步统计，每年查访的人为丢弃换生的外来入侵物种达到400余次，还有一些缺乏科学的评估引种和推广种植一些高风险的绿化植物、水体净化植物等等，这些植物逃逸以后对农业生产、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比如说在我国南方一些区域发生的五爪金龙，还有红流富贵藻，在一些河流域自然保护区湿地进行大面积的扩散危害。算是农业结构调整也增加了外来物种扩散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像一些入侵物种胡梭罗、非洲罗、倒水象甲，在气候变化、种植制度、栽培方式和品种多样化情景下，其种群的发生、发展、野地规律已发生了变化，其危害程度已在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由于抛样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胡梭罗的危害在逐渐。

0: 也增加，比如说一些机械收割的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入侵杂草的分布区域已在分布范围已在逐渐扩展，还有一些对入侵物种的饲养缺乏有效的监管，造成了其逃逸，造成危害，比如小龙虾对本地的水生生物和堤坝、梯田造成了一些影响和危害。
1: 张老师，刚才您介绍了我国外来物种入侵面临的新形势，比如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生物入侵的格局，新的业态的出现增加了外来物种传入新的风险和新的途径，还有农业结构调整也增加了外来物种扩散传播的风险。那么面对外来入侵物种入侵的新形势，我们国家对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国家对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入侵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主要是因为至今我们国家还没有开展全国性的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现有的掌握的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分布区域都是通过一些文献资料收集而来的，可信性比较低，而是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不清楚，这些入侵物种常常表现是跨区域多点多次入侵特点，区域分布交叉重叠，那么对入侵物种缺乏有效的监测，近年来一些入侵物种突发事件频发，还有一个特点是入侵物种的扩散的风险也不清楚，由于缺乏有效的基础数据，这些入侵物种发生分布的基础数据，那么无法对这些入侵物种进行评估，科学的指导防控。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对入侵物种的监测精度比较低，防治成本比较高，可持续性也比较差。监测一方面是对入侵物种的识别准确性比较低，监测精度比较差；另一方面是防控技术比较单一，防控成本比较高，缺乏可持续性。同时呢，缺乏区域联防联控与协作的防控机制。开展入侵物种普查，掌握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是建立入侵物种防控的第二道防线。那么第一道防线就是预防防线，主要是口岸，在口岸加强预防是第一道防线。那么第二道防线主要是境内开展对入侵物种的早期监测和快速反应。那么开展普查是建立起入侵物种防控的第二道防线的基础性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或在区域内开展外来物种的普查，采取统一的方法，能够全面的掌握外来入侵物种的发生情况和发生动态，构建入侵物种的分布图，是制定检疫、扑灭、监测、防治等多种防控措施的工作的基础和科学的依据。
1: 那么张老师，再请您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的基本原则。
0: 在我国众多的外来入侵物种中，草本植物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刚才提到入侵杂草对我国的农林牧业生产、区域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普查主要是对某一类或几类外来草本植物进行全面的调查的一种广泛行为。
1: 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当中，应该坚持哪些原则呢？
0: 应坚持五项基本的原则。一是外来物种普查工作是广泛的行为，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那么普查获得的信息应归政府所有，相关的信息公开的权利已属于政府，普查获取的信息为政府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监测、决策防控进行决策服务。这里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外来物种普查是公共行为，任何参与普查的人获得的普查信息不能随时公开。第二个是普查的作业性，那么普查组织部门应建立起相应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结构的汇总整理等等进行技术支撑，通过文献的查询和接受培训，普查人员应能够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杂草不同生长期的形态特征。第三是全面性，全面性实际上是普查工作的核心原则，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深见，不遗漏外来入侵杂草任何一个可获得的 详细信息。第四是总结性，普查工作是开展监测预警、应急治理、综合防控等一系列行动的基础和依据。那么我们对普查结果的总结性要求比较高，在普查中应综合利用信息咨询、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等措施，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的发生信息。第五是入侵杂草普查的规范性，那么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普查工作量大，就一个普查员的不规范操作可能对整个普查工作的进度或者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要求在普查工作中也该按照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方法、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进度进行开展普查。同时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应该坚持三个协调统一。
1: 三个协调统一具体是指什么呢？
0: 第一个协调统一是行政主导与专家指导要相协调统一。刚才提到了，就是普查工作是公共行为，是由县级以上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组织实施的，应该建立相应的专家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等等进行秩序支撑。第二个协调统一是全域普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神境，摸清入侵物种的基数，同时针对该区域系重点物种和重点地区开展相查，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明确其扩散危害的风险。第三个协调统一是技术的规范性与结果总结性要相统一，那么普查工作要严格按照统一时间、统一方法、统一进度进行开展，那么在普查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我们常规的普查技术，比如说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信息咨询等等，与新兴技术比如说遥感技术、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结合，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发生的信息。
1: 张老师，入侵杂草普查都有哪些类型呢？
0: 那么普查类型就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对特定物种的普查，另外是全面普查。那么特定物种的普查主要是指在普查的区域内对一种或某一类物种、一科也是几类物种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全面普查指的是在普查区域内对该区域内所有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那么普查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个是全国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全面普查，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对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三是区域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的全面普查，还有区域范围内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
1: 普查的区域怎么来确定呢？
0: 那么普查的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行政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地理区域，还可以是几个行政区域或者几个地理区域的组合，亦可是在全国进行普查。那么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内的农田、果园、林地、草地、湿地、居民区、场馆区、公路、河流沿线等申请类型。
1: 张老师，入侵杂草普查的时间我们怎么来确定呢？
0: 那么普查的时间主要是根据普查区域内当地的气候特征、植物的物候特征和入侵杂草的生物学特性，那么选择目标植物或者是最多的植物种类处于生长旺期至成熟期开展普查，就是开花前期或者开花期这个时间段进行普查，可能我们获取的信息数据更为精准。
1: 开展普查首先要制定一个普查方案，那么普查方案包括哪些内容呢？
0: 一个是要明确普查目标，就是明确该普查区域内入侵物种发生、危害等基本情况；二是要明确普查对象，就是普查明确是该区域全部普查，还是对部分重点物种或者是某一具体物种进行普查；三是要明确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的边界范围或者申请类型，比如说农田、果园等等；四是要明确普查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普查入侵物种的种类、发生面积、危害损失等等；五是确定具体的普查的技术路线，就普查采取的具体的技术方法 步骤和程序。六是要质量控制，就是在普查技术方案、普查的方法、普查的流程、普查步骤和普查人员进行技术监督。其实组织实施有普查方案里面要明确组织单位、参与单位、技术支撑单位的任务及详细的分工。八是要包括经费保障，就是普查经费的来源、筹措的方式还有保障措施等等。那么普查的技术路线包括了，就是普查里面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组织方案和技术方案。那么组织方案里面包括方案的制定、平台的构建、数据采集的平台构建、方案的验证，还有重点调查和一些扩散危害系数的测算。技术方案就是包括普查清单、问卷调查、实地踏查、样点调查、数据商报，普查完以后进行数据的交回分析，形成普查报告，最终实现摸清入侵物种的家底，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扩散动态，防范这些入侵物种扩散的风险。其次要开展外来入侵普查工作的技术培训。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介绍。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0: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0: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1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继续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技术规范。张老师您好。
0: 大家好。
1: 在之前节目时间里，您介绍了入侵杂草普查的类型、普查的时间、普查的方案等等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如何开展外来入侵普查的技术培训呢？
0: 那么开展培训以前，我们首先了解普查区域内县、乡镇村的基本情况、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土地使用类型、 村民生产生活状况所需要调查的入侵植物的识别特征、生活习性、分布状况等等。对参与普查队员进行培训，可以通过专题讲座、事务观察、座谈交流、实际操作、对电子突测手册指南识别软件的使用等等进行培训。可以采取室内课堂培训和贴接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室内培训可以使学员尽快地了解普查的技术、普查的方案、普查的规则。那么贴接培训可以使学员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鉴别特征、识别特征、发生深井等等，同时使学员熟练使用野外植物识别的常用软件，比如我们经常野外经常用到的识别软件，比如说花棒蕾、形色植物识别等等。那么常用的普查工具及材料主要包括采集工具，包括采集箱、塑料袋、标本夹、放大镜、照相机，还有定位仪、钢卷尺、标签等等，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普查用到的生活用品，包括手电筒、雨具、摘阳帽，还有一些水壶，还有一些药品，特别是一些防蚊虫叮咬的一些药品，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比如说我们用常用的手机呀、工作日记本等等，比如地图册、交通册等等，还有一些我们贴接用到的植物识别的手册、照片、解说表等等一些用品。
1: 接下来我们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的杂草常用的普查技术与方法。
0: 开展普查第一项工作，我们首先要制定普查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那么普查地方的普查机构应该组织新增技术专家，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查询，比如像中国植物志、地方植物志，比如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结合统计研检、工作报告、专著、学术报告、期刊论文、报纸等文献资料，对本区域内的农业入侵植物进行清查，汇总清查结果，就制定该区域的外来入侵植物的清查名单。
1: 那么具体来说，怎么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呢？
0: 那么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我们可以参考一些网站，比如说植物物种信息网站，比如说中国自然标本馆的一些网站，还有一些电子植物志进行查询，中国植物图像库进行查询，还可以参考一些相关的入侵物种的监测、混合技术手册等等。
1: 开展普查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制定普查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那么清单制定完了，接下来的第二项工作又是什么呢？
0: 第二项工作是开展问卷调查，通过询问的方式向被调查者了解入侵杂草在调查区域内的发生情况，获取原始资料的一种方法。一般事先根据调查的目的、实际调查表格，按照调查表格的要求进行询问，这种方法我们又称为调查表法。那么根据调查人员与被调查者交流方式不同，我们可以分为入户调查、街头随机访问、电话访问、邮局访问或者问卷访问等形式。那么我们对入侵杂草的问卷调查，我们通常采用问卷访问的方法进行调查。其实是调查的目的与调查单元，问卷调查目的就是明确调查区域内外来杂草的发生情况，为入侵杂草的全面普查收集前期目的数据，科学指导外来入侵杂草问卷调查的数据采集，进一步完善外来物种清查名单。那么调查的单元主要是以县、行政区为调查单元，以乡镇为最小的调查板块，以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为主要的调查对象。
1: 张老师，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问卷如何去设计呢？
0: 调查问卷的实际我们有明确几项原则。一个是调查问卷的实际要主题比较明确，从实际出发，问题目的明确，重点突出，没有可有可无的问题。二是机构要合理，一般是先易后难，先简后黄，先具体后抽象。三是要通俗易懂，问卷语气要亲切，具有合理性， 和可达性，避免主观性、暗示性和使用专业术语。四是要时长要适宜，回答问卷的时间一般控制在5到10分钟。那么问卷调查内容就要包括外来入侵杂草发生的种类、从事扩散途径、生长发芽利器、发生神经、危害情况、利用方式、防控措施等。那么问卷调查对象就包括乡村基层的农业、林业、畜牧草场、草业、渔业技术人员、大型林场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所在实地神农公司和农业合作社人负责人、技术人员和工人，还有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牧民和渔民。那么调查样本数，那么每个乡镇或街道随机选取的从事农林牧业管理、生产和技术服务的人员，调查有效样本数要大于20名，其中管理技术和服务人员要大于10名，从事种植养殖的农牧民要不少于10人。
1: 张老师，请您举例介绍一下普查外来入侵杂草基层农业管理和技术服务人员的调查问卷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0: 这里面刚才提到包括了8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工作范围内是否发现有外来入侵杂草？如果有，他们的生活类型、生活性是什么？他们大约有多少种？他们从事途径是什么？他们发生了什么神经？他们的危害程度是怎么样？现有的防控措施是什么？这些入侵杂草的种类、最早发现的时间、地点是什么？等等一些基本的核心问题。
1: 实地踏查也是普查的一项重要的途径。那么实地踏查主要是调查哪些内容呢？
0: 那么实地踏查主要是根据前期文献调研和问卷调查确定的普查单元内外来入侵杂草的清查名单为目标调查对象进行踏查。就是我们踏查主要是根据我们前期制定的就是入侵该区域的入侵杂草的清查清单进行踏查。那么根据普查单元内神经类型及重点区域、关键节点的分布情况，我们首先要设置预定的踏查路线，根据实地的踏查路线进行实地查看。那么实地踏查过程中，我们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该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发生的神经、发生的面积、发生的规律，就是否有危害、危害的方式是什么、危害的面积是什么、大约的经济损失什么等等一些基础的信息。那么开展实地踏查，踏查的主要是以关键节点重点在公路、河流、水域、农田、林地、草场、果园、生活区、绿化带等深井及其周边为重点区域。那么我们踏查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个区域里面深井类型选择适当的方法，包括人力调查和无人机踏查调查的方法。那么我们常规的人工踏查的方法就有几种，一是平行线法，就是上线法、对角线法，或者是内置路线法。那么对于发生面积大的、深井复杂的区域，那么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和遥感技术进行踏查。那么踏查的内容，具体内容就通过实地踏查，那么获取入侵杂草的发生情况。那么踏查的内容主要为发生种类、发生面积、危害程度等等。那么踏查线路就是以此调查公路两侧、沟渠两侧、村庄周边、厂矿周边、林地、果园、农田和草场等神经。那么对踏查中发现的新的外来物种，在踏查中我们根据前期的制定的踏查物种清单我们进行踏查，对踏查中新发现的外来物种进行定位、拍照进行记录，对买发现的一个新的分布点我们要进行 GPS 定位，对买一个分布点同时进行照相，包括发生的神经、植株的全貌、红绿特征、特写照片和帮生植物的照片。
1: 张老师，在踏查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入侵杂草发生面积的统计呢？
0: 对于发生于农田、果园、自然林地、人工林地、天然草场、人工草场、辽荒地的生境类型内的入侵杂草，其发生面积，我们只要以具有明显 与其他申请类型的边界的同种申请类型的面积的大小进行计算，对于发生于河道周边的沟沟两边等地点的入侵杂草，其发生面积可用目测的方法估计其发生的面积。发生面积较大的时候，每个发生点的点距小于1000米的可视为一个发生区。那么发生面积等于按照河岸宽度或者公路边的宽度乘以发生的长度。对于发生于工矿厂区居民区的发生面积，以发生入侵杂草的整个厂区和居民区的面积为发生面积。我们也可以用常用的用手机里面的 GPS 工具箱测算入侵杂草的发生面积。大家可以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就叫 GPS 工具箱，利用这个软件可以测算我们入侵杂草的面积。只要沿着入侵杂草发生的外围走一个闭合的曲线，它可以自动生成入侵杂草发生的面积。
1: 张老师，那么怎么样进行样点调查呢？
0: 首先要设置调查的样地。那么调查样地的设置，首先选择典型的申请，设置代表性的调查样地。代表性的样地为申请发生区的一个部分，那么样地的总群调查数据代表申请发生区的总群数据。入侵植物的调查样地应该覆盖普查单元内的所有类型的入侵申请。那么样地的面积根据外来入侵植物的生物性，比如它属于灌木类型还是草本类型或者螃蟹类型，及危害申请类型，确定调查样地的面积。那么调查样地的面积一般不小于一亩地，就是一般不小于667平方米。针对同一种入侵杂草的相同申请，调查样地之间的间隔距离应该不少于500米。那么调查方法就也包括对入侵性外来入侵植物的总群调查，那么采用样方法或者样线法完成。那么确定调查方法后，在同一县内应保持相同的方法，不宜更改。那么对于成片危害的外来入侵植物，发生面积大于50亩的，或者发生申请人力较难达到的区域，我们可以使用低空无人机视距光谱技术或者遥感技术进行调查。
1: 样点调查可以采用样方法或者样线法，那么样方法是如何操作的呢？
0: 那么我们踏查最常用的方法是样方法。那么样方法包括了一些随机取样的方法、规则取样的方法，还有限定性随机取样、代表性随机取样的一些方法。那么我们在样方法里面可能常用的就是规则型取样。那么样方的规格根据陆生入侵杂草的生物性、不同生育期，我们选取不同的样方规格。那么对于草本植物来说，我们采用0.5×0.5或者是1米×1米的样方规格。对于灌木植物，我们采用2米×2米或者是4米×4米或者是5米×5米的样方规格。那么对于螃蟹型植物，我们能贴申请，我们一般采用1米×1米的样方规格。对于样方规格的大小，我们可以采用草食取样法进行确定。对地上植被的取样框，我们可以采取1米×1米或0.5米×0.5米的取样框。对土壤种子库的取样，我们可以在样方内取10厘米×10厘米的一个样框作为土壤种子库的取样框。我们调查样方内入侵杂草的发生的概度或者是频度、入侵杂草的生物量、植物群落的组成结构，就是这个样方内物种的种类数、数量数。
1: 这是样方法的调查方法。那么样线法又是如何调查的呢？
0: 根据调查样地申请类型和面积大小，我们可以采用样线法。这样线法也是我们基层入侵杂草调查的一种常用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两条样线，长度在20米×100米的样线，可以用对角线法，也可以用平行线法或者是直线法。在调查时，取样切排垂直于样点处地面，插入地表，插入点的半径为5至15厘米以内的植物为该样点的样本植物。调查样点内植物的种类和数量， 计算木药植物的频度。
1: 张老师，不同生境类型的样线选取方法及样线长度怎么样去确定呢？
0: 生境类型包括农田、果园、自然林地、人工林地、天然草场和人工草场和疗房地。那么样线的学习的方法可以用对角线法，那么样线的长度可以学取20至100米，那么样点的距离为0.4至2米。河道周边公路两边，我们样线的学取可以沿两侧各取一条平行线，那么样线的长度可以是50至100米，样点的距离为1至2米。厂矿区、居民区沿两侧各取一条平行线，那么样线的长度可以为20至50米，那么样点距离为0.4至1米。比如农田、果园等生境，我们取对角线法进行测量入侵杂草的发生频度。
1: 还有一种方法是无人机调查方法，主要是对于分布面积较大的陆生入侵杂草或者人力难以达到的一些生境。那么具体无人机调查方法是怎样开展的呢？
0: 我们可以在入侵杂草生长周期内选择适合的时间节点，比如说花期或者果期，我们可以采无人机进行调查。通过无人机调查，我们获取入侵杂草发生的地点、发生的面积、群落的密度等信息。开展无人机入侵杂草调查，那么我们首先要构建起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的建设网络的用平台，这是一项基础的工作。只有我们把这项平台建起以后，然后我们这项技术才可以推广应用。其次要建立起这些入侵杂草的区域生育区域的视距光谱的数据库，那么我们把满足入侵杂草它的不同生育区域的光谱数据和图片数据进行采集，建立起它们的数据库。在建立起数据库基础上，我们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对入侵杂草进行识别训练。比如说我们采集入侵杂草的光谱，我们利用就是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的方法对这些入侵杂草的光谱数据对入侵杂草进行识别训练。同时在这些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训练基础上，我们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跟踪调查的监测的技术流程。首先无人机监测采集调查区域的入侵杂草的光谱和图像数据，这数据通过网络上传到云端服务器，云端服务器根据我们建立的入侵杂草的图像数据库、光谱数据库还有它的识别模型进行自动识别，然后形成入侵杂草的自动监测图。无人机对入侵杂草面积的测算和精度的评价与我们常规的用的方法是不一样，它的监测面积、发生面积的测算方法就是根据监测图的总像素乘以像素点的面积，那么像素点的像素点方块的面积等于方块的总像素再乘以像素点的面积，那么发生面积就等于 S1 方块的面积加上 S2 方块的面积加上 S3 方块的面积等等。像素点的面积是由无人机监测机设定的空间分辨率进行确定的，这种技术方法与我们常规的技术方法是不一样的。它的识别精度就要通过利用找怀率来评价我们对调查对象识别的准确度，我利用吸准率评价对调查对象在所识别目标中都发生的错误的比例等等。
1: 那么通过前面的调查，如何对入侵杂草的危害性的经济生态的影响进行评估呢？
0: 在调查中发现外来草本植物对植物造成危害时，我们进行影响评估。当然这项工作并不属于我们普查工作的必要部分进行规定，但有的区域、有的县市可能需要进行评估，有的县市可能不需要评估。那需要评估，我们就按照以下的技术要点进行评估。那么对经济生态影响评估包括了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和间接经济损失评估。那么评价的方法对于外来入侵杂草的生态经济损失评估主要分为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那么客观评价主要有市场价值法、恢复费用法。那么主观评价主要包括替代市场法和假象市场法。那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分为计划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和履行费用法和预约调查法等等。那么对于陆生性外来入侵杂草的生态经济影响指标的评价， 就是根据陆顺性外来入侵杂草的生物特性，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0: 重要值和群落的生物多样指数，评价外来草本植物在群落中的作用和地位和对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作用值主要利用相对密度、相对频度和相对概度进行评价。经济损失的估算可以在耕作区、林营地、草场、水产养殖、运输河道、人畜健康等室外活动造成危害，应估算其经济损失。给种植经济损失，我们可以根据农产品产量的经济损失加农产品质量经济损失加种植成本。那么畜牧业经济损失，我们可以根据入侵杂草的发生面积乘以单位面积牧草产量的损失乘以单位牧草的宰畜量再乘以单位牲畜的价值，再加上牧草产品损失乘以畜牧产品当年，再加上养殖成本增加量，再加上种植成本。那么林业经济损失的方法，我们可以根据外来草本植物发生面积乘以单位面积林地林亩蓄积量损失量，再乘以单位面积价格量，再加上种植成本。
1: 前面我们详细介绍了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方法，那么如果我们在普查中发现了外来入侵杂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采集或者保存呢？
0: 在普查中发现的外来草本植物无法当场鉴定的植物，我们应拍摄其神经、驱株、茎、叶、花果、地下部分等清晰照片，采集制作成标本并做好记录。那么标本的制作，对禾本科等草本植物的标本应包括根、茎、叶、种子，以花作为分类特征的行序包括花的器官，块根、块茎的植物一般包括地下根和地下茎。采集标本一般用采集标本桶或者塑料袋加适量水分保鲜，一片已解决的或者已落裂植物应卸采卸压制植物标本。具体的标本制作包括吸水和加压、上胎纸、初步的整理和挂标签、挂号牌，进行对标本的编号、制作卡片。那么卡片里面的内容包括有采集号、采集日期、采集人、采集地点、海拔、植物学名称、神经、等物种的分布和聚损情况等等。那么我们在普查过程中除了采集标本，对入侵植物的影像采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植物影像的采集主要采用数码相机或手机和数码相机或摄像机进行采集。那么照片呢，我们统一采用 GPG 格式，像素要求在1000万以上。那么数码影像统一采用 PL 制式。那么拍摄入侵植物的危害现状的影像，应注明拍摄人、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和每一次调查结果就是后也及时保存影像资料，并对影像资料进行明命。明命的格式可以分为名称加采集地点、时间和拍摄人，按照调查表格的要求进行贴入相应的现场照片。那么对于植物神经影像的拍摄，那么我们要一般采用相机的自动模式或者是风景模式或者相机的模式进行拍摄。刚才提到照片要求在1000万像素以上，构图要美观合理，画质要清晰，数量至少要在一张以上。那么植物局部影像选择外来入侵杂草各个成熟而发育正常的器官，采用相机的微距拍摄或者是单反相机使用微距镜头，数码摄像机的特写模式拍摄，要求包括植物的根、茎、叶、花或者果实、种子的照片，特别是具有重要鉴定意义的器官。对于背景复杂时，可摘下来进行拍摄，或到摄影布上进行拍摄。照片的要求已要求在1000万像素以上，构图要合理，画质要清晰，数量为每个器官至少要有一张清晰的照片。
1: 最后再请您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数据的上报和保存。
0: 县级普查部门应于所有的标本鉴定结束后或送交鉴定的标本鉴定结果混合7日内形成普查报告并上报。一般省级的、市级的普查部门在收到上报的结果后与市内进行核对并汇总整理，上报上一级普查管理部门。普查中所有的原始数据、记录表、照片等 用烟进行整理以后，补上保存于县级以上的土砂管理部门，以备核查。保存期限应该不相于两年。重要数据应永久保存。以上我概要的介绍一下入侵杂草普查的一些关键、一些技术、具体一些方法。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现在是凌晨零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王顺要杀方叔安，被一个人揍了个嘴巴。这个人呢，可了不起，他在这座少华山举足轻重，在赤法龙神冯奎章面前可以说说一不二。那位说这人是谁呀？他为什么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呢？书中代言，此人乃山西关州的人，人送绰号镇八方，名叫雷英。雷英是谁？在前文书咱说过，湖北荆襄九郡反了个襄阳王赵觉，这雷英是赵觉手下一等的王官，当初跟开封府为仇作对， 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大闹铜网阵，群雄俱破冲霄楼。在那个时候，雷英是坚决站到襄阳王赵觉的立场，跟大宋朝势不两立。可是后来呀，转变了立场了。有两种原因促成的。头一种原因，雷英这个人本身很正，既不奸道邪淫，也不做那些歪门邪道的事情，在襄阳王赵觉手下是一等的清官，威望很高，所以开封府对他呢采取能收服就收服的办法。有一段书叫北侠欧阳春会斗雷英，欧阳老侠可知道他是个人物，因此刀下给他留了情，没要他的命，他很感激。在第二次白眉徐良在断龙岭把他给截住了，徐良啊也知道他是个人物，二次给他刀下留情，饶他不死，而且徐良还高抬贵手把他放了。可当时的情况下呢，雷英有点磨不过脖来，说我当时就投靠开封府，显着骨头太软了，襄阳王赵觉对我也不错，怎么办呢？干脆开封府我也不投，襄阳王我也不保，我自己另选出路。后来襄阳王赵觉从地道跑了，带着一伙人一直跑到宁夏国，投靠了西夏的赵元豪。雷英没跟着去，他带着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小方硕方雕，一个叫铁刀大都督贺斌，他们仨人呢就赶奔少华山来了，就是这座山寨。当时的少华山有个小头头，就是现在的巡山寨主，此人叫田凯。那阵的少华山狼狈不堪，也就百八十人，要聚义分赃厅没有分赃厅，要大寨没有大寨，这呢就是一帮草寇。雷英一来，田凯马上把这位置让给雷英了，他就当了大寨主了。那雷英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而且这次在襄阳这一出走，身上带着很多值钱的东西，价值连城。接管少华山之后，他设计一张蓝图，在这破土动工，招收楼兵。可在当时呢，天灾人祸，有很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连饭都吃不上，有些人就挺身走险上山入伙了，不为别的，就为吃口饱饭呢，有的把家眷都带来，越来人越多，不到二年的功夫，这块就聚集了1000多人，而且初具规模，中平大厅、巡捕寨、三道山口全都修好了。雷英呢就打算一度晚年抱腿就忍了，但是他一看这地形啊，这少华山太好了，三面靠路，一面靠水，后面有条江叫柳江，从柳江往前走可以进洞庭湖，有这地方天然的资源呢、啊、所以呢他就主持着喽了兵，不抢不夺，开垦荒山，自种自食。另外呢，造一些船只到洞庭湖捕鱼捉蟹，这样呢不仅改善了喽了兵的生活，另外把富裕的拿到集市上变卖，能换些钱花。人家山呢可治理的蛮不错呀， 大宋朝对于占山为王的这些人，只要没有十大的罪恶，不骚扰百姓，就不动用大兵，以招抚为主，以剿灭为辅。因为什么呢？宋朝的军队重点在防守边防，内部的事尽量不动刀兵还是不动为好。所以啊，这少华山得以休养生息，养成气候。后来雷英才认识了赤发龙神冯奎章。冯奎章是个海盗，专门使船上在长江洞庭湖一带打家劫舍，武艺精通，特别是对水有研究。老冯家父子那能耐可不是一般的，而且那冯奎章这个人也挺讲义气，跟雷英一见面都互相慕名，就结为金兰好友。雷英深感自己孤单，就把冯家父子接上少华山。雷英啊，为了省心，就把头把手总辖大寨主让给冯奎章，自己宁愿屈居第二位。冯奎章觉得于心不忍呐、哪能喧宾夺主呢？是再三不答应。后来发现雷英非常至诚，这就勉强接受了。他们俩一个大寨主，一个副寨主，吊着膀子在一块儿一干，少华山可就变样了。水旱两路是固若金汤啊。所以冯奎章对雷英来说格外的重视，有什么事儿都得跟雷英商议商议，雷英同意的事儿他就办，相反的他就不办。这是以往的事情。那么单说现在，雷英向他一建议，王顺咱不能收，方叔安不能杀，把城破利害跟他一讲，冯奎章深以为然呢。有理，有理，有理。幸亏兄的给我提醒，不然我又做了一件错事。不过冯奎章有冯奎章的打算，他觉着要把王顺送出去太不义气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想到这儿，他跟雷英商议，贤弟啊，我打算这么办，你看行不行？方叔安咱也不杀，但也不能放，咱们从长计议，暂时先把他软禁起来。对于这个王顺呢，咱暂时先别往外交，也把他软禁起来，看看开封府是怎么打算的。如果徐良和白云瑞通情达理，上咱这儿拜山，而且保证对咱们少华山无有伤害，那我就把人交给他，把方叔安一放。假如说这帮人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小瞧咱们山寨的英雄，那讲说不了了，我就要把方叔安给杀掉，就要跟他血战到底，不知贤弟意下如何？雷英说这么也好，这样还万全一些，就依哥哥之见。两个人商议好了，冯奎章当时传令，来啊，把方叔安带在下面严加看管，一日三餐不准难为于他。雷英说这么办吧，把他交给我，我负责看着他，跑不了，好吧，交给雷寨主。因为雷英是副寨主啊，谁敢不听啊？雷英马上命自己的人把方叔安带下去。方叔安也纳闷，好悬要掉脑袋，哎，没想到又活了。也他为什么给我求情呢？他心中是疑惑不解。这时候走过来几个人，方爷，这是你的刀，跟着走吧，老实点啊， 别让我们麻烦，要不听话你可自找苦吃，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意思就点给方叔安了，你别想跑，你要耍花活那可就对你不客气了。方叔安多明白，心领神会，没言语，被人家押出去了，押到后寨暂且不提，单说冯会长把方叔安的事处理完了，冲着王顺一阵冷笑。王顺呐，你挺老远的来了，既然到了本寨，你说我把你拒绝了吧，却之不恭，把你收下吧，咱没那个过，念绿林人的义气，一天我赏你三顿饭吃，现在来说保证你的安全。不过我也有个要求，没经过我们允许之前你不准离开少华山，我给你安排个住处，带人把他请下去。大车王顺一听啊，话里有话呀，这叫什么词儿？合着我受了管制了？大寨主，我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就对你够意思了。方才我说的话你要记住，如果你违犯了我的话，就等于触犯了山规，到那时候本寨我可不留客气，带下去。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这四位少寨主把他押下去了。这倒好，到了跨院有两间房，小窗户不得点儿，还有铁篦子，门十分的厚，想踢是踢不开呀、啊。把门开开，把他让到屋去了。屋里床八仙桌什么都有。冯云龙一乐，我说姓王的，这屋就归你住了啊，被褥齐全，吃喝不愁。但是我爹说了，你要想干什么得先请示，经允许之后才能办，如果不允许最好您甭办，就在这屋待着别出去啊，到时候有人给你送吃的。说着话转身出去，嘎嘣把门锁上了，然后派了一部分人在这看守着。王顺隔着窗户往外一看，哟，把我看起来了，哎呀，简直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这叫自投罗网啊！这，好啊，姓冯的，你他娘的真不够意思啊！你把我软禁起来干什么？难道说还把我交给开封府？哎呦，真那样的话，我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王顺是垂头丧气，嗨声不止，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雷英又到大厅告辞出来，回归自己的大寨，因为他是副寨主，他单独有座寨，就是当初的老寨，收拾的挺气派，墙都是条石搭成的，一共是三层院子，使奴换辈，吃喝不愁。实质上他就是退居的第二位上去，前山的事儿全都交给人家冯奎章了。雷英等回来往椅子上一坐，是低头不语，长吁短叹呐。时间不大，门上人报，小方硕、方雕、铁刀大都督贺斌来看望寨主。他们仨是一块儿来的，情同骨肉一般，无话不谈呐。雷英一听来的正好，请。这两个人进来了，因为平日仨人老在一起，里边的仆人都知道，赶紧把水沏好了，点心摆上，轻轻地退出，把门户带好。小方说：“方雕，眨巴眨巴眼睛，大哥，今天您这个举动可有点反常啊。 您这一巴掌啊，好像没把我心给我打出来。您怎么把王顺给揍了？怎么给方淑安还求情呢？究竟您是怎么打算的？雷英闻听不住地摇头，示意方雕上外头看看门前窗下有没有人儿。方雕多明白，赶紧站起来把门开开，围这所房宅转了那么三圈，看看确实没人偷听，这才回来把门二次关好，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紧挨着雷英坐下了。哥哥，没人，您说吧。二位贤弟，咱们是患难的弟兄，没有不说的话呀。我看咱们这座少华山完了。哦，此话怎讲？哎呀，你们还不明白吗？王顺就是个扫帚星，他这一来给咱们少华山带来无边的祸害，开封府完得了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他把徐良他爹徐庆给整死了，把娘娘给杀了，他惹的这祸在地底下都到天顶上了。就是天子有交天大赦，把谁都能赦了，就不能赦他。所以咱们都得受他的株连，都得倒霉。我敢断言咱们少华山完了。那大哥，您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干脆就告诉你们吧，我跟冯奎章貌合神离呀。想当初我把他请上少华山，把总辖大寨主的位置让给他，那时候他言听计从，人确实不错。最近这一两年我发现他有点变，他有点忘本呐。你看他收留那些人，头一个海马追风叟上官清，第二个海马芙蓉叟上官伦，这俩小子最不是东西啊。还有那姓尚的军师，那是个狗皮道人，专门给他出歪点子。他现在培养羽翼另立一套，根本没拿咱们哥仨搁在话下呀。可之所以对我还礼貌，就因为呢当年有那段感情，如果时间长了，这座少华山整个就归了人家了，没有咱哥仨的地位呀。方雕一听把脚一跺，可不是，大哥，我不愿意说这些事儿，我说出来怕给您添腻歪，您不乐意听。就拿冯家那四个儿子来说，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现在见着我们哥俩连大气儿都不吭，把脸儿一扬就走过去了，根本不叫好听的。办什么事情他们冯家父子一手遮天呢，哪把咱们摆在眼皮底下。哥哥，像这种失礼的事情有上百次之多，我们哥俩背后没少掉眼泪，埋怨哥哥错走一步，不应当把少华山的大权让给外人。如今我们授人以柄，受制于人，干闹一个憋火，可这不是自找吗？想埋怨哥哥您了，要把您上火，我们哥俩只好暗气暗憋呀。您今天不提，我们还不说这个事儿。这么长久下去，确实对咱没有好处，应当另选出路。是啊，我就是这样打算的。今天我把方淑安救了，我准备让方淑安给咱们搭个桥。怎么，咱也投靠开封府？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咱们怎么生下来就是贼呀、啊、就带着贼皮来的，永远咱就没有出头之日吗？ 不，我不是那么想的。想当初我们保的是襄阳王，王爷对咱不错，所以咱对他忠心耿耿。可是后来襄阳王失败，投靠了西夏了，咱们的关系就算一刀两断了。咱们当时没有出卖他，尽力保护他，保护不了怨咱没能耐，但是问心无愧。事隔多年了，我们也不应该再这么下去了，应当到开封府效力当差。我这人还重义气，当初北侠徐良对我不错，有两次饶命之恩，我就得报答人家。今天救方树安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即使开封府不收留咱，认为咱底儿太臭也没关系，现在咱钱够花，咱就当一个良民百姓，咱也高兴啊，何必非得占山违法呢？哪怕咱们过的日子简朴一些，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呢。再说咱都这帮年纪了，也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家口，生儿育女，才不枉为活这一辈子。可当初呢，我有点害怕，怕离开这座少华山，早晚官府通缉咱们。现在机会来了，方树安是个明白人，咱呢把他请来，把咱的心意跟他说一说，他肯定能帮这个忙。铁道大都督贺斌一听就皱眉，大哥，咱跟方树安可不一样啊，到了那时候咱们要人没人，要势力没势力，人家想收拾咱们可就像抓小鸡儿似的。咱们已经错走了一步了，难道说还走着第二步吗？我看这事儿不保险。兄弟你放心，我看的没有错，让方树安给搭的桥。如果你不相信方树安，可以让他把白云瑞、徐良、蒋平请来，向咱们下了保证，那时候你就放心了。其实方树安出身也是贼，那坏事做的还少吗？现在如何呀？人家高高在上，是国家堂堂的官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对他根本没歧视，相反委以重任，这不是很好的例子吗？咱们哥仨也问心无愧，抢男霸女的事咱向来不干，不错是贼，那是为了生活，现在我们宁愿金盆洗手，宁愿改恶向善，难道他不欢迎吗？包相爷是明白人，一定不究既往，你们把这事儿就放下心，全包到我身上。好吧，大哥，我们一直跟着您干来的，您叫我们上哪儿我们上哪儿。那么您打算多怎伸手这事儿？今天晚上就把方川请来，咱们哥仨好好跟他谈谈。哎呀，这事儿可不能叫冯奎章知道，这要叫钱山知道，咱可就倒了霉了。他怎么会知道？在咱们的大寨之中都是咱们的心腹，绝不会走漏消息。退一万步说，即使走漏了风声，他冯奎章敢把我怎么样？我怕他不成吗？有你们哥俩当我的左右手，我什么都不怕呀。说好了好，说不好我就打起来了，我把少华山还夺回来，我怕他什么？对，哥哥您这么想就对了，腰板应当挺起来，把失去的权利还得夺回来。哥哥咱就这么地吧，你们俩人赶紧走，记住啊，晚饭之后夜深人静，把方树安给我提到这屋。另外告诉厨下，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是。这俩人退出去了。雷英背着手在屋转悠转悠，准备跟方树安谈话的内容，又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势。 以及可能出现的麻烦。雷英这个人十分精细呀，都盘算好了，他这才休息。书说简短，晚饭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小方硕、方雕、铁刀大都督贺斌两个人来了。大哥，按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6: 好，
5: 多派些心腹的弟兄在外边寻风放哨，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内宅。
6: 是，
5: 都安排了。把方爷请来。
6: 哎，
5: 方雕一转身出去了。哎，时间不大，把西部大头鬼方树安给领来了。方树安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呀，心说这次是吉还是凶啊，放觉都不让我睡，把我拎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但是他一看对方没有敌意，对自己很自由，也没捆着没绑着的，而且连那小片刀都没给他没收，方树安这个心里就化魂。等来到屋一瞅，哦，认识，就是揍王顺的那个主。西部大头鬼一抱拳，您好，多谢您帮了我的大忙，制止了王顺，使我没掉脑袋，在下礼过去了。方爷，请坐，请坐，来，上座。让方树安坐下了，把点心全摆上来。方树安一看，耶，我这叫逢凶化吉呀。我是说掉到后娘手了，这会儿还有人这么尊重我，我这是哪位呢？他对我怎么这么尊重呢？我非把这事儿弄清楚不可。方叔安想到这一抱拳，我说这位有什么事儿甭瞒着，咱们都是绿林人，最好办事说话干净利索，我要请问亲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西伯大头鬼方书安满腹怀疑，他就问雷英：“您是哪位？究竟您把我找来，究竟什么事儿？干脆您就说个痛快话，
6: 好吧。”
5: 方爷，在下姓雷，我叫雷英，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镇八方。
6: 咦，我说你就是雷英啊？
5: 哦，你听说过？
6: 哎呀，久闻大名啊。不过那时候我没到襄阳王府，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誉，你在襄阳王手下当的是一等的王官。
5: 对，了不起，了不起。
6: 后来听传言说你上了新相，有的还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闹了半天你在这儿。
5: 对，方爷，这些事情是一言难尽呐。总而言之，人的一生道路坎坷而又曲折呀，我所经所历是喜怒哀乐什么滋味都有了。这是我两位朋友，这位小方硕方雕，这位铁刀大都督贺斌，我们是过命的朋友，您别见外。咱们既然关上门了，就是一家人。哈哈，二位请多多关照。两个人也客气了几句，雷英为了节省时间就把心意全套出来了。方叔安一听啊，乐的手舞足蹈，把大脑瓜一晃，我说雷将军，就冲你的才干，就冲你的能为，你要到了开封府，哎呀，吃香的喝辣的呀。咱们说实在的，我方若安是个什么东西，我有多大的分量我自己清楚，我就是个小臭贼。如今到了开封府，那包相爷对我一点都不小瞧，三侠五义小五义对我也十分器重，不管大事小情，商量个什么事儿，我也得算其中的一号啊。有时候包的人还问我一些事儿呢，我过得是非常舒服，非常高兴。就这么跟你们三位说吧，我为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我这条命搭出去，我合适。如果你们三位肯于弃暗投明，那比我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这个桥我给搭到底。你们放心，我就可以做主，一点问题都没有。仨人一听也乐了，来啊，上酒菜。时间不大，罗列杯盘，雷英把酒杯举起来了。方爷，以后就多靠您了，来，为咱们初次见面满饮此杯。你干，你干，来。四个人一扬而尽，方叔安把酒喝干了，方彪又给满上，大脑袋就问开了。我说雷将军，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现山呢？你怎样现山？有计划没有？ 这个我还没想太成熟。我是这么想的：第一步，开封府能不能收留我？方爷，您那可别过意，我们哥仨绝不是不相信您，但是说句实话，您毕竟刚到开封府，人轻言微，对不对呢？您的官职还不是那么高的，您在开封府还不是占着主要的位置，所以呢我们有点担心。最好像蒋平了、展昭了，特别是徐良，还有您说的那个白云瑞，哪怕他们几位有一位向我们三个人下了保证，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当不当官都是小事，只要把这笔交给我们，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现少华山，拿王顺包到我们身上，您看怎么样？
6: 嗯，也对，
5: 这话说到这就算到了家了。的确如此，我怎么下保证你们心里也不托底，因为毕竟我是人情言微呀，这话一点都不假。可是我现在被软禁到山上，我也见不着大伙儿， 我怎么办？方爷，今天我们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你回到八把叠云峰青松狼牙涧，面见蒋四爷和白眉徐良，把我们哥仨的心意你先透一透，然后请他们进少华山跟我们见一面，或者咱们另外约会个时间地点，碰完头咱们把这事儿就定夺，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
6: 好嘞。哎呀，要把我放了，那冯奎章要问怎么办呢？
5: 你们怎么交代？这您就甭管了，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另外，我为什么把您要到我的大寨里来呢？我就是为的这个。现在这块属于我管辖，他想干什么的，跟我得打招呼。我用什么借口也能把此事给瞒住。再者一说了，此事利在速行啊。您能耽搁挺长时间吗？应当马上去，马上回来。我算计一下，顶多五天之后，这事儿就能定下吧？用不了，用不了啊！就凭我的脚程，我的速度办这事儿，三天来回。指定我让你跟徐良，我干老见上面。
6: 好嘞，一言为定。
5: 我以五天为限，在这等着。
6: 不过可有一样，你们三位还有件重要的事情得办到。
5: 什么事儿？
6: 把这王顺可得牢牢给盯住。我们为什么要破少华山？为什么要捅这马蜂窝？就是为他。假如冯奎章要能把王顺给献出去，也出现不了这些麻烦，对不对呢？你们别弄了半天，热闹一回，到时候王顺也跑了，咱们两手攥空拳可不好交代呀。假如说你们要能把王顺给抓住，献到开封府，你们立了功了，那不但露脸，而且露脸特别露脸了，那是保险上再加保险呢。
5: 方爷，这事儿你放心，包到我们仨身上了，他跑不了。
6: 那好了，一言为定啊。我什么时候起身？
5: 您吃饱了喝足了就可以起身。
6: 那我走哪一条道合适？
5: 您甭管，我们后边就是江岔子，下了山坡到江岔子里边有小船，你可以坐我们的船只出发，有人把你护送出去。这个事情一点意外都没有，你就把心放下。
6: 你多谢多谢。
5: 好了。王栓一听放自己走，真是喜出望外呀，当时就饱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他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回去，马上见着徐良和白云瑞，把这事儿一说，这有多好啊。方栓把筷子一放，嘴擦了擦，妥了，酒足饭饱，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吧。说话之间，他把身上的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掰把囊，样样东西都没动。我现在就走了。好，三个人也站起来了，往外相送。这时候，小方硕、方雕已经派专人到后山坡准备了一只快船，派了四名心腹的水手，让他们负责把方专送走。等雷英啊还夹着小心呢，开开门出来一看没外人，让两个仆人提着红灯在头前引路，他就好像巡山查哨那个样子，掩护着方树安赶奔后山。路上谁也没说话，恐怕别人听见了。方树安这心呢有点紧张啊，怎么说现在没离开这一亩三分地，等彻底离开他这心才能放下。走了一段路，开始走下坡，顺着盘山道，他就看见白凉凉的大水，影超超，岸上有人影晃动，知道都给他准备好了。他们往前走了几步，刚到江边，就听见身后一阵大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有急促的跑步声，连雷英也是一愣啊，扭回头观看，再看灯球火把是亮子幽松照住白昼，为首领队的正是赤发龙神风魁章，在他身后是他的四个儿子，还有上官弟兄以及姓上的那个军师，偏负寨主足能有五六百人呢、啊、突然出现在镇八方众人的面前，雷英这张脸唰就变色了，浑身汗毛都立起来，哟，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知道这消息？知道的好快，这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书中代言冯魁章怎么得着的信儿？怎么来的这么快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拿这事儿白天来说，镇八方雷英打了王顺，当时说服了冯魁章，把王顺软禁起来，把方树安带到后寨。雷英呢坐了一会儿也告辞出来了。他走之后，那个海马追风手上官清就感觉到有点不对茬，他看看没人，他跟冯魁章说，大寨主，我看雷副寨主举止反常啊，情况有些不妙。他这一说呀，冯魁章还傻了，老人家此话怎讲？您看他哪儿反常？不对，我发现雷英在跟你说话之时两个眼睛不住地转动，他嘴说一样心想一样，大寨主，难道说他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不能不防啊，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啊。哎，不，老人家您是后来的，您不知道我们俩的感情。雷英这个人一步俩脚印，光明磊落，绝不会有其他想法。不见得吧，大寨主，雷英未必像你说的那么实在吧，我总觉着有点反常。老人家，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呢？今天晚上定知分晓。大寨主，我不睡觉，我到后寨我看看，听他们说什么。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那时候咱们心就有底儿了。也许我分析是错的，冯魁章被他说的有点心活，但是个堵了个嘎子。但愿他说的事儿不兑现，最好他是猜错了。但是呢，他也答应了。掌灯以后，上官清换好夜行衣，背后背着毒龙双拐，起身行赶奔后寨。方树安他们在屋里说的话，一举一动都叫他听去了。他就在房坡顶上呢，摘着耳朵听着。上官清听完了一咬牙，怎么样？我猜的不错吧。他马上回转身去就给冯魁章送了信儿。冯魁章一听火冒三丈啊，心说，姓雷的，你可真不够意思啊，我对你不错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打算倒卖我的少华山呢？你想升官发财，把我送到铡刀里面，居心何其毒也。因此他集合队伍在后头追赶，正走到江边，双方相遇。冯魁章一看，可不是吗，船都准备好了，抬头一看，挺大脑袋，那就是方栓。冯魁章火往上撞，高声喊喝，呆雷大兄的留步。 事到现在，雷英也就豁出去了，冲着铁道大都督喝。

的宾，小芳说方娇一使眼色，哥仨一字排开，拉好了架子。等到冯奎章到了近前，雷英冲他一抱拳：“大哥，怎你们还没歇着？到后山所谓何故？兄弟，别打哑谜了。咱哥俩还用得着变戏法吗？你有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得了。我且问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打算把方树安送到哪儿去？”大哥，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实言相告，我把他送走，想叫他回开封府搬兵去，回来攻打少华山。这个回答多干净利索呀！这一说不要紧，冯奎章这火腾一下就攻到脑门子。来人啊，你疯了不成？可真没想到，谁能背叛我，你也不能啊！嘿嘿，结果我想错了，都没这么办，唯独你变成了我的仇敌呀！雷英，你就没想一想，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棵有人听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难道我就没有心腹人吗？你所作所为所说所讲我是全都知道了。雷英，念你是少华山当初的主人，咱们两个人交情不错，我可不乐意抓破了脸，对不对呢？现在你受点屈，把兵刃交出来跟我回去，把方树安交给我任凭发落，至于对你们怎么样处理，我还要从长计议，这是你的便宜。你真想要抓破了脸，我冯奎章可翻脸不认人呐，到那时候你可悔之晚矣。刚说到这儿，方彪忍无可忍呐，拉单刀奔过来了。冯大哥，你先别跟我雷大哥说了，我插两句话。可能你是恨我们，你认为我们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实则不然。你都做了哪些事儿？你为什么收留王顺？你为什么听王顺的话，要跟开封府背头作对？这不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自己找麻烦吗？大哥，谁让咱们不错呢？你要能听进我们的劝说，你现在就把王顺抓住，打修车装木龙，送交开封府。您我们跟着你一块儿去请罪，谅开封府绝不会难为咱们。假如大哥你不听良言相劝，早晚惹出大乱子来，你是后悔晚了。话还没等说完呢，冯奎章忍无可忍，回头吩咐他四个儿子：“来呀，快把这作乱之人给我拿下！”他大儿子冯云龙手晃一对擂鼓瓮金锤，揉就跳过去了。方彪啊，我叫你吃里扒外，今天大公子我教训教训你，招锤吧你！抡起来就砸。小方说：“方彪，手晃单刀往外招架，可他这两下子哪打得过冯云龙啊？本来方彪那能耐就平常稀松二五眼，再加上手里的兵刃比人家轻的多的多，武艺也不如人家精，一伸手就不行了。没到第三个回合，刀被大锤给崩飞，方彪见识不好，扭身就想走，那哪来得及呀？冯云龙往前一根步，把左手锤举起来，姓方的你在这儿！啪！一锤正砸到小方硕后脑勺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倒于地。铁道大都督贺斌一看，呀！

0: 死在地上。雷英啊，把眼一闭，好像没背过气去。他倒不是怕，是气的。另外也心疼。不管怎么说，他跟这哥俩左右不离，多少年的交情了。在锦官劫要的时候，刚要弃暗投明，结果双双毙命。雷英能不难过吗？一刹那之间，他缓过这口气儿的，探膀臂，噌噔噔噔噔，拽出双鞭呐。冯徽章，既然忠言逆耳，主使你的儿子在此动手行凶，来来来，咱们是决一死战。晃双鞭直奔冯徽章。说雷英这两下子可不含糊，那当初也就是北侠和徐良把他制住了，别人甘拜下风。冯徽章也不客气了，让他两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把雷英给挡住，两个人四柄大锤把雷英就圈在正中。雷英手捂着双鞭，一边打一边扭回头来喊：方爷，别在这等着了，逃命要紧，快去送信去吧。方叔安呢还在这傻等着呢，让雷英这一句话把他给提醒了。
1: 对，
0: 我还等着挨雷我呀，我快跑吧。但是又一想，把雷英给扔下，于心不忍呢。我跑了你怎么办？别管我，跑一个是一个，快去送信儿去，以防夜长梦多。方叔安一听啊，太对了，我就留在这儿也白搭，我这两下子更不怎么地，伸手就得完呐，真不如留口活气送信儿去。好了，我说雷大哥，咱们回头见。他奔江边就跑下来了。冯徽章一看他要跑，可不干了，告诉他三儿子四儿子，来追上他，千万别让他跑了，遵命遵命。冯云彪、冯云汉两个人四柄大锤带了伙人在后，他是紧追不舍呀。方叔安呐，看你往哪里跑，你站住。方叔安嘴还不老实，
1: 没听说过，我才不站住。
0: 哪里走？
1: 有的是地方走，这你就甭操心了。
0: 三对付两对付到江边的，方叔安不顾一切跳起来，肉棒就进了水里边了。为什么？方叔安水灵不错，要不怎么叫江夏三鬼呢？他的家乡就有河岔子，他是从水里泡大的，什么江河湖海的水性他全懂啊。可是方叔安就忘了，冯家父子水性更大，不然的话冯徽章能叫赤发龙神吗？您听这绰号就知道他们爷们的水性如何了，在洞庭湖多少年了。他这三儿子四儿子追到江边一看，毫没犹豫，砰砰也跳入水中。再看方叔安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晃着大脑袋，把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拼命地往前跑，那哪能跑得了，没有人家快呀、啊、人家是左右夹击，时间不长把老方就给撵上了，一个抓肩膀的，一个拽脚脖子，砰砰把方叔安给列住，一摸头又回来了，在水里把方叔安拽上来了。冯云彪二话没说，先照方叔安屁股上踢了两脚，砰砰，兔崽子，我叫你跑，要到了这儿了，想走势比登天，抓他走走走走，像拖死狗一样把老方拖到冯徽章面前。这阵儿还打着呢，雷英一看，哎呦，方爷你太饭桶了，
1: 你怎么

0: 进了水了，还叫人抓住了呢。完了，一切希望是付诸东流。雷英正打着仗，脑袋这一溜号，没注意这鞭正好碰到冯云龙的锤上，他俩俩绕绕，两条鞭全飞了。他一愣，冯云虎的锤就到了，砸雷英的后背。雷英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后背躲开，屁股没躲开，啪这一锤正打屁股上的，把雷英打了个前倒毛，摔到地下，两腿发麻，动转不能，让人家拧胳膊给捆上了。走走走，他带过去，把雷英也拖在赤发龙神的脚下。冯徽章气得浑身力抖啊，雷英，这可是你自作自受，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哼，雷英一笑，大丈夫视死如归，你随便吧。好，那我就成全你。哎呀，连方树安在他，给我乱刃分尸。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手机接单数据入库，新麦克抢收忙，场地共享加订单服务，护航下粮颗粒归仓。科技创新助力盐碱地农业提质增效，山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活动，用爱心汇聚生命暖流。当前山东小麦收获已过八成，为应对去年罕见秋汛导致的小麦大面积晚播，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用他们的方式把耽误的时间抢了回来，确保下粮丰收到手。
8: 晚上11点，郯城县种植户严建廷还在地里忙着收小麦，天气预报说这两天还有雨，麦收不等人，这是他从父亲那辈就懂的道理。但和父辈不同，他的手机里装着父亲麦田的情报网。
9: 我平时就是发抖音、看朋友圈、看农户发的这些视频，提前判断出哪里的麦子先熟了，把这个活安排好。需要抢收的时候，一天能调配5-6台收割机，成片作业的话大概在600亩左右吧。
8: 5年前，严建廷和妻子返乡创业，接过了父亲开的农机合作社，流转了200多亩地，种地、管理、收割，这些日常都被妻子做成了 vlog 发在网上。慢慢的，附近农户都记住了这对年轻机手。
10: 能接到活吧，在上面？
11: 能。然后现在就是网络时代嘛，
12: 刷到我们视频的时候就会和我们私信，然后联系。
10: 你就派他去？
11: 对，他是技术人员嘛。
8: 受去年秋汛影响，山东小麦播期大多推迟了近一个月，导致种植密度加大，亩穗数比往年多了近三成，麦秆一密容易堵塞排槽口，影响作业效率。今年麦收前，严建廷特意对农机做了调整，
9: 把这个薄荷类的这个叶儿咱适当的挑一下，是吧？要不然它这个麦子它一厚之后往里吃拔不着。
13: 对，然后这个速度也得加快，
9: 车速也得放慢了呢。
13: 咱三米三割菜呢，只能割到两米五六。
9: 以后了，不用转速达不到，它容易堵塞。
10: 这些不能下了地再看。
9: 哎，不，都得提前把这个麦子都观察好了。哎，什么样的麦子，咱调成什么样的状态，收割最合适，都得提前干，这样咱有一个先见之明。
8: 严建廷的先见之明不止在麦收上，今年春款期间，为了让晚播小麦粗弱转壮，他特意关注了好几个公众号的农技壮苗服务，按照县里农技专家的指导，抓住每个关键节点，看伤情，科学施肥，合理控旺。
14: 对，你想小叶，作为一个行动人，不光自己懂技术，同时把各项技术交给周边群众，带动周边群众一起科学种田。前两天进行测产，达到1300多斤，很不错了。
8: 麦收这几天，虽然忙得连饭都是随便扒拉两口，但只要一有空，严建廷就把当天的收割数据、地块位置、损失率、油耗一一记录在手机备忘录里，慢慢攒成了自己的麦收数据库。
9: 收得快不是本事，收得干净才是本事。今年就是像这种这个麦田的不厚啊，咱得随时调整车的收割速度和咱这个滚筒的转速，每一年的每个地块儿不一样，把这些数据咱都记好了，遇到这类似的情况，按照往年的数据，哎，就调试就行了，有省事儿，还有省量。
8: 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严建廷用一部手机对接上百家农户，用一台改造后的收割机破解高密度麦收难题，也用一个数据本为来年丰收积攒经验。在山东，近年来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越来越多的严建廷正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思维改造传统生产方式，用实干守护粮食安全。
9: 像我们现在这代人，新农人有新思想，然后咱有新想法，就是把咱这个新想法呢带到土地里面，然后呢，这个土地呢也就会给我们一些回报的。
15: 针对农户晒粮难、储粮难等生产痛点，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便民举措，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8: 在五莲县许梦镇岳西分库晒场上，平整开阔的场地上铺满金黄的小麦。从2022年开始，五莲县财经集团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腾出仓储场地免费向农户开放。
16: 我们提前腾空了岳西分库的粮晒场地，并安排了专人进行服务引导。只要老乡有需要，我们的门就向他们打开。
8: 无地县柳铺镇立足民生需求，主动盘活公共资源，免费开放镇政府大院及辖区多处公共场地作为临时晒粮场，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7: 通过开放这个大院啊，可以避免群众上大路上去晒粮的，减少了在马路上晒粮的安全隐患。再一个就是通过开放政府大院，拉近了和群众之间的感情关系，让群众们感受到镇政府的温暖。
8: 诸城市在清理、烘干、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提供订单式服务，帮助解决晒粮、储粮等难题，提高农民市场议价能力，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引导市场收购主体有序入市，深化产销合作，严格质价标准，优化售粮服务，让农民卖明白粮、舒心粮。
18: 诸城市的小麦市场供应比较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我们将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这一条底线，确保下粮收购工作圆满收官，为全年粮食稳产保供奠定坚实的基础。
15: 菏泽市定陶区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科学指导，全力推进玉米播种，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8: 在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的连片农田里，搭载智能滴灌设备的玉米精量播种机在田间均匀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铺管一气呵成。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能精准把控播种间距与深度，从源头上保障玉米出苗整齐。
19: 现在土壤环境非常好，很适合播种，所以小麦刚收完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玉米种到地里面。今年我们采取的是水肥一体化灌溉模式， 可精准地将这个水分、化肥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按需供给，这样既能有效地节约水源，减少肥料的浪费，又能保障幼苗的长势均匀，苗齐苗壮，后期玉米的产量也更有保障。
8: 为全力保障向玉米播种进度与作业质量，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组，针对性指导农户开展规范种植、合理觅植、种肥同播等关键技术，同时现场发放玉米播种技术明白纸，面对面讲解优良品种选择、测土配方施肥、苗期除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实用技术，
20: 建议种植户在品种选定上优先选用耐高温、抗病性强、抗刀伐类的优良玉米品种，田间整地时务必将秸秆彻底分水、均匀抛撒，避免秸秆堆积影响出苗，播种后3到5天内要强抓那个有力的窗口期，开展封闭除草，实现苗齐、苗匀、苗壮，筑牢秋粮丰收的防线。
15: 聊城东昌府区消防救援部门便坐等出警为靠前服务，深入田间地头排查火灾隐患，全力护航夏粮收获。
8: 在东昌府区沙镇镇刘铁村，消防宣传员把课堂设在村头，将火灾预防和应急扑救的技能教给大家。随后，宣传员们深入田间地头，普及防火知识，杜绝火灾隐患。
21: 埋首防火工作以来，我们配置了灭火器、鼓风机，增设了几处埋首值班点，老百姓自发研制的消防车，对一个火灾初期进行有效的预防，尽量做到人人是消防员，人人是观察哨，一旦发现火情，迅速响应，及时处理。
8: 在侯营镇余营村，为了不耽误抢收进度，消防宣传员利用农机手歇息的空档，在地头开设起微课堂，并现场检查收割机携带的灭火器的压力值、有效期以及防火罩安装是否到位等，把安全种子种进每一位农机手的心里。
22: 麦收期间，火灾主要源于三个隐患：一是随手乱丢烟头，天干物燥极易引燃秸秆；二是收割机长时间作业，摩擦生热或排气管喷火引发事故；三是违规焚烧秸秆导致火烧林营。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麦收防火，严格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我们的金色麦田。
15: 6月13号，耐盐碱作物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进展研讨会在德州乐陵举办，以种业科技创新破解种植难题，助力盐碱地农业提质增效。
8: 研讨会依托乐陵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邀请省内外78名深耕育种、作物栽培、土壤改良领域专家，分享前沿技术成果，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与技术对接平台。
23: 那么一些油料作物、经济作物包括薯类作物在中度盐碱地上，那么它表现得很好。那么所以我们讲，在盐碱耕地上落实大十五关，就是要因地制宜，那么适合种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
8: 马铃薯作为我国第四大主粮，抗逆性强，产业链完善。2017年，乐陵西森集团承接山东省马铃薯耐盐碱育种良种工程，在东营开展品种选育与配套栽培技术攻关，目前形成的示范模式已具备全国推广价值。
24: 耐中度盐碱的那个材料筛选出了73份，我们育成了7个那个品种，我们登记了全国第一个耐盐碱的品种。我们现在而且开局已经在黄河流域已经开馆推广应用，将来还有机会的可以走一带一路走出去。
8: 本次研讨会架起了科研和田间生产的桥梁，补齐了种植技术短板，让优良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更快落地，同时也深化了产学研合作，以科技力量助力盐碱地农业提质增效。
25: 从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那时候就是改土适应适种的那种模式，改这个转变育种思路，到这个培育耐盐碱的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这一次呢，我会对耐盐碱的育种技术啊、品种的选育啊，以及这个栽培技术研究都会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对我们这个耐盐碱作物的产业化或者是大面积的解决产业的问题啊，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5: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活动，用爱心汇聚生命暖流。
8: 在成武县，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的公益活动在当地企业和乡镇同步开展。医护人员严格按规范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筛选，有序完成信息登记与采血。机关干部带头献血并登记造血干细胞，企业员工和周边村民也踊跃加入，用点滴爱心传递向善力量。
0: 献血活动和登记啊，认你造血干细胞是一种爱心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个人啊体现社会价值的一种方式。
1: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更应该主动带头传递爱心，奉献社会。
8: 在德州市凌城区东方朔广场无偿献血点，前来献血的市民络绎不绝，来自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和群众，在医护人员引导下，经过健康征询、出筛化验等环节后，纷纷伸出臂膀捐献热血。本次活动分集中献血和流动献血两个阶段推进，方便群众就近参与。
2: 我这是第四次献血，累计这是1600毫升。作为一个党员和退休军人吧，这是我的一个应尽的义务。
8: 在丽锦县人民医院三线志愿服务队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医护人员一边分发宣传资料，一边面对面讲解献血知识，结合实力科普科学献血不会损害健康，号召群众踊跃参与无偿献血，传递爱心，挽救生命。
3: 希望群众踊跃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伸出手臂捐献热血。
15: 下面来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
8: 省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天气以多云见晴为主，其中17号、18号北部沿海地区有雷阵雨，20到21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条件总体有利于小麦的收获和晾晒。16号，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5: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6: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5: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6: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 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6: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移植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茬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茬障碍。
26: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黑猪是山东的特色地方品种，近日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寻味山东鲁畜优品节目，邀请了畜牧领域的权威专家、富有实践经验的企业代表、行业主管部门领导，一起就山东的黑猪产业进行了探讨和交流。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我们目光聚焦的是承载着千年饮食文化和乡土记忆的山东黑猪产业。啊，魏老师哈，咱们山东的这个黑猪有哪些种植资源？他们在保障我们猪肉风味以及品质当中都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
10: 我省的地方品种有货，包括莱芜黑猪、大普连猪、理查黑猪、烟台黑猪、沂蒙黑猪、五连黑猪和枣庄黑猪，还有梁山黑猪。
7: 嗯，
10: 他们有货各具特色。例如，莱芜黑猪以后以肉质好为突出特色，精力脂肪以后呢，含量达到10%以上，是国内外猪中有少有的。理查黑猪呢，多一个肋骨；烟台黑猪呢，它的饲料报酬以后呢非常高的。
7: 嗯。
10: 还有以后的其他猪种，你像是大普连猪呢，耐吐饲，肉质好，抗炎性强和耐吐饲，正好是我们省里的一个猪种的一个特色。
7: 嗯。
10: 近年来我们省以后的坚持保护与利用开发以后并重的原则，一方面呢建立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保种场和资源库，像莱芜黑猪国家级保种场、理查黑猪以后的保种场，还有以后大普连猪以后的国家级保种场。省畜牧总站呢利用现代的生物技术，这个也进行了这些种植资源的遗传的保存，坚决守住了以后的这个种业家底。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力推进以地方猪种为母本的杂交改良和新品种的培育。
7: 嗯，
10: 我们以后始终认为保护好、利用好这些珍贵的猪种资源，就是从源头上呢守住了猪肉的本味，为满足人民大众对优质美味健康猪肉的不断需求啊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7: 嗯，非常的感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黑猪产业中各具特色的代表性企业，听一听他们的实践和思考。
11: 大家好，现在呢我是在梁山县梁山好汉的故乡。据说当年啊，梁山好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的就是梁山的黑猪肉。那么黑猪肉与普通猪肉有何区别呢？接下来请赵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2: 这一个就是用我们梁山黑猪的五花肉做的红烧肉，它的层次多的地方能达到70%以上。一般都说是五花肉分3层，像咱这背猪能达到5层的就是很好的了。像我们这个因为它的脂肪沉积好，能达到7层以上。1、2、3、4、5、6、7，带皮达到7层，吃起来这个肥而不腻。吃咱这猪肉，吃完嘴里没任何异味，不敢吃肉的吃这个他都能吃下去了。这个是我们梁山黑猪的猪心清炖的方式做的，这个是我们梁山黑猪的这个猪肚，还有药用价值。这个用它做这个药引子，添加上中草药以后能治胃病。 现在这个竹竿呢，也是有药用价值，缺血贫血的那些吃竹竿，这个黑竹竹竿是特别好的。咱这汤是清炖的大骨头汤，里边只掺了点这个葱跟姜，你看它煮出来都是白汤的一个，吃了以后才是原汁原味，喝起来这个汤比鱼肉汤都鲜。现在我们企业呢，主要是做以下产品。现在从生猪养殖到下面后边的加工深加工，现在有真空包装的冷冻肉、猪蹄、猪头肉，包括水饺。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呢黑猪肉腊肠，具有一个地方特色口味，还是用我们特色的凉山黑猪肉做的，有原味有麻辣味的。它这一个也可以生炒，也可以煮，也可以炖，都可以。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黑猪肉酱，黑猪肉酱是全部是用黑猪肉给这个香菇做的酱。现在也有两种口味，一个是香辣味，一个是原味。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各种的礼盒包装，里边包装都是设计了肉的部位，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这个分解图，让大家吃起来就更放心。我们这个凉山黑猪肉一般都是生长期在40天左右，吃五谷杂粮，生态喂养的，所用的原料都是我们公司给种植户种出来的有机粮食。这一个是我们真空包装的这个冷冻肉，经过排酸疏冻，然后在18度这个冷库中存放，存放时间一年以上都不会变质的。现在我们这个黑猪肉真空包装的这个猪肉啊，有几种包装，有2斤的，有这个1斤的，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半斤的包装，都是根据不同的客户，这个它的这个选择性比较强，这个人少的可以选小包装的，人多的可以算大包装的。
9: 赵总哈，据我了解呢，您呢是被称为这个凉山黑猪的土专家。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奢养了这个3头土猪，然后呢一步一步哈，把这个凉山黑猪可以说是一个濒临灭绝的这样一个地方品种，做成了一个大产业哈。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要去来保种哈？当时是赊账来保护了3头这个黑猪，对不对哈？
13: 对。
9: 以及我们后来整个全产业链条是怎么样一步步打造起来的呢？
13: 大家好，我是守护凉山黑猪40多年的养猪人。虽然我没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是普普通通一个凉山的一个养猪人，可我这辈子就认准了这个凉山黑猪。在上世纪70、80年代末，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们凉山家家户户都是饲养的这个凉山黑猪。它这个黑猪呢，是我们本地的传承了千百年的一个品种。它这个浑身这个黑亮，没有一根大毛。这个日照下垂，耐除湿，抗病能力特别强，特别是它的肉质特别好，鲜嫩香醇。它的肉色为玫红色，脂肪比较厚。炖出来满园的飘香，是我们小时候最期盼的一种这个过年的时候一个口味。不过呢，后来这个大量的这个兽性猪进入我国。它长得快，出栏早，大部分人都去养这个肥猪了。我身边的也很多人劝我改行。我看到这个黑猪越来越少，实在有点不舍得。黑猪是我们凉山的一个宝贝，要是在我这辈人手中断了种，说实在，我这一辈子都良心不安。哪怕是赔钱，我也要把这个品种保下来。我们凉山黑猪呢，现在有6个血统。我们为了保证凉山黑猪的安全，我们公司建有2处保种场和原种场，不和外边的任何猪进行杂交。我们公司还制定了这个饲养的这个标准。我们每一头猪都得达到1年以上，还得长到200斤以上，这2个标准。我们才可以出栏，所以保证了我们凉山黑猪原有的肉质品质。
9: 好，我们在这儿也祝愿哈，这个有情有义的凉山黑猪肉品牌能够越叫越响，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在屠宰加工和市场端发力深厚的企业，那就是滕州福腾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4: 在枣庄啊，有一个特色的猪品种叫做枣庄黑盖猪，因其面部额头呢有不规则八字形的皱纹，形如盖子，所以叫做枣庄黑盖猪。 那么用枣庄黑盖猪能加工出哪些产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6: 这边是咱们就是枣庄黑盖猪所做的产品，这边都是咱们的酱卤猪品，酱猪头肉、酱猪耳、酱猪蹄之类的。这些呢可以当做一个凉菜，直接简单切一下，然后凉拌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不需要任何加热，当做一个下酒菜是非常好的。酱卤制品呢都是低温保存的，直接放在冰箱上层就可以。酱卤的材料呢，咱们配料表都写的明明白白，都是非常干净的，主打就是一个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这边呢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细分割产品，包括枣庄黑盖猪的各个部位，有精肉、五花肉，包括肋排，这些精细分割的产品。来看一下，咱们这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五花肉啊，这是直接去皮的。看这个五花肉，肥瘦相间，层次分明，像这种就是特别好的五花肉。像这种是猪肉的这个梅花肉，为什么叫梅花肉呢？它是这个看肉的纹理分布啊。肉的纹理呢是有梅花形状，梅花肉无论是蒸炒煮都是特别香的。咱们的黑猪肉呢，你可以拿清水煮，只放一点点盐，可以明显感觉到咱们这个猪肉的肉香会更加浓郁，比起普通的猪肉呢，更能让你想起来就是小时候你吃的那个大锅菜炖肉啦，或者是白菜炖肉、猪肉炖粉条，这种肉香更加浓郁。另外呢，咱们有枣庄黑盖猪做的黑猪肉丸，包括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烤肠，另外咱们枣庄黑盖猪都是咱自有的养殖场、自有的屠宰场，包括自有咱们的这个肉制品加工厂，都是咱们自己做的，全程可追溯。这些呢是咱们的黑盖猪相对应的礼盒，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走亲访友，方便携带。我们这边枣庄地区呢，枣庄辣子鸡比较出名，对应的呢，因为我们是专业做养猪的，我们对应推出一款产品叫枣庄辣子猪。辣子猪呢是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枣庄黑盖猪的前后腿肉，采用本地的螺丝椒其他方向和辣子鸡相对标，推出一款枣庄辣子猪。当然咱们传统叫法也叫它，就是说叫它辣椒炒肉。这款产品也是符合我们枣庄当地口味的一款产品。这是咱们福腾家宴礼盒，放的呢也是枣庄黑盖猪的一些熟食产品，其中呢包括这个红烧猪蹄、红烧猪尾，然后枣庄辣子猪，包括红烧猪肚，还有红烧肥肠，一共五款产品。红福满堂礼盒呢，是我们放的一些猪肚、烤肠，包括这个皮花肉之类的这种熟食产品。这是我们的熟食礼盒，里面就是有咱们的酱猪蹄、酱猪耳、酱猪肚、酱猪尾这一系列的酱卤制品。然后这是咱们的枣庄黑盖猪生食礼盒。是枣庄黑盖猪猪肉精细分割的产品，包括梅花肉、肋排，然后前后腿肉，龙骨，有这种手提样式，还有这种礼盒样式，都是可以搭配使用的。
9: 你好，卢总。
17: 你好，主持人。
9: 卢总，据我了解哈，咱们这个福腾食品现在已经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了，在这个黑猪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化的开发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关键性的工作呢？
17: 第一，在保种与育种方面，我们高标准建成了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省级保种场，从源头构建了科学系统的保种体系，确保枣庄黑盖猪这一地方良种的基因多样性不流失。第二，在产业化开发方面，我们以枣庄黑盖猪为核心，打造了完整的育种、养殖、屠宰、深加工一体化的闭环模式。在养殖端，我们坚持生态化、标准化养殖，还原黑盖猪的生长环境，保障其优质的肉质。在屠宰端，我们采用先进的冷链屠宰工艺，最大程度地保留肉质的新鲜度与营养。在深加工端，我们围绕黑盖猪肉开发了从冷鲜肉到熟肉制品、调理品的全系列产品，让这一地方的良种从保种场走向了大众的餐桌，实现了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的转化。
9: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日照，来认识一个特色品牌——五连九界状黑猪。
14: 咱们日照五莲啊，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养殖的五莲黑猪，不管是风味和品质都是特别出众的。接下来呢，有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五莲黑猪有哪些独特之处。
18: 这是咱们的五莲黑猪肉分割品啊，我们这个包装呢，用那个七巧缩线的工艺，零到四度啊，能保持一周左右。里边充的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这个猪呢是养了一年多的猪嘛，经历过春夏秋冬，它体内蓄积的能量非常足，所以我们吃起来口感特别好，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机房猪种的优势啊。这是咱们那个黑猪的精力牌，这一包基本是五斤。这黑猪棒骨，棒骨直接下锅就行了啊，大小正好合适，少硬巧料，哎，吃原味儿，它就非常好。这就是这个黑猪肉特点，生长期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哎，五莲黑猪呢，最大的优势在哪呢？从全球布局来看，它在北纬35度这个位置，四季均分，这是一大优势。它能把大自然这四季的东西非常均衡的去吸收。五莲正好恰恰在海洋和陆地交汇这个位置，海洋和陆地的这种能量场也不一样，所以五莲黑猪的优势啊，或者口感呀，在黑猪这个赛道里边吧，它富含的大自然能量更充足一些。它鲜明的特点就是大理石花纹，雪花肉特别明显。要咱五莲黑猪呢，肌脂肪100公斤起重的话，肌脂肪就超四，4%以上。这也是它好吃的主要的原因。这是我们做的这个黑猪肉火腿。我开开盖看看吧哈，这是纯肉的哈，纯肉火腿，哎哎，常温的话能放那个45天，零到四度保存有3个月。这是我们那个五莲黑猪肉的礼盒，七巧缩线的包装以后啊，装到这个礼盒里边，这一盒呢是6.7左右，这样呢每个家庭啊，一次一斤肉的话可能一次吃不上，这个6.多的正好一个家庭3-4口啊，一顿吃一小盒，非常方便。
9: 好，那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五莲县龙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强。你好，张总哈。我听说咱们的这个养殖模式也很特别啊，我们实行的是叫快乐养殖哈。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快乐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养出来的黑猪，它在品质提升上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吗？
18: 一个是我们在养殖环境下，养殖环境上呢，我们有500亩的自建的这样保育基地，实行了低密度山地放养，一个核心一个想法呢，就是杜绝一头猪一平方生活一辈子的盘栽式的模式，为黑猪提供了充足的奔跑、工时、嬉戏的空间，并且我们建了跳水的平台，还有赛跑的跑道一些设施，在饲喂上面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饲喂的是玉米、麸皮、牧草、米糠等等吧。尤其我们五莲呢，山泉水丰富啊，猪呢喝着自然的山泉水。饲养周期角度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呢是一年是4个季节，其实呢，我觉得这更是一个自然的轮回。饲养周期历经4季，不但是增加了猪肉的香度，更是集聚了大自然给予的完美的风味物质。通过这3项呢，我们猪肉的品质啊，就会这么一个体现哈，充足的运动呢，会使肌纤维呢更加结实，脂肪分布更加均匀，慢生长呢，使得风味物质啊充分的积累，无压力的生活环境呢，减少了应激，肉质更佳。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在深加工和品牌化运营方面独具特色的企业，莱芜华泰三黑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先到这家公司来看一下猪肉的分割过程。
19: 给大家分割一片这个莱芜黑猪的白条，这一头猪身上最嫩的一条肉了，这是小里脊，这个是最嫩的一条肉了，特别适合孩子吃辅食的孩子啊。下后腿啊，从这个脊骨的第二关节，后腿就下来了啊，卸个肘子啊，肘对关节，猪肘。这个用来炖着吃，现在把这个后腿这个骨头给剔出来啊，这是尾骨，用来红烧好吃啊，然后棒骨来做汤熬汤。你看咱后腿的这个肉啊，就是瘦，喜欢吃后腿肉的就可以买这个后腿肉， 咱这个莱芜黑猪啊，它这个肉你看这个颜色特别好，特别深，它比那个普通的猪养殖时间要长很多啊。我们这个一年以上的猪，好，现在咱配个排骨啊，先画轮廓，切着骨头，排骨带肉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这是前腿啊，咱分一下这个前腿，这是前肘，前肘。前腿肉吧，肉比较薄，但是它比后腿吧口感要好。前腿上就是有莱芜黑猪比较有名的这个雪花肉，也叫梅花肉。好，现在我给你分割出来，咱看一下啊。这个肉它是肥瘦相间，口感是吃起来是非常嫩滑的。这个梅花肉啊，基本上是咱这个黑猪里边最珍贵的一块肉了。它因为呢，它出来比较少，它是口感呀，还是肉的这个香味啊，是最好的。这是五花肉，特别适合做红烧肉啊，炖着吃香。这是大里脊，一片猪咱就分割完了。这通排，这猪的排骨，后腿肉啊，肉比较厚。后肘，尾骨、棒骨。这是前肘跟这个扇骨，前腿肉，这是前腿肉，跟咱这个梅花肉，啊，五花肉。大里脊，这是小里脊。好，咱一片猪就是基本上就分为这些产品吧。
9: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企业的名称，叫华泰三黑。那这三黑就是莱芜黑猪、黑山羊还有黑鸡啊。那我们是怎么样来想到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产业融合模式的，把三黑融合到一起的？
0: 大家好，我是华泰三黑那个创始人张波。华泰三黑名字初心啊，就是那个华泰，中华大地，国泰民安，也是我们食品人对国家对人民一个衷心美好的祝福。也是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做一个有良知的食品人。俗话说猪粮安天下，这句话说明猪在我们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性。我们做食品的，特别是做猪肉产品的，生产出优质健康的猪肉才是我们立足的根本。公司呢是现代化农业型科技型公司，公司践行以诚信为本、扎实为根的发展理念，以莱芜三黑特色畜禽的养殖繁育为基础，重养结合生态环保的大农业发展模式，坚持以良知之心做食品，以工匠之心做品牌的发展理念，以莱芜三黑特色畜禽推广与产业化开发为方向，以提供特色、安全、优质的绿色无公害畜产品为目标，为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打造出优质、健康、绿色、安全的畜禽产品。
9: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山东省动物卫生技术中心的副主任谢路宝。您好，谢主任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主管部门是如何为黑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20: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与政策扶持，将黑猪等地方特色畜禽产业纳入了全省畜牧业发展的规划，在两种资源保护、标准化规模养殖、品牌创建等方面给予重点的支持。第二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落实国家种业振兴行动，完善以莱芜黑猪等为重点的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支持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建设。三是推进标准化生产与全产业链的建设，制定推广黑猪健康养殖技术规范，引导发展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场户的适度规模化的经营模式。四是严格质量安全监管与品牌培育，持续加强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投入性和产品的质量安全监测，同时加强生猪及生猪产品的检疫监管，开展检疫执法专项行动，以及这个肉及肉制品的专项整治等这些专项行动，严厉地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总之吧，就是我们通过政策引导、科技支撑、品牌驱动、监管服务等，全力地推动山东黑猪产业走向特色化、优质化、品牌化、 高效化的发展道路，让更多安全、优质、美味的山东黑猪产品端上全国人民的餐桌。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3: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3: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3: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北邯郸的大名县，细弱蒜杆竟结出了硕大蒜头，个个圆润饱满。对比地块差异显著，没用双剪的呀，出现了早衰、死颗、长势参差不齐。双剪不仅让蒜头品质升级、长势稳健，更悄悄改良土壤、降低盐害，为大蒜生长打造了健康的环境，解锁大蒜优质种植的新思路。
5: 酸得很，
6: 酸得很，
7: 酸得很，
8: 酸得很，
9: 酸得很。
10: 这谁看见都是这小蒜能长大蒜，那么不起眼的事。
11: 你看面多炫，那面。但是这蒜是真不小，
12: 跟我这个食指差不多粗的这个，看看有多大，看吗？60，杆这么细，长这么大的蒜。
9: 中间的节子不高，这蒜头也这么大。要产量都是看蒜头大小呗。
13: 都是同样的粗的蒜节子，没这个蒜头大。
10: 看看那大蒜，看到没？19，这是80的。
14: 看这细，蒜头这么大。
15: 往这儿看，你看这大蒜厚不？说实话，还真是用了双剪，知道吧？这个双剪真是不孬，知道不？
16: 明显的效果在那搁这摆着嘞。
17: 俺村我是最晚一户。没有咋比我晚嘞，
10: 我这边用了双剪，我那边没用，它都有明显的效果。地是这都是一块地，我不能说浇这个不浇那个，一样的管理，就是这个冲双剪那个没冲双剪的事儿。 有明显的效果。
6: 这个蒜头都比较匀，到这个中后期膨大这个速度它都比较快，抗造衰。
7: 示范区和对照区我们都是采用了五点取样法，示范区的平均亩产是5476.73，对照区的是3877.93斤每亩，最终它干蒜和鲜蒜的增幅都是一样的，41.2%。咱们这个使用双碱的区域呢 ，EC 值平均下来可以看到它是0.33，可以看对照区的，最后平均下来它的这个 EC 值是0.52，减盐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还有我们的土壤 pH 值，我们这个双碱这边是平均下来是6.26，对照区是5.93，这个双碱区就更偏中性，然后大蒜它生长也是比较喜欢这个偏中性的土壤。双碱示范田，它无论是在增产，还有这个提质，最终我们土壤指标和盐的这个表现上面，整体优于对照区。
8: 像我们刚才去取对照田的时候，样点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死磕的、早衰的，直接是影响我们的产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死磕的情况呢？就像我们现在土壤的严重性的土壤的问题，盐害。盐害是直接能够导致减少大蒜的产量的，
18: 特别是这种土壤的改良也是超出我的预想了。好产品吧，双碱，
10: 下次还是继续用双碱，没用双碱那个明显的那相差太多了。这
19: 双碱肥料胃里大，蒜杆不粗蒜头大，今后都把双碱用，谁用双碱谁受益。
20: 减盐碱用双碱，耶！
4: 智慧农业是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青岛莱西的凯盛浩峰智慧农业产业园，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农业大脑，精准实现温、光、水、气、肥全要素智能调控。园区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量可观，线上线下销路畅通，受到了不少消费者青睐。
21: 解密时刻，作为番茄界为数不多按个卖的樱桃番茄，我们的番茄工厂可有讲究。这里都是农林院校年轻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仅用手机 APP 和电脑就能管好整个工厂。从出生到上市，我们都有专属的数字成长档案，
22: 所有数据汇集到这个系统上，有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
21: 我们足足有21万株小伙伴，温室里藏了836个传感器，1000多个控制器，像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一点点环境变化都能精准捕捉。这套系统自带超级大脑伺候我们长大。
23: 我们将农业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左半脑负责生产运营管理，右半脑则是供应链管理大脑，主要解决产业上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2-3万元，远低于国外的10几万的价格，实现了大幅的降本。
21: 以前这套高端技术全靠进口，如今我们有自主团队，硬核攻关，打破卡脖子困境。在国产黑科技的加持下，我们颜值口感双在线。
24: 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直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全年稳定供应。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0: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0: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0: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0: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0: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0: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黄石滩。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

0: 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齐鲁网、云听和阿基米德来选择收听。同时呢，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生活中啊，腹泻是最常见的事儿了。很多朋友觉得这腹泻啊不算是疾病，排排毒素啊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可是这有腹泻的人就说了，你不是我，你不懂得我的痛苦。有了腹泻，白天工作做不好，晚上睡觉不安稳。那这腹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怎样去治疗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腹泻的那些事儿。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本期节目嘉宾张铁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脾胃肝病临床诊治，中华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家组专家，山东省五级师承学术继承人，兼任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肝病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肝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副秘书长。张铁峰医生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脾胃肝病的临床诊疗，擅长治疗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急慢性胃炎、胃溃疡、腹痛、急慢性肠炎、便秘、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起草并发布国家中医治胃病效果评估专家共识。2010年以来，开展基于膏方、药膳、代茶饮等技术的中医体病相关慢病综合管理，对糖尿病、高血压、失眠、疼痛等慢性病，针药并用，内外兼治，取得很好的临床疗效。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2: 你好，贝贝。
0: 非常欢迎张主任在这个时间啊来做客节目，和我们来聊一下健康话题。哎，张主任，在这进入夏季之后啊，我已经听到好多朋友跟我说了，哎，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这个肚子发凉，哎，动不动就拉肚子。这有时候一拉起来还没完没了，还有的朋友说我也没觉得自己受凉，怎么突然就腹泻了。看样子好多的腹泻的这些朋友啊，进入这个季节开始出现了这个症状，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系呢？
2: 您说的对，这个季节呀与疾病啊密切相关。我们这个季节呢是夏季，那夏季呢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空气呢有些潮湿，雨水比较多，当然了，我们这个济南啊和别的地方有所不同，我们是四小火炉，降水量啊相对少一点，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也是湿热的一个季节，常有雨啊，这个水湿啊比较多。所以您说的这个腹泻的问题，那每一个人他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产生的原因可能不同，大致呢有五类，我可以给直播间听众啊稍微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因为雨湿啊它有一个特点，潮湿容易滋生细菌，那就知道细菌啊是一个我们治病的首要因素，所以呢细菌在这个环境中很多，就会使我们的食物啊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个在日常卫生没有照顾好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影响，让我们胃肠道出现了一个这种感染的情况。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保护机制，我们保护机制主要是来源于饮食物的这个保护，是胃黏膜，我们胃黏膜是个很重要的屏障。夏天的时候啊热，那我们都愿意喝点冷的 冷饮啊、冰镇的一些东西啊，它容易伤害脾胃的功能，尤其伤害胃肠的这个黏膜的屏障。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夏季啊，我们知道物产丰富啊，各类的水果也都很多，瓜果梨桃，还有我们说的肉蛋奶，那它也容易潮湿污染，也容易那个你吃的时候啊，量不受控制，过吃生冷，或者过吃某些特殊的水果，包括有些水果你对它还过敏，那也会导致腹泻。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常见到的，由于夏季啊，万物滋生啊，蚊虫啊、蟑螂啊这些小动物们，细菌，包括细菌哈，它也会逐渐的就是滋养起来，特别是蚊蝇，它对食物的污染。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战斗机啊，围绕着这个食物飞呀飞，你就在那块一桌子饭，一桌子人，它都要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污染源。最后一个原因啊，其实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正气。我们中医讲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这个正气来源于你日常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你像有些老百姓，有些这一桌子的人，就你出现了这个腹泻的问题，其他人也吃这些也没问题。所以这是和个体差异有关系。所以我们还强调什么呢？要养生，让自己脾胃功能强起来啊，就是产生腹泻的一些原因。
0: 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五种原因，其实也是现在进入夏季之后啊，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的。那其中最后一点，您说的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好多这朋友说，那您的意思说我如果说是出现腹泻，就说明是我的脾胃功能就弱了呀？
2: 对，您提了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实啊，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避其毒气。就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把这个有污染的这个食物啊，就大量的去吃。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吧。我曾经遇到一个患者，70多岁，是一个数学老教师啊，很德高望的一位老先生。他过生日，家里剩的这个蛋糕是夏季哈，放在冰箱里3天，然后他吃了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因为这个食物不洁食物引起的一个不局限性的肠梗阻，最后肚子鼓鼓的来到医院来救治了。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本身脾胃功能稍微弱一些，可是他吃了不洁的食物是最主要的诱因，所以这个正气和邪气之间呢，它是有个平衡的。所以也不可能说哦，我身体很棒，很强壮，那我就凉啊，也生冷啊，就不节制。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邪气的这种作用的。
0: 是。那到了夏天，可能真的因为有太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啊，诱因啊，会导致我们出现腹泻。那其中像是这种滋生的细菌啊，潮湿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有时候这个饮食不节，那甚至我发现有的这个朋友肠胃不好的，一沾凉，这个接着就腹泻，接着这个肠胃脾胃就出现了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弱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这想问一下张尊，那在之前我们很多朋友也有咨询过，说我们从这朋友圈，从这网上听说，像是我们吃一些凉东西啊，它进了我们体内以后啊，它慢慢的会恒温，不足以导致我们脾胃出现问题啊。这个问题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2: 是这样的
0: 啊，
2: 还是这样，就是体质的问题。
0: 如
2: 果这个人他很小的时候哈，他就适应了这种环境，这种冷饮的环境，那他不会有问题。但假设你平时就是我们正常饮食吃的也都是这个煮熟的烹饪的这个食物，那你要过吃生冷，你肯定是不适应的。你会出现这样那样问题。刚才您说的说吃一点凉的，有些人反应会很明显。那这个时候代表他这个体内的肠胃功能啊，它素有就是既往这个基础就是薄弱的，所以它受一点刺激它就会有反应。你比如说大便性状的改变，或者是在腹泻的过程中伴有腹痛，那这种炎性的反应比较强烈。那我们中医在这个治疗的时候或者是在预防的时候就是要节饮食的。你本身就是不适合你就不要去这个去强硬的去试啊，没必要的去试。要学会保护自己。那有的时候说，那我这边吃点凉的，我再吃点热的，让他俩中和中和。其实有时候这个中和来不及的。因为这个寒饮食进去之后伤到人。 给大家再举一个小例子哈，曾经有一个患者是这样的，他这个爱吃，就夏天的时候爱吃冰糕。
0: 嗯
2: 哇，他天天吃冰糕，每天啊饭后得一只冰糕，有时候一只不够还得两只，
0: 是
2: 这样连续他大概吃了一个周左右的这个冰糕，他出现个什么问题呢？
0: 什么问题啊？
2: 遇到了这个空调环境，就是他这个开车啊，出去遇到空调环境，结果呢就伤着风了，伤个风他迅速出现了一个肺部的炎症，咳痰喘这种。很明显他既往是没有哮喘病史的，
0: 嗯，
2: 可他会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肺系的这一个情况。我们中医有黄帝内经上是有这样的论述的，就是理论上的这种机理上的一个论述，叫寒饮食入胃啊，他会循经络来到肺，也就是你别看你吃的这个凉的是在胃里面，但是它沿着经络循会来到肺，那这个时候使肺有个肺寒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一点风吹草动它这个肺里的症状就很严重，但是实际上它出现这种肺的问题应该和它前期吃这七天冷饮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不要单独考虑一个肺一个这个饮食对胃肠道的影响，它对呼吸系统也有影响，
0: 也有影响。
2: 对
0: 啊，这就让我想到了为什么好多这朋友，有些朋友说我这个一喝凉水，特别是在这个天冷的时候一喝凉水，就觉得这个嗓子不舒服，也是这个原因吗？
2: 它你看我们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叫胃肠型的感冒嘛，所以这个凉饮食，当然它不完全是寒哈，这个寒饮食对人的影响才是很重要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胃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 8261-47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您也给我们非常透彻的详细的了解到，原来我们出现这个脾胃功能的一些弱化呀，或者是这种紊乱啊，是跟这个环境啊，跟我们的饮食啊，跟这等等等等，包括正气都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有的朋友就想问了，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一天啊，哎，挺规律的，就腹泻一次。那有的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是5-6次，甚至更多。那到底算不算，哪种算腹泻呢？一天一次的也算腹泻吗？
2: 这个常规的有个诊断标准，就是这个一天之内啊，大便超过3次。然后发生性状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诊断为一个腹泻。如果单纯的就是这一天就一次大便性状改变，比如说是稀的，然后之后就又正常了，这个不能算啊，这个不能算，也不能给他进行这个诊断。那我刚才说，你说有的人能到5-6次，如果是这个人是肠易激综合征的话，他受点刺激，他这个5-6次都不止。这样的患者还有其他的原因要排除，他未必就是单纯的一个这种简单的腹泻了。
0: 是，也就是说您所说的这个腹泻其实只是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但引起腹泻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种，很多疾病是吗？
2: 是的。
0: 啊，像是您说最单纯的就是腹泻，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疾病原因，就是可能前面的5种原因导致的，
2: 是
0: 最简单的。
2: 对对
0: 啊，那其他的像是肠易激呀，包括一些肠梗阻，是不是就会引起腹泻呀？
2: 对呀，肠易激的这个腹泻很难治的。这个也是一个临床上难治的一个不算疑，它不属于疑。诊断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治疗呢，确实相对的比较难。
0: 不断根儿是吗？
2: 不断根儿容易这个反复的发作。但是呢，中医对这个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我们中西结合。和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呢，就如果是听众朋友们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就需要到医院里正规的去检查确诊，然后规范的治疗。
0: 是。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这种腹泻它到底属于疾病原因呢，还是就是您说的前面的5种原因，能判断吗？
2: 可以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一旦得了腹泻，不要马上急着去止泻。因为啊，在这个腹泻的过程中，我们还把一些有毒的毒素啊，通过这个肠道排出去啊，所以一旦这个肠道的排毒过程完成了，那它自然就慢慢恢复了。 当然了，在腹泻的过程中，这个患者他也不愿意再去吃一些生冷啊、油腻啊、刺激性的这个食物。
0: 嗯，
2: 所以两三天啊，你观察一下，哎，如果他平复了，哎，恢复正常了，那这就没问题了。但如果是持续的，一周都如此，那就要抓紧的去治疗。一般啊，我们以三天为限的，三天以内自己观察着，三天以上的你就到医院里去吧。
0: 嗯，是，那这三天有没有一个哎，就说是一个标准，说这三天就说是哎，我能承受的情况下，如果说我承受不住的话，那是或者说是腹泻次数多，或者说是怕脱水
2: 啊，常规的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家庭啊，他日常都有这种生活经验的。
0: 嗯，
2: 哎，你比如说这个腹泻、水样便啊，自己都虚脱了，那这时候他肯定会去就医的。
0: 嗯，
2: 他自己就会有一个判断。
0: 嗯，
2: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家里这个用药，因为你家里会有很多的止泻药，
0: 嗯，
2: 你不要的盲目的去用。
0: 啊，
2: 比如说这个止泻药用的这个过早，你会掩盖症状，有些这个症状没有反映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感觉主观症状、躯体症状很重的话，那还是建议到门诊上先去看看，排查一下。现在我们那个基层这个医疗在社区这个层面，我们的这个治疗还是非常的叫完善的，基本上都能够解决的。
0: 嗯，是。那像是这种腹泻，一般是不是也会伴随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症状吗？
2: 嗯，会的。比如说腹泻伴有恶心啊、呕吐啊、寒战呀、这些都有。那这就看这个胃肠道里，我们从西医角度说毒素啊，毒素对人的这种侵袭的影响力。那从中医角度呢，还要辨证一下，就是我们看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比如说有些人是吃的辣椒之后就容易腹泻，或者是这个喝了酒之后就容易腹泻啊，这是湿热的一种刺激。但有些人是喝冷饮就出现腹泻，这是寒性的。所以寒热最起码要判断一下，这个判断的一个核心呢，就是你看看引起这个腹泻的原因，一般啊都能够问诊问出来的，除非是小孩三岁以下的小孩他不会说，这个时候要单独的问家长再去判断，但成年人一般都可以，所以就要判断出寒热，然后大概知道一个症型，然后我们你像寒性的，我们用那个红糖姜水去暖一暖，温中养胃，这些都可以的。
0: 是，那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可能因为饮食中稍有一点不节制吧，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这样的情况。像是您说的，有的朋友说喝点酒或吃点辣就会出现腹泻，有的朋友就没有。那其实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正气的原因。那您说的这个正气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的一种阳气呢？
2: 您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
0: 啊，
2: 这个在我们中医学对这个正气是有一个标准的概念的，叫人体一身之气相对于邪气的称谓，我们称之为正气。啊，就是你所有的这种抗邪能力，所有的你表现于外的那种保护的这种机制，都可以称为正气，用正气而涵盖。
0: 嗯，
2: 那实际上这个正气呢，如果按更细的一个这个组合来说，我们一身之气来源于脾胃化生的这种正气，我们叫中气、宗气，还有一个是来源于肾精所化的这种肾气，也叫元气，先天的为主的，所以它俩合在一起呢，就构成了我们的人的一身之气。这一身之气叫做正气，它分布于五脏六腑，就变成五脏六腑之气。比如说来到脾胃，我们叫脾胃之气，脾气胃气，我们说的补中益气丸，补的是中焦之气。那我们还有金匮肾气丸，补的是这个肾气。所以这个气啊，是中医的一个概念。我们常说这个正气是应该是我们抵抗邪气的一种称谓的总的一个称谓。
0: 总的一个称谓，也是在中医里面的一个
2: 概念。
0: 概念，
2: 对对，
0: 是。那好多朋友说我怎么去扶正我的正气，其实治疗就追根到我们的脾胃啊、脏腑啊等等了，
2: 对对，
0: 是吧？
2: 所以我说补中焦之气就可以增强正气。我增强我肾的功能能力，那也是补能够补益正气。所以这个正气来源于五脏六腑的功能强健的。
0: 是。您说这正气让我们想起有的中药叫什么正气丸等等，是不是吃这种丸药就是补充我们的正气了呢？
2: 它是正气的补充有两个方面，一个呢避其邪气，让损害的减少，让损害停止。这种损害停止包括饮食，包括环境，避开有刺激的环境。那损害停止，正气自然就能够长养上来。还有一个呢，就是主动的去培补，比如说你说人参啊，能补我们的大 气啊，补我们一身之元气啊。
0: 嗯，
2: 那这个人参它这个补气的力量，补的主要是中焦的脾胃之气啊。
0: 哦，
2: 那这是主动你来补的。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我家庭条件好，我可以吃一点冬虫夏草来补益补益吧。虫草现在提高免疫力大家都认可，可是虫草这种补益呢，那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所以这还是要辩证。所以这个陪护正气要选好方法。
0: 是，像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有的这个朋友啊，哎，觉得经常会听说哦，在家里啊吃个人参，然后或者是来个什么鹿茸，来个煮个什么冬虫夏草，真的像您说的，它到底合不合适？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么补的，是吗？
2: 不是的
0: 啊，要进行一个辩证。那像是如果没通过辩证，去补了这种正气，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容易补过火或补出什么问题来呢？
2: 大的问题一般不会有，但是小的问题他自己就感觉到了
0: 啊，
2: 比如说口舌的生疮，脸上长痘，还有最近脾气烦躁，这个总是觉得有无名火，这都是阳盛的一个表现。那这种阳盛的表现，如果是你最近正好是吃了一些类似的这种大补的，人参也好啊，鹿茸也好啊，很心燥心热的，心热的，那个都会引起这种表现，他自己就知道啊，我吃多了。
0: 是，那哎，张主任，像在这个时节里面，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补这种正气，或者说进行这种滋补呢？
2: 这就提到了这个季节的季节养生。快到小暑了，是吧？
0: 嗯，
2: 对，
0: 嗯，
2: 这个时候呢是夏季湿热，人也出汗，天也热也闷。那这个时候我们养的这个五脏呢，在夏天主要是养心，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也是藏神的，所以我们这个小暑这个夏季的这个时候要重点养心，清心热，清心火，培养心阴，让我们调节情绪。比如说有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式就是睡午觉，它能够陪护我们的这正气的。那子午觉其实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
0: 子午觉，
2: 对，
0: 子时到午时吗？
2: 子时是指夜半的时候你要入睡，
0: 哦，
2: 这个时候不要熬夜让睡眠剥夺。
0: 嗯，
2: 午时呢是中午，中午啊我们这个一上午工作很劳累，在中午的时候打一个盹儿，小睡一下啊，它能够让自己的精力啊得到恢复，身体啊得到休息。
0: 嗯，
2: 所以这叫子午觉。那这两个觉很重要。有很多年轻人啊看手机啊晚上两三点才睡，或者是看手机听音乐到疲劳的已经不行了啊，最后忍不住了才睡，这个时候是睡眠剥夺的一种状态，对人体伤害很大，不利于免疫力的调节和恢复的。
0: 嗯，是，一定要清心火，最好是要子午觉，要睡好。
2: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睡觉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呀。
2: 有些人可是睡不着的，因为我有些患者他这个为了一个中午睡觉啊，吃了好多的药，那你吃的很多的西药的这种镇静的，他中午都睡不上这个觉，他只能晚上睡。所以对于他来说，他说这个午睡是我的一个奢侈的愿望。
0: 哦，
2: 很难调节的，不是的，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0: 是，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简单的东西其实很难得。
2: 对对，
0: 是。那除了这个子午觉之外，那像是我们还有没有在这个生活上饮食上要怎么样去清心火补正气呢？
2: 其实关于饮食啊，我们大家知道哈，这个咱们这个季节物产是丰富的，有很多这个食物啊是适合于养生的。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养生至尊至宝吧。
0: 嗯，
2: 就是我们的藕，大家知道
0: 藕，
2: 啊，现在我们这个白莲藕啊现在非常的盛行。这个藕啊它很特殊，这个藕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荷叶，荷花开了之后呢，这个藕就逐渐长大了。但是这个莲花荷花它有个特点，它有花的时候就有果了。它是花和果同时存在的，所以呢这个荷花呢也被儒释道三教视为圣物。你像我们有爱莲说，儒家的，我们还有这个莲叶，这个荷花象征的很多的寓意。我们济南就是把荷花作为我们的市花。对对，所以啊这个荷花里面的这个藕，小暑吃藕啊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保健。那藕里面有很多的管道，它是这个空心的啊，它有这个清心的作用，它同时还有补中养神益气力的作用。 这个藕啊，它还能够凉血生津，所以这藕是我们现在时节最好的一个养生食物的。那我们在吃的过程中有凉拌的，有清炒的，有炖的，有煮的。咱们济南有一个那个叫冰糖藕，我看是用糯米和藕蒸在一起的，也是很好吃的啊。这是藕。那和藕相关的还有一个是荷叶，大家都非常知道了。我们这个老年人经常把荷叶晒好了之后啊，然后去煮粥放一点。荷叶是平而苦涩的，归人的脾呀、肝啊、胃啊这些经络，然后清暑化湿，能够生阳凉血止血，所以荷叶也是非常好的。整个荷花呀，全身是宝。像我们的莲子里边有莲子心清心火，莲子肉呢能够健脾养心啊、所以这个莲子须呢对人体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所以莲花、莲须、藕，这个莲子、莲子心
0: 一身都是宝啊，
2: 全是宝、
0: 正好也盛长的这个季节。
2: 这个季节就是藕。
0: 是
2: 一个大量生产的季节。
0: 是，那您刚才说的这种荷叶，哎，是吃鲜荷叶呢，还是去药店里买那种干荷叶呢？
2: 这个其实鲜的会好一些。你像我们用荷叶做的荷叶包，我看看蒸着那种荷叶卷儿啊，这个都很，还有炸的荷叶盒。当然炸的这个我不太建议哈、因为油炸的还是有点油腻的。鲜的会好一些，等这个干呢可以泡水喝，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放进去，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0: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医院中医内科博士，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教授张铁峰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一些消化道的那些事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 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医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夏季常见的一些消化道疾病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好，我们这时候来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张主任请讲。
4: 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朋友经常容易积食，这个就是这个调理方面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能解决这个事呢？
2: 你好，这个小朋友多大了？
4: 小朋友是上二年级。
2: 二年级，
0: 八岁，七八岁、
2: 七八岁。
4: 对对对对。
2: 他这个积食的情况已经很久了吗？还是每年都有？
4: 他是经常积食。
2: 小的时候就这样，三四岁就
4: 这样。对
2: 对
4: 对。
2: 习惯性的。
4: 对对对。
2: 是这样的，这个和积食啊，和咱们胃肠功能有关系，就是特别是胃肠的蠕动功能。你像我们正常的胃的蠕动节律和肠的蠕动节律，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律的。所以这个经常积食呢，它可能是习惯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是很小就这样了嘛。所以对于
4: 积
2: 食啊，我们一般是要消导的，就帮着它这个化积食。我们常规的，你看我们小儿积食，我们用的有一个叫饱和丸啊，它能够化食，对，能够这个帮助胃肠的蠕动，这是我们中医的角度啊。但是西药呢，我不建议马上就用，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用了很多的药了吧？你既往为这个事情应该看过很多医生了。
4: 是是是。
2: 那这些临时的药物，无论是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它都是解决临时的，就比如说这一次积食的问题，它没有解决到脾胃功能的恢复的问题。所以呢，从养生保健，咱家孩子才7到8岁吧，我建议有一个方式你可以用一用， 就是小儿的保健推拿。
4: 保健推拿。
2: 对，另外现在啊，要贴三伏贴了。三伏贴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治疗这种慢性病的一个方式方法，你可以试尝试着贴一贴三伏贴。啊。
4: 哦，它的三伏贴怎么贴法呢？
2: 这个每个医院啊，或者你的社区门诊，它都有三伏贴门诊，你具体的去到当地啊，去咨询这个医生就可以了。
4: 哦，
2: 嗯、
4: 哦，好的。
0: 一般是过了这个夏至啊、其实就可以贴头茶，但如果说是也可以过了伏天。过了伏天也可以来进行贴这个三伏贴，那这样的话可以再咨询一下，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好吗？
4: 好的。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嗯，没有了，谢谢。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张主任。
2: 哎，你好。
5: 就我想咨询一下，就最近期吧，这个闹肚子，就是孩子拉肚子的比较多，尤其是高中生啊，经常有请假过来看的，就是这个腹泻这一块儿，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他是不是心理感觉就是不是有点压力太大，心理方面的？嗯，麻烦您给指导。
2: 啊，听您说应该是同行喽。
5: 哎，我是乡村吃药医生。
2: 对，因为您在那个基层啊，见的这个患者啊挺复杂，因为都是你要做全科医生的，你会遇到很多的类似的问题。如果这个初高中生啊，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出现的这种，其实和情绪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在门诊上也经常见到，和情绪关系。大概我觉得我见的有大概三分之一是情绪相关的，然后还有您说，
5: 感觉他确实也有症状，
2: 哎，是，
5: 这也拉肚子，也说疼，这个肚脐下面也疼，给他按压也说疼，
2: 是
5: 也拉肚子，给他用药，输液啊，用药啊，用两天啊，说没事，过两天又过来了，
2: 是
5: 又说还是不行，
2: 是。这个呢，就是治病我们要求本嘛，那这个本在哪里呢？我们就搞清楚。你看这个高中生，他首先他还没有成人的，他的脾胃功能可能就是弱。另外他吃的饮食呢，他又不在家里，他要吃这个大锅饭。
5: 对，
2: 所以他饮食
5: 餐厅的，对
2: 餐厅的这个饮食，其实本身对他来说别人没问题，这个饮食对他可能就有问题。饮食节与不节，这都是一个诱因。就我刚才说的五个诱因，那在我们那个治疗的处理原则上呢，就是一先把对症治疗，让他这个症状消失或者是减缓，然后呢就是增强他自己的这种抵御能力，增强胃肠的这种功能，这样就可以在应用的过程中可以给他用穴贴的方式。我们中医不是
5: 用什么
2: 穴位敷贴啊，因为你那个
5: 穴位敷贴，
2: 对，门诊上应该有很多的热贴的，你可以选几个保健穴位，比如说神阙呀，比如说我们三里呀，这些你都可以给他用一用。那穴贴只是一个方向，还有就是现在是夏季，你告诉他饮食环境都这个注意了之后，你要考虑他房间的问题。如果他这个睡觉蹬被子，肚子经常受凉，所以这时候他需要穿上小衣来这个睡觉，然后肚子上尽量有一个那种腹带呀，或者小肚兜啊，能够特别女孩子，她这个空调房间，很多高中啊都已经有空调了，她
5: 对
2: 自己的这种防护要增强啊，
5: 嗯，
2: 然后防护这些都做好了之后，你说是有没有什么特效的这种药物？我相信咱们有很多的这种止泻的药物，但止泻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找到为什么它会经常的炎性腹泻。它到底是阴寒还是阴热，可以开点小中药让他喝一喝的，
5: 喝点小中药调理一下，
2: 对，比如说健脾的，补中益气的或者是这个清热化湿的，加上健脾的，这是原则。
5: 哎呀，他这个中药他喝不下，就中成药有什么好的？这个就是咱你在临床上你们专家用的，
2: 和您这个也用的都差不多的。你像那个健脾止泻颗粒呀、胃肠安丸啊，这些我们常规的也是用这些东西的。
5: 一些四磨汤什么的，那可以吗？
2: 那只是行气啊，把这个邪气排出去了，可是它没有补的这个功能，所以再加一点补中益气、香砂养胃这些补益的要好一些，恢复正气。
5: 用点曲霉不丁行不行？
2: 这些都要在临床上，您根据实际的情况去验证和试验的，我这块没法给你很具体的这个指导，
5: 不好具体的说，也得具体病人具体分析，
2: 是啊。 只能说个原则，就是一方面增加它的胃肠功能，一方面你就把症状给它去掉啊，把邪气去掉，
5: 搞好保温上。
2: 特别是情志这一类的情绪相关的，一定让他平复情绪，这个还和家长有关系，注意疏导。
5: 好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谢谢。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什么问题，请讲。
6: 是我哈。
0: 啊，对，是您。
6: 啊，好。哎，你好。就我想那会儿问医生，就算是我经常腹泻，经常腹泻，哎呀，腹泻了。得好几年的了，哎呀，那会儿就是一天得腹泻好几次，腹泻那不得好几年了不？哎，吃那不就说是吃 PPA 吃的那会儿的，不管用，就是我到这几年，那会儿又开始。那会儿就算是大便的时候，那会儿肚脐，肚子疼，肚子疼在肚脐坐的，在肚脐那会儿坐的，还那会儿就说是也绷很硬，绷硬的，还有点还疼，像那会儿上大便的时候还疼，哎，就说刚洗完澡。揉揉啊，按揉啊，哎呀，往还好受一点，就反正就算是得上大便的时候就那样，得上大便的时候那就那样，得大便上来呀，哎呀，就是了，还好了，就肚子也不疼了，你看这那肚脐那里也不是也不硬了，就那后来就那样。
0: 那张主任来解答一下，刚刚这位朋友说了他的症状了。
2: 那个您多大年龄了？
6: 我46
2: 岁哈。您这个腹泻的时候啊，伴有脐周的疼痛，这个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还是一开始就有啊？
6: 就说是上那我一开始腹泻的时候还不嘞，那个时候就刚是腹泻。
2: 您有没有去做过一些检查啊？比如说做过胃肠镜啊，做过吗？
6: 哎呀，没有啊！你做时间没不，家里条件或者不大好，加上我有糖尿病，所以不就没，哎，就刚有时候就吃点药，就吃点那普通的那药 ，PPA 啦，有时候那或者黄连素啦，就吃点那种药，那种药也不管谁。
2: 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因为这个我没有见到您，我只能在原则上给您指导一下，给您一个建议。首先呢，就是你是腹泻多年了，每天呢都三四次以上，大便呢这个腹泻之后呢，这个疼痛会缓解。那像您这种情况，其实我是很强烈的建议您去做一个肠镜、胃镜的这样的，最起码把肠镜要做了，你要看一下肠子里边的情况，然后通过这个呢，我们能够确定你的这个大便，就是腹泻的一个这个明确的一个诊断，因为你现在只是说了一个症状。另外呢，你说家里的一个条件的问题哈，我跟您说，现在这个肠镜啊也很普通了，如果是您在一个区县的话，一般县医院或者是区医院，他都能够做这个镜子，很这个简单，这个一会儿就做完了。您要是这个觉得很难过的话，可以选择无痛的这种胃肠镜，但是诊断明确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跟家里的孩子啊商量一下，先把这个胃肠镜做了。正常情况下，40岁以上的每年都要求做一次胃肠镜的，就是我们常规的健康查体也要做的。何况您还有症状，所以当你做完胃肠镜之后，基本上会有一个诊断就出来了，会给你一个相对标准的、规范的治疗。你现在治疗就是有症状就用点药，有症状用点药，越用的这个药的效果就越来不好了，这证明没规范治疗，而且诊断也没有明确。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到这个医院里去做个胃肠镜吧，最起码先把肠镜做了，好不好？
0: 好，来排除一下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可能性，好吗？
6: 行，
0: 好，
6: 好，
0: 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哦，刚刚像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如果说是常年的这种腹泻，或者说是老腹泻患者，真的是有必要去做个这种胃肠镜来看一看，是吗？
2: 是啊，因为那个一开始啊，比如说肠子上有一个息肉，或者是有一个腺瘤，那么逐渐的呢，假设没有去注意到，没有关注它，没有做处理的，它会逐渐的会发展。最后可能发展为肿瘤，这种情况都有的。
0: 肠息肉也有可能会导致出现腹泻。
2: 炎性的没问题，逐渐的自己能消失，但是其他来源的就不好说了。所以为什么40岁以上的这个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要每年做一次这个胃肠镜呢？主要是去有一个这个预防啊，这种预防预检，我们的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了，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忽视这个胃肠道，不要忽视腹泻。
0: 是。那刚刚从上一位听友那我们听到有一种叫情绪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导致的出现的这个腹泻，其实这么说起来也不觉得很少见，因为在我们过去学生时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临近一些大型的考试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场合，会觉得特别紧张，一紧张的时候就好跑厕所。像这种情绪性的，按说调理调理这个心情，是不是这个症状就能缓解很多呀？
2: 是的，这个每个人还是个体差异啊，个体差异。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一紧张啊就容易去解大小便啊，那个紧张还有这个恐惧，特别恐惧对小孩儿，这个你知道是小朋友容易被吓哭吓尿裤子啊，这都是情绪引起来的，是我们对情志的一个反应。这个情志啊，它能够治病呢，是古往今来我们都关注的。我们常说是七分的精神三分的病，七分精神因素三分是病理的。那我们现在说心因因素引起的情绪紧张引起的这些腹泻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去调节他的情绪，针对情绪的这个最初的原因。我们以前在这个《黄帝内经》上有一句话，就是在诊断中我们要知道了解患者的这种病情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叫避户色友，朔问其情。什么是避户色友呢？就把这个房子的门关上，把窗户给它关上，然后要反复的问患者的引起疾病的这种原因病情，找到最初的原因。那如果这个最初原因比如说是这个父母给孩子的压力，他孩子不敢说，或者是同学给的压力，或者是自己要求高给的压力，那这些压力呢都可以通过疏导的方式去减缓，去让他在思想上先得到一个平复和这个调整，然后再用药物。其实药物不是首要的，首要的应该是心理的这种调试，
0: 心理调试，
2: 包括我患者和我这个在临床上接触的时候，也要先把这个患者的情绪调复了，跟他沟通好了，你的药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情绪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
0: 是的。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说这个家里的5岁的小朋友经常会喊肚子疼，想问一下孩子肚子疼一般是什么原因啊，怎么去缓解呢？
2: 好，这个小朋友肚子疼是很常见的。有一部分小朋友在肚子疼的时候伴有腹泻，有的孩子呢在肚子疼的时候还伴有头痛，所以既有头痛又有肚子痛还有腹泻，有时候这种相关的，所以这时候就要具体的去对症来治疗了。如果这个朋友他的孩子只是单纯的一个肚子痛，那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症状的。然后还有这个腹痛啊，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是上午是下午是吃完饭后是哪一种情况，他对这个腹痛性质辩证都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却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如果是吃了凉东西就腹痛，那一般是阴寒引起的。如果是这个到晚上睡觉它就会出现了腹痛，痛醒了，那一定要找到这个痛的原因。如果是固定在肚子的某一个位置上，我们中医讲这个夜间属于阴，由淤血血块血肿引起的，在局部那也是要一种引起疼痛的原因。这个腹痛啊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对小孩子他的这个病啊应该是相对简单一些的，因为他的饮食啊这个情绪啊不像我们成年人那么丰富，所以要考虑一是吃，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器质性的，就是这个局部的这个胃肠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可以做判断的。 另外看看我说的这几个兼加症状，有没有腹泻啊，有没有头痛啊，有没有恶心啊，还是就单纯的一个肚子痛，然后受热缓不缓解，按揉缓不缓解。一般啊，一个热一个揉按能够引起缓解是以虚症为主的，胃肠功能弱啊，可以给他通过饮食来调节。但如果拒按，这个地方就怕按，那里边是实症，那一定找出它是原因，局部有没有包块啊什么，要去摸一摸看一看的。所以这个简单回答回答不了，只能是一个原则性的提示吧。
0: 是，那很多小朋友肚子疼有可能跟这个饮食中的一些不节制，饮食不节导致的也有可能啊、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2: 是，
0: 那我们再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张主任，这自己天冷的时候经常便秘，天热的时候啊经常腹泻，想问一下是这个肠胃功能有问题吗？
2: 热的时候腹泻，
0: 冷的时候容易便秘，这个好像啊、真复杂感觉。
2: 是这样的，这个便秘啊，本身我们有这个寒秘啊，也就是冷秘，也有热秘啊。这个便秘呢，是大便啊一天的这个大便啊排出不畅，或者是形成硬块，或者是这个一周之内啊大便少于三次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考虑他是不是便秘了。如果您这个朋友他出现了这冷天呢就出现大便排不出来，热天的时候胃肠蠕动又过快，吸收的这个直肠啊对水分的吸收又弱，那这是肠道本身的功能的问题。那从中医角度我们有一个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叫这个大便的干稀不调。肝是硬出不来，或者是密，稀呢就是腹泻。那这个时候呢，从中医的角度辩证，要去找脾的，脾的阳气的这个不足，会出现这种大便的一个肝稀不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时候要辩证呢，如果您有这个问题呢，看看是用什么方式能缓解。这个能够缓解的这个方式往往就是对治你那个病因的，比如说这个遇热，这个时候就能够出现腹泻，那是不是你喝酒之后啊，是不是吃了辛辣之后啊，那这种热性的刺激啊，那这就是有个湿热的因素在里面。如果遇冷就出现便秘，是不是胃肠蠕动功能减弱呀，是不是因为寒啊脏寒啊胃肠的这个功能减弱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寒热的这种不调要调平的，所以还是要辩证啊，中医看病了还是要辩证的。
0: 辩证之后也可以针对一些这样的情况进行一个中医药的调理是吗？
2: 对，我觉得中医调理啊要比这个西药的这个更有助于它固本求源吧。
0: 是。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看另一位朋友发来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自己啊，晚上睡眠一般，但是下午觉的时候经常是睡不着，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缓解一下。
2: 他是午睡难，但是晚上呢？
0: 晚上能睡着，
2: 晚上可以哈。
0: 对，
2: 对，这个人啊，在睡午觉的时候，我们说啊，是人这个一天当中阳气和阴气在交接的过程中，因为从早晨太阳升起到了中午，太阳来到了最高点，这个时候阳气最旺。那中午往后呢，阳气逐渐的减弱，阴气逐渐的增强，这就是阴和阳有一个交接班。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呢，是阴气逐渐的这个达到最高，可是到十二点之后阴气就开始减弱，阳气逐渐的回升，所以那也是个交接班。所以在中午这个子午觉，我们说的常说的子午觉，这个中午的时候如果睡不着的话，那要考虑他自己的阴阳的这种调平调和。尤其是如果是这个老年人哈，他出现那个问题叫做昼不惊夜不明啊，就是白天的时候不精神，迷迷瞪瞪，但是睡不着。晚上的时候想睡呢，他也有的时候是入睡难的，这和是人体的精气匮乏有关系，尤其是肾中精气匮乏，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营气胃气和营血的关系，营卫的一个协调。营卫是中医的两个词哈，一个以阳为主，一个以阴为主，也就还是阴和阳的这种协调的能力。他这个在中午十二点这个左右，他协调能力不强。我们常规的是要用一些什么呢？中医的干预方式的。我们干预方式里有一个养生保健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饮上池之水，把这个嘴唇闭上， 把这个舌底上颚，然后呢让舌口腔内的这个津液啊逐渐的充盈起来，然后用你的舌头左面搅三圈，右面搅三圈，反复的用上十次大概，然后呢把这个液体咽下去，这个就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功能，叫做吞津。津是津液的津，它是人体的精华。在道家养生的时候里面呢，这就是有一个小的锻炼在里面啊，让我们的这个肾脏的精气得到一个回填。所以如果这个有类似的这个这样的问题的患者，你可以啊自己试一试，做做这种明晰调养锻炼。那药物呢，那就要辩证的再看，因为年轻的年老的男性女性中午不睡觉睡或者是睡不踏实，它是需要辩证治疗的，处方不能是一样的。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养生从肾来走的这种锻炼方式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保健方法，也很容易做到。
0: 是，这非常简单的方法，这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家里啊试一试吞津的这种方法。这个津是津液的津，刚刚张主任也讲到了，哎，在家里可以练一练，练一练，像是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能有助于自己这个睡好下午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话题，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接下来的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再见，张主任。
2: 再见，再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

0: 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这个饮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000四比4升了，人家那升了一
8: 波，
7: 还
8: 真的
7: 是2000四比4升了。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是，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0: 美画卷。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在唐王街道王兴村的第一书记赵焕英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推荐他在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农电商平台上开设的派驻村店铺，还要为大家来推荐唐王的大白菜、西红柿和草莓、玉米等农特产品，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的是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的第一书记赵焕英。赵书记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唐王街道王兴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赵焕英。
0: 欢迎您的到来。那之前的时候我已经走进您的派驻村王兴村了，那今天呢欢迎您来到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哈。那也来感受一下我们听众和网友的热情，因为我在王兴村感受到了老百姓对我们赵书记的热情哈。那先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派驻王兴村的呢？
9: 我是2023年7月正式到王兴村报到的。
0: 哇，已经3年的时间了是吗？
9: 嗯，
0: 啊，不知不觉3年过得快还是慢啊？
9: 感觉跟3个月差不多。
0: 哦，非常快是吗？
9: 对。
0: 但是呢你说快吧，可是咱对于王兴村的这种了解和这种投入也好哈，其实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是不是啊？
9: 可以说是
0: 真的是用情用力哈。那说到了王兴村，您先代表咱们王兴村的老百姓推荐推荐咱王兴村都有什么特色农产品呢？
9: 我们王兴村的主导产业就是唐王大白菜和草莓。
0: 嗯，
9: 然后今天能把我们王兴村的好东西好故事讲给大家听，是我的荣幸。
0: 哎呀，您客气了哈。其实能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哈，也是我们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期待的哈。因为大家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视频号，已经一步步的了解到了您的帮扶工作，也了解到了咱们村子里面哈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啊，比如说唐王大白菜，这曾经是地标产品。
9: 对。
0: 可是如何让我们的一个老品牌焕发它的新活力哈？其实您到了村里没少下功夫，是不是啊？
9: 嗯，是的。
0: 是做了哪些工作来助力咱们这个唐王大白菜的品牌再次焕发活力呢？
9: 首先吧，我到了唐王王鑫，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就到田间地头经常去征求民意，然后大家告诉我以前他们这里特别有名的地标产品唐王大白菜，现在已经很少人种植了。然后我就想，这么有名的地标性产品，我们不应该让它消失，应该让它继续发挥余热。然后我就跟山东农科院的专家去对接，赵志忠博士嘛，他是在我们唐王是白菜专家。赵志忠博士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就免费赠予了我们村很多种子，让我带回去给大家种植，并且他还经常到我们村去给予技术上的支持。
0: 那其实赵博士他手里的这个种子就是咱唐王的老种子、老品种，是不是？
9: 对。
0: 我们到村里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哈，这个季节可能种白菜的很少了，但是咱们唐王还有这个老百姓还在种着哈，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摆放着我们唐王大白菜哈。那说到了这个大白菜，其实呢，我们把这个好的品种留下来，并且不断的去打造这个市场的影响力，其实还是受到市场认可的。是吗？
9: 对，非常认可。
0: 这也是几十年的一个品牌了。刚才呢又说到哈，后来呢唐王又开始种草莓了。好几届的草莓节都在咱们唐王举办，是吗？
9: 是的。
0: 那所以这个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和品牌的草莓，这个文章在该怎么做呢？
9: 我也是经常到田间地头，到大棚里跟农民交流的时候，就也听到他们有很多的不满足的地方。比如说就是草莓收购商到村里去收购，一是把价格压得很低，然后再一个就是结款速度非常慢，十天半月都不结款，到了结款的时候，那给的价格就不是当天说好第一天说好的，就看，可以说看那个收购商的心情，
0: 或者看这个市场的波动也非常的快，是吗？
9: 然后我就想能不能给大家克服这个困难，既然大家提出来了，我可以去努力去做些什么。然后我就去经过各方面的资源吧，然后找到了山东全新农业的刘总。
0: 那是把新的品种引进来呢，还是把一个新的市场引进来呢？
9: 首先是把刘总这家大企业直接引进到我们村定向收购了。然后我们村的草莓，在刘总的各种精心养护下，进了那个银座和家家悦超市。把我们村的这个草莓品种然后那个质量打出去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刘总这儿不断的创新，因为他是一家专门做草莓的，从育苗啊到种植啊到销售一体的那个草莓大型企业。然后他引进了一个新品种，在我就是用心的观察下，这个品种还挺不错的。然后我又去跟刘总沟通，我说刘总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品，把咱们这个获得金牌证书的这个品种引进到我们村？刘总说没问题啊，非常支持你。然后就这样，
0: 于是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同时也引进了一个新的市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定向栽培的方式。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自己销不出去或者价格不满意的话，也可以给刘总这边，是吗？
9: 对，刘总直接把菜篮子车开到我们村，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无论什么样的价格，他都那个风雨无阻的在我们村里。
0: 刚刚呢我们的赵书记哈介绍了他驻村之后发现村子里面有两个是支柱产业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唐王大白菜，我们让他继续保留好我们这个原种哈，原来的老口味。那另外呢就是草莓，我们让他焕发新的活 活力，我们引进了新的品种，那同时呢也采用了新的这种合作模式，让老百姓种的更踏实，是吧？
9: 对，
0: 嗯，那这是在我们啊、现有的这个农特产的这个基础之上哈，其实我们在提质增效。因为我知道哈，您在派驻之前，在我们这个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呢，是从事会计工作是吗？
9: 啊、哦，对，
0: 特别会算账。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驻村了之后，你就开始算这个村子里面的这种投入产出比的账了，是不是？
9: 嗯、对，
0: 啊、一看，哎，这老百姓吧，他们种这个草莓它是有季节的，可是外面的那个育苗的地呢它就出现了空档期，是吗？
9: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咱就开始算细账了。这个账该怎么算呢？
9: 就是你把这个地利用起来，能是不是能增加，就是别说很多是吧，别说几万几十万什么的，那我们增加几千块钱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收入，是吧？
0: 其实老百姓他们都特别的勤快哈，但是呢就是如何通过改良品种，通过增加我们这些地的这种负重率哈，其实是可以给他们增收的，是吧？
9: 对，
0: 所以那您发现了咱们这地有一定的这个空窗期，咱们如何来利用呢？
9: 一个就是种了我们的秋季大白菜，这个唐王的地标产品小根白菜，这个菊花顶的这个老品种，然后村民种了，我帮他们销出去，主要他们为什么不种呢？因为也就是前几年白菜价就是白菜的这个价格很低，所以大家也有点后怕。但是呢我就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利用自己的资源帮他们销售出去，那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种植了。所以我们这个汤王大白菜又
0: 负重起来了。
9: 对对，
0: 而且其实真正走到市场上还真的就有很多的消费者喜欢这个老的口味，是不是？
9: 是的，非常喜欢。
0: 好，这是种白菜，我到了村里还看见有种玉米的。
9: 对，种完这个大白菜不是在冬天之前已经收了吗？然后春季它不是又空了吗？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看市场上咱现在就是无论是为了身体还是为了健康，都在吃那个鲜食玉米，口感不错，然后价格也挺好的，然后我就动员村民们又去种这个春季鲜食玉米，然后同样我也是找了山东农科院的穆主任，玉米专家，然后那个穆主任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也是免费赠予了很多玉米种子，还有唐王唐和堂的严总也是无偿给提供了很多那个多彩玉米种子，然后我们村民就开始种植了，然后也是同样的做法，我又帮他们销出去了。
0: 那就是说我觉得说明一点哈，就别管种什么，其实吧我们老百姓他们都是老把式了，尤其是咱引进的这些品种哈，又都是大家熟悉的，所以在种上可能不是问题，
9: 对，
0: 但是在销路上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困惑，是不是？就怕过去没有种植的传统，又没有新的销路，那我们种出来好东西能不能卖得出去？那咱就回到这个拓宽销路上哈。我知道您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去销售咱们村子里面种出来的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是吗？
9: 对。
0: 那先来说这个线下，刚才咱说到了哈，又是找这个部门，又是找那个企业哈，都通过哪些方式帮助大家来注销农产品呢？
9: 在这个销路方面，首先吧，非常感谢我们那个组织部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第一书记助农大集，然后在大集上，我就带着我们特色的农产品，然后也是领导要求吧，就是各位第一书记带着本村的特色农产品去展示展销，然后我们就带着我们的草莓，挑选的优质草莓过去了，第一次在那个万象新天的时候，就是一炮而红，成了销冠，然后给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就是我们村民和居民之间缺少一个桥梁，就是我们大家都想买到好的东西，村民呢也想把好的卖出去，但是就是中间环节缺少，很多可能不知道我们村有很好的草莓，所以我就发现我要经常帮村民打开销路，拓宽渠道， 在这个低书记大集之后吧，我就去首先想到肯定是我们的最大的支持娘家力量嘛，然后就到了我们单位，经过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就是带着村委，带着村民，带着很多的农产品，尤其是很多草莓，到了我们单位搞了一场大型的展示展销，现场。
0: 销售火爆，同事们非常热情，非常积极，一售而空了。哇，第二炮又响了。
9: 那这第三炮该往哪儿放呢？然后就经常想到各种，那我既然能把我们的产品卖，不是，就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销售这么好，然后
0: 同事们啊都反馈很好，就是无论在质量啊还是这个各方面吧都不错，然后我就想那我一定要帮村民更多的销售，就去找了很多那种央企，还有银行，还有社区，包括我自己的小区，都是我的回头客，就是他们说 但凡吃过我带回去的草莓，就是外面的都不香了。那其实你是有信心的，因为你看到老百姓他们的这种付出，再加上呢我们引进的这个新品种的这整个的生产环节的这种管理，所以产出来的一定是好东西，那就是如何来敲开市场这个大门了，是吗？那通过这三炮我们已经在线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这种购买圈了，
9: 是吗？对，然后其实你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啊，又把我们的这个销售放到了网上。
0: 对，
9: 我想就是这样，线下一次次的，也费时费力那个，然后现在不是要跟随时代的脚步嘛，那个线上这个要抓住这个风口，然后就为村集体开了这个抖音账户，然后把我们村的草莓宣传出去，农民种出来的是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的，然后我们村那个种植范围也比较大，就是希望有
0: 需要这方面资源的可以找到我们。那么在抖音上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店铺，我们的赵书记呢还成为了我们这个代言人，也做过直播，是不是？对。那同时呢在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农平台上，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面，你搜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小程序，那么进入到这个助农平台之后呢，只要搜索王新庄，王是三横一竖的 王新的是辛苦的辛，王新村就可以找到我们赵书记他们村的这个店铺，那么在店铺里面呢，也有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农特产品，是不是？对，其实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是可以助力到第一书记，我们在销售农产品的过程当中解决咱们几个困惑的。 比如说先说这个收款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书记作为这个产品的代言，大家都很希望可以购买到，可是呢面临这个收款的时候，这个到底是把我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给大家，那么我收了款转给村里，还是把村子里面的这个收款码给大家，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很困惑，是吗？
9: 是的。
0: 尤其是有的时候还会有账期啊等等，但是呢在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这个平台上，那他就打消了这些问题了，那么你可以给第三方，那么在这个售后方面呢，我们平台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助力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日常的工作，不可能天天在抖音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平台上去开直播，那所以能够留下一个店铺给到村里面，那么每天大家只要是能想到 来助力我们第一书记或者我们新产品上架，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长期的来购买。
9: 是的，
0: 它是具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那么我觉得第三个方面，优点就是如果一旦我们赵书记他的帮扶工作结束了，那么他可能之前积累下来的这些购买群等等，可能就会有一半都会缺失掉，但是有了这个平台，大家只要是关注就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王新村，是吧？
9: 对。
0: 对，所以呢其实这个平台是可以助力啊我们所有第一书记哈、啊、省市县派第一书记在这里给自己的村子里面开一个店铺，这样呢通过我们的店铺销售我们的农产品，而且它还可以起到哈、啊、比如说赵书记可以帮着王书记去卖东西，
9: 嗯，
0: 是不是？
9: 是的
0: 啊，如果咱们的一些生鲜的产品可能下架了，那么这段时间如何给村子里面啊能够有一个增收，我们就可以卖其他第一书记的农产品、
9: 嗯、
0: 那么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闭环啊，第一书记的一个真正的朋友圈哈，就可以起到为村子里面啊来增收，另外呢可以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好，那

0: 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助农平台宣传先到这里哈，回到咱们王新村哈。那你看，通过这种线上线下，我们销售这些农产品，其实呢都是带着村里的这些优质的产品走出去。其实刚才咱们在讲述这些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引进来的力量，是吗？
1: 嗯
0: 啊，就比如说草莓吧，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我们这个价格就有自己的话语权了。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销售呢，也更有了这个底气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老百姓他们是一呼百应的，还是其实他们也会有自己的顾虑，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
1: 是的。
0: 那咱先来说说这个草莓。你看啊，要说我们唐王种草莓，大家也有一段时期了，
1: 嗯，
0: 所以也有自己的这个经验了。可是你说要引进一个新的品种，大家会不会有顾虑呢？
1: 顾虑很大，
0: 嗯，
1: 很难改变。其实，
0: 对这个种植习惯很难改变，因为我知道我种下去，可能今年我能收入30000块钱，
1: 嗯，
0: 但是你给我引进一个新品种，你说我可以挣到50000块钱，但是那20000块钱它是有风险的呀，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作为他们来说，这个风险怎么去把它化解啊？然后继而的从30000变成50000，那你跟我们说说这个过程好吗？
1: 嗯，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新品种啊，就叫中梅香玉，中间的中，中梅，最美的遇见嘛，冬，它那个谐音就叫冬天里最美的遇见。
0: 嗯，
1: 中梅香玉这个品种呢，是在杭州大会上获得过金奖的。无论在果形、果色、果感上，都比其他草莓啊略胜一筹。
0: 嗯
1: 嗯，并且这个草莓啊，它抗病性特别强。嗯，然后我们村呢主要种植的草莓品种呢叫张基，也就是市面上的那个甜宝。
0: 嗯，
1: 这个甜宝大家都熟知哈，就是非常难运输，那么它皮特别薄。
0: 嗯
1: 嗯，当我看到这个甜宝这个各种缺点，并且市场接近饱和，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呢，我就跟村民推荐了这个中梅香玉。可是就是大家想也知道，让农民去接受一个新鲜事物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嗯，
1: 因为他们种这个甜宝，一个是多年，已经习惯了。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用自己的苗繁殖苗，这个是省下这个育苗费的。
0: 嗯，
1: 就是用老苗去育苗。嗯，然后这个新品种呢，中梅香玉呢，那你肯定得去买人家的，今年肯定得去买苗，母苗。
0: 嗯，
1: 然后第二年的话，你就可以繁殖了。其实，
0: 嗯，
1: 然后并且这个新品种啊，苗那个一颗苗得将近2块钱。对，
0: 有投入是吗？
1: 对，
0: 嗯，
1: 并且一个大棚投入一亩地的话得5000以上。
0: 嗯，
1: 所以村民还是，
0: 有顾虑的。
1: 对对，只是观望的态度。
0: 嗯，
1: 但是我想，那个既然刘总敢保证，就是他全部接收，并且这个各方面他也会给提供技术上的支持，那我想我们总归有要创新，是不是？不尝试，那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就等于我们网格员，他比较年轻嘛，他家也种草莓，我说你来做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0: 嗯，
1: 然后如果这个苗钱的话，我可以拿出自己的钱给你买上。
0: 嗯，
1: 你只管种，种好，在刘总的技术支持下。
0: 嗯，
1: 这个销售你不要那个什么
0: 有顾虑。
1: 对，因为村两委也很支持我和村两委以及刘总的力量去销售，绝对没问题。
0: 嗯
1: 嗯，然后那个我们网格员还有他家的阿姨也是比较明智，比较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他们自己掏钱去种了这个品种。然后直接供不应求。
0: 哦，哎，我刚才还在想哈，这看来得需要第一书记垫付这个资金了哈。
1: 没有。
0: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感受到了我们第一书记是真真切切的想帮助大家能够提质增效哈，能够改良一下我们的品种。那所以其实他们也很开明。
1: 对，很开明，
0: 做
1: 啊，
0: 有勇于吃螃蟹的人哈。
1: 是
0: 啊，而且没想到，你看第一年就成功了。那其他那些观望的老百姓呢？
1: 然后今年我们村就是大肆推广这个中梅香玉。因为一个是抗病性太强了，非常好，易于管理。然后产量高，然后主要是这个口感，就是很多 男士朋友不太喜欢吃水果的，当尝了你这个草莓之后，哎呀，就觉得
0: 也能接受。
1: 对，不仅能接受还喜欢。
0: 所以今年就有很多的老百姓跟上种这个品种了，是吗？
1: 对，
0: 其实
1: 特别多。
0: 对，我们达到了一定量的时候，刘总那边他来收购的时候，他也好去跟客户去谈这种供应，是不是？
1: 对。
0: 那听说咱们已经被有些大的平台和商家来认购了。
1: 对，我们的草莓都是进那个银座和家家悦超市的。
0: 那你看哈，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是敢于尝试，尤其是哈种了多年的一个品种啊，它需要去改良的时候，那么有第一书记的这种这种劝导也好，或者说支持也好哈，其实老百姓他们就吃了一颗定心丸，而且能够受益了。这是说到的草莓。那大白菜呢？大白菜刚才也专门说到了哈，其实很多人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价格不理想，所以就不种了。可是我们现在复种了之后，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1: 大家也都了解这个唐王大白菜这个地标产品，还是有情怀在的，并且它确实就是口感上啊，炖起来比较容易烂，就是现在我们吃到的白菜就是嘎吱嘎吱的，反正没有很大的白菜味儿，这个有清香那个甜味儿，也有加上我们的情怀，所以也是深受市场的欢迎。
0: 好，那我想哈，在我们下一季上市的时候哈，一呢是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这个助农平台哈，我们的小程序大家可以买到啊，我们地道的唐王大白菜。那同时呢，其实我们的节目也会及时的播报给大家哈，到时候也来助力我们的赵书记啊。那说到了引进来，还有就是引进的这个玉米，这个鲜食玉米，没想到也是深受市场的欢迎，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这个玉米吧，有咱小时候的味道，就是既甜又糯还黏，所以各位专家也是非常的努力哈，研究出各种好的品种，让农民去增收了，
0: 而且种植玉米吧，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技术的掌握也是不在话下的哈，所以呢，刚刚我们介绍的就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不管是从我们品种的改良也好，还是引进了一些新的我们的种植的品种也好哈，其实都是在帮老百姓算细账，在我们现有的土地基础之上，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种植的水平之上哈，我们如何来提高我们的收入。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小账本哈，咱们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随我们的赵焕英书记哈来听听王新村他们的小账本都怎么记的这些账，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赵书记的朋友圈如何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稍后的时间，第一书记朋友圈期待您的参与。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8: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9: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0: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1: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2: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3: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8: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携手全省第一书记，通过线上线下的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在唐王街道王新村的第一书记赵焕英，他为我们推荐的呢是他在第一书记朋友圈电商平台开设的派驻村店铺，同时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唐王的大白菜、西红柿、草莓和玉米等农特产品，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赵书记到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王新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好的，说到了走进这个王新村哈，其实呢青青是走进过而且呢很多的我们的爱心企业也都走进过我们的这个王新村哈。咱就先说一说，哎，咱这个引进来的这些不管是专家呀、新品种啊，还是企业哈刚才咱提到的像这个草莓，我们引进的新的品种是吗？那大白菜呢，我们又把我们的老品种引回来了，这是通过农科院的专家哈。那玉米也是农科院的专家给我们提供的是吗？
1: 对。
0: 那我在咱们这个历年来的这些资料当中还看到哈，还有这个肥料企业是吗？
1: 对。
0: 那他们是如何和咱们的这个生产结合起来的呢？
1: 我经常在村里走进串巷跟那个村民沟通的时候啊，就你看到，哎，他们一车车的往村里带肥料。我说叔，你干嘛去了？他说我买肥料，我买农药。然后很多很多，然后并且车上是满满当当的。我说需要这么多吗？他说是啊，种玉米、种小麦、种草莓都需要。然后我就想，那个需要这么多的肥料，那我们能不能就是根据他们买肥料的这个厂家去把厂家请过来？然后我就让村民把那个需求量最大的那个肥料那个袋子用完的给我拿过来。我说你用的最多的是什么？他就告诉我是云南云天化的，大小三环什么这些二安之类的。然后还有种草莓的各种肥料。然后我就去联系云南云天化，央企吧，这是个上市央企，非常助农。然后就把山东区那个负责人告诉了我们。山东区负责人也非常支持。我们也在街道的大力宣传下，因为这个企业因为把价格最优的价格给了我们村民，那我们一个村的话，我觉得企业来一趟是吧，也不容易。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联合唐王这么多种植蔬菜啊，那个还有粮食作物的村民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那街道领导呢也非常支持，就广发下发了各种通知啊，有需要肥料的可以到我们村去，哪一天那个厂家来做活动，然后可以到我们村。然后就是肥料厂家带着各种各样的肥料到了我们王新村的操场上，进行了精准的助农活动，以最优的价格给了大家，然后非常成功。今年还有很多村民就是不是我们村的都找到我说，那个赵书记，你能不能还联系一下那个肥料厂家，我们今年又需要肥料了。
0: 这就是抱团发展的力量是吗？
1: 对。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给云南的这家公司在做广告哈，因为我们先不说这个肥料的效果怎么样，但是我们第一书记联系到他们立即就安排相关的这种销售人员跟我们进行对接并且呢给了我们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哈。就是这种这个身体力行也好，或者说助力我们第一书记也好哈，其实他们的这种爱心的善举，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支持啊。因为刚才我说到了哈，我们的赵书记特别会算账。一呢是算产出的账哈，哎，我们怎么利用好我们的地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投入上哈，我们投入产出比嘛，在投入上我们能不能节流一下是吧？
1: 对。
0: 那么开源节流才能够中间有这么一个提升。这个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哈。所以呢通过我们这样线 现场的一个对接活动，其实啊，就真的是让我们老百姓直接受益了，是吗？
1: 对，
0: 因为这也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可以联系对接的一个参考的品牌，是吗？
1: 嗯嗯，
0: 因为他们平常在用，所以呢是有口碑的那么我们就发挥了我们这种抱团发展的力量，就是一家一户去购买，你肯定是一个零售价哈，
1: 对，
0: 但是我们抱团去购买的话，它就是一个批发价了，
1: 量大从优。
0: 对，我刚才说哈，咱赵书记呢，他特别会算这些账哈，而且哈，我觉得这可能是跟他在派驻之前可能从事会计工作有关系哈，他不自觉的可能就在我们帮扶工作当中开始利用自己过去的专长。但是呢，其实这个跑市场也好，引进新品种也好，这并不是你过去擅长的一件事儿。
1: 嗯，对，我也不善言辞。
0: 但是哈，你看两方面，第一方面你要和老百姓打交道，第二方面你要跟社会各种资源去打交道。
1: 是，
0: 所以你现在的这种社交能力或者是交流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是吗？
1: 只要脸皮厚。
0: 这是开玩笑哈，其实不是，你是带着全村人的嘱托，所以这种责任让你不得不迈出这一步，不得不张嘴， 是吧？
1: 对，
0: 那这是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可能过去你的工作是跟那些数字啊、财务啊哈打交道，但是现在对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和这种个人能力水平的一个提高呢？
1: 对，我觉得成长了不少。
0: 所以其实在帮扶的过程当中哈，你给村子里面带来这些资源也好带来这些我们这些收益也好哈，其实同时也是在让自己不断的一个提高和丰满，是吗？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相互的成长哈，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托举。那说到了刚才哈，我听到你多个方面，不管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哈，其实都离不开单位的这种托举，
1: 对，
0: 支持，
1: 对，
0: 让你很有底气。
1: 是，有事就找单位。
0: 有事找单位哈。刚才先说到了哈，就是销售的时候想到了，我们那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我们这么好的农副产品市场这么欢迎，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们，我们的同事们肯定也喜欢，他们喜欢吗？
1: 非常喜欢。
0: 那有了这个想法，是跟领导先去汇报，然后给咱们创造这样的条件吗？
1: 对，那个先跟领导汇报啊，我必须先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跟领导，领导就非常支持，领导就是一呼百应，首先带头，给我那个助力增收
0: 来采购是吧？
1: 对，
0: 来认购。你们是采取线下的方式，还是预售的方式？
1: 直接线下，村民还有我们村两委带着我们的草莓，在我们机关前面直接就是摆上桌子，让大家那个尽情的选购。
0: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现场我卖了几斤的大白菜，卖了几斤的这个草莓哈，其实你是在你的朋友圈当中，不断的去告诉大家，我在王新村帮扶，我们的乡村振兴需要你们的助力。
1: 是，
0: 哪怕他可能现场没有买咱们的这个草莓，但是他心里记住了。
1: 对，
0: 下次他有朋友，或者说他有资源，他认识的这种渠道，他就能够想到咱们。
1: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
0: 那你给我们讲讲，是不是有故事？
1: 对，当时他可能没买，但是就是逢年过节他需要草莓的时候，或者是小朋友放假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了。不仅是同事给我打电话，他们的朋友就说，我是你同事的朋友，我是你同事的弟弟，我是你同都去找我采摘呀，或者是购买草莓呀，唐王大白菜呀，什么做酸菜呀之类的，都去要唐王大白菜。
0: 你看真的是被我猜对了哈。就是你可能如果说只是默默的在村子里面帮扶，你没有把这些成果展现在同事的面前，他们可能也真的不知道咱们现在又重新种唐王大白菜了。咱们的草莓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可能大家可能也就是擦肩而过在朋友圈了。但是呢，因为你到了我们这个单位里面，让大家看到，哇，这就是我们第一书记帮扶他们村的产品哈，真的很亲切。
1: 对，
0: 而且可能你以为你是一个人在帮扶这个村儿，其实你们全单位的人都跟王新村产生了一种感情。
1: 对，情怀特别重。
0: 那通过自己的朋友圈，是不是也引进了很多的爱心企业呢？
1: 是的。 这个感觉就是你走出去会越走越多，资源也会越来越被发现
0: 啊，就像滚雪球一样，是吗？
1: 对，只要你敢走出去，你就会发现非常多的资源。
0: 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哎呦，你都联系到了央企，这过去是你朋友圈当中的朋友吗？
1: 不是。
0: 那怎么就开发出来这样的朋友了呢？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反正我感觉做事啊，你就要用心、用力、用情，去用力的去发现，然后再去用力的去沟通，用力的去尝试，真的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是的，其实我知道这种传播的力量哈，因为我们做第一书记朋友圈已经10年的时间了，很多的第一书记都反馈给我，不管是他们通过做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好，做我们的短视频也好，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推送也好哈，其实都在无形当中帮助他们的派驻村去扩大我们的这种影响力。因为现在可能有的时候酒香也怕巷子深，
1: 对对，
0: 我们必须得吆喝出去。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从我们的广播节目然后荣登到了电视节目，在我们的电视农科频道的乡村季风，我们也会推出特别节目。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哈，就是第一书记朋友圈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大家搜索一下就可以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很多第一书记他们的店铺，他们在推荐自己村里优质农产品的同时呢，其实也可以给村子里面增收，可以带动我们更多的老百姓来发展我们的这个乡村的产业哈。那刚才说到了，那我们今天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直播间的赵焕英书记，他呢是得到了我们单位的，不管是从这个同事的支持啊，领导的支持啊，哈，其实呢我知道实实在在的，咱们单位还给村子里面投入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不是？
1: 是。
0: 那这方面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我们领导对乡村振兴啊也有很大的情怀，也比较认可我们的工作。然后我跟领导汇报的时候就说，村里有些路啊，那个在有一年是非常冷，很多冻坏了的。领导说会尽力给协调，然后就提供了沥青啊，还有那种修补路面的那种原料。提供沥青给修了一段路，然后那个到处的那种裂缝啊什么都给修补了。并且我们那个村里出口处啊，就是一个交通比较繁华的地方，经常发生交通事故。然后领导就帮协调安装了那个减速带，为我们村民的出行呢保驾护航。还有就是我们的村里的那个电灯。然后因为那个时间很长了，也不是很亮了哈，然后就给协调了那种太阳能的路灯，节约了电费，并且就是晚上特别亮。还有呢，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去慰问我们的那个困难群众，也给提供了很多的那个助农资金。
0: 说到了这一点哈，其实我们到村里去采访的时候，不管遇到的老大娘还是老大爷哈，一说起我们的赵书记，哎呀，首先是先打招呼，忙着呢，干啥呢？然后呢，还要告诉赵书记，我刚才是去干什么，我现在又去干什么哈。其实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路修进了老百姓的心里，我们的灯照亮了老百姓的心，所以他们才能够把你当成自家的孩子一样，是不是？
1: 是。
0: 哎呀，其实我想哈，真的是人心换人心。刚才我们说到的哈，我们派驻的单位啊，他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帮我们改善道路啊、交通啊，还有这个让村里亮起来哈。其实我们赵书记自己也自掏腰包，哎呀，不管是这个从交通工具上，还是从这个逢年过节上哈，因为很多的资金呢，我们是可能没法从这个帮扶资金里面去出，所以你跟老百姓的感情又走到这一步了，
1: 对，
0: 就觉得哎呀，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这就是我想去表达的这个心情。
1: 是啊，
0: 给他们都买的啥呀？
1: 就是过什么节买什么东西。比如说端午节了哈，一如既往的给他们发粽子，这是第三年了。因为也是一个文化振兴嘛。发粽子的同时，我们还会搞一些活动，就是端午节的 游来呀、啊，让大家竞赛呀、啊，还有那个包粽子比赛呀、啊、等等。那中秋节，代表着我的心意嘛，肯定叫让大家团圆甜蜜，就发点月饼。那个元宵节的时候也发了汤圆那个、那个春。新的一年嘛，让大家甜甜蜜蜜的，像我们的草莓一样。
0: 哎呀，你听听哈，心里就觉得暖暖的。而且其实这样的一个书记，尤其是女书记到了村里来之后哈，我想其实是很容易走进老百姓的心里的，是吗？然后因为我知道你通过走访调研，也知道一些困难家庭他们的需要啊、也是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们。而更多的可能在村子里面的老年人，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关怀。
1: 对，
0: 所以通过这些传统的节日啊，我们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感情。其实你走到村里的时候，是不是就特别有家的感觉？
1: 对，我三年我已经把王新村当做第二个故乡了，第二个家乡。
0: 我很想知道哈，有没有带着孩子来过咱自己的家？
1: 有。我孩子也特别难忘，就是村里那个去年十月一不下了很久的雨嘛，村里有些就是积水了，因为济南以全城泉水闻名嘛，地下泉水很丰富，然后我们村里水有点大，然后大家就在抗洪，就是抢险嘛，然后那个晚上村委啊都奋斗了好几天了，我周末我觉得那平时我可能辅导作业什么的不方便，晚上不方便在这儿，那周末了我想那个我必须得跟大家奋斗在一起，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在这值夜班，
0: 让他也来感受感受，是吗？
1: 对，
0: 因为这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哈，两个孩子都在小学，其实他们也是在最关键最需要陪伴的一个时期。那你住村之后肯定经常听到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当面对这样的声音的时候，那又看到村里特别需要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哎呀，自己是怎么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呀？
1: 没办法的事，只能静下心来慢慢的去干。
0: 当你那个夜晚带着孩子跟老百姓共同战斗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们虽然还小，但是不是他们对你的理解又增进了一步呢？
1: 对，他非常理解了。然后他觉得我干了一项伟大的事业。
0: 哇，你看在孩子的视角哈，其实他就觉得妈妈真的很伟大，因为他可以看到老百姓对你的这份情这份意，所以其实虽然他很小，他不知道这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啊，是你作为第一书记对这个村子里面的这种付出，老百姓对你的这种认可，但是他看到了，这就是妈妈的家人，是吗？哎呀，动情了是吗？因为这三年的日日夜夜仿佛又回忆在眼前了，是不是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可能说到此的时候，赵书记真的是回忆了一些画面，所以他潸然泪下哈，我们给他一点点时间。那么说到我们这个王新村的发展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女性的第一书记，年轻的第一书记，她需要克服家庭的一些困难，或者说减少对家庭的这种付出，同时呢面对一个新的工作面对需要一个新的能力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胜任了这个工作，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也得到了不断的历练我知道你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哈，比如说济南市
1: 乡村振兴先进个人
0: 对，其实这可能只是一张纸，但是这背后是我们三年的对于乡村振兴的一个付出，一个肯定，
1: 对，
0: 同时也是一个激励，是吗？
1: 是。
0: 好，擦干我们的眼泪哈，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的眼泪，或者说是对自己满意的眼泪，是不是？是吗？那我们其实还是要站在王新村的这个发展上哈，跟大家做接下来的这种交流，就是王新村的发展，其实在我们的赵书记的这种带领下，我们跟老百姓的共同付出下哈，其实大家都是欣欣向荣的而且是热火朝天的。
1: 对，
0: 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发展，您可以代表我们的老百姓发布一下需求。我们你看发展好了，我们种的这些东西，我们的品种也很好，我们的管理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怎样的一个期许，或者我们社会资源还如何来可以助力到我们，您可以在这儿跟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平台吸引到更多的资源好吗？
1: 嗯，我仅代表个人意见
0: 好，
1: 就是我看到其实农民是最辛苦的。
0: 嗯
1: 嗯，如果真的如果有流量的话，我真的希望引进到这个田间地头去。
0: 嗯，
1: 因为农民他就是全心全意的想种好这我们的这个无论是粮食还有水果蔬菜。
0: 嗯，
1: 他们没有别的心思是吧，他们也不会用任何的科技与狠活。
0: 嗯
1: 嗯，但是呢经常遇到这种恶劣天气还有这个技术方面的限制，会有很多的困难。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有一家规范性的龙头企业，能标准化到我们村去那个驻扎，然后让我们百姓吧不用这么辛苦的操劳，有统一的管理，我们村民负责种。然后标准化嘛也会更加的合理和规范。现在我们每个村民都是单打独斗的，形不成很统一的模式。然后外界对我们种出来的东西也有很多声音，是吧，所以我就想有能不能有哪家企业可以到我们那儿去，我们有比较好的区位优势啊，那个人也比较有经验又吃苦耐劳的，这个泉水比较那个优质，种出来的又草莓啊，泉水草莓又格外的香甜。
0: 我觉得是这样总结一下哈，你看因为你在村子里面跟老百姓共同生活了三年的时间，你是可以感受到如果只是一个基础的农业的话，它风险是很大的。
1: 对，
0: 包括天气方面，包括你这个品种的管理方面，再包括当年的这种市场行情方面，
1: 对，
0: 其实所有的风险可能都需要这个种植户这个农民他自己去承担。那其实是很心疼的。
1: 对，
0: 当然赶上好年景，那大家都丰收丰产，我们是很开心的。
1: 是，
0: 可是如果赶上了这几个方面重叠在一起，那老百姓真的是他这一年的付出，我们真的是舍不得让他有这种亏空的。所以我们希望引进这种现代化的农业企业，从品种的选择上，然后再到技术的管理上，再到市场的这种把控上。因为当这种大的企业能够入驻的时候，它抗风险的能力是要比个体是要强很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它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的冷库冷藏起来，通过自己的深加工把它生产成为这种加工产品，都能够在这个市场的价格上有话语权，而不是老百姓就是被动的去接受，是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发出一个邀约，因为像我们这个唐王街道的王新村，我们有区位的优势，我们有水土的优势，我们的老百姓也都是非常的勤奋淳朴的，所以我们从人工上也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通过第一书记的派驻，我们也引回了很多的年轻人，是吧？
1: 对，
0: 今年发展的这个新党员就是两位年轻人哈，也希望他们能够回村，共同带领着我们的老百姓哈，来推动我们的这种乡村振兴。那这是在农业生产方面。那么其实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方面，我们也是有对于农文旅发展项目的一个规划，是吗？
1: 是的。
0: 那这方面我们又有怎样的一个优势？我们又希望通过哪些方式和大家这个共赢呢？
1: 也是我们也想发展这个三产农文旅，既要种出来，还要把我们的好产品介绍出去，然后也让大家来看看我们怎么种出来的，让大家能买到放心的农产品。
0: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深加工就是其中之一。那其实呢我们也在探讨哈，这个农文旅发展包括可能像三产的研学啊等等哈，因为咱们有区位的优势，离济南市区还是比较近的，而且我们也有这种种植的这些品种也是适合像研学呀、采摘呀，还有这种休闲度假等等哈，都是适合的。 所以如果有这种文旅的发展投资，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1: 对，
0: 这样因为我们可以解决这个投资的问题，而且它可以快速的被市场认可的一种模式哈。当然了，也可以有策划公司帮我们来策划一下，我们也通过第一书记和我们这个村两委，我们老百姓共同往这个发展的方向去努力，是不是？
1: 嗯，对，
0: 就是。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告一段落。那赵书记，在您帮扶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
2: 缓控施肥是指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手段调控肥料中养分释放速率，满足农作物生长期营养需求的一种新型肥料。
0: 普通肥料施入土壤后会快速溶解并释放养分，通常只有大量施用肥料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与速效肥料相比，缓控式肥料具有以下的优势：
2: 一、能延长化学肥料中养分的释放时间，长期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二、一次施用肥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三、可以减少因施肥过量而使作物死亡现象的发生；四、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量的肥料流入到土壤中，污染土壤周围的环境。
0: 缓控施肥施用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一、对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播种前将控施肥施用量一次性均匀撒施于地表，然后深耕翻于土壤15厘米以下土层中，使用旋耕机的尽量把肥料深埋入土中，耕地后停3到5天再播种，生长期内可以不再追肥。
2: 二、对于油菜或移栽的蔬菜等作物，可将控施肥一次性开沟施于植物根系一侧，相距根部10厘米以外，注意不要烧苗。
0: 对于花生、大豆自身能够固氮的作物，应选低氮、高磷、高钾型为好，应以耕地时撒施为宜。
2: 四、缓控施肥肥效长，释放慢，所以不能追施，只能抵施。
0: 另外，肥料施用后最好浇一遍地，因为膜内的尿素颗粒需要吸水融化后才能缓慢释放。
2: 缓控施肥选购时要擦亮眼睛：一、注意肥料包装袋上是否明确标明了缓控式氮磷钾比例，而不是简单标注养分含量；二、要选择热固性或热塑性包膜缓控施肥，不要选择冷包膜缓控施肥；
0: 三、要根据作物类型选择合适控制期的肥料。现在控制尿素的控制期能够做到控制60天、90天、120天、180天等。很多人在购买时以为越长控制期的控制肥效果越好，但实际上最适合作物需肥规律的控制肥才是最优的选择。
2: 春季作物区因为生长期长一些，可以使用60天或者90天控制期的控制肥，但夏季作物区推荐使用60天即可。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

0: 幺，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王顺要杀方叔安，被一个人揍了个嘴巴。这个人呢，可了不起，他在这座少华山举足轻重，在赤发龙神冯奎章面前可以说说一不二。那位说这人是谁呀？他为什么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呢？书中代言，此人乃山西关州的人，人送绰号镇八方，名叫雷英。雷英是谁？在前文书咱说过，湖北荆襄九郡反了个襄阳王赵觉，这雷英是赵觉手下一等的王官，当初跟开封府为仇作对，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大闹铜网阵，群雄俱破冲霄楼。在那个时候，雷英是坚决站到襄阳王赵觉的立场，跟大宋朝势不两立。可是后来呀，转变了立场了，有两种原因促成的。头一种原因，雷英这个人本身很正，既不奸盗邪淫，也不做那些歪门邪道的事情，在襄阳王赵觉手下是一等的清官，威望很高，所以开封府对他呢采取能收服就收服的办法。有一段书叫北侠欧阳春会斗雷英，欧阳老侠可知道他是个人物，因此刀下给他留了情，没要他的命，他很感激。在第二次白眉徐良在断龙岭把他给截住了，徐良啊也知道他是个人物，二次给他刀下留情，饶他不死，而且徐良还高抬贵手把他放了。可当时的情况下呢，雷英有点磨不过脖来，说我当时就投靠开封府，显着骨头太软了，襄阳王赵觉对我也不错，怎么办呢？干脆开封府我也不投，襄阳王我也不保，我自己另选出路。后来襄阳王赵觉从地道跑了，带着一伙人一直跑到宁夏国，投靠了西夏的赵元豪。雷英没跟着去，他带着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小方硕方雕，一个叫铁刀大都督贺斌，他们仨人呢就赶奔少华山来了，就是这座山寨。当时的少华山有个小头头，就是现在的巡山寨主，此人叫田凯。那阵的少华山狼狈不堪，也就180人，要聚义分赃厅没有分赃厅，要大寨没有大寨， 这呢就是一帮草寇。雷英一来，田凯马上把这位置让给雷英了，他就当了大寨主了。那雷英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而且这次在襄阳这一出走，身上带着很多值钱的东西，价值连城。接管烧花山之后，他设计一张蓝图，在这破土动工，招收楼兵。可在当时呢，天灾人祸，有很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连饭都吃不上。有些人就挺身走险，上山入伙了，不为别的，就为吃口饱饭呢。有的把家眷都带来，越来人越多，不到2年的功夫，这块就聚集了1000多人，而且初具规模。中平大厅、巡捕寨、三道山口全都修好了。雷英呢就打算一度晚年抱腿就忍了，但是他一看这地形啊，这少华山太好了，三面靠路，一面靠水，后面有条江叫柳江，从柳江往前走可以进洞平湖。哎呦，这地方天然的资源呐、啊！所以呢，他就主持着，喽了兵，不抢不夺，开垦荒山，自种自食。另外呢，造一些船只，到洞庭湖捕鱼、捉蟹。这样呢，不仅改善了喽了兵的生活，另外把富裕的拿到集市上变卖，能换些钱花。人家山呐、啊，可治理的蛮不错呀。大宋朝对于占山为王的这些人，只要没有十大的罪恶，不骚扰百姓，就不动用大兵，以招抚为主，以剿灭为辅。因为什么呢？宋朝的军队重点在防守边防，内部的事尽量不动刀兵还是不动为好。所以啊，这少华山得以休养生息，养成气候。后来雷英才认识了赤发龙神冯奎章。冯奎章是个海盗，专门使船上在长江洞庭湖一带打家劫舍，武艺精通，特别是对水有研究。老冯家父子那能耐可不是一般的，而且呢，冯奎章这个人也挺讲义气，跟雷英一见面都互相慕名，就结为金兰好友。雷英深感自己孤单，就把冯家父子接上少华山。雷英啊，为了省心，就把头把手总辖大寨主让给冯奎章，自己宁愿屈居第二位。冯奎章觉得于心不忍呐、啊，哪能喧宾夺主呢？是再三不答应。后来发现雷英非常至诚，这就勉强接受了。他们俩一个大寨主，一个副寨主，吊着膀子在一块一干，少华山可就变样了。水旱两路是固若金汤啊，所以冯奎章对雷英来说格外的重视，有什么事儿都得跟雷英商议商议，雷英同意的事儿他就办，相反的他就不办。这是以往的事情。那么单说现在，雷英向他一建议，王顺咱不能收，方叔安不能杀，把成分利害跟他一讲，冯奎章深以为然呢、啊。
6: 嗯，
5: 有理，有理有理。幸亏兄弟给我提醒，不然我又做了一件错事。不过，冯奎章有冯奎章的打算， 他觉着要把王顺送出去太不义气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想到这儿，他跟雷英商议：“贤弟啊，我打算这么办，你看行不行？方叔安咱也不杀，但也不能放，咱们从长计议，暂时先把他软禁起来。对于这个王顺呢，咱暂时先别往外交，也把他软禁起来，看看开封府是怎么打算的。如果徐良和白云瑞通情达理，上咱这儿拜山，而且保证对咱们少华山无有伤害，那我就把人交给他，把方叔安一放。假如说这帮人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小瞧咱们山寨的英雄，那讲述不了了，我就要把方叔安给杀掉，就要跟他血战到底，不知贤弟意下如何？雷英说这么也好，这样还万全一些，就依哥哥之见。两个人商议好了，冯徽章当时传令：“来啊，把方叔安带在下面严加看管，一日三餐不准难为于他。”雷英说：“这么办吧，把他交给我，我负责看着，他跑不了，好吧？交给雷寨主，因为雷英是副寨主啊，谁敢不听啊？”雷英马上命自己的人把方叔安带下去。方叔安也纳闷，好悬要掉脑袋，哎，没想到又活了。他为什么给我求情呢？他心中是疑惑不解。这时候走过来几个人：“方爷，这是你的刀，跟着走吧，老实点啊，别让我们麻烦，要不听话你可自找苦吃，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意思就点给方叔安了：“你别想跑，你要耍花活，那可就对你不客气了。”方叔安多明白，心领神会，没言语，被人家押出去了，押到后寨暂且不提，单说冯会长把方叔安的事儿处理完了，冲着王顺一阵冷笑：“王顺呐，你挺老远的来了，既然到了本寨，你说我把你拒绝了吧，却之不公；把你收下吧，咱没那个过儿。念绿林人的义气，一天我赏你三顿饭吃，现在来说保证你的安全。不过我也有个要求，没经过我们允许之前，你不准离开少华山。我给你安排个住处，当然把他请下去扎车。”王顺一听啊，话里有话呀，这叫什么词儿？合着我受了管制了？大寨主，我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就对你够意思了。方才我说的话你要记住，如果你违反了我的话，就等于触犯了山规，到那时候本寨我可不留客气。带下去。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这四位少寨主把他押下去了。这倒好，到了跨院有两间房，小窗户不得点儿，还有铁篦子，门十分的厚，想踢是踢不开呀。把门开开，把他让到屋去了。屋里床八仙桌什么都有。冯云龙一乐，我说：“姓王的，这屋就归你住了啊，被褥齐全，吃喝不愁。但是我爹说了，你要想干什么得先请示，经允许之后才能办。如果不允许，最好您甭办，就在这屋待着，别出去啊。到时候有人给你送吃的。”说着话转身出去，嘎嘣把门锁上了，然后派了一部分人在这看守着。王顺隔着窗户往外一看，哟，把我看

0: 弹起来了。
1: 哎呀，
0: 简直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这叫自投罗网啊！这，好啊，姓冯的，你他娘的真不够意思啊！你把我软禁起来干什么？难道说还把我交给开封府？哎呦，真那样的话，我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王顺是垂头丧气，嗨声不止，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雷英由他大厅告辞出来，回归自己的大寨，因为他是副寨主，他单独有座寨，就是当初的老寨，收拾的挺气派，墙都是条石搭成的，一共是三层院子，使奴换辈，吃喝不愁。实质上他就是退居到第二辈上去，前山的事儿全都交给人家冯奎章了。雷英等回来，往椅子上一坐，是低头不语，长吁短叹呐。时间不大，门上人报，小方硕、方雕、铁刀大都督贺斌来看望寨主。他们仨是一块儿来的，情同骨肉一般，无话不谈呐。雷英一听来的正好，请。这两个人进来了，因为平日仨人老在一起。里边的仆人都知道，赶紧把水沏好了，点心摆上，轻轻地退出，把门户带好。小方说：“方雕，眨巴眨巴眼睛，大哥，今天您这个举动可有点反常啊！您这一巴掌啊，好像没把我心给我打出来。”您怎么把王顺给揍了？怎么给方叔安还求情呢？究竟您是怎么打算的？雷英闻听不住地摇头，示意方雕上外头看看门前窗下有没有人。方雕多明白，赶紧站起来把门开开，围这所房宅转了那么三圈，看看确实没人偷听，这才回来把门二次关好，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紧挨着雷英坐下了。哥哥，没人，您说吧。二位贤弟，咱们是患难的弟兄，没有不说的话呀。我看咱们这座少华山完了。哦，此话怎讲？哎呀，你们还不明白吗？王顺就是个扫帚星，他这一来给咱们少华山带来无边的祸害，开封府完得了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他把徐良他爹徐庆给整死了，把娘娘给杀了，他惹的这祸在地底下都到天顶上了，就是天子有交天大赦，把谁都能赦了，就不能赦他，所以咱们都得受他的株连，都得倒霉。我敢断言咱们少华山完了。那大哥，您的意思呢？
2: 我的意思啊，干脆就告诉你们吧，我跟冯奎章貌合神离呀。想当初我把他请上少华山，把总辖大寨主的位置让给他，那时候他言听计从，人确实不错。最近这一两年我发现他有点变，他有点忘本呐。你看他收留那些人，头一个海马追风叟上官清，第二个海马芙蓉叟上官伦，这俩小子最不是东西。还有那姓尚的军师，那是个狗皮道人，专门给他出歪点子。他现在培养羽翼另立一套，根本没拿咱们哥仨搁在话

0: 下呀。可之所以对我还礼貌，就因为呢当年有那段感情，如果时间长了，这座少华山整个就归了人家了，没有咱哥仨的地位呀。方彪一听，把脚一跺，可不是，大哥，我不愿意说这些事儿，我说出来怕给您添腻歪，您不乐意听。就拿冯家那四个儿子来说，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现在见着我们哥俩连大气儿都不吭，把脸儿一扬就走过去了，根本不叫好听的，办什么事情他们冯家父子一手遮天呢，哪把咱们摆在眼皮底下。哥哥，像这种失礼的事情有上百次之多，我们哥俩背后没少掉眼泪，埋怨哥哥错走一步，不应当把少华山的大权让给外人，如今我们授人以柄，受制于人，干闹一个憋火，可这不是自找吗？想埋怨哥哥您了，又怕您上火，我们哥俩只好暗气暗憋呀。您今天不提，我们还不说这个事儿。这么长久下去，确实对咱没有好处，应当另选出路。是啊，我就是这样打算的。今天我把方叔安救了，我准备让方叔安给咱们搭个桥。怎么，咱也投靠开封府？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咱们怎么生下来就是贼呀、啊、就带着贼皮来的，永远咱就没有出头之日吗？不，我不是那么想的。想当初我们保的是襄阳王，王爷对咱不错，所以咱对他忠心耿耿。可是后来襄阳王失败，投靠了西夏了，咱们的关系就算一刀两断了。咱们当时没有出卖他，尽力保护他，保护不了怨咱没能耐，但是问心无愧。事隔多年了，我们也不应该再这么下去了，应当到开封府效力当差。我这人还重义气，当初北侠徐良对我不错，有两次饶命之恩，我就得报答人家。今天救方叔安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即使开封府不收留咱，认为咱底儿太臭也没关系，现在咱钱够花，咱就当一个良民百姓，咱也高兴啊，何必非得占山违法呢？哪怕咱们过的日子简朴一些，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呢、啊、再说咱都这帮年纪了，也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家口，生儿育女，才不枉为活这一辈子。可当初呢，我有点害怕，怕离开这座少华山，早晚官府通缉咱们。现在机会来了，方叔安是个明白人，咱呢把他请来，把咱的心意跟他说一说，他肯定能帮这个忙。铁道大都督贺斌一听就皱眉，大哥，咱跟方叔安可不一样啊，到了那时候咱们要人没人，要势力没势力，人家想收拾咱们可就像抓小鸡儿似的，咱们已经错走了一步了，难道说还走着第二步吗？我看这事儿不保险。兄弟你放心，我看的没有错，让方叔安给搭的桥。如果你不相信方叔安，可以让他把白云瑞、徐良、蒋平请来，向咱们下了保证，那时候你就放心了。其实方叔安出身也是贼，那坏事做的还少吗？现在如何呀？人家高高在上，是国家堂堂的官人， 三侠五义小五义对他根本没歧视，相反委以重任，这不是很好的例子吗？咱们哥仨也问心无愧，抢男霸女的事儿咱向来不干，不错是贼，那是为了生活，现在我们宁愿金盆洗手，宁愿改恶向善，难道他不欢迎吗？包相爷是明白人，一定不究既往，你们把这事儿就放下心，全包到我身上。
1: 好吧，大哥，我们一直跟着您干来的，您叫我们上哪儿我们上哪儿。那么您打算多怎伸手这事儿，今天晚上就把方川请来，咱们哥仨好好跟他谈谈。哎呀，这事儿可不能叫冯奎章知道，这要叫钱山知道，咱可就倒了霉了，他怎么会知道呢？在咱们的大寨之中都是咱们的心腹，绝不会走漏消息。退一万步说，即使走漏了风声，他冯奎章敢把我怎么样？我怕他不成吗？有你们哥俩当我的左右手，我什么都不怕呀。说好是好，说不好我就打起来了，我把少华山还夺回来，我怕他什么？对，哥哥您这么想就对了，腰板应当挺起来，把失去的权利还得夺回来。哥哥咱就这么地吧，你们两人赶紧走，记住啊，晚饭之后夜深人静把方栓给我提到这屋，另外告诉厨下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
0: 是。
1: 这俩人退出去了，雷英背着手在屋转悠转悠，准备跟方树安谈话的内容，又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麻烦。雷英这个人十分精细呀，都盘算好了他这才休息。书说简短，晚饭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小方硕、方雕、铁刀大都督贺斌两个人来了。大哥，按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0: 好，
1: 多派些心腹的弟兄在外边寻风放哨，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内宅。
0: 是，都安排了。
1: 把方爷请来。
0: 哎，
1: 方雕一转身出去了。哎，时间不大，把西部大头鬼方树安给领来了。方树安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呀，心说这一次是吉还是凶啊，放觉都不让我睡，把我拎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但是他一看对方没有敌意，对自己很自由，也没捆着没绑着的，而且连那小片刀都没给他没收，方栓这个心里就化魂。等来到屋一瞅，啊，认识，就是揍王顺的那个主。西部大头鬼一抱拳，您好，多谢您帮了我的大忙，制止了王顺，使我没掉脑袋，在下礼过去了。
0: 方爷，
1: 请坐，请坐，来上座。让方叔安坐下了，把点心全摆上来。方叔安一看，耶，我这叫逢凶化吉呀！我是说掉到后娘手了，这块还有人这么尊重我，我这是哪位呢？他对我怎么这么尊重呢？我非把这事儿弄清楚不可。方栓想到这一抱拳，我说这位有什么事儿甭瞒着，咱们都是绿林人，最好办事说话干净利索，我要请问亲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季伯大头鬼方书安满腹怀疑，他就问雷英：“您是哪位？究竟您把我找来究竟什么事儿？干脆您就说个痛快话
1: 好吧。”方爷，在下姓雷，我叫雷英，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镇八方。
0: 咦，我说你就是雷英啊？
1: 哦，你听说过？
0: 哎呀，久闻大名啊。不过那时候我没到襄阳王府，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誉。你在襄阳王手下当的是一等的王官。
1: 对，了不起，了不起。
0: 后来听传言说你上了西夏，有的还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闹了半天你在这儿。
1: 对，方爷，这些事情是一言难尽的。总而言之，人的一生道路坎坷而又曲折呀，我所经所历是喜怒哀乐，什么滋味都有了。这是我两位朋友，这位小方硕方雕，这位铁刀大都督贺斌，我们是过命的朋友，您别见外。咱们既然关上门了，就是一家人。
0: 哈哈，二位请多多关照。
1: 两个人也客气了几句，雷英为了节省时间就把心意全掏出来了。方叔安一听啊，乐的手舞足蹈，把大脑瓜一晃。我说，雷将军，就冲你的才干，就冲你的能为，你要到了开封府，哎呀，吃香的喝辣的呀。咱们说实在的，我方若安是个什么东西，我有多大的分量我自己清楚，我就是个小臭贼。如今到了开封府，那包相爷对我一点都不小瞧，三侠五义小五义对我也十分器重，不管大事小情，商量个什么事儿，我也得算其中的一号啊。有时候包的人还问我一些事儿呢，我过得是非常舒服，非常高兴。就这么跟你们三位说吧，我为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我这条命搭出去我合适，如果你们三位肯于弃暗投明，那比我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事儿包到我身上，这个墙我给搭到底，你们放心，我就可以做主，一点问题都没有。仨人一听也乐了，来啊，上酒菜。
0: 时间不大，罗列杯盘。雷英把酒杯举起来，方爷，以后就多靠您了。来，为咱们初次见面，满饮此杯。你看，你看，来。四个人一扬而尽。方叔安把酒喝干了，方彪又给满上。大脑袋就问开了，我说雷将军，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现山呢？你怎样现山？有计划没有？这个我还没想太成熟。我是这么想的，第一步，开封府能不能收留我？方爷，您那可别过意，我们哥仨绝不是不相信您，但是说句实话，您毕竟刚到开封府，人轻言微，对不对呢？您的官职还不是那么高的，您在开封府还不是占着主要的位置，所以呢我们有点担心。最好像蒋平了、展昭了，特别是徐良，还有您说的那个白云瑞，哪怕他们几位有一位向我们三个人下了保证，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当不当官都是小事，只要把这笔交给我们，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现少华山，拿王顺包到我们身上，您看怎么样？
1: 嗯，也对，
0: 这话说到这就算到了家了，的确如此，我怎么下保证你们心里也不托底，因为毕竟我是人情言微呀，这话一点都不假。可是我现在被软禁到山上，我也见不着大伙儿，我怎么办呢？
1: 方爷，今天我们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你回到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面见蒋四爷和白眉徐良，把我们哥仨的心意你先透一透，然后请他们进少华山跟我们见一面，或者咱们另外约会个时间地点，碰完头咱们把这事儿就定夺，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
0: 好嘞。哎呀，要把我放了，那冯奎章要问怎么办呢？你们怎么交代？
1: 这您就甭管了，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另外，我为什么把您要到我的大寨里来呢？我就是为的这个。现在这块属于我管辖，他想干什么的，跟我得打招呼。我用什么借口也能把此事给瞒住。再者一说了，此事利在速行啊，您能耽搁挺长时间吗？应当马上去，马上回来。我算计一下，顶多五天之后这事儿就能定下吧。
0: 用不了，用不了啊，就凭我的脚程，我的速度办这事儿，三天来回，指定我让你跟徐良我干老见上面。
1: 好嘞，一言为定，我以五天为限，在这等着。
0: 不过可有一样，你们三位还有件重要的事情得办到。
1: 什么事儿？
0: 把这王顺可得牢牢给盯住。我们为什么要破少华山？为什么要捅这马蜂窝？就是为他。假如冯奎章要能把王顺给献出去，也出现不了这些麻烦，对不对呢？你们别弄了半天，热闹一回，到时候王顺也跑了，咱们两手攥空拳可不好交代呀。假如说你们要能把王顺给抓住，献到开封府，你们立了功了，那不但露脸，而且露脸特别露脸了，那是保险上再加保险呢。
1: 方爷，这事儿你放心，包到我们仨身上了，他跑不了。
0: 那好了，一言为定啊。我什么时候起身？
1: 您吃饱了喝足了就可以起身。
0: 那我走哪一条道合适您甭管，
1: 我们后边就是江岔子，下了山坡到江岔子里边有小船，你可以坐我们的船只出发，有人把你护送出去。这个事情一点意外都没有，你就把心放下，你多谢多谢。好了，王栓一听放自己走，真是喜出望外呀、当时就饱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他恨不能累声双翅飞回去，马上见着徐良和白云瑞，把这事儿一说，这有多好啊！方川把筷子一放，嘴擦了擦，妥了，金牛足饭饱，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吧。说话之间，他把身上的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掰把囊，样样东西都没动。我现在就走了。好，三个人也站起来了，往外相送。这时候小方硕方雕已经派专人到后山坡准备了一只快船，派了四名心腹的水手，让他们负责把方砖送走。等雷英啊还夹着小心呢、开开门出来一看没外人，让两个仆人提着红灯在头前引路，他就好像巡山查哨那个样子，掩护着方树安赶奔后山，路上谁也没说话，恐怕别人听见了。方树安这心呢有点紧张啊，怎么说现在没离开这一亩三分地儿，等彻底离开他这心才能放下。走了一段路，开始走下坡，顺着盘山道，他就看见白凉凉的大水，影超超，岸上有人影晃动，知道都给他准备好了。他们往前走了几步，刚到江边，就听见身后一阵大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有急促的跑步声。连雷英也是一愣啊，扭回头观看。再看灯秋火把是亮子幽松照住白昼，为首领队的正是赤发龙神风魁章，在他身后是他的四个儿子，还有上官弟兄以及姓上的那个军师，偏负寨主足能有五六百人呢、突然出现在镇八方众人的面前。雷英这张脸唰就变色了，浑身汗毛都立起来，哟，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知道这消息？知道的好快，这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书中代言冯魁章怎么得着的信儿？怎么来的这么快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拿这事儿白天来说，镇八方雷英打了王顺，当时说服了冯魁章，把王顺软禁起来，把方树安带到后寨。雷英呢坐了一会儿也告辞出来了。他走之后，那个海马追风手上官清就感觉到有点不对茬。他看看没人，他跟冯魁章说，大寨主，我看雷副寨主举止反常啊，情况有些不妙。他这一说呀，冯魁章还傻了，老人家此话怎讲？您看他哪儿反常？不对，我发现雷英在跟你说话之时两个眼睛不住地转动，他嘴说一样心想一样。大寨主，难道说他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不能不防啊。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啊。哎，不不不不不，老人家您是后来的，您不知道我们俩的感情。雷英这个人一步俩脚印，光明磊落，绝不会有其他想法。不见得吧，大寨主， 雷英未必像你说的那么实在吧，我总觉着有点反常。老人家，那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今天晚上定知分晓。大寨主，我不睡觉，我到后寨我看看，听他们说什么。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那时候咱们心就有底了。也许我分析是错的。冯奎章被他说的有点心活，但是个堵了个嘎子。但愿他说的事儿不兑现，最好他是猜错了。但是呢，他也答应了。掌灯以后，上官清换好夜行衣，背后背着毒龙双拐，起身行赶奔后寨。方树安他们在屋里说的话，一举一动都叫他听去了。他就在房坡顶上呢，摘着耳朵听着。上官清听完了一咬牙，怎么样？我猜的不错吧。他马上回转身去，就给冯奎章送了信儿。冯奎章一听火冒三丈啊，心说姓雷的，你可真不够意思啊，我对你不错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打算倒卖我的少华山呢？你想升官发财，把我送到铡刀里面，居心何其毒也。因此他集合队伍在后头追赶，正走到江边，双方相遇。冯奎章一看，可不是吗，船都准备好了，抬头一看，挺大脑袋，那就是方栓。冯奎章火往上撞，高声喊喝：呆雷大兄的留步。事到现在，雷英也就豁出去了，冲着铁刀大都督贺斌、小方硕、方彪一使眼色，哥仨一字排开，拉好了架子。等到冯奎章到了近前，雷英冲他一抱拳：大哥，怎么你们还没歇着？到后山所谓何故？兄弟，别打哑谜了，咱哥俩还用得着变戏法吗？你有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得了。我且问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打算把方树安送到哪儿去？大哥，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实言相告，我把他送走，想叫他回开封府搬兵去，回来攻打少华山。这个回答多干净利索呀！这一说不要紧，冯奎章这火腾一下就攻到脑门子。来呀嘛，你疯了不成？我可真没想到，谁能背叛我，你也不能啊！嘿嘿，结果我想错了。都没这么办，唯独你变成了我的仇敌呀。雷英，你就没想一想，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难道我就没有心腹人吗？你所作所为所说所讲我是全都知道了。雷英，念你是少华山当初的主人，咱们两个人交情不错，我可不乐意抓破了脸，对不对呢？现在你受点屈，把兵刃交出来跟我回去，把方栓交给我任凭法落，至于对你们怎么样处理，我还要从长计议，这是你的便宜。你真想要抓破了脸，我冯奎章可翻脸不认人呐，到那时候你可悔之晚矣。刚说到这儿，方彪忍无可忍呐，拉单刀奔过来了。冯大哥，你先别跟我雷大哥说了，我插两句话。可能你是恨我们，你认为我们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
0: 实则不然。你都做了哪些事儿？你为什么收留王顺？你为什么听王顺的话，要跟开封府背仇作对？这不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自己找麻烦吗？大哥，谁让咱们不错呢？你要能听进我们的劝说，你现在就把王顺抓住，打修车装木龙，送交开封府。您我们跟着你一块儿去请罪，谅开封府绝不会难为咱们。假如大哥你不听良言相劝，早晚惹出大乱子来，你是后悔也晚了。话还没等说完呢，冯魁章忍无可忍，回头吩咐他四个儿子，来呀，快把这作乱之人给我拿下。他大儿子冯云龙手晃一对擂鼓瓮金锤，揉就跳过去了。方雕啊，我叫你吃里扒外，今天大公子我教训教训你，招锤吧你，抡起来就砸。小方说方雕手晃单刀往外招架，他这两下子哪打得过冯云龙啊？本来方彪那能耐就平常稀松二五眼，再加上手里的兵刃比人家轻的多的多，武艺也不如人家精，一伸手就不行了。没到第三个回合，刀被大锤给崩飞，方彪见识不好，扭身就想走，那哪来得及呀？冯云龙往前一根步，把左手锤举起来，姓方的你在这儿，啪一锤正砸到小方硕后脑勺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倒于地。铁刀大都督贺斌一看，呀，好小子，你真够狠的，拿命来！一晃掌中大铁刀飞身跳过去，大战冯云龙。冯云龙的兄弟冯云虎一看，晃掌中一对八棱亮银锤就上来了，大哥把他交给我，都他妈把他们砸扁了。他把铁刀大都督贺斌拦住，五六个照面啪一锤正砸脑袋上，贺斌连坑都没坑就死在地上。雷英啊，把眼一闭呀，好像没背过气去。他倒不是怕，是气的，另外也心疼。不管怎么说，他跟这哥俩左右不离，多少年的交情了。在锦官劫要的时候，刚要弃暗投明，结果双双毙命，雷英能不难过吗？一刹那之间，他缓过这口气儿的，探膀臂，噌噔噔噔噔，拽出双鞭呐！冯魁章，既然忠言逆耳，主使你的儿子在此动手行凶，来来来，咱们是决一死战。晃双鞭直奔冯魁章，说：“雷英这两下子可不含糊，那当初也就是北侠和徐良把他制住了。”别人甘拜下风，冯魁章也不客气了，让他两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把雷英给挡住，两个人四柄大锤把雷英就圈在正中。雷英手捂着双鞭，一边打一边扭回头来喊，方爷别在这等着了，逃命要紧，快去送信儿去吧。方叔安呐，还在这傻等着呢，让雷英这一句话把他给提醒了。
1: 对，
0: 我还等着挨雷我呀，我快跑吧。但是又一想，把雷英给扔下，于心不忍呢，我跑了你怎么办？别管我，跑一个是一个，快去送信儿去，以防夜长梦多。方叔安一听啊，太对了，我就留到这儿也白搭， 我这两下子更不怎么地，伸手就得完呐，真不如刘口。

0: 一走，有的是地方走，这你就甭操心了。三队伍两队伍到江边了，方叔安不顾一切跳起来，肉棒就进了水里边了。为什么？方叔安水灵不错，要不怎么叫江下三鬼呢？他的家乡就有河岔子，他是从水里泡大的，什么江河湖海的水性他全懂啊。可是方叔安就忘了，冯家父子水性更大，不然的话冯奎章能叫赤发龙神吗？您听这绰号就知道他们爷们的水性如何了。在洞庭湖多少年了，他这三儿子四儿子追到江边一看，毫没犹豫，砰砰也跳入水中。再看方叔安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晃着大脑袋吧嗒噔噔噔吧嗒噔噔哗哗拼命地往前跑，那哪能跑得了，没有人家快呀、啊、人家是左右夹击，时间不长把老方就给撵上了，一个抓肩膀的，一个拽脚脖子，砰砰把方叔安给列住，一摸头又回来了，在水里把方叔安拽上来了。冯云彪二话没说，先照方叔安屁股上踢了两脚，砰砰，兔崽子我叫你跑，要到了这儿了，想走势比登天，抓他走走走走，像拖死狗一样把老方拖到冯奎章面前。这阵还打着呢，雷英一看，哎呦，方爷你太饭桶了，你怎么进了水了还将人抓住了呢？完了，一切希望是付诸东流。雷英正打着仗，脑袋这一溜号没注意，这鞭正好碰到冯云龙的锤上，他俩俩绕绕两条鞭全飞了。他一愣，冯云虎的锤就到了，砸雷英的后背，雷英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后背躲开，屁股没躲开，啪这一锤正打屁股上的，把雷英打了个前倒毛，摔到地下，两腿发麻，动转不能，让人家拧胳膊给捆上了。走走走，把他带过去，把雷英也拖在赤发龙神的脚下。冯奎章气得浑身力抖啊，雷英，这可是你自作自受，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哼，雷英一笑，大丈夫视死如归，你随便吧。好，那我就成全你。哎呀，连方叔安在他给我乱刃分尸。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 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得而复失的宅院。哎，听到这儿你又好奇了，这个宅院得了怎么还会丢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2004年11月1日，戴学明以36000元将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的一处宅院出让给宋华兴，宋华兴全额付款并住进了这个宅院。7年后，戴学明子女成年急需住房，再次申请宅基地期间得知与宋华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违法的，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要回房子。宋华兴却说，当初签订的买卖协议是双方自愿的，又有见证人，现在又要回去，显然是违背了诚信原则。为此两人争论不休。
6: 这协议也签了，房子的全款也付了，住了7年之后房子突然不是自己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把参与这起案件审理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朱法官。朱法官你好。
7: 刘先生
6: 好。哎，又见面了啊。今天这起案子也是咱们平谷发生的，具体到这起案件呢，它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
7: 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外村人买了本村的一处宅院，人家想要回来啊，要是说这个以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他们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老戴这边是可以说是理直气壮。为什么呢？因为他拿到法律规定。他说这法律说不让买。我就有权利买回一样。
5: 家住河北兴隆的宋华兴，园艺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果树种植。因为家乡的土地是围山转的梯田，所以只能靠天吃饭。经常不下雨，颗粒无收。于是宋华兴投奔嫁到北京平谷的姐姐，在盛产水果的北京市平谷区开始种桃。刚开始的日子非常艰苦。
8: 住桃园子里边盖了两间，那个就是两间小房吧，小窝棚那种，一间留做饭，一间留能睡觉的那种。
5: 来到平谷后，宋华兴很快和村主任、大队电工和戴学明变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8: 我们四个在这村社混得最好，整天快这吃快这喝。
5: 看到宋华兴一直住在小窝棚里，村主任和大队电工就提议，戴学明有一处房子闲置着，不如你买下吧，可以改善一下生活。
9: 那会儿也就是困着点呗，俩姑娘都上学，考虑呢，那会儿考虑的这用处好像是没那么大，我就卖一处吧，自个儿还有一处不是。
8: 做这行以后在哪就扎个根儿吧，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地也有了，再从这买处房子呢，这辈子都是混了，就这意思。
5: 就这样，在村主任和大队电工的见证下，签署了这个买卖协议。
10: 反正介绍是我给介绍的，反正也是，那他两家就是自愿。
8: 那可不嘛，合同都协买卖协议都签了。
9: 当时那会儿就不太清楚。
6: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涉及到了一个物权法的一个概念？
7: 是，用简单的话说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土地现在是国有化，就是土地本身是不能够买卖的。那么即便是买卖，你买卖的是使用权的问题。啊，也就是你买卖的农村的这个土地啊，也是使用权，
6: 就是租，
7: 就是租，就叫使用权，
6: 使用权
7: ，而不是说所有权，所有权都属于国家。其实这一点跟城市的是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城市的这个土地也是归这个国家所有，但是呢，就是农村它归的这个国家它更具体，它归到个集体怎么讲，就归到个村儿，啊，就是说归这个村儿整体的这个。所有，那么具体谁使用呢？那就是村里边来进行这个划分，或者是我们这个镇政府啊来进行划分，来确定这个使用问题。
6: 朱法官，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小产权房的问题，对吧？在咱们这个区县呢，其实也经常会遇到。
7: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8: 另外，看到这个吕兰那个画家吕兰这事。然后我开始这想着，这一大画家这官司都打不赢，都得走。我想我这肯定更是。
5: 引起社会关注的宋庄画家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主要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新店村农民马海涛和
11: 和河北省邯郸市的城镇居民李玉兰在2002年7月1日签订买卖房协议书，将房屋及院落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李玉兰。2006年2月份，马海涛夫妇上诉法院，要求确认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经过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一审认为，李玉兰是城市居民，根据法律规定是不能买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所以判决李玉兰将所买的房屋及院落退给马海涛。李玉兰不服，提出上诉。经二中院再审理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因此二中院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同意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的认定是正确的。
7: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城市的人，我们通常说是城市人不能到农村去买房，实际上涉及到就是城市这个农村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他对于这些事情他可能搞得不太明白。
6: 好，所以这起案件呢，其实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啊，一目了然，对吧？谁输谁赢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是不是？你说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发生了升值，
7: 对，
6: 突然变得更值钱了，所以这个与原有的这家主人呢，就要想要回来。
7: 是，这个可以从这个时间上都可以来看到，卖房的行为通常都发生在上个世纪或者是本世纪初，也就是至少距现在过个10多年，往回要的。都是发生在最近，就是随着最近的这个，尤其是远郊区县这个土地的价值，一天比一天高。那城区都这么房子都盖满了，那只要往这个远郊区县扩展。所以说，这个土地升值是促使这一个案件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11: 采访中，宋华兴说，戴学明卖房反悔的真正目的，不是发现自己违法，而是另有原因。
12: 就那年秋天，秋后。胡庄那边都开始征地，都说修飞机场，都往这边征地，都扩，他都开始要房。
13: 他在后边啊，就是村后边有一个通用机场，如果机场他不建机场的情况下，他肯定不往上要。现在面临的就是都嚷嚷拆迁的嘛。你想啊，就是如果说这机场连这样的话，这套房最起码值300万块钱，还得给两个楼房，
12: 都得做宝宝10万，还给你两个楼门，谁不眼红啊？
11: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西农村不远的新海湖机场，于1999年开始建造，2011年取得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后，开始计划实施改扩建。新海湖机场改造后，将成为一类通用机场，具有10至29座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每月起降架次达到3000以上，同时。也是纳入了政府应急救援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的机场，看到机场扩建带来的巨大利益，双方的争房大战是越演越烈。为了合法地留住自己住了多年的房子，宋华兴将房子转卖给了第三人本村村民宋彩珍，但是戴学明认为宋华兴在造假。
6: 好，这下就把我也给整懵了啊！本来一个不合法的行为，怎么经过中间一倒手又合法了呢？
7: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实当中经常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房屋买卖，它不是一次买卖，多次，经常是我卖给你，你又卖给他，卖给很多人，转了很多到手，所以我们首先要审查的最后一到手，就是最后谁占有这个房子，是不是这个村的村民来占有？
6: 那他最后是这个村的村民啊？
7: 对。所以说嘛，他按照这种形式上，我们只能先看形式上的这种情况。
6: 所以就是不管中间倒了多少次手啊，只要是从这个村民手里，本村村民手里卖出去的，最后呢一手呢又是本村村民购买的，所以从形式上面呢，它就变成合法的，
7: 对，
6: 对吧？
7: 对。
6: 但是你看这个原告呢，他又认为是被告在造假，这造假的问题咱们怎么来判断？
7: 是一个是为什么他这样怀疑呢？就是这个作为被告，他转手卖给的这个人呢，是他们家亲戚，是他们家的一个兄弟姐妹的一个人，卖了多少钱呢？卖了30多万， 这个很多事情他说不清楚。
11: 据宋华兴说，这个房子在他买到的时候就已经是经过多次买卖了，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四手了。
13: 这个房最早呢是这个村的一个老书记80年盖的，这是他们家的房，他卖给了这个原告的弟弟，原告的弟弟用2块钱顶账顶了给原告，我花36000从原告手买过来了，所以说我是第四手。
11: 机场拆迁，土地升值，买家反悔，案情将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得而复失的宅院。宋华兴最早发现戴学明反悔想要回房子是在2011年的一次婚宴上，一起玩笑出了实话。
13: 我们这个对门的斜对门的邻居，那个我们做简癌呢，他因为爱吃这个爱吃肥肉，因为我不吃肥肉，他把肥肉他吃了，把瘦的肉瘦的呢给夹在我碗里，让这原告看着了。原告就说，他说夫人，宋华兴对你有啥好处呢？说你那么那个向着他呢。当时我们邻居就说，啊，哪啥关系呢，他是我们邻居，为啥不好呢？改谁让你弄好地方卖给人家，自己住那别子猫那地方。然后这原告当时就是一拍桌子就说，夫人你信不信这房我还能要回来。
11: 听到戴学明想要要回房子，于是宋华兴就寻找相关的人员解决这个问题。就在戴学明起诉的前两个月，律师给了他一个建议，
13: 就是说他说你卖给你姐吧，就是说卖给你姐这肯定是行，因为他是本村村民。哎，就这样跟就卖给我找到我姐，我说这哈他肯定要往回要，要的呢我说不如你要呢，我姐还俩儿子，他自己也想单独住，就这样就卖给他了。
9: 那个东西他本身他姐两个孩子他自个儿就有两处房，他这个东西他当真想着，但是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咱只能是这么怀疑，应该是不成立的。
7: 我们首先就是从庭审的审查来说，问了一些很细节的问题。
9: 嗯，
7: 买卖房屋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个被告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他的亲属呢？就是在本案立案之前的一个月。那我们从时间上来说，马上法院要立案了，你把这房子就转给了这个你们家亲属，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是你在接到法院的这个传票以后，你签了这么一个东西，把时间故意的往前提了呢？这也是一种可能。比如说你这钱30多万，老百姓来说哪来的呀？你银行取的还是这个家里就有？如果你家里就存着30多万，那你一般的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会家里存30万元现金，是吧？这一个是钱款的来源。那如果你说你借的，跟谁去借的，怎么借的啊？再有一个钱款你是怎么通过这种交接啊？你怎么给的你的这个亲属，白天给的晚上给的啊？我们互相来对这个时间。所以说他时间比较的这种特殊，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地方。
11: 宋华兴说，他的房子之所以能卖30多万，是因为自从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就一直不间断的往里面投资。
13: 就是他那房子就是风雨飘摇的，那东西也没法住，荒草齐齐的。我把这个平房，他平房上面全是预制板的那种的楼板房，他把那个哪去东西平房全漏水，正房也漏，上面那瓦全破了，并且床户上也没几块玻璃。
11: 从小窝棚到简单结构的砖房，再从简单结构的砖房到现在连房顶都是半自动的装修，宋华兴是费尽了心思。特别是在住进来后的7年间，他研究的盆栽果树成功上市，不仅受到国内国外市场的欢迎，还卖出了40000元一盆的天价，成了平谷远近闻名的盆栽果树大王。在经济富裕的情况下，房子几乎每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翻修、装修、扩建。
13: 应该说从那会儿买房到这个第二次这个翻建，应该达到27、8万这样。我卖给他就是32万，其实应该我跟他说35万，因为这个啥呢，桃树地还有大棚是我大姐的，他是我在我手里边呢， 有一年租金没给他呢，这样的实际是32万现金。30万谈妥了以后，我表哥安永生，就是他是选矿的那个股，有自己有个选矿，特别有钱，我从他手上拿了一20万，当时给我送过来了。
11: 既然宋华兴在房子的卖价上说的是合情合理，但是法官认为32万元的交易存在着非常多疑点。对于法官的怀疑，宋华兴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果不通过银行交易，就不能认定是履行合同，他认为是说不通的。虽然宋华兴说明他们现金交易细节后，但是法官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疑点。就在宋华兴说的完成交易之后，紧挨着新农村的新力村化工厂有锅炉爆炸，由于受到爆炸强度的冲击，附近的居民住宅都有着大大小小的不同程度的损坏。在爆炸过后，化工厂对于受到损伤的住宅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补偿，而在领取这笔补偿款的时候，还是宋华兴在领取。
9: 那就是说在那之后呢，你既然说你这房子如果说卖了的话，因为使钱的呢还是他使的，所以说咱们这东西看一下，这更是虚假的呗。从这块咱们是更怀疑这事儿，都是跟法官说，法官做了不少工作。
11: 补偿款的领取，宋华兴同样有着不同的解释。
13: 当时就是说呢，这合同上我跟我姐这个卖方合同上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因为爆炸了以后他必须得赔偿，这赔偿款是我的，买卖协议上都有。然后这赔偿款呢，他当时那会儿他们评估完了以后，赔偿款也40000块钱我领回来了，因为那合同上写着呢，是吧？
6: 好，刚才短片里面呢，通过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也看到了，其实这起案件背后有很多细节点的东西，是吧？
7: 是。
6: 当时您作为这个参与审理的法官，您关注到了哪一些？
7: 就是作为一个买卖合同来说啊，它是有很多行为而组成的，它不是我光签一个字儿这个就完事儿了，哎，有这种交易的这种行为啊，就是给钱呀，啊，有这个交接房屋啊，它是有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些过程是审查我到底是不是真卖，还是我就是为了签这么一个协议，然后把这个房子合法化的一种买卖。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审查过程中，一个是庭审，我们抠一些细节啊，比如说问一下这个钱款的来源呀，问了一下这个钱款什么时候交的，你交的时候是不是打着捆的，因为30多万嘛，是吧，不是一个小数目，使用银行取出来是应该是打着捆的，包括钱款的厚度，你30多万如果是见过的话，大概多厚，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对吧，如果你没有见过30多万，你可能描绘不出来30多万是多厚，
6: 所以这个当时你提问之后第一反应都是不对的，
7: 对吧对，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第三人，也就是最后一手的这个买房人，当我们问到说这个你这么多钱哪来的，他说是借的，但是他说不出来是跟谁，他能说出来是跟他们亲戚借的，亲戚叫什么，他说不是，说不出大名，他只能说个外号，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你没法再往下去查了。比如说你说是跟谁借的，那么我们可以去找这个人住在哪儿，啊，但是他这种回答方式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线索的中断。那比如说他刚才说，这个最后一手这个人，啊，他说有一个亲戚，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亲戚，啊，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又重新的同样的问题问两个不同的人，啊，然后再去对，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来评判啊，是不是说的是合适的。
11: 审理即将落下帷幕，宋华兴是否能留得住自己的宅院？法治天下之得而复失的宅院继续讲述。2014年3月27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指向的房屋坐落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该房屋所占土地亦属于该村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因被告与第三人对于购买房屋的款项来源与去向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
14: 且被告与第三人是姐弟关系。结合双方签订合同上写明时间仅在本案立案受理的前一个月，同时被告在解释领取诉争房屋损毁赔偿款的理由时，并未提及其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中对此有相关约定。综上，法院难以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所以法院判决原告戴学明与被告宋华兴于2004年11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宋华兴认为不合理。
13: 首先我认为呢，哈，你不管这房子就是买卖合理与不合理，当时我买你这房子，我老家房已经拆了，现在你给我做完价，你说让我走，我去哪？你得说理吧，你不能让我露宿街头吧。
14: 宋华兴始终认为戴学明要回房子的目的是后面的机场拆迁，土地升值。
7: 这土地升值吧，有人就拿着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理由啊。那作为法院来说，确实是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合同是不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
6: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5: 小产权房的纠纷呢，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民事纠纷。它的特殊性就在小产权房本身呢，它的法律的权利存在的瑕疵，也就是它的权利呢，并不是完全合法的啊，有时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不发生争议的时候，当事人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包括在进行买卖的时候。但是一旦发生了争议啊，像本案当中啊，买卖一方如果反悔了啊，由于市场的变化，啊，这个房屋价格的巨大的变化，那么都会产生一种反悔或者违约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小产权房本身的法律手续存在问题，所以往往呢不能够向合法的房屋那儿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呢，这也提醒我们的当事人呢，在小产权房屋的这种取得或者买卖当中，应当充分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啊。因此呢，在交易行为当中，应当有相应的防范的措施。
6: 好，感谢专家的点评啊。作为本案的这个主审法官啊，在审理完这样的一起案件之后，您觉得这样的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7: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法律的了解层面上，老百姓还是有些少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宣传上或者在各方面的这个教育上，还是存在的一些盲区或者盲点。那么假设如果大家都知道，哎，这样的房子我可不能买，或者是有一种趋势说这样的东西我不能碰，那么这一类的案件可能就不会再有。
6: 好，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17: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6: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17: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儿，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6: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7: 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6: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7: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6: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7: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二十余年？
1: 乡村振兴，法 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老人进屋捡纸箱板发生意外，摔出一场人命官司。
19: 啪的一声蛮响的，在嗡嗡听见了，我们没事，嗡嗡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上面。
5: 老人是非法进入还是合法进入，成为解不开的谜团。
20: 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提现的，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21: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你必须征求过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5: 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东有无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22: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不足。
5: 老人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场难解的危机将怎样化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
2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一般会产生不少的装修垃圾，其中呢，有些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比如像塑料管啊，这个纸板箱等等。那么清理这些垃圾的时候呢，一般人会找一些像收废品啊、保洁的这样的临时工，或者是做家政的服务人员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家里的安全设施没有做好，就可能会惹上官司。前不久，浙江衢州的黄立聪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到家里来拿这个装修之后留下来的废纸板箱，没想到惹上了一场人命官司。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黄立聪多年前随父母来衢州经商，两年前在市区按揭贷款购买了他的第一套房屋，本打算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入住了，没想到在2018年1月1日那天出事儿了。
19: 当时是早上大概8点多吧，他给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说他讲些那边很吵，我就没再理，没理会了。第二个电话又打过来了，好在我就我说什么事，那边这么吵，然后我就跑过来。
5: 黄立聪说，当他赶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躺在自己的地下室，而自己的公公严延林在旁边一脸慌张，不知所措。
19: 马上我说你们120打了没有？他说打了。我说这么慢，我说赶紧，我就在这边一边慌慌张张，我说赶紧，我再打一个120，我说你们快点。
5: 没过多久，120把受伤的老人送到医院抢救。后来黄立聪就通过老人遗留的手机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
24: 我当时在上班，早上的时候9点多钟，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公公摔倒了。后来我就叫我婆婆嘛，我婆婆就赶过来，这我就带她去医院看，这医生说瞳孔什么都已经放大了。
5: 摔伤的老人叫徐开生，66岁，是衢州路桥公司雇佣的一名路面保洁员，负责农事路的路面清理工作。黄立聪说，事发当时谁都不知道徐开生会进自己的家里。
19: 我公公是怎么回事？啪的一声蛮响的，在我公公听见了，怎么回事？我公公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就在下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徐开生由于伤势严重，6天后经抢救无效就去世了。徐开生的离去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悲痛之中。
19: 太年轻吧，然后就很厉害。
5: 然而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送徐开生来医院的黄立聪就此不见踪影。2018年1月24日，舒土花将房屋的主人黄立聪告上了法庭，认为老伴徐开生是在黄立聪家中从一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导致的死亡，黄立聪应该对徐开生的死亡负责，因此要求黄立聪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等总计76万余元。2018年6月13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3: 徐开生是路面的清洁工，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区里黄立聪的家里摔伤？而徐开生摔下去的时候，黄立聪还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为什么在得知他死亡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童建国，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过程。有请法官。
5: 童建国，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员。
23: 老人失去了老伴儿，新房又发生了死亡事件，可以说呢， 这样的事情让两个家庭都陷入了难解的危机当中。那么这起案件您都需要查明哪些问题呢？
22: 这是一起生命健康产纠纷案件。首先我们是要调查了解的是，死者石开生是如何进入被告房屋的，被告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否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或者尽到安全提示的义务，最后再确认石开生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断定究竟由谁对这起事故负赔偿责任。
5: 这里就是黄立聪住的小区，小区房屋设计较为特殊，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地下一层也就是地下室，高度约2.2米，与地面一楼为一户人家，屋内预留楼梯井，徐开生就是从黄立聪家一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黄立聪说，至今他都没想明白徐开生为什么会死在自己的家里。
19: 我跟你讲，具体的事情我是不在场，他没经过我的同意，他走进来。第一个我跟他也不认识，什么都不认识，在这里。我说他跑到房里来干嘛？再不出了事情以后，那现在吧又反过我了，在这里。我的真的是有苦没地方说。
24: 他说他那个他爸爸也是说什么好心哈，说叫他到他家里，你说有纸板叫他拿走。当时他女儿是这么跟我讲的。
21: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么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你必须征求过这个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5: 而徐开生的儿媳妇刘小霞说，这些年公公一直在城里做专职的公路路面保洁工作，从早晨6点做到晚上11点。清扫马路时，他会在公路上捡拾废纸、易拉罐等卖点小钱，但是有时碰到小区新房装修，房屋主人就会让他进去收集纸板换家中保洁的工作。
24: 他是别人叫他吃他才会吃的，他是一般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大家邻里邻居都知道他为人的。
0: 给我老公要的，他们都我那个你我不要他接，我不要的，我人家很硬的，他的嘴里嘴嘴都是不要的。
5: 被告黄立聪认为，首先他的公公严延林是不会随便叫人进家里拿纸板箱，因为自己是开店的，很需要用纸板箱做生意。
19: 从窗外可能看起来，可能里面刚好有一块纸板，我纸板我是拿来卖，我要是送人的话，我不扔到外面，我干嘛放在这房间里面，是不是？我肯定是拿来卖的。
24: 这我就不太清楚，以前在农贸城的时候，经常就是人家给他多少钱，叫他把家里打扫一下，这个事情经常做。
5: 其次，即使他的公公严延林同意了，那也是出于应付的说一句，并不是肯定让他进屋了。
19: 我公可能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可能那个了，他说不要了，没叫他进，不要了，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然后都不知道什么纸板是放在这前面这个地方。按道理他要是当然拿一个纸板，他走出去他根本不会出来吃，他就在这里面肯定是不知道是干嘛的。
5: 至于公公严延林在公安局询问里面说了什么，也不能确认就是真的。
21: 因为年纪也大的人嘛，当时紧张，因为当时也那个看到地上的血迹啊，之后就是说他的那个精神高度紧张的，高度紧张之后呢，他的那个很多的公安里面记载的东西啦，他再加上他自己不认识字的，他公安里面记载的这些内容啊，他也不是很就是很详细的听清楚的，就这样子的。
8: 他要提出这个主张，举证责任在于被告方，那么他来提供证据证明，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话，那么法庭肯定是不会采信他的陈述的，他的观点。
5: 被告黄立聪还认为，就算是徐开生征得他公公严延林同意，那也不算数的，因为严延林不是他的房屋所有人，也不是房子的管理人，所以这个案件的事实非常明确，徐开生是非法进入的，而不是合法进入。
9: 虽然这个黄立聪在公安审讯笔录里面陈述严延林是他的公公，但是这个公公指的是他的前公公，并不是现公公。那么黄立聪允许这个严延林打开房门进行修补水泥，都等同于允许严延林允许这个再次允许石开生进入他的私人空间。
5: 黄立聪说，几年前她和丈夫就离婚了，只是离婚前与公公相处得不错，经常照顾老人，老人有的时候就会来帮她做点事情。
8: 如果说没有黄立聪的同意，严延龄怎么会有该房间的钥匙？包括黄立聪自己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也说，我公公当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有人摔伤了。所以从这些表现形式上看，可以看出当时死者徐开生进入该屋内是经过严延龄的许可的。
23: 双方的争辩是有理有据啊。那么您看这个徐开生进入到黄立聪的房间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呢？
22: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经过房屋管理人严延龄同意的。尽管严延龄是房屋所有人黄立聪的前任公公，但黄立聪把房屋钥匙交给严延龄管理，并由严延龄在现场进行水泥修补事项。在当时，严延龄就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所以我们认为石开森进入房屋是合法进入的。被告黄立聪主张死者非法进入其房间是站不住脚的。
5: 纸板箱究竟是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双方说法不一。
10: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
11: 小区保安把理论的证据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是无偿赠送。
5: 公安民警录入的证人证词对本案会有怎样的作用？
8: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
22: 我们认为，从现有证据材料推断，石开森进入案涉房屋捡纸板箱是无偿，是严延龄赠送的。
5: 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争议，是否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和赔偿责任的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被告就严延龄让死者徐开生进入房间是有偿捡纸板还是无偿免费赠送展开了辩论。
19: 我没责任，我什么责任？第一个，我跟他不关没关系，我不认识他。第二个，我没聘请他做什么东西，存不在一点任何关系。你又不是帮我做事情，什么都没有。哎，
10: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的。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都是送给他的。你来就在我房子里面打了这种掉下去，在我这个房子，我也是受害者，知道吧？你想想我们的心情怎么样？这套房子，你老讲我卖都卖不出去了，我告诉你。
5: 被告黄立聪举证说，首先当时纸板箱就一个，如果很多可以被认为是卖给徐开生，其次有两人的证人证词也能佐证。
11: 我们认为当时严延龄是无偿赠送给这个死者纸板箱的，那么严延龄的证词以及这个小区保安查理问的证词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是无偿赠送。
5: 保安曹李木的证词说道，他是徐开生是打扫农事路的保洁工人，每次扫到小区都要到小区里看看捡点废品来卖。严延龄的证词说道，他看见我客厅里的纸板箱，问我客厅里的纸板箱还要不要，我说你要的话自己去拿。
8: 那么关于徐开生与这个严延龄之间陈述的这个纸板箱到底是有偿还是无偿的一个收的行为，那么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体现的。笔录里的收走那到底是有无价值的，那么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5: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徐开生究竟是有偿还是无偿收纸板箱都不影响本案侵权责任的认定。
8: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他是想强调这一点。
23: 那么法庭最后怎么认定的呢？
22: 石开森进入案涉房屋捡纸板箱是无偿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与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赔偿责任的划分没有因果关系。本案重点是要查清的是被告黄立聪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尽到了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5: 一条长两米左右的简易木工凳能否让安全防患于未然？
24: 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
19: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
7: 这些都交好了。
5: 老人的死亡是房东没有做到安全提示，还是老人自己疏忽？
11: 当时那个纸板箱的话，离粪口还有安全距离，还有一米多，他肯定是在厕所有洞。
20: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22: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这提醒，多了本责任。
5: 双方的责任如何划分？各不相让的巨额赔偿金最终能否达成和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本案发生在一个没有完全施工完毕的场所，客厅中留有一个长宽约 1.6 米的大洞口，被告方没有在洞口的四周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也没有在洞口四周设置围栏，所以被告的房屋在管理上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20: 我们认为徐开生的过错责任较小，我们从常理上讲，作为一个封闭的装修中的家庭住宅，一个私密的个人空间，从普通人的判断应该是地面或许有些高低不平，不可能推断得出在一楼的房间内有一个长宽约 1.6 米高度为 2.2 米的缺口，所以徐开生他没有这方面的高度的注意义务，他进入这个住宅完全是基于对于被告方提供的场所的信任。
24: 我觉得是哈，那个家里人农村人待习惯了，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就是那个扶梯啊都没有装的。
20: 这好比是一个家庭一个场所中有一个陷阱，让一个外来的人员进入之后不加以提醒，那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本案中确实发生在这里血淋淋的事实。
5: 被告的代理人认为被告并没有违反法定义务，房子也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此认为安全警示和安全防范义务是不存在的。
11: 本案的这个楼梯口挂它是房开公司，我们购买房屋的时候就已经预留的，并非是我们房子买来之后装修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口子，然后造成了一个这么事情，那么违规装修的情况和非违规装修的话，那么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如果说是违规装修，那你说我们是有点过错，那还法律上还是稍微有点
9: 不说过失，那么我们现在并不存在违规装修的情形，也不存在这个重大安全隐患。
5: 被告还认为，在事发当时，随同徐开生一起掉入地下室的是一个长条凳子，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设置了安全措施，只是徐开生自己没有注意。
7: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
19: 就这样子。那我可不可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外面一个大坑，马路上一个大坑，哦，你走去摔去了，你叫谁赔？叫国家赔啊？
11: 那我们认为，既然这个徐开生是要收捡废品，出于他的职业习惯是比一般正常人是要有一个高度的水平。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粪口还有安全距离，还有一米多，他肯定是在四周有洞，寻找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纸板箱，那么才造成了他摔下去的一个后果。
20: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且已经60多岁。并且是在家庭的内部，应该是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所以徐开生在这种场所下，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5: 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勘查笔录以及现场照片，在一楼看纸板箱其实是一目了然，并不需要去四处寻找。
20: 被告方推断徐开生当时是在一个四处寻找纸板箱，然后掉入洞穴这个负一楼。那么我们认为被告的这种猜测是主观臆断的，是不客观的。
5: 原告还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20: 本案的这个洞口是人工建筑物，这个不会错， 那么管理瑕疵、维护瑕疵，也就是说这个洞口本应该安装楼梯，没有安装，这就是管理的瑕疵。
21: 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说我要针对不特定的人进入这个场所之后可能造成的一个

0: 给他造成了一个损害，我要提前日知。那么按照侵权责任法来说，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你就侵权行为人要违反法定的义务。那么对于这个私有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对于公共场所的，它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所以我刚才就说，我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
1: 那么您觉得哈，这个本案最关键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原被告的责任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2: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制提醒，多了份责任。被告没有尽到安全提示和安全保障义务。被告房屋的客厅中留了一个2米多高呈四方形的楼梯井，没有任何护栏。被告仅仅在现场放置一个木工用的简易长条凳子，该长条凳子仅能防范一面的威胁，其他三面都是空的，开放性的，所以才会发生死者石开生掉入楼梯井的安全事故。另外，死者石开生进入涉案房屋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基于上述情况，也想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做判决。
3: 法庭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原告一方认为他们之所以提76万余元的赔偿，是考虑到徐开生的配偶舒土花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徐开生的离世让家人陷入了困境，所以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4: 但是这个金额肯定是要开比例的，肯定要区分过错责任的。那么从我们当时所了解到的情况，应该是责任我们更大一些，毕竟它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一个私人的家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公共场所。
5: 当时说就出5000块钱，后来5000块钱他们没同意嘛，就一分钱没拿。
3: 而被告一方辩称，之前虽然有过一次谈判，但是对方出价太高，差距太大，没有商量的余地。
6: 我的贴都塌下来了，要赔我，叫我赔60万，他人命没了哈，赔点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作为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知道吧？因为他毕竟人命，命没了，是吧？命也是没了。
3: 双方经过法庭的多轮调解，最后达成了调解，由被告当庭赔偿原告13万元，一次结清，原告当庭同意撤诉。
4: 其实，你说金额是3万，相对于整额来说，比例应该是15%，稍微多一点。那么原告方的心理是为了尽快的解决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数额低一点，那也是就是有个平衡，让死者能够得到安息。那么是基于这一点考虑，才会接受这个数字，是3万的数字。
0: 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因为案子接下来之后，我也看过现场，也去看过现场的，然后也了解过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也翻了相应的这个我们徐州本地的这相应的这个司法判例啊哈，这个本地的这个司法实践中怎么个判法哈，然后我也建议他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可以调解掉就调解掉，然后今天的数字的话在我日判范围内。
1: 买房装修本来是件好事，是件喜事，可是啊，它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房主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安全防范意识，那么对于这个装修工人、清洁人员等等相关的人员呢，都要做到时时提醒注意安全，防患于未然，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好，再次感谢法官，谢谢。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

0: 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
1: 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0: 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0: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咱们开始说今天的新闻啊。临沂县呢，有一位老人家从乡镇卫生院买药之后，刚走出大门，突发疾病摔倒在地上，出现了心脏骤停的情况。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来卫生院买药的一位辅警发现了，立即找来了医生进行救治。
4: 监控画面显示，当天下午5点左右，一位老人卫生院买药后走了大门，然而出门后没走几步，老人突然失去意识摔倒在地。此时临沂县公安局宿安派出所辅警张志禄也正在卫生院内买药，他发现老人倒地后赶紧过去查看。

0: 情况。
1: 在南药过程中吧，听到门口有响声，我回头一看，一位老人躺在地上了，我就快步走出去，看到老人张大嘴瞪大眼，呼吸困难。这时候吧，我就返回了医院，叫来了医生。
2: 摸着颈动脉搏动没有，血压测不到，初步判断他是一个心脏骤停，我立即给他进行这个心肺复苏。
0: 与此同时，辅警张志禄又喊来了其他医护人员，拨打了县医院的急救电话，并通知了老人的家人。经过五名医护人员轮番对老人进行20多分钟的抢救，老人逐渐有了呼吸和心跳。
2: 期间，进行了5轮的这个，心肺复苏，4次电触颤，之后这个患者，呼吸恢复了，这个血压能测到了。
0: 随后120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大家合力把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了医院治疗。
3: 非常感谢，确实是抢救的比较及时，诊断就是这个心肌梗死。他们要是不及时抢救的话，这个后果有可能是非常严重。
4: 这个救人的时间呢是寸秒寸金呢，多亏了咱们抢救及时，警医联手，各位真的是好样的。这个老人的健康啊，家里人都是特别关注，老人防骗，家里人也不能掉以轻心，平时呢得多提醒。七旬的老人理疗消费70万，掏空积蓄，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最近北京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的诈骗链条。
5: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6: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5: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6: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5: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6: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5: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7: 咱们在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8: 对对对，要不就藏在那门两侧。
9: 到什么？
8: 叫什么？
9: 叫
8: 啥？叫什么名？
9: 向红红。
8: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
9: 是吗？
8: 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9: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5: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6: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4: 在采访当中呢，警方就告诉记者，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店里充值200多万。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让如此多的老年人趋之若鹜，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就在警方的深入调查过程当中，谜底逐渐浮出了水面。
5: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他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
6: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5: 进店以后， 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6: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5: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6: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在治疗当中呢，您需要进行配合，往往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疗程的事儿，我们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
10: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5: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
6: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4: 那个说到防骗呢，最近青岛市北区两家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联动警方，连续成功拦截了两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累计为群众避免经济损失达到了30多万元。
11: 近日，青岛银行敦化路支行前台工作人员在办理日常取款业务时，发现一名男子的银行卡账户交易流水存在明显异常。
12: 一名男性客户来电称卡内资金无法转出，要求线上办理银行卡非对面限额调整业务。经核查，该账户此前仅用于日常小额消费支付，但事发当日突然收到两笔与客户交易习惯严重不符的异常资金，初步判定存在极高涉诈嫌疑。
11: 银行工作人员当即启动反诈应急处置流程，第一时间上报市北公安分局新型犯罪侦查中队。接到线索后，反诈民警迅速开启核查工作。
13: 在我们的提醒下，汇款人意识到他确实是被诈骗了，目前该笔涉案资金已经被保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11: 警银联动的反诈防线同样在辖区的其他网点筑牢。同一时期，建设银行青岛分行市北支行也成功拦截了一起大额诈骗。
14: 有一名商户来银行网点去询问，他有几笔资金没有到账，发现呢是由于总行的那个反赌反诈模型，将这几笔可疑资金进行临时挂账，然后我立即将这个事情呢就是报告了市北排查中心高警官。
13: 在我们的提醒下，汇款人意识到他被骗了，这个客户他是在办贷款的时候，对方告诉他要进行包装。刷流水这部分钱里面有一部分钱是涉诈资金，目前涉诈资金已经被冻结，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4: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鸡排哥提起来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夜爆红的景德镇鸡排主理人，凭借着热情实在的服务，从街头小摊火遍全网，6块的鸡排卖出了超高的情绪价值，粉丝超百万，摊位前也排起了长队，网红扎堆打卡。面对流量，鸡排哥李俊勇选择坚守初心，拒绝百万年薪带货邀约，坚持全国寻诈。哎，我们来看看啊。
15: 我是读了技校毕业的，学的是陶瓷工艺学，从学校门出来以后嘛，做过厨师，做了3年左右。后来呢，因为宝宝出生了，感觉生活的压力比较大，这就是从事小吃类的一个行业，摆摊了。
16: 上饶200多公里，就是很想吃鸡排哥的鸡排，想过来捣乱。
17: 特意存了一个礼拜的零花钱带着来的，满满的诚意来了。
15: 这么远直接说，你努力 坚持去做，你看准你自己的努力方向，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你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但是你不努力还一定失败。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18: 鸡排哥来了，
19: 是我自己做的，不是说什么市场上买的，或者是所谓的预制的东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
20: 那你觉得你突然间这个火了，你觉得是有准备的？
15: 我认为它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偶然的因素就是说，在这种你所说的火之前，我在景德镇我就已经有些名气了。这一次呢，只是说让全国各地的慢慢的认识我了。必然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们，你都一定有相应的回报的。我想是我和顾客的交流，有好几件事情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从杭州来的一个小伙子，他是有视力障碍的，他是有交通引导员护送他上车，到了这里以后打的，然后那天是碰到下雨，他是规规矩矩的排队排了4个多小时。我能不能多买一份气力？而且他告诉我，叔叔，我现在拿到了你的东西，我立马就要赶到景德镇北站，我要坐火车飞杭州，因为我还要去上班。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我可以说是他对我的认可。还有一个孕妇，大概7个多月了，也是排队排了4个多小时的，他跟他老公两个人一起，当时我是限购2份，说对不起，你现在不能走了。为什么不能走？我说我一定要退6块钱给你。我说你夫人的，我是绝对不能收钱的。
21: 没卡片的就不要买，可以。
22: 一个
23: 差不多1个多小时。
22: 什么？这叫爱的号码吗？
15: 新上三元电台。
20: 就说你这个表达能力啊，就完全可以去做直播带货。你有没有这样方面的考虑？
15: 我暂时是没有的，我所想的是我要把每一份美味送到我的顾客手中。我还是坚持自己将美味进行到底。
24: 火好像是一直是蛮火的，而且就最近一个星期好像特别火。
20: 我看是很早的时候就来了，
24: 都想占个好位置嘛，蹭一下流量。对，同行我觉得应该都会眼红，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意好吗？
25: 认识，我们都去他那里买鸡排吃。之前他人挺好的，很幽默。
15: 也许你会认为我就是目光狭窄了一点点，但是我能够分到点买菜的钱，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对自己的要求从来都不高的。
26: 鸡排家族的整个景德镇有多少个？
27: 总共是10个。
15: 哇塞，你赚到了钱了！你现在还娶个老婆了吧？是吧？这那是跟我开玩笑，那是一个梗。但是我跟你说实在话，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同样也有他的一半，啊。男人是摇钱树，女人是聚宝盆。你上面的钱摇下的再多，如果下面它接不住，那是没有用的。一定是相互配合，这个家可以撑得起来。
20: 我看你称你老婆都是叫女孩子。
15: 如果你爱她，你就大声地说出来。
20: 你会经常跟你老婆说我爱你？
15: 这怎么说哈？这个当然，这我们还是含蓄表达一点，还是含蓄表达一点。应该说她更关心我一点，因为他确实很辛劳，家里的买菜、烧饭、洗衣、打扫卫生啊，管教一类的，而且他每天还要出摊。其实他的辛苦程度比我多得多。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也不可能做得这么顺利，是吧？有很多备货都是他帮我准备好，我中午睡一觉我就直接就出摊了。我不在乎这3天5天是否赚到钱，我要的是细水长流，那个网络的流量一类的东西，它掉与不掉，反正我自己不会去特意的去思考那个事情。我们人呢，也不能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他人多的时候，我们努力去接待；人少的时候，最起码也是跟我日常的工作一样的。我既然去了，我一定是可以。我不管有多少游客来，我都可以控制得了。你是否来得赢了？你是否让顾客等待时间太长了？是否大部分的顾客都是高兴来，但是空手走啊？对不起，那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我是期待全国各地的朋友来， 好吧，到时候你们可以拭目以待。
4: 流量呢是一时的，踏实经营，坚守初心，才能从爆红到长红。很多人平时啊都有随手拿牙签剔牙的习惯，但牙签要是使用不当，也可能会伤到自己。最近武汉的张先生就因为暴力戳牙受伤了，辗转了三家医院，整整插管救治31天才脱险。这牙签怎么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我们来看看。
0: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1: 所以我们是第三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那表现。
0: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1: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的神经结合之后，肌肉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0: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1: 他其实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又剔过牙，他哪天自己在那戳着血淋淋的。
0: 医生介绍，人们常规剔牙根本不会诱发破伤风，但满足特殊条件就存在风险。因为破伤风杆菌偏好小而深的伤口，因为它密闭缺氧的环境非常适合破伤风病菌滋生。
1: 口腔里面很多细菌的，就包括有可能有破伤风的细菌杆菌，有可能的破伤风杆菌是芽孢的，可以在休眠状态，它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并不容易杀死它。
0: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1: 治愈率是非常高的，病程它的时间比较久，因为它的破伤风毒素一旦与我们神经中枢结合之后，我们需要新的神经中枢长出来，可能3到6周的时间，你只有等到3到6周之后，它才不再痉挛了，所以这个时间比较久。
0: 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1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4: 随着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年年上升，乱停占道正成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棘手的考题。那么最近有多位济南的朋友反映，多处商圈、学校、地铁出入口电动车乱停乱放，挤占人行道、非机动车占道和盲道，人车混行隐患突出。我们来看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2: 星期天下午5点半左右，记者在济南市历下区历山美玉谷艺术产业综合体门前看到，成片电动自行车横向挤占非机动车道，人车混行严重，降低了道路通行效率。
3: 走路的话肯定不方便，但是按这个在这地方那些学习的，还有这个来这个参加活动的，还有这个上班的，放车同时方便放车，没办法。
2: 这片综合体聚集了数十家少儿课外培训机构，每周六周日的下午5点到晚上8点半是家长接送孩子的高峰期，也是车辆违停高发时段。
7: 在这边这个电动车平常都一直都放这么多吗？
3: 星期六星期天他辅导班才有，他送孩子的开车不方便的骑电动车。
2: 受访家长表示，就地停车确实阻碍道路通行，但无奈周边合规停车场地稀缺，远距离停放不方便。
8: 这个堵塞交通大家不否认啊，大家不否认，实际呢是这儿的功能和它的配套
7: 不够，
8: 多给它支得很远，是不是？它还是不方便，都是孩子和老人，你没办法。
2: 2023年济南市出台的城市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要求中明确，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必须按标准配建非机动车停车位，但历山美玉谷项目审批落地时间早于政策出台时间，缺少电动自行车泊位相关规划和建设，成为当下解决问题的难点。
5: 这项目可能批的太早了，电动车停车位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才刚刚这两年研究出的政策。
2: 那么面对客观现状，属地街道办能否进行细化管理呢？
6: 那咱就是说就是后续啊，有没有有可能给就是电动车划个地方？
9: 没法强制化，你如果是道路一开始规划的时候没有规划到这个能划停车位的地方，没有合适的位置，也没法给他划。
2: 在山石东路与文化东路交叉口施东小区沿街，济南地铁四号线多个站点出入口广场，同样普遍存在电动自行车侵占人行道、盲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9条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未划定停放区域的停放车辆不得妨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法条划定了车辆停放红线，而这些地点的属地街道城管部门则道出了问题治理的现实困难。
10: 我们去强制给人把这个车从这里弄这里，绝对是一二三的五天就来了。你负责派人把我家的车给弄过来，
9: 车找不着了，所以说车子坏了。之前没坏，这个往那个地方坏了，有报警的，打一二三五通的都有。
2: 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33条规定，交管部门查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遵循教育与处罚并举原则。想要根治占道顽疾，交警执法必不可少。但属地交警也坦言，交警城管分属不同主管单位，权责划分交叉模糊，进一步抬高整治落地难度。
11: 电动车我们得联合城管，电动车这一块还是城管比较这边负责，我们这边这个牵头跟他们联络。现在电动车扣不了，电动车没法扣，暂时没有好办法。因为像这个很多，不光这个地方，你很多像地铁口啊，都有这种情况，电动车没地方放。这地方这个停车需求确实比较大，这个位置，附近也没有什么大型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2: 一边是市民就近停车的需求，一边是基层部门的治理困境。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主管部门，接下来能否从源头上破解这一难题呢？
6: 能不能再给一块修一个这个就电动车停放区呢？
12: 这是有需要的话，后期肯定会规划。
4: 电动自行车无需占道，根源上是停车位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难题，一方面呢，规划部门要盘活路边闲置的空地，因地制宜，多划正规的停车区域，补上历史遗留的车位缺口；另一方面，交警、城管、街道要顺理顺分工，常态化的联合管理。同时呢，也需要车主们多换位思考，自觉按规矩停车。只有配套跟上，管理到位，大伙呢配合，才能够既方便日常出行，又能守住城市的道路秩序。您说呢？好，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咱们一起来看。
14: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相关部门获悉，14日4时左右，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可盐可甜的女友小雪被抓获了，竟然是个小伙子。事情要从今年3月下旬说起。刚成年的小吴一心想做电商生意，他在网上认识了经营线上女装店的小雪，对方成熟有魅力，小吴很快坠入爱河。可恋爱后，小雪突然变得脆弱不堪，今天说服装贷款到期，明天说房东催租，小吴心疼女友，前后转账30多笔，累计6600余元。等他自己没钱了，想找女友接济一下，对方却彻底失联了。小吴担心女友出事，赶紧报警。反诈民警灵魂三问，每次提见面都被拒，总找你要钱，你一要钱人就没了。小吴这才如梦初醒，更扎心的还在后面。这位可盐可甜的女友小雪，竟然是个20岁的小伙子。目前谭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廉价低质迪卡侬流向全国，非官方店铺用大量假货掺杂少量正品混合发货。根据多位受访者提供的劣质产品线索，这些产品大多从河北省南宫市、江苏省昆山市发货，另有少量来自其他省市。迪卡侬官方客服表示，迪卡侬在电商平台仅有迪卡侬官方旗舰店这一家店铺，其余均为非官方授权店铺。央视曝光校园烂梗现象，
18: 我要验牌，给我擦皮鞋。
28: 你收着呗，你收着呗，我刀顿。
14: 这些网络梗你家娃说过吗？在孩子们看来，说黑话是社交的通行证。专家表示，未成年人正处在语言习惯养成期，长期依赖烂梗，不仅会让表达能力退化，还会影响人际交往观念。
4: 好，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呢，滨州的梁女士反映，她在今年1月3号买了一辆上汽大众的朗逸，那么新车出现了严重机油短缺故障，已经加了3次机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2016年1月3号买了一个大众朗逸 Pro， 然后买了差不多没有一个月左右，是第一次发现少机油，加了机油之后又补到两个月左右，然后又加了两次，一共加了三次机油，跑1000公里是少一次机油，就是烧机油的问题，然后商家也没有给我解决，我诉求是要不给我换新车，要不给我退钱。
16: 他这个车应该是那个缸盖有点问题。
17: 那它是属于质量问题吗？
16: 应该是因为一直在测试嘛，一直没有维修，因为它都有质保嘛，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给他免费的维修，或者看看他有什么要求，这到时候我们都可以和他协商。但是他直接说退车这个情况，现在确实是达不到这个条件。
4: 这可是新车，出了问题呢，让谁都不痛快。希望尽快的处理好，大伙儿平常遇到难题啊、麻烦事儿，别忘了给生活帮给阿索打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生活帮引领6:30啊，这个颈肩僵硬啊，有时候像块木板儿啊，腰酸背痛，直不起身来，走路的时候跟刺痛不敢着地儿，这脚后跟儿啊，那么这些看似比较分散的疼痛，有可能会指向同一个隐藏的幕后黑手，那就是筋膜。筋膜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何应对呢？怎么预防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薛景才薛主任，给我们来好好的讲讲筋膜的那些事儿。主任你好。
19: 你好，
4: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生活帮啊，谢谢您啊。这个您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什么是筋膜啊。
19: 我打个通俗的比喻，大家去菜市场买牛肉的时候，经常能看见红色的牛肉表面覆盖着一层白色的、薄薄的、比较坚韧的膜。
4: 哦，
19: 那个膜它就是牛的筋膜，它就像一件紧身弹力衣一样，保护着我们的肌肉、血管和神经。
4: 这筋膜，那个白的那个是吧？我们都能看到的是吧？
19: 对。
4: 但是我们都没注意啊，那就是筋膜，
19: 对，
4: 大家都知道啊。它这玩意儿是怎么发炎的呢？
19: 它是这个样子，你像这个筋膜，它本来是非常有弹性的，
4: 对
19: 啊，那我们在运动干活的时候，它会跟随着我们的肌肉一起拉伸，但是呢，如果你经常重复某一个固定的动作，或者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不动，那么它这个筋膜就会被反复的拉扯磨损，甚至出现了微小的撕裂，这就叫做筋膜。那么它随着撕裂就会产生一种无菌性炎症啊，进而产生这种相应的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僵硬、酸痛不适的症状，就会产生这种无菌性的筋膜炎，
4: 就是我们常说可能累着了，
19: 对，
4: 是吧？
19: 累坏了，
4: 累坏了，
19: 对，对。
4: 那这玩意儿有什么症状吗？
19: 症状非常典型，你像筋膜炎，全身都可能会长，
4: 都有，
19: 但是，对，全身只要有筋膜的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筋膜炎。但是呢，比较明确的有两个点，发病率比较高的，你像第一个是脚底板。脚底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脚后跟疼，
4: 脚后跟疼。
19: 现在有很多老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4: 对对对，脚后不敢着地儿。
19: 另外一个就是脖子、肩膀和背部的一个酸痛、僵硬不适。
4: 这就
19: 有很多人就说我肩胛骨缝疼啊，后背发紧发酸。这种都属于筋膜炎的。
4: 都是筋膜炎。
19: 对对对。
4: 哦。
19: 那么它有非常明显的几个特点。
4: 几个特点，你给我们讲讲啊。
19: 第一个特点就是早晨重。那么活动活动它就会减轻，
4: 活动活动是不是就是感觉就像热身一样，把它热开了，它好像
19: 就缓解了，
4: 是吧？
19: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你比如说像足底筋膜炎，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下床
4: 一着地儿
19: ，疼得受不了，
4: 疼得受不了，
19: 甚至站不住。但是你忍着痛走上10几米，疼痛慢慢就缓解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筋膜炎的一个症状。
4: 反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把它就是循环开了？是吧？
19: 一活动，随着你的肌肉的活动，你的血循环加速了，就把晚上沉积的炎性物质给代谢走了，你的症状慢慢就缓解了。
4: 但是你第二天起来你又疼了
19: 啊？对呀、
4: 是吧？
19: 对。
4: 那还有吗？
19: 第二个特点就是干活多了又会加重，它并不是说我白天就一直轻啊，或者是我一直走着它就不疼了。你走的时间长了，或者你劳累了，它也会症状加重。就是说你之前的那种酸痛发胀发紧的感觉又回来了，
4: 又回来了，
19: 而且有可能会比早上更重。
4: 那你接着说还有特点吗？
19: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能够摸到身上存在不同的部位的一个硬点或者硬结的反应。
4: 还能摸到？
19: 能摸到，尤其后背。
4: 哦，
19: 后背我们经常会摸到后背某一个点特别硬，
4: 嗯，
19: 像下边有条索一样的，
4: 哦，
19: 或者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结节状的东西。
4: 哦，
19: 这结节一按，而且非常疼。
4: 就这些地方，啊？
19: 哎，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后背这些地方。
4: 后背地方，
19: 哎，就很明显的一个疼点。
4: 是啊，
19: 对对对，
4: 我觉得每一位专家来了之后，发现我就发现我有这些症状。嗯，
19: 对对对对，
4: 他这个，你像我受过伤，你说一到阴天下雨，就会有点紧啊，有点难受。像这种筋膜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9: 会，
4: 也会啊。
19: 对，
4: 哦，
19: 我下面我就要说第四个特点。
4: 你说说，
19: 天气变化也会加重，
4: 哦，
19: 就像现在夏天，你吹空调，空调一吹
4: 紧，
19: 哎，你就会发紧、发酸、发僵，
4: 对对对，
19: 这有明显的这个筋膜炎的一个症状。
4: 你这是明显？
19: 对对对，
4: 那我肯定是有啊，我是跑不了了。
19: 现在很多人都有，
4: 很多都有啊。
19: 对对，
4: 那这玩意儿治起来难吗？怎么治疗啊？
19: 治疗起来有这么几步，
4: 但
19: 大家要循序渐进的治疗，并不是说所有的筋膜炎都不能治，还是有的办法。
4: 好，您给我们讲。
19: 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步呢，首先一定要休息因为这个筋膜炎主要是劳损造成的一个疾病，大家最主要的是要立刻休息，这是最重要也是最省钱的一个办法，那么既然是立出来了，我们就让受损的筋膜休息休息，比如说。你脚后跟疼的
4: 疼，
19: 你要少走路，
4: 对对对，少歇歇，
19: 让筋膜休息休息，自然它就能得到部分的休息。
4: 老跳舞的、跳广场舞的，
19: 哎，对，跳广场舞的、爬山的这一类的，一定要注意
4: 歇歇。
19: 哎，对，那么第二类就是我们可以，如果你急性期，如果这几天突然间疼得非常严重，而且可能生活都受你的影响了，我们可以首先冷敷。
4: 冷敷，
19: 对，冷敷减轻局部的水肿，
4: 冷敷多长时间呢？
19: 冷敷一般三天之内。都可以冷敷
4: 每次
19: 一般48到72小时内都可以冷敷，每次15分钟左右。
4: 15分钟，
19: 对，
4: 用冰块就可以吧？
19: 对，
4: 把那个冰块包在那个，
19: 对，包个毛巾上，
4: 包在毛巾里，
19: 千万别直接贴到皮肤上，容易冻伤。
4: 容易冻伤，
19: 对，
4: 就是一天两次，
19: 一天两次就行，
4: 一天两次，
19: 对对，
4: 15分钟就行，
19: 对对对对。那么慢性的这种疼痛，我们可以热敷。
4: 慢性的是
19: 慢性的是可以，
4: 急性的是冷敷，
19: 急性的冷敷，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急性不能热敷。
4: 这就跟那个运动损伤差不多，
19: 对对对对，
4: 是吧？
19: 其实就这个样子。慢性的热敷呢，可以疏通血管，改善循环，加速炎性介质一些代谢，然后症状就缓解了，
4: 这玩意儿还得有药物治疗吗？
19: 有，
4: 能吃药吗？
19: 可以吃药，现在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常见的一些对症处理的一些消炎镇痛药，或者是外用一些膏药，都可以解决，
4: 膏药可以管用，
19: 都可以，尤其局部有非常明显的痛点，你可以外用膏药，可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选择合适的膏药。
4: 拔罐行吗？推拿拔罐行吗？
19: 拔罐也可以，
4: 也可以。
19: 你像针灸，拔罐。
4: 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可能就是咱中医的话，就可能就是，推拿呀、拔罐、针灸加火罐，是不是就好点，
19: 对
4: 吧？
19: 这你说的太对了，这几类都非常适合这种筋膜炎的治疗。
4: 都适合吧？
19: 对，都非常适合。
4: 我老犯这事。筋膜炎如何预防？你得给我们讲讲，是吧？
19: 预防呢是这个样子啊，一定要记住，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不要。
4: 四不要
19: 啊，
4: 第一个不要
19: 是不要久坐久站，多做拉伸的动作。
4: 哦，
19: 你像你做可以做45分钟左右，起来拉伸，伸个懒腰，活动活动颈椎啊，让这个筋膜适当的拉伸一下，
4: 拉伸，
19: 它的血液就改善了，症状也就能。
4: 有人传言就是拉伸的好，这个还能就是身体更健康，这个寿命会更长，有这样说法。没有，
19: 应该是
4: 也没有，
19: 不是特别明确
4: 的。就是老拉伸对身体是好的，
19: 对，
4: 是吧？
19: 对，
4: 平常啊，您就是多做拉伸，就是运动完了之后，运动之前都做拉伸，
19: 是
4: 吧？
19: 对对对，
4: 少受伤。
19: 你尤其是你无名运动之前，为什么要热身？热身其实也是一种拉伸，
4: 也是拉伸。
19: 哎，对，你热身之后，你的筋膜舒展开了，
4: 哎，
19: 你就不容易得损伤，
4: 不容易损伤。
19: 对对对。
4: 那第二个不要呢？
19: 对吧？第二个不要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保暖。
4: 保暖，
19: 不要受凉。
4: 不好说，
19: 尤其这种筋膜炎，它是最怕寒冷潮湿的一些气候。如果碰见这种气候，它的筋膜就会急剧的痉挛、收缩，进而加重症状。那么还有一点，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做几个动作。
4: 几个什么动作？
19: 对，第一个有一个叫推墙拉伸。
4: 推墙拉伸。
19: 我给大家介绍两个动作
4: 啊，
19: 对这治疗筋膜炎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4: 啊。您说，
19: 你看第一个叫推墙拉伸，我们可以面墙站立。双手扶墙
4: 、
19: 然后你疼的那只脚往后站，脚后跟呢不要离地，这样，然后呢感受到小腿和脚底下有拉伸感，就往后腿整条筋它在拉伸，通过这种状态下， 我们可以坚持15分钟左右。
15: 15分钟？
19: 对。
15: 哎呦，我天哪，那应该能顶，
19: 坚持一会儿，没问题，
15: 可以，可以的，
19: 啊啊，对对啊啊。
15: 就刚才
19: 那么我们重复几次，
15: 重复几次
19: 就可以得症状得到达的了。
15: 这得多长时间能缓解呢？得坚持个，
19: 我估计你最起码得坚持上半个月到一个月。
15: 反正这个病也不是，就是病去如抽丝嘛。
19: 对对，
15: 这病也不是你一天两天就得的。
19: 是，
15: 咱也不能说训练两回它就没有了，是吧？
19: 对对对对。
15: 刚才您说了，就是夏天不能让这个筋膜着凉。
19: 对，你要吹空调。
15: 吹空调。
19: 吹空调是不行的。
15: 嗯，
19: 我们尤其是空调不能直吹。
15: 骨头缝里都疼
19: 啊！对呀，
15: 是吧？
19: 对，
15: 吹完之后，哎呦，觉得又发身上发紧，
19: 对对，
15: 骨头缝里疼。
19: 是
15: 你像我爸我妈，你说现在前两天天这么热，30多度，
19: 嗯，
15: 我到他这个家里边去，到我爸妈家，他们都不是舍不得开空调，他们就觉得我稍微有点风就挺好，如果开空调之后，我反而会更难受。
19: 对，
15: 嗯，
19: 有些老人甚至空调不直吹，他有的了有点凉意，他就不舒服，
15: 就可
19: 对，
15: 还不如微微出点汗。
19: 哎，对，
15: 拿个小扇子呼啦呼啦吹。
19: 你看我们睡觉的时候呢，也可以盖着肚子。
15: 对
19: 啊，你肩膀你觉得凉的情况，你可以盖着它，
15: 盖着，
19: 让那个风寒别侵袭它。
15: 就很多朋友就是你如果开空调，早上起来如果背什么这个冲外的话，这个背露在外头，很多就会疼啊，会很难受。哎呦，觉得有点紧，有点难受，可能
19: 他为什么早晨起来疼？他就是。
15: 对，
19: 肩膀露在外边，
15: 就缓一会儿就好多了。
19: 对对，活动活动它就好很多。
15: 那第三个不要是什么呢？
19: 那么第三个不要，它就是说，尤其那种跟头症的，你不要穿那种很薄的鞋，底儿太硬的鞋，
15: 硌脚。
19: 建议穿那种厚底儿的，然后有支撑力的，例如运动鞋，这类的，它对脚弓、脚底它有帮助。它不会反复的刺激脚底的筋膜。
15: 您说这个吧，我想起来了，有一年呢，我们穿那个增高鞋
19: 啊，
15: 你看这个个儿很矮嘛，就穿增高鞋，穿那个增高鞋，它里边那个不太合适，前边高后边高，但是中间往下塌，我没有多长时间，我就觉着我那个脚的脚底板的中间疼的就了不得。
19: 你那个就是筋膜炎，
15: 就是筋膜炎。但是后来就给揉啊，完了以后拔完罐以后啊，穿正常的鞋之后就没事
19: 了，
15: 就恢复了。
19: 你那个就不属于慢性，应该属于一个急性。
15: 急性的，
19: 对，
15: 穿鞋不合适。
19: 对，穿鞋不合适导致的。
15: 那第四个不要是什么？
19: 那么第四个不要，我刚才可能也提了一句，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
15: 一定要热身，
19: 一定要热身。你不管是跑步还是跳远，运动之前热身上5分钟，让身体热起来。
15: 对
19: 啊，把筋。这样拉伸开，让它变软，然后你再热身，这样就问题就不大，
15: 就是不容易受伤
19: 了，对对对，
15: 这个人，
19: 如果你突然间你没有剧烈，你没有那种热身的运动，你突然间剧烈运动，你很容易这种筋膜的，第一症状加重，第二加重筋膜的一些撕裂损伤。
15: 是，不光是撕裂，其实肌肉损伤啊，摔着呀，是吧？扭着呀，伤着呀，很正常，是吧？所以大家你看，从小的时候，咱那个跑跳之前，上体育课之前，老师也都会带着我们做运动，
19: 做热身运动
15: 啊。现在去健身的朋友，刚开始也是先跳跳绳，先热热啊。
19: 对对。
15: 所以这个大家伙得记住。
19: 对
15: 啊，今天咱们这个薛主任给大家伙来到直播间，讲了这么多啊，那个咱们也是受益匪浅。有时间的关系啊，咱没法敞开了聊了，回头有时间再请您来。
19: 行
15: 啊，咱们敞开了揉碎好好聊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这个也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直播呀，这个咱们这个环节咱们先到这儿啊，再次感谢我们的薛主任来给我们上这么一课，给大伙科普了这么多的知识，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那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天下素接着给您说新闻。
2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增多，用电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如何做到安全用电呢？不得超负荷用电，电器使用完毕之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或者关闭电源，不要用手触摸正在运转的家用电器，不要用湿手触摸电器，不要用湿布擦拭电器，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使用木棍等绝缘体挑开电线，宅在家里时切勿在沙发边、床边长时间给手机充电，更不能边充电边玩手机，合理使用电器，节约用电，减少浪费，在不需要使用电器的时候及时关闭电源，安全用电，人人有责。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蓝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成功打掉了多个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不法分子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掉进陷阱。
0: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1: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21: 没错，
1: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21: 点到为止了。
0: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七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
22: 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23: 采购的有总共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有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22: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3: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22: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15: 按照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当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那么在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的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的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这个酿造窖池。
23: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境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22: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惊悚一号和备战两款特供酒。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24: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22: 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15: 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了劣质的基酒，运到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这些个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他们究竟把酒藏哪儿了呢？我们来看。
22: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3: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22: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5: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22: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5: 打开的时候，
22: 记者采访了解到，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7: 正宗的酱香型白酒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外源添加的但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然后那个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外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所以就是判定它的感官是不符合它标注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15: 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屡禁不止，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除此之外，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此，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收紧。
8: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22: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京总、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8: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15: 夏天天热，这个苍蝇蚊子啊也多了，驱蚊产品几乎是家家必备。传统的你像老一辈用了个蚊香啊，我们家用了个蚊帐啊，是吧？ 这个是比较物理性的，还有那种杀虫剂啊。现在好多驱蚊产品啊，既没有烟也没有味道，那这玩意儿是不是像他们说的就无毒无害呢？这个咱们得了解一下。
2: 进入夏季，蚊虫增多，被叮咬后皮肤发痒，如果处理不当还会引发红肿、感染等一系列问题。
6: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然后就蚊子比较多嘛，然后身上叮了几个红肿，有很多包，我过来看一下。
2: 目前各大超市和电商平台热销的驱蚊产品包装琳琅满目，也都有相应的保护时间。按照国家标准，基本分为 A 类6小时和 B 类4小时，而每件产品因为成分不同，防护效果也不一样。
9: 市面上大多数的驱蚊液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它是农药的范畴之内，包括了一些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的。虽然它能够有效地进行驱蚊，但是对于一些婴幼儿来说或者孕妇来说，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在，所以我们建议用物理驱蚊的方式更多一点。
2: 一般情况下，避蚊胺、羌派酯等有效成分基本都是通过气化扩散到空气中，被人体接触或吸入，一般不会影响健康。但如果误服进入消化道，毒性就有致命的风险了。专家建议，家中的电蚊香液喷雾一定要放在孩子摸不到的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物理防蚊措施，保护家人远离蚊虫困扰。
9: 比如说在家弄一个帐子，这样睡觉的时候把它罩起来，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尽量穿一些长裤、长袖，也可以在包包上挂一些防蚊的香囊啊，贴个防蚊贴啊，这样子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
15: 在济南呢，有一家集产品展示、沉浸体验、适老化改造咨询于一体的一站式购物银发商店。这家店为什么开设成线下实体店呢？与线上销售老年用品有什么不同呢？带着这些问题，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0: 随着银发消费需求持续升级，老年人买辅具、改居家，常常面临着看着合适、用着不行的适配难题。在济南，一家银发商店通过实景体验、一对一专业指导，为老年消费痛点开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也解锁了城市银发消费市场的新姿势。
11: 不同于普通商超的货架售卖，这家银发商店最大的亮点就是把居家适老化场景直接搬进了店内。走进门店，实景复刻的居家环境一目了然，玄关可折叠穿鞋凳，厨房防滑地面，智能烟感报警器，卧室智能护眼照明，紧急呼叫设备，每一处细节设计都贴合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日常起居习惯。
21: 价格上很平价，老年人生活中还有平常这个日常家庭生活中用到的这些东西倒挺全面的。
25: 这就有模拟的一个瓷砖，普通瓷砖，我们把它分成了两部分，这一部分是没做处理的，这一部分是做处理的。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能看出来，就是这边的水基本上都是均匀的，这边就是它聚成堆了。像这种情况，它就是比较容易滑的，有水。一般的这种没有水的它不滑，一有水了就特别滑。
11: 作为全新的适老消费新业态，伊伦特银发商店的落地不仅补齐了居家养老服务和老年便民消费短板，更通过常态化惠民活动、平价刚需好物、专业适老服务，进一步激活本地银发消费市场。
25: 它可以站立，这个床站立基本上是它独家的一个功能。老人躺在床上以后，它会起褥疮，时间长了，然后这个床它可以床单可以升降，然后下边可以通风，可以改善它这种血液循环啊，这个受压的这种状况啊，这就是翻身。
26: 你翻过来了，完全没有，我个人没有使任何的力气啊。
27: 主要是老人嘛，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利索，刚出院，所以说他自己在家里啊，行动啊，各方面都得需要就是安全性啊。所以说我就过来这里看一下。
10: 从盲目买货到按需定制，从单一售卖到场景服务，这家银发商店以实用便捷、安全惠民为核心，解锁银发消费新范式。
15: 好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想回看的话，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生活帮跟各位再见，拜拜。
29: 今天有多远？
4: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2: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我是牟宜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竹南山黄家寨毛泽房的台。
7: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 现在是早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 021121， 下面

0: 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写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 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哪，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100里路，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的10里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90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脯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4-5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5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 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一两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一两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一两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家老高，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必须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 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您遇上大事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 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了，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建议他用老高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绝对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椒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椒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椒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胡椒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椒老膏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椒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高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物。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物、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儿，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 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高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都说病难治，您看那些脑血栓病人啊，半拉身子不好使，手脚没有知觉，整天又是挂点滴，又是吃药，有的还针灸。条件好一点的，找个康复医院做康复，但恢复的好的却不多。这么一看，这病确实难治。但是呢，我们中医也有句话，叫药不对症，用车撞；药对症，一碗汤。您吃的药不对，吃一车的药也是白吃，吃对了就是一碗汤的事儿。这个话多少有点夸张，但是讲的是一个理儿，药对症了，病就能解决。这些年我看的心脑血管病人比较多，有的用别的方法已经康复了，啥啥都正常。想吃胡家老高防止病情反复的，恢复得很好，有的呢上来就吃，病也一点点解决了。这世界上治病的方法有很多，只要您选对了，药用对了，这病啊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您要是没用对药，那就是铜墙铁壁，您就是想尽办法也过不了这道关。这些年接触了不少的患者，基本上都是病重的， 有的脑出血患者坐轮椅了，吃饭都得有人喂，有的冠心病患者动一动全身就出大汗，就得坐着休息。其实这些患者最开始都没有这么严重，是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我也替他们感到可惜，大家伙治病啊，都是等病重了，不得不治了，才去想办法。但我也理解，谁也不爱吃药，也不爱听到病这个字儿。况且治病得花钱呐，大家伙这个钱来得多不容易啊。但是您想过没有，等病重了，钱有时候它解决不了，即使能解决也得花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去治。治病啊，就和防洪大堤一样，大堤坚固，水位低，天气不下雨，那就相对的安全一点。但这个时候其实是防洪最好的时候，您加强巡视，把堤坝上的耗子洞都给它堵上，哪个地方土质松软了给它收拾一下，洪水来了您就不怕。我们人的身体也是一样，五脏六腑刚出现点问题，还没显现症状，或者症状轻，这个时候您吃上把这个病给它处理掉，那损害就小，不留后遗症。您比如说冠心病，心刚开始出现突突乱跳的时候，刚显示出来一点症状，这个时候就是您吃胡家老膏的时候。但是如果您平时不注意，倾盆大雨，水位一个劲儿的上涨，堤坝上全是耗子洞，马上就要决堤了，这个时候情况就危险了，再去堵就考验能力了。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得受不了，走几步路喘气都费劲儿，全身直冒虚汗，感觉心脏随时可能停下来不跳了，这个时候再去治能不能治？能，但是大夫的能力必须得强，药劲儿必须得跟上，用普通手段肯定是不行的。这个时候吃药时间也得长，冠心病初期您简单吃个两三个月就能见着量，但是发展到后期了，您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就得尝，多花钱不说还遭不少罪。所以大家伙啊，稍微有点病的苗头，您就早点干预。有些病可能最开始吃个十天半个月的硫磺解毒片就能解决掉，花个十块八块钱的事儿，但您不管它，到最后花一万两万都解决不了， 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一个大夫啊，不光是要治病，也要替患者想一想。替患者想什么呢？就两点。第一点就是快点把病治好，第二个就是少花钱。老大夫都知道，这两点就是祖祖辈辈的传统。能不吃药，咱们就不吃药；能少吃药，咱们就少吃药。总听我节目的患者都知道，我从不让患者多吃，该吃多少就吃多少。您治病吃胡椒老高，把病解决个八九分就停下来，剩下的您自己慢慢恢复就行了。这和煮鸡蛋是一个道理，水开了，鸡蛋一个个快要熟了的时候，马上把火关掉，在锅里焖着，等开水一点点降温，再拿出来吃。这样的鸡蛋蛋壳特别好剥，吃起来味道也好。吃胡椒老高，把您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调动起来，剩下解决病症就是时间的问题了。您要是光治病，不用一直吃胡椒老高，把症状解决个八九分，剩下的一二分您自己慢慢恢复就行了。反过来说，您要是想养生，那您一直吃我也不反对，少生病比什么都强，您说是不是？该吃药就吃药，不该吃药咱们就离这个药远远的，实事求是。大夫啊，一定要替患者多想想，别把芝麻大的事儿说成西瓜那么大。有的病越治越严重，有的患者一听大夫讲了一堆后果，吓得不行，又是开刀，又是吃药，又是抽血，又是磁共振，检查一圈。您比如说，有的老年人睡觉时间少，人老了睡得少，这是正常现象。只要您第二天不感觉到难受就行了。您这个时候去乱治，大把吃药，反而会让您病情越来越重。很多的病是治出来的，其实没有想象那么严重。有的小孩子摔一跤哇哇大哭，谁劝也不行，结果起来一看就是膝盖蹭了点皮儿。病人也是一样，很多情况并不是真的有多么严重，而是我们自己把它想严重了。大家伙有病了，别过多的焦虑。有的大夫会说，您这个病治不好，三年五年之后会怎么样，让人害怕的不得了。您千万别听他说的，您一害怕，您的意识里就种下这个因果了。怕没劲儿，怕疼，怕走不了路，最后您真正没劲儿，真疼，真走不了路了。 老话讲啊，怕什么来什么，您天天心里想这个，最后就成现实了，这就是心病。天大的事儿，睡一觉起来又是新的一天，别考虑那么多，兵来将挡，水来土埋，您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总是害怕，害怕的病没法治，害怕子女出问题，连出个门都怕家里养的花枯死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不管您害不害怕，事情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都会走。很多人指标全都正常，身体很硬实，年年体检，突然之间人就没了。有的人常年病病殃殃的，反而长寿。很多人都说，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其实道理很简单，指标这个东西啊，只是一个数字，不能完全代表您身体的情况。您气血经络堵了，全身哪哪都是瘀滞，指标一查却全都正常，身体上的问题呀，光靠机器检查指望着全能查出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人啊，哪哪都挺好，比年轻人指标都好，还是生病了。所以说，有时候您别太过于关注您的身体，过分关注也没用，您越关心他，越害怕他出问题，他就容易出问题。老话讲得好啊，小病从医，大病从命。有小来小去的病，咱们抓紧治疗。得了大病，您要理性看待这个病，别慌，也别怕，您找方法去治。但是咱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治好还是治不好，咱们都要接受。有时候这样的患者心情好一点，心放宽，病反而好得快。我有一位患者姓罗，叫罗乃华，60多岁，推个小摊儿，卖煎饼果子。她丈夫啊，40多岁，出车祸走了，她自己带个孩子。很多人，很多亲属都劝他改嫁，他怕孩子受屈，就自己一个人养这个孩子。他这个儿子啊，也挺出息，看他妈妈赚钱辛苦，从不乱花钱，学习也好，最后供出头了，儿子重点大学毕业，在机关上班， 婚也结了，这一家子挺好。但是天不随人愿，这个罗乃华突发脑梗，左半拉身子麻木，走路都成问题了，口齿不清，一句话说个小半天儿。儿子一看妈妈到了该享福的时候了，人却这样了，心疼，去上海找了几个专家，给出了一些后续康复的治疗方案，让回本地去做训练康复，整整半年有一定改善，能自己走了，但是口齿还是有点不清楚，别人听着费劲儿，走路也是一瘸一拐的，左手不好使，走一会儿就得休息一会儿。但是这个罗乃华呀，有一点好，就是心态好，心想这孩子也供出头了，病能恢复成这样就不错了，也挺好，自己能动一动，简单的活能干一干，起码不连累儿子。但儿子心里不这么想，说不能放弃，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还得治一下试试看。后来听说好像是老患者介绍过来的，这个我有点记不清了。我说有您这个心态啊，再加上您儿子孝顺，用上胡家老膏，良好加益好，不用怕，试试看。前前后后吃了几个月，这说话开始能成句了，虽然慢一点，但是别人能听清楚了，手脚也能活动了，左手端重物不行，但是盆儿啊碗儿啊能端得住，还能自己做点饭。我说您就慢慢恢复吧，恢复好了精气神够用了，以后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再吃一小段时间就行了，他的这个病能恢复啊。胡家老高占5分，儿子孝顺占2分，他自己心态好占3分。所有的病啊，都不光是药的功劳，您在好的药吃的人有问题，那您这个病也难治好。病人呐，一定要放宽心，要接受这个疾病。咱们有个病有个灾的，心里边敞亮点儿，别害怕，找对方法，这个病就好解决了。治病和修理自行车是一个道理，哪儿坏了就修哪儿。但咱们的身体不像自行车，哪个零件坏了可以换新的，咱们身体有的零件能换，有的换不了，怎么办呢？咱们可以修身体里的零件，出问题了只要是它没彻底报废掉，还是有机会修的。但是您说您60多岁，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您要是想把他们修理成20多岁的，那是不可能的，那药都在神话里，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了。 但是您让身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功能，能正常用，不影响生活，这个坚持一下还是有机会的。怎么恢复？用好药，地道的药材。有人总问我用的是什么地道药材，多余的道理我不讲，您就看咱们大家伙都吃过茄子，懂行的人都知道，七八月份出来的茄子下锅就烂，这种茄子是在湿热环境下长出来的，这个时候正是成熟的时候，所以一切都正好。您要是反季节吃，春节时您买大棚里的茄子在锅里煮，就不容易烂糊。中医讲啊，我们吃东西不只要吃其形，还要吃其神。有的那大茄子外形挺好看，没一点伤疤，看上去什么毛病没有，但是它没有神了，都是大棚里扣出来的。您吃100个这样的茄子，也不如吃一个应季的大地里种出来的茄子。老高里的药材也是这样，药材全是形神兼备的药材，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日照场地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再加上炮制方法，制药工艺让药劲儿全出来，所以很多人吃胡家老高吃到肚子里感觉身上热乎乎的，就是因为药材地道，能够通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来帮助您解决疾病。中医治病啊，治的是得了病的人，而不是人身上的病，讲究一个整体观念。什么叫整体观念？三国时候有一个小故事，诸葛亮有一回问鲁肃什么是将，鲁肃说将就是统兵的。诸葛亮又问什么是兵，鲁肃说我们的士兵就是兵。诸葛亮摇摇头，鲁肃就问他那你说什么是兵，诸葛亮说一个高明的将领不仅要把自己手下的兵看作兵，更要把敌人的兵看作自己的兵，甚至地理位置山川河流都是你的兵。其实治病也是这么一个道理，您把老高吃下去和身体里的病邪在斗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是病，把它们养好了恢复好了，病邪自然就被赶跑了，这病就好得快了。这些年治病啊，我只和患者讲治病的道理，很少和患者说您的病不治会怎么样，不能让患者过于焦虑，事实上也没有必要焦虑，事情没那么严重。有时候大夫一句话给患者吓得够呛，这就相当于一把钝刀子捅向患者了， 患者也受不了。大夫啊，

0: 别人万一能解决呢？永远别让病人这股子心劲儿没有了，没有了，病就彻底治不好了。我也一直记住这句话。大家伙呢，得了病，无论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各种各样的老年病，您就放宽心去治。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王顺要杀方叔安，被一个人揍了个嘴巴。这个人呢，可了不起，他在这座少华山举足轻重，在赤发龙神冯奎章面前可以说说一不二。那位说，这人是谁呀？他为什么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呢？书中代言，此人乃山西关州的人，人送绰号镇八方，名叫雷英。雷英是谁？在前文书咱说过，湖北荆襄九郡反了个襄阳王赵觉，这雷英是赵觉手下一等的王官，当初跟开封府为仇作对，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大闹铜网镇，群雄俱破冲霄楼。在那个时候，雷英是坚决站到襄阳王赵觉的立场，跟大宋朝势不两立。可是后来